0: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敌人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没有发生。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2: 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在战争或非战非和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他还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找不到任何一项条款表明伊朗做出退让，相关承诺均由对方承担。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一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一部已经看过无数遍的重复电影，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美国无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计，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表示，将于当地时间8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美对伊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具体措施。美国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达到怎样的战略目的？从军事压迫到经济制裁，美国对伊朗打击方式的转变有哪些原因？美伊之间的经济战又会对全球能源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美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战略目的呢，有多个层面，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切断伊朗剩余石油收入和金融通道，迫使伊朗呢在当下与美国的政治对抗当中让步。中层目标则是以刺激制裁来逼迫第三国选边站队，构建对伊朗的经济绞杀联盟。那深层目标则如贝森特所说，就是要推翻伊朗现政权，以经济窒息来促成伊朗内部的变化。那8月19号，阿联酋是率先全面对伊朗中断贸易往来，这也是关键的一步。那么今天将举行的发布会呢，预计将公布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外国机构和航运企业的刺激制裁清单和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名录。 美国对伊朗的博弈手段呢，从军事转向经济，核心原因还是军事手段没有能够实现

0: 伊朗的政权更迭，以及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战略目标。而持续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呢，又在不断攀升。那么6月18号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仅仅是维持了20多天就名存实亡。伊朗最近更是宣布将对美国的攻防由守转攻。同时呢，美国自身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国内财政压力加剧，而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风险也加大了美国通胀的承压。经济战呢，被视为是成本更低、可控性更强的替代路径。美国希望以海上封锁来切断石油出口，以金融制裁来切断资金通道，双管齐下来迫使伊朗屈服。那对于全球能源安全来说呢，冲击已经在显现。霍尔木兹海峡战前日均通行130余艘船只，目前呢仅降至10余艘。美国所谓开设了秘密航道，但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他的备用运输方案呢，也远不足以替代海峡的运能。那么若刺激制裁再一次逼迫国际买家削减对伊朗的石油进口，灰色通道收窄将进一步的扩大全球供应缺口，那么油价会面临新一轮的上行压力。而伊朗已经预告将把所有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绞杀行动的国家都视作敌人，并且呢威胁打击地区石油出口的其他路线。经济战升级可能反向会触发更多针对航运和能源设施的军事行动，形成制裁和军事风险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
1: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日前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
2: 以军日前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包括部署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叙利亚军队训练和操作相关设备，以方因此提前采取行动。但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方可能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这是一种非常有攻击性但可能收效很好的选前策略。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国土报认为，以色列政府近年来持续渲染来自黎巴嫩、加沙地区、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等方向的安全威胁，并不断通过强硬表态制造危机感。以防长卡茨22号称，巴拉克的表态存在诸多错误。以军此前多次建议打击该基地，原因是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相关行动可能威胁以色列安全。以方还称，在发动空袭前已多次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方面发出警告，并有意选择在土耳其人员尚未进驻基地前发动攻击，以避免造成土军人员伤亡。据国土报报道，此次美以公开交锋较为少见。近年来，双方在加沙等问题上虽存在分歧，但主要通过私下沟通处理。当前，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保留意见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等问题上，正私下向内塔尼亚胡施压。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安全保障。
3: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

0: 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2: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说，如果我们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我们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多地拦截并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3: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 认为美国政府

0: 换戒指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截至21号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三个月来新高。
0: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八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1: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2: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3: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

0: もう自らがあの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あの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1: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2: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3: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4: 此外，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6: 今年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7: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 昨晚，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经过精彩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8: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风火闪电队仅慢0.222秒，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9: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2: 此外，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共有21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队伍取得有效成绩。
8: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10: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2: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8: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11: 参赛队伍是几何倍的增长，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0: 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1: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2: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1: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3: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1: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0: 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海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3个台风正同时在线，其中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24号夜间起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23号0点，广西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自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宁宁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多部门合力紧急转移被困人员。
5: 现在3名消防人员架好了救援的安全梯，被困在2楼上面的人员准备要从安全梯上面转移到急救的皮划艇上。
4: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多个沿河区出现内涝。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在庙镇的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

0: 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预计23号到25号，福建省将有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4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能超8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8月23号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热带风暴外围云系影响，浙江温州永嘉县23号迎来短时强降雨，街道两旁排水渠瞬间被激流灌满，部分十字路口出现明显积水，车辆驶过时溅起层层水花，行人纷纷撑起雨具在风雨中艰难前行。23号至25号，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20个台风生成，那么和历史同期相比，今年生成的台风是否偏多？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气象分析师介绍，根据常年情况来看，历史同期生成的台风数量约为12个左右，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偏多了8个。
3: 那个台风的特点就是因为受艾尼诺的影响，有些台风生成的是偏东的啊，那么它这样就会在海上移动的时间比较长，吸收的能量热量就会比较多，所以一旦登陆啊，那么它的影响就比一般的台风要大。另外一个就是特点就是今年的台风就是包括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啊，那么它都是登陆以后是深入内陆啊，那么它特别是它的残污啊，对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都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2: 此外，气象分析师还指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也叫南海土台风。这个土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是在南海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强度弱，个头小，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从而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
3: 土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一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2: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下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除了将拓宽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还扩大了政策的覆盖人群。事实上，自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已经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那么，公积金能怎么使用？来看记者调查。
2: 今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城市落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3: 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脸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2: 除了购房和装修，各地还拓展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还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辽宁沈阳前不久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内蒙古呼和浩特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自今年6月以来，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覆盖人群方面，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1: 这个暑期，中国各地通过打造夜游模式、推出赛事活动等方式，丰富大家的假期生活，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4: 北京顺义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夜幕降临后灯火通明，市民游客汇聚于此，看演出、品美食、逛市集，开启夜游模式。游客可在216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消费优惠。
5: 在那边看那个街舞比赛了，然后也过来就是吃了一些东西。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体验其实。

0: 实蛮欢愉的。
1: 这段时间，北京景山公园推出的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运营，依托趣味叙事与 AR 交互，将戏剧、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多元。

0: 庆活动为载体，搭建产销对接、美食休闲、文旅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让乡村振兴片区从产业发展阵地变身县域消费热土。
1: 今天也是尝到了这边的烧烤，也让我就是品尝到了咱这边不一样的烟火味儿，然后人情味儿，就是非常值得大家都来体验一下。
0: 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大溪镇，娘娘是当地对女性长辈的方言称呼。而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娘娘篮球赛火热开赛，放下农活的娘娘们走上球场，在奔跑、传球和投篮中感受运动的快乐。比赛吸引了不少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市民游客前来观赛，拉升了当地的消费热度。
2: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与殷玉珍的杀至杀情谊感动了很多人。赛考斯基全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名字。这段相隔万里的缘分迎来了温暖后续。应中方邀请，赛考斯基于当地时间21号从美国启程，23号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老朋友。
3: 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赛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他。赛考斯基说，中国情结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4: China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my life in China. I tell them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I am Lao Ne, not Lao Wei. That was a goal of mine when I went.
2: 近期，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布帖子，推荐大家到中国旅行访问。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对这条帖文进行了转发，引发广泛关注。22号，梅耶·马斯克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每座城市魅力各异，他每次来都乐在其中。
5: 采访当天，梅耶身穿一套中式套装，纯白的真丝跟她标志性的银发一起衬托的整个人神采奕奕。她说，近年来自己多次来华工作旅行，足迹已遍布14座城市。
6: In previous interviews, you said that you come to China almost every month. What is it about China that attracts you so much?
7: Well, first of all, it's always I learn something new about every city. We just explore different places, you know, different restaurants, and then we do work, and it's all good.
5: 谈及近期他和儿子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推荐大家来中国的帖子，他也向我们讲述了这段互动背后的故事。
7: Elon speaks from his heart, and he loves China, so he let people know, and so then when I saw that, I said, oh.That's, you know, I've been to more cities than him. So I'm doing China, Maxi, with all my posts. The energy is always up. I mean, maybe I'm just lucky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5: 谈到众多外国友人喜欢来中国的原因，我们在白板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让梅耶选出他心中的答案。他圈出了安全、文化和风景。除了我们给定的关键词，梅耶还主动写下了 projects， 也就是项目一词。从时尚到消费电子，和中国相关品牌的合作中，梅耶对产品的质量以及中国人不断创新的意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7: I learn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and so it's just a learning process. I think China is everywhere.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0: And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Yeah, just because you have very smart people 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and or they can see what'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When I went to Tesla Shanghai, the factory, the people all seem to be happy with their working. And so you can always have an idea and tell you the manager of the factory, and you don't always get that in other companies.
1: 谈到未来的计划，美业提到，除了继续来中国旅行，与中国品牌开展合作，乐于游历，不断探索新的地方，也是梅耶在其著作《人生有我》当中传递出的生活态度。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梅耶提议到窗边眺望城市景色。他说，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他则享受探索的过程。
0: It's always something new that I see every time I come to Shanghai, a different building, a different restaurant, or walking along the Bund is lovely, you know. So I love exploring.
2: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近日，在福州海关监管下，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拔锚起航，前往巴西，标志着福州港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00辆。今年以来，福州港滚装船作业高频运转，整车出口通道持续扩容，累计开行32航次滚装船，前往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汽车51108辆，同比增长40倍。近日，在华东某海域作业的一艘渔船上，有渔民在作业时不慎小臂断肢，血流不止。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接到求救信号后，紧急部署正在附近海域训练的舰艇，展开海空联合救援。先通过小艇将伤员转运上舰，对伤口进行紧急处理，再用舰载直升机将其转运到陆上医院进一步治疗。目前渔民伤情已有效控制，整体状态平稳。日前，在天津某商场内，一名儿童在运转的扶梯扶手前玩耍，不慎被扶手带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孩子随时面临危险。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顾客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几经努力将孩子从扶手上抱下来。由于出手及时，这名儿童幸免于难。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龙凤胎千然与千亿迎来1周岁生日，保育团队为他们精心准备了3层竹制生日蛋糕，铺满时令果蔬、冰块与鲜花，还手工制作了竹艺玩具。2只大熊猫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赏。保育团队介绍，目前这对大熊猫体重都近30公斤，各项成长指标良好，正跟着妈妈学习啃咬竹子、攀爬等基本技能。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勤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勤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开幕。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超过150部，经过评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争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好，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个单项决赛的争夺。在昨晚进行的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以21-17、21-16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梁伟铿、王昶组合首个世锦赛冠军。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迎战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比赛首局，法国组合以22-20取胜。第二局，法国组合曾经以3-0领先，中国组合在中局阶段将比分反超，并保持优势，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中，法国组合一度领先6分，中国组合奋力追分，将比分缩小为1分，但是最终法国组合以21-15锁定胜局，大比分2-1取胜，夺得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冠军，冯彦哲、黄东平夺得混双亚军。在昨天举行的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朝夕。首局比赛中，中国组合以15-21告负。第二局，刘胜书、谭宁依旧被对手压制，未能寻求到破解之法，以15-21再丢一局，最终大比分0-2不敌对手，收获女双银牌。好，再来关注到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经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据了解，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观众朋友您好，进入八月下旬，节气上是处暑时节，这个时候北半球越来越多的地方雨少了，天气变得干爽了，而且呢气温也没那么高了，变得炎热感逐渐的消退。我们看一下，即使以30度来衡量，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也变得越来越少，尤其在欧洲。那么在中国是怎样的情形呢？中国还是有一些35度以上的高温，并且有些地方呢算是隐性高温，就是气温看起来没那么高，但相对湿度高，所以闷热感还是比较强。今后几天还是有大范围的体感温度超过35度的地方。我们再看一下降水，降水分布的还是非常的广泛，范围非常大。强降水主要来自台风的影响，一个在东南沿海，一个是在华南，当然在北方还是有一些来去匆匆的那种强对流天气，并且很容易出现雷暴、大风甚至冰雹。那么在未来10天，北方地区逐渐趋于秋高气爽。
1: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9到34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成都晴，26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1度，西雅图晴转多云，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14到20度，纽约小雨转晴，18到26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7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25到32度，吉隆坡晴转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0到19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1度，柏林晴，12到21度。维也纳晴，15到26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3到26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
1: 大川，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我现在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也走，我这心里就真空了。

0: 妈，要不您回胡同住吧？
1: 我才不搬回去呢，半夜里上厕所都不方便。我说啊，你赶紧的结婚生孩子，我提前退休，帮你带孩子，啊？还是住楼房方便？这样你跟你太太住一屋，我跟孩子住一屋，帮你们省多大劲儿啊！再说了，这对你爸爸也有个交代。哦，对了，问你一事儿。
0: 您放心，明天我就跟那小学老师联系，这两天太忙了啊。
2: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但是这件事情你也必须给我抓紧了。我问你。
0: 问我什么呀？
3: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0: 没病啊。
3: 没病？不对啊，我到他办公室看他桌上堆了一堆的中药，
2: 我就问他，他说他哪儿不舒服，需要调理调理。可是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死活就不告诉我。我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妈，他挺好的。
2: 那你这么支支吾吾的干什么？儿子，明天所里忙吗？
0: 啊，明天中午跟张叔去分局开个会。怎么了？
2: 没事儿，随便问问。
0: 哦。
4: 哎，王爷，您怎么来了？
2: 啊，我来找你们张所长。
4: 所长刚出去了，要不您打一电话。
2: 成，我去给你打电话。
4: 那我先去忙了。
2: 忙吧。
4: 哎。嗯。

0: 怎么了？一大清早愁眉苦脸的，你妈又唠叨你了？
1: 您是不是又给我找偏方去了？
0: 哎，对了，你不提我还忘了，办公室呢，下班拿给你。啊，这偏方啊，听说特别的灵，好多人吃了，三五个月，老婆怀上了。
1: 我妈上次去找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那药了？她怀疑上您了，还怀疑您病得特别重。
0: 你妈这瞎想什么呢？这是念我点好行不行啊？咒我呀？
1: 不是，要不我直接跟他说得了吧？要不然害得您还受牵连。
0: 不行啊，能瞒一天是一天，万一治好了。
1: 张所，我知道您对我好，可我这是外伤，好不了了。
0: 那也死马当活马医，撞大运呗。

0: 本来打电话叫你回来是有事要问你，没想到你收拾行李准备出差了。
1: 妈，我也是刚刚才接到的通知，本来不是我去，但是那同事生病了，他还在所里等我呢。您有话问我。
2: 你收拾吧，没事了。
1: 妈，您有话就说呗。
0: 真的没事儿了。
1: 真没事儿？
0: 嗯。
1: 哎，这次我是去所里对口扶持单位，一两个月才能回来呢。妈，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0: 你去哪儿啊？
1: 四川。
0: 四川？
1: 嗯。
0: 远啊。

0: 5000万呢，朱总，这次您可赚了海了去了。刨去拍卖会的佣金，还有您的成本，您至少赚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这点钱你至于吗？
2: 将来我们可是要被上市公司收购的，那做的都是上亿的买卖，
1: 到时候你还不得得心脏病了？
0: 对，要淡定。
1: 都几点了，这买家怎么还不来啊？咦？
3: 小姐，看你贵姓资产呢？拍卖怎么样啊？
4: 我跟你说，5000万！哎呦，
3: 你一夜暴富了你啊！谁这么大头成全了你啊？
4: 那个大头就是我。您是？
3: 您就是朱小姐，小姐，我是委托花样律师购买这个小楼的主人，
4: 我叫郑仲天。来。
0: 这是我的委托书，
4: 您核实一下。哦，您就是郑先生，你好，你好。怎么很吃惊是吧？怎么这么个小老头会有这么多钱呢？实话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家。
0: 这是您家呀？
4: 对呀，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0: 朱小姐，
4: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啊，
0: 当然可以了，我陪您进去，正好给您介绍一下。
4: 谢谢，那就不用了，我的家我熟着呢。
0: 对对对，
4: 我进去看看。
1: 哎，行，啊，行，啊，您慢点，慢点。
4: 哎，好啊。

0: 都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这什么人啊？怎么跟萨萨很熟的样子？我这也纳闷呢。到底什么人呢？郑老，您以前就住在这儿啊？是啊，我出生在这儿，我女儿就生在楼上。
1: 萨萨，咱进去看看。嗯。我怎么感觉他不会是喜欢上萨萨了吧？绝对是喜欢。他多大了，都可以当萨萨他爷爷了。
2: 嗨，我说这喜欢跟你说那喜欢不是一个意思。哼。不过，这位爷什么来路，我还真有点懵啊。
0: 以前啊，老打这儿经过，还真没进来过，真漂亮。郑老，您就是冲着这房子回来的吧？
3: 是房子，也是人。这里是我家呀，是我魂牵梦绕几十年的家呀。
2: 喜欢吗？
0: 喜欢。哎，
2: 那您是不是打算长期住下了？
0: 还没想好，我得先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哦。
3: 郑老，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不打扰您了。这怎么有急事吗？那当然没有，就是怕打扰您回忆。哎呦，不会的，不会的。你看，站在这里看夕阳，很美很美的。我当年抱着我的女儿，总是站在这里看落日。 现在不在了，他不在我身边了。你他不在我身边了，您能陪我吗？
2: 当然可以，我陪您。
3: 哎，好。

0: 我说，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出来说？
1: 怎么了？想儿子了？亮子这回出差一两个月呢，啊，这孩子啊，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0: 拿了，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1: 怎么了？这么大火，你冲谁啊？
0: 你今年多大了？57啊。你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要在退休之前解决生活问题，你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你，你比我小2岁啊，今年也该退休了。
0: 错了，我虽然系校教导主任让贤了，但是我正处级待遇，我60岁退休。
1: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你是处级干部，你也是60退休，我给你降级了，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王瑞，我是这么想的，咱俩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咱俩的关系啊，也该有点变化了。我发现你现在就在起着变化。
1: 我一个人变化什么用啊？这种事得咱俩一块儿变嘛。
0: 对不起，我奉陪不起。你宝刀不老，想老年得子，你去找个年轻的人去啊。你跑我这嘚瑟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再跟我说那些四六不靠的话，别怨我不客气。我去告你骚扰，你是人民警察，你自然知道骚扰是什么罪过。
1: 不是，王瑞，你这什么呀？这都是。
0: 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你把我给弄懵了，你！
1: 我出于好奇心到你办公室找了这家药方子，去了药店咨询过了，你还想说什么？啊？你这是晚节不保，知道吗？你不道德，你知道吗？本来我还想，算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我错看你了。不，这药。
0: 这药它不是我吃的呀，抵赖是吧？你们常对犯人说，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是没有用的。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1: 王瑞，这药我是给亮子找的。
0: 说的，我都跟你说完了。真的不是故意想瞒你。你说这种事儿，怎么跟你开口啊？这是让洪家断子绝孙啊！都是李嫂子害的，我去找的。
1: 你找他去干嘛呀？这，你找他去闹啊！啊，你这一闹，亮子做的所有事情，都白做。 喝口水，休息。我跟你说，这亮子知道自个儿的病，所以他当年才这么决定要跟萨萨分开，成全萨萨，跟常高兴。我觉得亮子干这事儿像男人，有担当，顶天立地，真的。那亮子为什么瞒着你呀？那他是有孝心吗？
0: 你现在去闹，一闹大了，那就是往亮子的伤口上撒盐呢，你就辜负了亮子对你的一片孝心，对不对？啊？你这今天你才看见这药方，这我可找了好多，它就是不管用，因为医生说，亮子这个是叫器质性伤害。 很难痊愈，这事儿不能怪萨萨，也不能怪亮子。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啊，得张罗着，啊，多找找，找一个能接受亮子这种身体情况的女孩子结婚。然后他们要是想要孩子呢，你想要个孙子呢，咱们收养一个。
2: 那现在满世界都是收养孩子的，这还是好事儿呢，啊！好吧，我听你的，我什么都不说。
0: 这就对了，别哭。
2: 我决定了，我要搬回去。
1: 搬回胡同啊，好事儿啊！

0: 那胡同里都是老熟人，那彼此，啊，就能照应吗？啊，
1: 你说的对，彼此有个照应。
2: 哎，高兴
3: 啊，
2: 我跟你说一事儿。郑老啊，他原来的家就住在后海边上，他把以前那房子给买下来了。
3: 真的假的？那么有钱，那房子没几千万下不来的。
2: 嗯，
3: 他干嘛的？
2: 他是一建筑设计师，特别有名。他以前有一个女儿，就带着他女儿啊，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名胜古迹。他想让他女儿从大自然还有那些名胜古迹中找灵感，后来把他女儿也培养成了一个建筑设计师。他还会四国语言呢，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日语，可厉害了，真羡慕啊。我要是有他女儿那样的福气就好了，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见多识广的，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0: 随身带点水果。
1: 哎呦，常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哎，哎，您尝尝，特别新鲜，我刚让他包的。
1: 你是个茶呢，还是咖啡？
0: 啊？咖啡。
1: 哎，好。咖啡一杯。
0: 谢谢。
1: 你找我有事儿吧？
0: 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你是萨斯的客人，我理应过来看看你。哦，哎，谢谢啊。哎，
1: 哎，你喝。
0: 啊，
1: 有事儿啊，你就说。
0: 嗯。
1: 哦，是不是我太麻烦萨萨了？
0: 怎么能呢？郑老，您看您对萨萨这么好，我感激也来不及呢。其实我确实是有事要麻烦你。
1: 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0: 嗯，萨萨昨天晚上和我说，您带着您的女儿走遍了全世界。
1: 嗯，
0: 啊，
1: 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0: 这些地方也是萨萨想去的。啊，郑老，对了，最近萨萨天天在看这些，我一直都在看。你看，萨萨说，这是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梦想。我就想说，看您能不能带着萨萨再走一遍这些地方，就像带着您的女儿一样。知道我这么要求有点过分，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太不合适了。就当我没说过，郑老，我先走了。
1: 我答应你。
2: 您答应了？
1: 我答应你。
0: 谢谢郑老。但是，你身体还行吗？
1: 没问题，我身体还可以。我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
2: 做的计划，
1: 现在还保留着呢。嗯，我非常愿意和萨萨再重走一遍。
0: 谢谢你，张老。

0: 还有一件事儿，您知道，萨萨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他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我来求您的，他肯定不答应，所以我就想，<笑>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是你出的主意。嗯，
0: 哎呀，这事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1: 郑老德替您想好了，我想好了，您就说，是您想出去走。
2: 是您想重新看一下这个世界，萨萨正好带着旅行团跟您一起走，你看您会这么多国语言，就当给他当个翻译，他肯定能答应。哎呦，常先生哦，哎呦，你是什么都想好了才来找我的是吧？心思缜密，不怪萨萨说你是看起来憨厚。
0: 做起生意来是把狠手。郑老，还有一个事儿，这次旅行的费用都我来出。这个卡里，我不知道钱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过去。
2: 你这是跟我做生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这费用怎么能让您来出呢？你要是不答应，就当这事我没说过。
2: 好，咱们这么着吧。
0: 我先垫付，
2: 等旅行结束以后，我们再算账，啊，我保证实报实销，嗯，绝不食言，你看行吧？您保证？我保证。<笑>那我就先拿回去了。<笑>我还得问你啊，我听大象师傅说，你们俩正准备要孩子。
0: 这萨萨跟我走出去了，得很长时间啊。
1: 这不打破了你们的计划了吗？郑老，不瞒您说，我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两个人必须在开心快乐的情况下，才能生出了健康的宝宝。您看萨萨跟您出去走这一趟，他肯定心情特别好，肯定特别快乐。我们生出来宝宝也是健康的，所以，我才。
3: 冒昧的来求你，萨萨嫁给你真是有福气呀！你不单单是个好丈夫，而且是个好男人。好人总有好报的。谢谢郑老。
4: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2: 确切的说呀。
3: 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
2: 哎，你看，我可以给你当翻译、当导游，还可以介绍名胜古迹、人文地理，我做你的助理。嗯，等会儿，
3: 我有点晕，我昨天晚上还在这念叨，要是能像你女儿那样走遍全世界，那该多好呀！您今天就，<笑>
2: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来，你看看啊。
3: 这是我多年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20多年前了。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嗯，
5: 郑老，您太好了，您怎么那么好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哎，那去这么多地方，您身体吃得消吗？
3: 嗯，我就是想，我现在还有这点体力，再重新看一遍我过去走过的地方。正好你也想出去走走吗？
5: 一举两得，回头我看看您这个旅行计划，我马上就做出行程。这次的旅行费用我给您全免，本来我们旅行社就有那个实免一的那个政策，所以啊，这次啊不用您花一分钱。嗯、
3: 不不不，这可不行，你呀是做生意，你不能赔本啊，我必须得付钱。
5: 那哪行啊？您这么做是为了我，必须给您免单。
3: 你算了吧，我。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是为了你呢？我跟你说，我这是想重温一遍我当年那个美好的时光。听清楚了吧？是你陪我，当年是女儿陪我，现在是你陪我，怎么是我陪你呢？嗯，
5: 反正不管谁陪谁，必须给您免单。您要是不答应，那我就不去了。
3: 好，我听你的。嗯。<笑>
6: 哎。

0: 来了啊！
1: 哎呀，外面下雨呢。
0: 哦。
1: 哎呦，你这个小店真是不错呀！哎呦，好好像不像样的啊？
2: 哎呀，我这还第一次来呢。
1: 嗯。哎呀，祝贺您，生意兴隆啊！
0: 建军，就是个小店儿。啊，完全就是为了打发日子，
2: 别得便宜卖乖了。
3: 你有一个土豪的女儿，你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现在连股市你都不去了，现在挣的是小钱儿，对吧？哎呀，不像我，我倒了血霉了，我被深度套牢了。哎呀，上老火了，真是，你看我这脸，就跟那股市行情似的，你瞧瞧，天天都是绿的。
1: 哪像你呀、啊，红扑扑的小脸蛋儿
0: 啊！陈慧兰，你一天不损我难受是吧？你非得我给你两句你就舒服了啊？
3: 舒服了。哎呀，你别说，就从你搬走了之后，我没对手了。现在我是寂寞高手。
0: 你的对手不是我，那是王瑞。他才是你真正的对手呢，他搬走了，你寂寞了是不是？
3: 寂寞。
4: 来来来来，慢点啊！
2: 哎呀，
0: 哎，你看你看，这谁呀？
4: 来，往前往前，对对对，一直，
0: 哎。这不是王瑞吗？
2: 说曹操，曹操到了，
0: 这王瑞回来了，
2: 呀，真是搬回来了吧？
0: 走走走，去看看去。
2: 哎，
0: 快快去看看
2: 去！哎呀妈呀，
0: 来来来，咱
2: 是不是？
0: 是是是，
2: 他真来了，搬来了，
0: 你这还回来了，这还。
4: 来来，往里啊，一直往里，这院儿啊，
0: 快点快点，这
4: 那师傅，
0: 爷爷下月到了，
4: 把这放下，
0: 快点吧，哎呀。
4: 把那
0: 快点，快点，快点！
4: 王
0: 阿姨，你搬回来了？对，搬回来了。搬回来好啊！
2: 你看我在这个胡同口啊，也开这个小店，我住楼房不习惯
0: 啊。
2: 哎，汤王爷，听说您不当教务主任了，这是不是升官当校长啊？
5: 哎，二位，老王啊，这是。主动的退居二线，让年轻人冲上这个高风亮节。
2: 哦，
5: 我们这儿啊，搬家别磕着碰着的。您二位该忙什么忙什么啊。来来，我先拿。
2: 老张，你可真是保驾护航。他搬走的时候你帮着搬，他搬回来你还帮他搬，你是不是准备直接搬到他屋里去啊？
0: 原来我好久没听见你这么夸人了。怎么着，还没进门呢就准备大战三百回合啊？
2: 哎呦，开玩笑呢，
0: 你还当真了？这不是你要搬回来，我们老姐们高兴是不是？咱都老邻居了，哎，
2: 多个伴儿是不？
0: 哟，我可真没有时间陪二位，我现在呢是正处级教授，发着工资呢就得工作，是吧？看看你们俩多清闲啊，我很羡慕，真羡慕。好了，我不陪了。
5: 来，往里，往里，往里，
2: 干干，
5: 一直往里啊！
0: 快点，
5: 快点，快点！二位啊，
0: 哎，
5: 这老王啊，这不是刚退下来吗？你们损伤几点，得了就别挤着他了啊！
2: 不是老张，我们替你打抱不平。你说你追了他多少年，他没反应，他就是个石头，你给捂热乎了。
0: 是啊，
2: 老张啊，你说这么多年，你老是剃头挑个一头热，多难受啊！
0: 是，
2: 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
5: 得。谢谢您二位了啊，这挑子我自己担着吧啊，我们搬家应该忙什么忙什么。
0: 哎哎哎，好，
4: 沙发当心点啊啊，来来来，往里往里，四个人四个人。
0: 爷爷爷，
4: 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往里走。
2: 撵咱了，就是，还是个正处级教授，这是什么级别？没听说，吓唬人。哎呀，完了，这个我们院子可乱了，刚清静没几天。
0: 得了，我不是回来了吗？以后跟我在那小店干，啊，我给你提成。
2: 提成？
0: 嗯，
2: 那不行，我要干我得拿工资，低于3000免谈。
0: 哎呦，那还是算了吧，我这庙小可够不起你这尊。

0: 我要去看管那店了啊，没人呢。哎，好，我也得回去啊。哎，好嘞，回去。
1: 我得进院看一看去。
2: 你说你这一去国外有好些日子，哎呀，我这又独守空房了。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先要孩子，然后怎么？
3: 哎呀，我没说不要孩子，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郑老今儿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懵了。我昨天晚上还在想这事儿呢，就跟做美梦似的，今天就成真了。 你说寸不寸？哎，对了，郑老说啊，这事儿呢必须得征得你的同意，所以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那我要是不同意呢？常小，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出去看看世界，你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我不能放弃啊，而且。 郑老都把他跟他女儿前些年的那些旅行计划给我看了，特别的棒。我跟你说，其他旅行社绝对是做不到的。而且郑老跟世界各地很多酒店都有协议，这要是我将来带旅行团去了，那就是坐享其成啊！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啊？
1: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我们家，你是主子，我就是打杂的，肯定听你的呀。
2: 谢谢老公，我回头就告诉郑老说你没意见啊。哎，
1: 我可是持保留意见啊。
2: 意见可以保留，但是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我先走了啊。
1: 哎，还有一条，就一条。
2: 什么？
1: 就那些天，别出去了。
2: 行，我答应你啊。走了。

0: 郑老，萨子和我说了，谢谢您。萨子梦想成真了，他真的很高兴，谢谢您。
1: 小雪，我说高兴吧，人家他现在想要孩子，其实也没什么错。我们俩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哎呀，我现在真没做好准备，我现在真的不想怀孕，但是我又不想伤害他。你说现在这个机会多好啊，多难得呀！
2: 我问你啊，你也问问自己，如果说啊，我说如果。
1: 高兴他不同意你出去了，就让你在家给他生孩子带孩子，你会和他离婚吗？当然不离婚了。那
2: 就是说，在你心目中，高兴比你的梦想重要，对不对？
1: 哎，这我反正我没想太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因为我去伤害到他。
2: 反正你还是爱他。
1: 哎呀，怎么办呢？事儿就赶上了，哎，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哎，真得给你想想辙。我还真有一个招儿，让你既可以保住自己的梦想，又不伤害高兴。
2: 什么招儿？
1: 哎，这能行吗？反正主意我出了，恶人我当了，那这么多看你们。 这倒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啊！行啊，周小雪，就你诡计多端，无商不奸。<笑>
3: 我好心给你出主意，
1: 我走了啊，还有事儿呢啊！
2: 哎哎，对了，包，臭丫头，
1: 慢点啊，
3: 走了。
1: 哎呀，坏了，这高兴要是知道我给他出这主意，非杀了我不可，太欠了。
4: 鹰爪花店，欢迎您的光临。走过路过，进来看一看，进来转悠转悠。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过路过不要。
0: 你弄得跟摆地摊似的，咱们是户外店，大词儿整点大词儿。
1: 2块钱您买不了吃亏，2块钱您买不了上当。
0: 你鼻子你有吗？没买你，别那么没见识呗，行吗？你按这个啊，按这个说。
1: 那个，
2: 拜拜。
1: 鹰爪户外店，您高品质生活的首选，带你去享受大自然。背上包，跟我走，
0: 跟我走，跟我走吧。等了里根儿愣根儿愣，
1: 天亮就出发。

0: 够嗨的，过瘾了吗？李劲松，你给我进来。
1: 哥，我先撤了。
2: 没事，有我呢。我去你跟他谈谈，放心啊，在这儿待着。哎，小雪，小雪，小雪，你听我跟你说，我这实在是找不着别人了。这但凡能找着别人，我都不可能用缝鼻子。
0: 之前咱俩怎么说的？他缝鼻子从小到大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1: 这人总是会变的嘛。
3: 他再怎么变，也还是个混子。李劲松，你就不能成熟一点？
0: 我想让你干出点事儿去，自己干出点名堂来。你为什么老待在火坑里不愿意出来呢？
1: 不是，他缝鼻子被公司开除了。你说他这样人放社会上，那不祸害别人啊？那从小到大他也就听我的，也就我能管着他。
3: 你管得可够宽的，你管好你自己了吗？
0: 这电影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决定收回这个店的经营权。
2: 没得商量了吗？
0: 没得商量。你要干就自己干。你要绑着缝鼻子，你俩都别干了。
1: 他缝鼻子好歹是你家里人啊。
3: 我没他这样的家里人，我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要不是他，宝来也不会死。
2: 你就别提宝来了，他当初不是也差点给自己一刀，差点弄死自己吗？就别说这个了，还怎么着啊？
3: 我就不想让他也把你带进沟里。李劲松，你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就算对我负责，你要想我们两个有未来的话，你别和他搅和在一起了。
1: 不是小雪，这不是搅和，他是我发小，他是我兄弟，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3: 我还是你发小呢，
1: 朱小雪。
3: 你是要这个害了你半辈子的兄弟，还是我朱小雪？你自己选吧。
1: 行，那你要这样，我不干了。啊，
2: 我还要封闭咱家兄弟。
3: 李劲松，你会后悔的。
4: 哥，

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明天一天的工作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说来也

0: 啊，您还好吧？
1: 我挺好的。啊，本来奶奶说过来看您的，结果感冒了，说过两天过来看。啊，洪亮这两天不是不在吗？我照顾您。哎，这是菜单，你想吃啥？

0: 人了，连说话都变了。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呢。
1: 阿姨，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啊，
2: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0: 哎哎，啊，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的。
1: 小雪，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2: 我跟朱小雪可能从头就是个错误，就不应该开始。
3: 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2: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4: 9:37又到了。
5: 哎，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4: 啊。
5: 彩云，
4: 彩云。

0: 当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
1: 啊，
2: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1: 哎哎，
2: 啊，
1: 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啊，
0: 萨萨想晚点要孩子。
1: 啊，萨萨要强，他是怕有了孩子拖累他创业。不是有句话说吗？女不强大，天不容啊。萨萨本来就是个女强人，说一不二的，是吧？高兴，我听说你爸妈妈来了，以为萨萨怀孕了，结果没有，他们又走了，是不是特扫兴啊？
0: 这是个谎报军情，我没做好。哎，不过现在我和萨萨已经开始要孩子了。
1: 哦。
0: 哎，王姨，我先走了，记着把饭吃了。
1: 哎哎
0: 哎。
1: 喂，
3: 喂，妈，
1: 你到四川了？
3: 啊，妈，我听张叔说了，您搬回去了。
1: 对，我搬回来了。
3: 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都是老街坊老邻居，对您也有个照应。
1: 你妈我是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吗？
3: 对对对对，我说反了，是您呢，能好好的帮助帮助他们，让他们跟您一起进步。啊，行了，那我先挂了啊。
1: 哎哎哎，
3: 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两个月吧。
1: 哦，早点回来啊。
3: 哎，好嘞。

0: 回来了。啊，吃饭了没？
1: 吃了，跟郑老去吃的全聚德。啊，哎，对了，洪亮他们家搬回来了。
0: 啊，是不是奶奶让我给王姨送晚饭去了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平平晕倒了。大壮哥刚说他输完夜回家，这孩子实在太努力了，跟你一个样，要强，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个女强人。
1: 你是不是嘴上说我是女强人，心里觉得我是女强盗啊？总是嚣张跋扈的，把你踩在下边。
0: 我发誓啊，我可真没这么想。
1: 得了吧，你就是怕我，你心里明明不想让我出国带团旅行，你还是答应了。
0: 能不怕吗？再说了，这怕老婆有什么丢人的？天下哪个男人不怕老婆？何况是这么好的老婆。
1: 我好吗？
0: 好，从里到外都好。
1: 高兴啊。嗯。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霸道了？
0: 不霸道，一点不霸道。
1: 我是不是挺自私的？
0: 自私点才是女人。
1: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特别不通情达理啊？
0: 你都够大度的了。
1: 哎呦，我跟你煽情呢，别跟我不正经了，老跟我拼，我不跟你说。
0: 行，那我说点实话。哎呀，如果我老婆可以温柔点那就更好了。
1: 行，我以后尽力啊。尽量温柔。高兴，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还是想出国带团旅行，这次这机会特别难得。哎，但是啊，咱们俩要怀孕这事儿呢还在计划之内，这我呢保证那几天一定在家，一旦怀孕了我就哪儿也不去，好好在家养胎，咱们生完孩子啊然后我再出去，怎么样？
0: 真的呀？不用温柔都行。

0: 你干嘛呢？
1: 我等你。
0: 等我？我跟你没话说。
1: 我跟你有话说。
0: 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1: 不是，我真的就几句话，你听我老话说完行吗？就几句，我求你了。

0: 谢谢哈。这词儿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是意外。我跟李劲松打了一架，
1: 这不正常吗？你们两个从小不就是打着长大的？这次不一样，跟他彻底掰了。我是故意的。
0: 把他惹急了，我打小就当他是我唯一的兄弟，是我大哥。现在我连大哥都没。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你就跟他好吧。我知道，从小我就是个搅屎棍，老搅和你们。 但是，我冯迪的发誓，这么多年，他李劲松身边真的没有其他的女人，他心里边最爱的只有你朱小雪一个人。我知道，从小我就欺负你，欺负这么多年了，你讨厌我，也恨我，但是，我这马上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也是真心真意爱你，你就别耗着他了。
2: 你说这些，你觉得我信吗？我的话是不可信，那你听他亲自跟你说。我这辈子就认识朱小雪了，她一天不嫁人，我就等她一天，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贱，一物降一物。朱小雪天生就是为了收拾舞台来的，传人命。
0: 这段话，是前两天我们俩把户外店归置出来。 一块喝酒的时候，他偷偷跟我说的。我录下来，本来是想挤兑他的，我知道，你嫌弃他不分好歹，老跟我混在一块儿，干嘛都得带着我。但是，兄弟不就是这样的吗？不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吗？你说他要真是一个为了女人就能把自己兄弟扔在一边的人，你还会喜欢他吗？他还算是个爷们吗？ 知道，你瞧不上我。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就跟他好吧，也算是我冯鼻子能唯一给他做的一件事儿，报答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好。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冯鼻子这辈子没出息，跪了那么多次，但这次我是真心的。
1: 小雪，你跟他好吧，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0: 哎嗨嗨，醒，这都几点钟了？哎呦，儿子快起来，这都几点钟了，你快起来到店里去，这刚开张得好好干，你得别辜负朱小雪一片心，起来起来。
1: 哎呀，我再睡。
0: 睡什么睡啊，你现在还欠着人钱呢，你得到店里赚钱去还人家啊，儿子快起来。
2: 妈，店我还给朱小雪了，我不干了，你让我再睡会儿行不行？

0: 你说什么？
1: 你把店还给钟小雪了？你疯了你！你疯了你啊！这好不容易找个正儿八经的事儿做，
2: 这店刚开张就你就撂挑子，你对得起谁？
1: 你对得起钟小雪吗？你对得起我们大伙吗？啊！奶奶还说到你店里去看呢，你怎么跟奶奶交代？
3: 妈，我跟朱小雪可能从头就是个错误，就不应该开始。他有的饭我能吃，有的饭我吃不了，像这软饭我就吃不了，我干不了这事儿。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和雪梅昨天还说呢，我们俩一致认为记了。说如果朱小雪一松口，马上给你们俩办婚事。你说这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3: 妈，你们这都省省啊，谁也别说，谁也别劝了，就这样，行不行？您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0: 你是诚心要气死我吗？你追朱小雪追了这么多年
1: 啊！你骂我呀，等啊等啊，我都等得头发白了，我都有白头发了。你说你，哎，我就盼着你们能有个结果，结果
0: 到了你给我来这么一出，
1: 混下去吧，你就混下去，你混一辈子，我掐你大
4: 妈！
5: 妈妈妈妈！
1: 哎呀！嫂子，你赶紧好好说说你哥吧，你哥这太不像话了，他跟朱小雪这怎么闹到这种地步了呢？啊，还彻底分了这回。
4: 哎，行了妈啊，您去忙吧，这事交给我，我好好批评批评他。
1: 这不玩笑的事儿啊，治他！哎呦我的妈呀，我的血压都高了，我得吃降压药去了，搞的。哎呀，
4: 哟，行了，我哥够爷们儿啊。都敢跟我们朱总翻脸了，
3: 李萨，有的说没得说，没得说出去玩去自己。
4: 哥，你就是一傻老爷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3: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4: 行，有志气。哎呀，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再帮小雪传话了啊，你就自个儿野去吧。怎么了哥？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4: 哎呦哥，他说什么都不重要。那我哥是谁啊？是不是？我哥呢就是一匹骏马，怎么可能委屈在那个小小的户外店呢？那个大草原才是你的家呀。哥去吧，驰骋草原，只是你别策马奔腾，马失前蹄，然后再后悔莫及了啊。
3: 不是萨拉，我就是一匹小小的白龙马，我也得需要我的唐僧。你赶紧告诉我，唐僧说什么了？
4: 你真想知道
3: 啊？啊，
4: 你再使点劲儿。哎呀，那小雪就是说啊，如果你要是在半小时之内没有到他面前，他就真把店给盘出去啦。但是，哎，
3: 你跟小雪说啊，说我八分钟之内，我肯定出现在他面前啊。

喂，小雪，我哥可跟疯子一样的就奔你跑去了啊！我跟你说，你就甭跟他较劲了，赶紧把他收了吧。

0: 9分37秒4级，我到了。哟，不是有人有骨气要去草原驰骋吗？驰骋错地儿了吧？我错了。
1: 你哪儿错了？我哪儿都错了。只要你再答应给冯鼻子一次机会，让他在店里帮忙，我做牛做马干什么都行。
0: 没完了，还是他？没商量啊？
1: 还得商量啊。
0: 你忘了上次我让你选我和冯鼻子，你选了冯鼻子，你说我咽得下这口气吗？
1: 咽了，真的。小雪，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跟我妈掉水里，是救你还是救我妈？你

0: 说你让我怎么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出于情我救你，出于理我救他。但是，你是我的爱人，我先救你，再救他。
1: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吧？
0: 啊。
1: 你干什么呀？
0: 不干什么呀。
1: 那你拦着我干嘛？不看店了？你还欠人50万没还呢。
0: 我就知道我深爱的女人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1: 你给我起
0: 开！我起开！刚才这一下是替领军松绑，现在这一下是替冯鼻子谢谢你啊！小雪，谢谢你啊！
1: 冯鼻子说他不回来了，去日本了。
0: 他去日本了，干嘛去了？
1: 我觉得他又在忽悠我呢。他嘴里有句实话吗？对谁都虚心假意的，还就对你一片真情。他是不是爱上你了？
0: 那他可能是我上辈子的小情人吧。
1: 你回头跟他说啊，我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再出什么幺蛾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也不会再心软了。
0: 好嘞，你干嘛呢？
1: 起来，我忙去，好好干活。
0: 这方面他去日本干什么？

0: 哎呀，你这走了，你自己在国外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放心吧，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2: 你呢，就乖乖的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奶奶和爸妈，知道吗？
3: 知道了。
4: 郑老，大事就交给您了。
3: 嗯，放心吧。大婶跟我在一起，我也像爱护亲孙女一样爱护她、保护她。嗯，
4: 这我信。
5: 高兴，哎，
3: 你就放心吧。
5: 啊，谢谢郑老啊，给您添麻烦了，是吧？哎，
3: 好，谢谢。

0: 着，又舍不得了吧？
1: 这不出国了，万一出点啥事儿，我这想帮忙也帮不上。
0: 你就踏踏实实的吧，有郑老在呀，萨斯绝对会平平安安回来。
1: 行，慢点开啊，等一下，啊，
0: 好了啊，
1: 哎，慢点啊。

0: 你看楠楠发给我的。
1: 哎呦，
0: 你看这。
1: 哎呦，这萨萨在哪儿啊？这是
0: 意大利。
1: 很远吧？
0: 远，坐飞机得十几个小时呢。
1: 哎呦，真够远的。那你也放心啊？
0: 放心，有啥不放心的？这萨萨想出去看世界，我不能拦着是吧？
1: 看世界没错，可是不能看着看着就把家给忘了吧？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自己家好，你说对不对？
0: 对，奶奶，你说的都对。但我是萨萨的丈夫，这萨萨的高兴啊，他高兴了，家就好了。
1: 那你高兴吗？
0: 萨萨高兴，我就高兴。
1: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心胸大，还有谋略。
0: 奶奶，您可别说笑了，我哪儿来的什么谋略呀？
1: 还瞒着我呢？你不是把对面的那个店给盘下来了，还让人家房东给入了股，叫什么风投？就等于说是咱不花一分钱就把饭店扩大了一倍，真服了你。

0: 对了，你丈母娘是不是又给你惹祸了？
1: 没有啊。
0: 你说没有。这个月进账12万，我打电话给银行，银行说啊，这个钱转进来了，又转回饭店去了。别忘了，那银行卡可是我的名字。我是不管账了，可是我得知道这个家里的情况啊。慧兰啊，从来不会把转进来的钱又转出去，她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让你抓到了把柄，对不对？我不问，只要你把事情摆平了，奶奶就放心了。高兴啊，家里亏得有了你。
1: 哎呀，奶奶。
2: 哎，洪亮，你回来了，你妈还是等你呢，你这回来
3: 好，
2: 大家又可以住一块了。
3: 哎，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2: 啊。
3: 彩云，
2: 彩云，彩云，
3: 你看什么？又不是不认识。我这次四川出差的时候碰见他的，就把他带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彩云，高兴现在是大老板了，还是大名人，他那陕西人家还上过电视呢。
2: 行了，什么什么名人，别胡说啊。彩云，过得咋样啊？最近好不好？
3: 哎，我们刚回来都累了，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哎，高兴，你去饭馆给彩云端碗面来呗。
2: 哎，
3: 走，彩云，回屋。
2: 今儿我先休息吧。
3: 走。

站着干嘛呀？进来呀。我妈这两天刚回来，我这两天得值班，得住所里，你就住我屋吧。坐会儿。彩云啊，这两天我该说的都说了，既然你回来了，就踏实待着。这儿你也住了好几年了，就算是你第二故乡了。你好好想想，我一会儿还得回所里。

我一会儿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这是钥匙。彩云，人得向前看。那我走了啊。

0: 哎，一碗拉面好了。
1: 翠莲嫂子，您怎么在这儿？
0: 大壮天天拉车，平平上学，我待在家里啊没事儿干，就过来帮忙。
2: 我让嫂子过来当领班，背不干人家。哈，
0: 人家小丁干得好好的，我这不抢人饭碗吗？再说了，我这有一搭没一搭的，不就是找个事儿干吗？
2: 听说你把郭彩云带回来了？嗯，我把她带回来了。哎。
1: 我知道给他送面过去呢，
0: 你不知道郭彩云怎么走的吗？这不给高兴添乱吗？
1: 嫂子，你咋说话呢？我的结婚多少年了，没准人彩云都有孩子了。嗯，还真有了，但又没了。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啊，他男人和孩子都没了，他那餐馆也塌了。政府后来给他发了一笔钱，让他重新开，他也不干了，一个人在家里种地。这次我们去灾后重建，碰上他了。 好说歹说，说了三天三夜，才跟我回来的。

0: 这多难受啊！你把他带回来，这就对了。哎，高兴，你给彩云在餐馆里找个事儿做呗。那边人跟我说呀，出事的那个时间，他精神都是恍惚的，还好有心理医生辅导。我把他带回来，想给他换个环境。这人总纠结在过去的事儿，就毁了。
1: 跟我介啥外呀？没问题。
0: 我这边不是把那个茶叶店给盘下来，要装修吗？我打算做成川菜馆给他做，行吧？
2: 还是你靠谱，这就放心了。
0: 哎，出面去了啊，去吧。
3: 你把彩云带回来，算是积德了。
0: 哎，都是咱胡同出去的人，对他知根知底，大家都伸把手，让他能重新开始生活。
1: 走了，哎，都是命苦的人啊。彩云，彩云，我刚煮的面还热着呢，趁热吃点。
4: 丈夫跟我女儿在地震中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女儿才4岁，你想看看她照片吗？我给你看看啊。 叫慧慧，如果活着的话，现在应该上小学了。她老是经常夸她，说她长得可漂亮了，还会唱歌，还会跳舞，她还会画画。她呀，会画太阳，画月亮，画的可好。你看，多漂亮！
5: 真漂亮，来，彩云，先吃点饭吧，趁热吃。吃完了我们再说，好不好？我家慧慧也特别爱吃这面，我就经常给她做。
1: 可是他现在已经吃不到了。啊，对了，高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哎，你孩子几岁了？啊，我还没孩子呢，这不正打算要呢。啊，那萨萨姐怎么样啊？挺好的。
5: 这不刚带着团去意大利旅行了？那既然都好，你为什么没孩子呢？
1: 忙呗，大家都忙。
5: 没孩子也好，有孩子没了。
6: 伤心的。哎，奶奶，彩云，彩云，彩云，彩云，奶奶来了。啊，奶奶，怎么来了也不给奶奶打个招呼啊？
7: 我丈夫跟我孩子在地震中死了。
6: 啊，彩云，我刚准备把对面两个饭馆盘下来，扩大经营，还想干川菜，
7: 要不你过来给我搭把手？
6: 奶奶，你看行不行？行，
7: 这多好啊！彩云当年把我家饭馆弄那么红火，
6: 就
7: 这么定了啊！
6: 啊，
7: 哎，你要是忙你就去忙，我跟他说说话。
6: 行，我先走了。哎。

苏菲那么漂亮，那么可爱，会不会就这么没了？

0: 老哥，
1: 哎，
0: 这是您家，门得您开。
1: 谢谢。萨萨，
2: 嗯，
1: 还是你来开门吧，我想给自己留个惊喜。嗯，
2: 好嘞，走。

0: 这也太漂亮了吧！这个跟您图纸上的一模一样。啊，不过这是一模一样，跟人不一样了，物是人非呀。连我都老了。
1: 您不老，这次跟我们在国外啊，您那精气神比年轻人都足呢。<笑>
0: 大象，谢谢你啊。
2: 老弟，谢谢您。
3: 哎呦，老哥，见外了啊，这都是我应该的。
2: 您瞧着哪儿不顺眼呢？我让施工队再改。嗯啊，不用，这挺好的，挺好的。啊，这改什么呢？啊，哎，我也没时间了，真的，没时间了。嫂子，咱进里边看看去。
1: 好嘞。<笑>

0: 喂，怎么样了？
1: 爸，您让我查的事儿查清楚了。
2: 若是落日黄昏时啊。
3: 是啊，我还真是想家了。走了这么多地方，只有回到这儿，我心里才踏实。
2: 这就对了，人呐，总是在家里待久了，就会想到外面。在外面待时间长了呢，就又会想家喽。当年我就抱着我的女儿站在这儿给她讲故事啊。
3: 您女儿是不是也该来看看您了？
4: 要不然咱们下一站就安排去美国吧，顺便把她接回来。
2: 她早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嫂子，我看咱们还是按照咱们原来的计划行动吧。哎呦，对不起，你看到几点了？赶快回家吧，高兴一定等你都等得急了。
4: 那您晚饭怎么办？
2: 这你就甭管了，我回旅社去吃嘛。快走吧。
3: 好嘞。
5: 哎，别忘了把我的礼物给大家分分。

老板，来碗臊子面。

0: 笑什么呀？看什么？我是不是特别憔悴啊？
1: 真好看。哎，萨萨，你真讲信用？
0: 什么信用啊？
1: 明天又是好日子了，咱俩又可以行动了。
2: 老板，您的臊子面好喽。
1: 等着。

0: 扫扫，扫扫，
1: 你怎么不吃完饭呢？坐飞机那么累，吃点东西啊。
2: 看见你我就饱了，不吃。
1: 我咋了？
3: 你说你怎么了？每次我一回来，你满脑子就想着那点事儿，你不问我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能不能有点追求？
1: 行行，我错了。那你咋样啊？
3: 不怎么样，挺好个心情都被你破坏了。我去找小雪，今晚在她家住了，别等我。
4: 彩云，彩云，彩云，我妈回来了。哎，人呢？妈，我出去一趟。
5: 哎，干什么去？哎，他这么大人了，又不是小孩，又不是第一次来的，丢不了。吃饭吧。
4: 不行，我得去看看。妈，您先吃啊，别等我们。

0: 蔡云，我妈回来了，走，回家吃饭去。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
0: 蔡云，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事谁也不再提了。既然你执意要问，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见死不救。别说咱们是朋友了，就算是陌生人，我也会救。再说了。
1: 你也不是想自杀，你只是心里难受，多吃了几片安眠药而已。我带你回来，是因为这有你的朋友，有我们大家。你当时不是也同意了吗？我想回家。
0: 我老公跟我女儿都在那儿呢，我不能抛下他们。你这样的状态，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去的。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也应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1: 彩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不如意，但生活还得继续，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还年轻啊。那你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呀。你看，李萨萨跟常高兴也结婚了，你也当了副所长，你们都有家，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0: 彩云，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知道我为什么不和萨萨结婚吗？
1: 不是因为你妈不同意吗？
0: 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所以我不能娶她。
1: 我不能害她，我不能让她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那李萨萨知道吗？
0: 知道，只有我妈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她，怕她伤心。所以彩云，每个人。

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不容易，不能因为这些就不好好的活着。人活着呀，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和你所爱的。我相信你的丈夫和女儿也希望你好好的活着，因为只有你好好的活着，他们才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们活在你的记忆里。好了，回家吃饭。从今天开始，为了你的亲人和所爱的人，好好的活着。

0: 就是我。
1: 我是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
2: 小雪，
3: 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
4: 姐姐，有自己的儿子。
5: 我乘高铁的话，我会有意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列车，它的震动状况，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专长。这就是 CI450 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中国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我们对400公里运营是充满信心的。

0: 1997年之前，中国铁路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1: 那个时候也就是70-80公里每小时。
0: 2026年，中国高铁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1: 350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当前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2: 那未来这个速度还会再提升吗？
1: 现在正在积极的研究时速400公里的高速列车，
2: 想赶紧坐上这辆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
1: 这就是我工作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我们国家铁路系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是两位前辈学术带头人沈志云院士和钱清泉院士，1993年开始筹建的。
2: 哇，这个实验室怎么这么大呀？
1: 我们这个叫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恰恰是在新车上线试验之前呢最后一道关卡。这个你看 CR450 高速动车组的样车转向架滚动振动试验，那么就是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
2: 但是其实您听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啊没有那么大。
1: 那现在这速度很低，现在我估计就20-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然后我们要全速度范围试验，从低速慢慢的加速。实际上呢，这个试验台目前的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700公里每小时，这是世界第一的。
2: 据我了解，像飞机起飞的速度啊，其实也就是200到300多公里每小时。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哈，要以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还要贴地飞行，然后还要安全，还要平稳。
1: 这个试验台就是考核设计出来的车到底这个安全性够不够关，平稳性满足不满足我们的旅客乘坐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台的监控中心，哇，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操作监测，它的一些数据啊都在这个中心完成。
2: 这个现在是20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刚才在下面你觉得好像也不闹嘛？
2: 我觉得不是很吵。对，
1: 如果说速度再高了的话，不能待人，安全起见，
2: 在这儿就可以往上加了。
1: 我们提速吧。
2: 哎，现在已经在升了，现在已经快接近200了。
1: 现在
2: 是不是已经进入到高速列车的阶段？
1: 对啊，280公里了，马上。
2: 280公里。
1: 哎，马上到350了啊！
2: 是我们目前的
1: 运营速度，
2: 高铁的运营的
1: 最高速度。对，
2: 到400了。我感觉从监控上看哈，就是这些轮子和底下的这个轨道，感觉还是很平稳。
1: 对，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这个人轨关系的一个最佳匹配的状态，它在350到400这个区间，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区域。
2: 这样我们才敢把乘客放上去。
1: 对，400公里运营呢是充满信心的。
2: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火车又安全又平稳呢？
1: 你这问到了一个关键，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动力学性能的最优设计，这背后有一整套的理论在支撑，从经典的车辆系统动力学理论，到现代的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后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宅模型。
2: 宅模型，这是以您的姓氏来命名的。
1: 对，这是国际同行给的一个称呼。
2: 其实我觉得这也说明了这个国际同行对这个宅模型是非常认同的。
1: 应该他是认可了，他才会这么叫吧。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持有高29734列车车票的乘客，请检票下车。
3: 我乘高铁的话，我会有意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车，它的这个震动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舒适性怎么样。我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有一点晃，哎，我说这线路问题吗？还是什么？这个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专长，研究的方向，所以一定会非常敏感的。现在我们都能做到非常舒适的乘车的环境了，特别是在震动平稳性方面，这也是中国高铁的优势所在。我们关于震动舒适度啊，实际上在全球高铁中我们是最好的。
0: 我们这一趟列车是开往峨眉，其实对那个地方您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3: 那当然是我求学在那儿学习和后来在那儿研究的地方。峨眉就是我们西南交大原来的校区所在地。
0: 而宅模型也正是在峨眉校区诞生的。
3: 对的。这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的大门，当时我读书81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样子。
0: 但是这个门看起来很新啊。
3: 哎，那是今年校庆130周年的时候啊，粉刷一新了。
0: 宅模型是怎么诞生的？
3: 就是在1990年呐，当时的主攻方向就是长大重载列车动力学，我攻克了，然后兴冲冲的去给导师汇报。我的导师孙翔教授呢，当时就给我说啊，他刚从北京回来，又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85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但是是关于重载列车对线路结构的动力破坏影响的研究。那这个和我们原来只研究重载列车本身是不一样的，你要研究车和轨道线路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0: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考虑？是不是这里边面临了一些什么困难？
3: 我认为呢，就是车辆和轨道耦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那么计算量会十分庞大。我呢，就是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在于本来前面的博士选题要答辩，在那个研究中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快速数字计算方法，现在刚好可以移到我这个大系统里面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快速算法，也许啊，我这个研究构想有了，但是我可能实施不了。因为我们这么大的系统要计算机仿真模拟才能求解，就是我们跑程序去试算结果，在开始的很长时间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完全是杂乱无章，不正确的。算着算着啊，我的这个结果出来的就是这个车轮就离开了钢轨，就腾空了。我们的同事啊，有时候就调侃我，他说：“翟婉明啊，你厉害，你能在铁轨上开飞机，把火车开飞上天呢。”实际上他是调侃，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很难受的。所以啊，我那个时候就想了，我想可能要把这个放一放，休息一下，到外面走走。我休息了几天以后，然后再来一个一个重新再查找，但是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就是有一个参数啊忘了赋值，也就是这个参数我没有给它定义。

0: 一个参数对了，所有参数全都对，
1: 一通百通了。
0: 这个就是一个科学有序的这么一个呈现，所以我成功了。
1: 宅模型其实也是生逢其时哈，也赶上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大发展的一个时代，都踏上了这一列时代的列车。
0: 毫无疑问，如果国家铁路发展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我这个模型照样还是这个模型，但是它。

0: 轻一点这种压力？
1: 我呢，有时候就喜欢听听歌，有时候唱出来了，压力也就释放了。
0: 那今天你也给我们唱两句吧。
1: 来，唱两句。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这是我们的一号教学楼，当年呢叫主楼，而且呢我入学的时候第一张照片就在这主楼面前留下的。

0: 那我们要不要复刻一下？
1: 那好啊，
0: 来。
1: 好，那我
0: 就在这儿吗？哎，
1: 大概是这个。
0: 拍了啊。
1: 好。
0: 三二一。
1: 谢谢。
0: 看看，还是标志性的背手动作。
1: 当年要挺拔一下。
0: 这儿的环境那是真是没得说。
1: 当年这个竹子还很细很小，现在都很大很粗啊，而且还有很多动物，松鼠什么的。

0: 宅模型我们看到啊，助力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是1997年到2007年，
1: 对，10年间。
0: 它是怎么具体来助力的呢？
1: 我这个研究呢是90年代初，然后博士论文完了以后，中国铁路提出了要在既有铁路，既有铁路就是我们的老铁路，来通过适当改造那些薄弱的环节，来提高运量，把速度提高，没有大的投资，比如说桥头，这个钢轨的接头、道岔这些地方，给它去强化、加固改造。所以当时设定的目标160，原来我们的速度多少？可以说啊，运营速度70-80公里就是最高了，也就是运营速度翻一翻，翻一翻，你想，对我们这个老百姓出行，那是带来多大的福利啊！
0: 就是有点事半功倍那个意思。
1: 对，到底怎么去改，或者是我这个强化改造了线路以后，是不是能满足安全性和平稳性的要求？所以呢，我这个就是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模型，也就是所谓的宅模型呢，就恰恰它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车在线路进行改造以后，我车原来是80公里，我现在跑160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表现，我在电脑里面就可以进行仿真模拟它运营的情况，然后把这些震动啊，这些安全性指标，还有一个舒适性指标，就是震动的平稳性，把它分析出来，也就是我还没有提速，但是我在电脑里已经推演了一把，那么然后来评判我们这个线路的改造行不行，不行了我们再怎么改，所以这个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前期的方案的设计、评估和优化上面。
0: 其实我刚才听你讲哈，我就觉得宅模型呢，其实就是把火车呢先放进计算机里边去模拟，我们找到一个接近最佳方案的草稿，然后再把它放到试验场上去真正的实践，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对的。
0: 六次提速中，您对哪次提速印象深刻呢？
1: 第五次大提速是铁道部，计划有新造一个车，提速机车韶山7E，然后到线路上去试运行考验，试运考验试验中发现什么？就是横向的这个震动，超标，它就是。

0: 晃车比较厉害。
1: 那这个指标如果不解决，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线路和车之间的这个状态发生变化以后，弄不好就会出现安全事故，甚至于翻车脱轨。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是绝对不能上线路去载客运营，也不能批量生产这个车。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了，第五次提说在即，所以大同机车厂的这个技术人员呢就找到了我，他要求就是要在短期内不能改他的结构。我说这个是比较难，我们来试试。然后用咱模型大量的分析以后，发现它这个横向的这个减震参数有问题，发现有两种参数，只要改了，根据我们的研究，你这个横向性能就应该改进了。所以车不用动，只是把这几个部件换掉，换掉以后，然后后来又到线路上去跑，一测所有指标横向的都大大下降，都完全满足我们国家标准对于车辆横向动力性能的一个要求。这个车啊就顺利的按时投入了批量生产，用到了这个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作为这个叫主力提速车型。这已经20多年了，一直在安全平稳运营到现在。
1: 其实是以一个相对很小的代价，然后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0: 对，
1: 不然的话这个列车没有办法在第五次提速的时候去大量的去使用。那韶山七翼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啊，它的速度最后达到了多少？
0: 它的速度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160公里每小时。所以线路的改造、旧铁路的改造满足提速要求，这个完全是我们中国铁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1: 实际上这对于我们中国铁路来说，那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0: 毫无疑问。

0: 2008年奥运会之前开通的8月1号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铁，北京到天津，这算第一条，虽然短，
1: 但是也是意义重大。然后再到后来的复兴号，
0: 后面的发展呢，中国就进入高铁的大发展的节奏。第一条长距离的武广高铁，就是武汉到广州高速铁路，1000公里以上。然后就是我们最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铁，北京到上海，这个是2011年这个开通的，然后用的是和谐号380，实现了这个安全平稳运营。到了2017年9月21号，在北京到上海之间投入商业运营，用复兴号 CR400 高速动车组，实现了350公里每小时的商业运营。这就意味着用我们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1: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实现到了领跑？
0: 我觉得可以。
1: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说是这个我们中国的铁路、中国高铁的受益者。
0: 啊，的确，我去年2025年夏天，我在新疆，在一个哈密瓜摊点钱，我当时看到这么多新鲜可口的这个哈密瓜，要是以前的话，这个运出去还没到目的地，可能就坏了。火车提车以后就可以，快速的运送到全国各地。
1: 我们能吃到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了。
0: 所以，提车以后缩短了国家的距离，实际上是也助力了乡村振兴，老百姓这个旅途时间缩短了，跟家人待的时间更长了，幸福感满满。这实际上这不是能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

0: 唯一的一个展示火车头的博物馆，我们展示了各个年代的这个车，这是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蒸汽车头。1957年，蒸汽车成为主力机车。嗯，蒸汽车我估计你都没坐过。
1: 没坐过，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古老的一个呢？在这个园子里。
0: 对呀、啊，
2: 前面呢、啊、还有两个，就是内燃机车头和电力机车头。东风型内燃机车呢，是上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主力机车。而韶山一型电力机车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力机车。所以啊，就是不同时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
1: 看着这两列火车头啊，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像是两位火车的前辈，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中国铁路的未来。翟院士，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火车头哈，我也很好奇，作为一位研究火车的专家，您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我考上大学，是在1981年。嗯，那么那个时候呢，最主要的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就是内燃机车、绿皮车，乡里乡亲们也很羡慕，相当于他们都没有坐过火车，
1: 十里八乡第一个能坐上火车的学子。
0: 这个没想到呢，那一年啊，一方面宝成铁路由于啊长时间的暴雨造成了一段路基啊塌方、也就是中断了。宝成铁路是我们从老家江苏到四川必经之路嘛、所以弄得我很麻烦，就不得不绕道重新走别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一走花了4天3夜。
1: 那在火车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当时的感受呢，是慢，还有就是非常的拥挤，然后上去可以堵得水泄不通，所以我站了呢1天1夜才有位置，确实给了应该说啊当头一棒。到了学校以后，实际上发现自己的腿都肿了，报到完了洗衣服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家啊，然后我就给家里面啊写了一封长信，一五一十的把整个这个过程经历，恨不得越详细越好，都告诉家里面，
1: 赶紧跟家人倾诉一下。
0: 我这比较傻呀，不懂，不知道报喜不报忧才好，反而让他们担心了。后来回去以后，他们说家里收到这封信啊，我父母呢就找村里面的乡亲呢帮着念，还有其他一些乡亲们也围着来听嘛。听完了以后，我妈是泪流满面，就是说哎呀，读个书坐个车怎么那么难呢？
1: 4天3夜对别人来说哈可能只是一次糟糕的旅程，但是我觉得对您来说哈，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在心中种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就成为了日后您这个高铁梦的一个引子哈。
0: 我出生在江苏靖江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我们老家这个交通不怎么方便，只有一条公路从乡镇穿过县城然后到江边，就被长江阻断了，没有桥。到江南、到上海、到南京，都必须要经过轮渡，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对交通特别感兴趣。然后呢，我在我们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就在反复的考量，其中看了很多，看到一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招生简章，所以我想这个适合我。高考一个也是改变自己命运，同时也是为国家未来做贡献的起点。
1: 我发现咱们中国铁路的一个神奇数字。
0: 是吗？
1: 就是7。您看啊，咱们是从1997年到2007年，这是我们中国铁路的6次大提速。
0: 对。
1: 然后呢，到2017年又是一个10年的跨越，然后我们。

0: 们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这个转折点。
1: 哎，还真是啊！
0: 您看，明年就是2027年了，中国铁路将会迎来什么新的变化？
1: 因为我们国家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那么应该在速度方面还要有所这个往前进。最主要的一个是要实现时速400公里的高铁的运营，包括下一步制定时速400公里的高速铁路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往这个智能化 AI 加高铁 AI 加重载，这个叫智能运维，我们将来就得靠这个智能传感、智能检测、智能的评估，然后安全预警。
0: 虽然身上的担子很重哈，但是我觉得你也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未来我们中国铁路的图景。
2: 我赶上了国家交通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助力中国铁路一步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我想对立志投身交通领域的年轻人说，交通领域的突破创新是源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积累，如果未来你们在追梦路上感到迷茫，不妨回望中国高铁的蜕变之路，相信所有坚持皆有意义，所有深耕皆有回响。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清晰统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目。
2: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是啊，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上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跟随镜头走进广西藤县，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今年就89岁了，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3: Happy 七夕 to everyone out there.
4: 充满着爱，
5: 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望远镜，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这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也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那么在开场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绣娘们在七夕这天对月穿针弄巧的倩影。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安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有这样一首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0: 说得好。
1: 乞巧的意思就是心灵手巧，而这个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
0: 没错，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便是围绕着七夕展开的，这可是我们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说到七夕，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又有多少了解和认识呢？
2: 七夕就是我们眼中的中国的爱情节日。
3: 我很久以前背过一个绕口令，很长，但是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七月七，本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所以从此之后就知道，哎，这七夕七月七好像跟了一个牛郎和织女有关系。
0: 这应和了刚才安泽所说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一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来七夕节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也因为其独特的浪漫色彩和文化内涵，在国外也传播得非常的广远。
1: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嘉宾，他来自马来西亚，因为出色的高音被网友称为铁肺唱将。那今天除了好听的歌曲以外，

0: 呢，他也会向我们分享在马来西亚大家怎么过七夕。
1: 来，我们掌声有请李佳薇。
0: 有请。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当我闭上眼睛，每里都是，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们欢迎李佳薇。
1: 欢迎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七夕。
2: 是
1: 佳薇对七夕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2: 应该是说小时候有在课本上念过，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七夕哦，好像是一个情人，关于情人节的感觉，就是一年相会一次，然后觉得有点浪漫，就是就是爱情要过的日子。
0: 我听说在中文里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千里不同风，
1: 百里不同俗，
0: 所以特别的好奇，那在马来西亚大家有七夕节吗？

0: 为我觉得生长在马来西亚蛮幸运的是我们过很多不同的节日、包括其实如果在内地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我们都过新年啊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连过端都会过对所以基本上七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对
1: 尽管说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0: 对
1: 因为这都是我们
0: 一个传承
1: 一个传承的感觉、
2: 那具体一点呢就在那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0: 我的印象里面其实那一天大多数都会是请人庆祝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园游会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过那种园游会就是比较像是有主题的夜市、或者是早市之类的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七夕的名义然后啊去办一个园游会然后让大家彼此可以有更多一起相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蛮幸运是除了华裔同胞我们自己的节日之外啊，其实还有马来人还有印度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现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女子只可以说是要求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的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才可以走出家门才可以见见闺蜜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嫁与良人那么在这儿我想考一考安博哎呀
2: 听这个名字的话我知道后面没什么好事情等着我呢
1: 在中国古代女子也要求足不出户不能走出家门但在这一天可以类似的你知道还有哪个节日吗
0: 我好像也猜到
2: 是
1: 也猜到了哈
2: 灯火万家良宵美景元宵节对不 对,
0: 对
2: 据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姑娘们足不出户嘛是但是这个节日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大家会出来然后赏花灯祈求身体健康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带着对爱意的憧憬
0: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像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就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竿上就是那个吃的竿碰竿的那一种然后丢到河里
2: 像扔绣球这样吗
0: 然后男生就把它捞起来捡起来真的
1: 就是要寻求一种缘分
0: 缘分
1: 缘分
0: 姻缘求姻缘的感觉叫抛竿哦对 这是我小时候有听过有看过
1: 那你后来这个电话
0: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2: 好像有人也有类似的
1: 你也抛过吗
2: 节日
0: 还是你捞过
3: 我就想问问这杆上还会附上一个头像吗
0: 不会这个就是看缘分就是看你选到的杆是谁的
2: 而且有没有勇气去联系一下
0: 对就是把它抛出去然后捞起来看你的缘分是谁
4: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我第一次接触七夕节是在一个公园里面当时有一个表演所以就很多外人都可以过来围观着看然后当时就是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他是拿着皮影来演的当时那个感觉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可以去公园然后可以看那边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非遗传承文化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还能讲讲故事我觉得那样去公园可能也会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园可能只是老人溜达或者小孩子去玩但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去听听故事看看皮影表演我觉得也非常精彩然后中国对很多国家也免签了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推荐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可以去公园看看中国的七夕是怎么过的
1: 由此可见您看七夕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如今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像米娜所说的一样到公园里边去啊，有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呀抛竿呢我也写上电话号码也许有一天会就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哎你好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蛮浪漫的哎
1: 非常浪漫想想就很浪漫
2: 我们约起来吧一起去扔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边附上自己的缘分
1: 尽管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节日但是因为毕竟全球华人同一血脉
0: 对
1: 同根同祖同源所以说不管在哪儿了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是
1: 为此我们感觉非常的骄傲
0: 很棒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李佳薇今天来到环球综艺秀做客
0: 谢谢
1: 也期待今后有更好的作品
0: 好
1: 再来
0: 好
1: 好不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佳薇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
2: 感谢佳薇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这位嘉宾他来自东南亚最近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而被很多中国观众熟知
1: 下面呢我们就马上来

0: 抱足且谈，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希望如知乎歌中所唱的那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照亮你世界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别样浪漫的氛围，他们仿佛是一股从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音乐风暴，他们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又蕴含着内敛与深沉，他们把中国式的浪漫唱响国际，
0: 时而热烈，时而悠扬。我们有请额尔古纳乐队，来，有请。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不可能看到额尔古纳，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捕捉到中国式浪漫的这种气息。
2: 我觉得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外国男生会更直接，会表达得更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男生是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达他的爱情。比如我亲自经历过，就是通过一个作品来给你表示他很爱你。比如我前几年就是收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其实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当然很浪漫很好，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认为哇，用一首诗送给我，我已经觉得是很浪漫了。但其实我读了几遍，他之后问我，你有看懂他的意思吗？我就说对呀，他的字面意思就是很清楚嘛。他说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是你要看每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用英文，你从上往下读就是你的本名用英文。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送给一个人，花的心思也非常非常的多，而需要你真的读他好几次都没有了解，就能说明虽然含蓄，但表达的这种方式却是非常真实非常独特的。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再次感谢额尔古纳乐队，
1: 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额尔古纳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中国式浪漫。下面呢，我们要去广西藤县去看一看。
3: 此刻在那里，大家正在庆祝七夕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0: 嗨，大家好，我是米娜。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桐县，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七夕节在这边是怎么过的呢？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在这边他们讲究祈求巧艺以及求福许愿，好像要做一个很好看也很好吃的一个美食叫糍粑。这个糍粑怎么做的呢？我带大家去传承人这边看一下，我感觉那边已经有人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好吃的吗？
1: 这边呢叫花糍粑，据说子女在迎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

一道花糍粑。哇！所以呢，大家就会在七夕节的前夜做好这个花糍粑，拿来供奉给织女享用的。那我带你进去，你看一下。

中国的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摸一摸狮头，鸿运当头；摸一摸视力，事事顺利；摸一摸鼻头，一事不忧愁。由头摸到尾，一年从头逛到尾。

藤县地处珠江流域，周边水系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以船为家，打鱼为生，他们也被称为疍家人。疍家人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那就是把生活唱成歌。今天我们来到了藤县云海鹊桥，一起感受一下疍家情歌吧。

0: 欣赏完广西藤县的疍家船歌，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他曾因为翻唱一首月半小夜曲而被大家所熟知所喜欢。
1: 是的，那今天他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也今天会向我们分享在中国香港大家怎么度过七夕。
0: 来吧，我们有请陈乐基，有请。

0: 好，大家好，我来自中国香港，欢迎乐极。
1: 欢迎乐极，在七夕这天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应景。说到七夕，在中国香港怎么过这个节日，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啊，很多在我们男孩子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就需要一些契机才可以约女同学出去玩、哎、就是七夕这个契机、哦、所以呢、哦、有一些同学他会带女朋友去不同的寺庙，他们去求姻缘，之后呢从当天开始那个女同学就变成他的女朋友了。
2: 现在我们聊七夕的时候还是会关注它的一些爱情元素、嗯、那其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牛郎织女这个故事。
0: 对，
2: 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有一些人是上课的时候知道的、嗯、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故事？
0: 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从我爷爷奶奶的辈还有我父母呢，他们也跟我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平时我们就看星星嘛，但是他们说每年到了这个时期，这两颗星星他们终于会可以相见。所以我就觉得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特别浪漫，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相爱之外还有思念的存在。
2: 我是来了中国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之前理解错了这个词、哦、牛郎织女，我以为这是女生，就是不是两个人，因为我把这个织女的织当做好汉之歌的织，所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后来才知道哦，汉语还是要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知道陈乐基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爱情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令您难忘的故事？
0: 其实我的爱情也算是长跑、我们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我这个过程是从暗恋到慢慢接触变成朋友，后来呢变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变成我的妻子。我觉得这故事特别浪漫，因为它是慢慢而来，特别漫长的。后来我就因为录了一首歌给他，他就喜欢我了。
1: 特别想知道是哪首歌，对不对？

0: 就是这首，
1: 一曲定终身。
0: 是的。
2: 哇，那我想每逢七夕，很多人都会期待这样的良缘的降临。嗯，那今天在特别的日子里，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送上祝福呢？
0: 好啊，我特地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为所有天下有情人送来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很明显，嗯，因为这首歌叫《七老八十》。我觉得爱情呢，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容易的，但是要一直到老。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每天的去努力，每天的去观察，有时候要妥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有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的对象到七老八十。
1: 我觉得这不就正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在您唱这首歌曲之前，因为七夕节可能没有办法跟爱人一起，我觉得此刻他应该就在电视机前，有什么话对他讲。
0: 好，
1: 好不好？你可以通过镜头。
0: 好，
1: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0: 好，老婆，我爱你，我会天天努力让你笑的。

0: 不仅要为大家送出七夕节的祝福，同时也要分享一段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
1: 是的，他来自中国澳门，是2017

0: 全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
0: 爱很简单。
1: 简单吗？
0: 简单不简单，我们要问问嘉欣，爱简单吗？嘉欣，
1: 对于我来说，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爱那个人，你就用心去爱他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
2: 那我们今天环球综艺秀的舞台，它是一个共享浪漫的舞台，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浪漫的故事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是我爷爷奶奶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结婚60周年。
0: 那是钻石婚呐。
1: 对，钻石婚。然后我就陪他们去拍了一个婚照，在他们拍那婚照的前几天呢，他们找到一个那时候的那个请柬。
0: 60年前的请柬还在。
1: 对，就刚好就在他们拍照的前几天找回来了。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是这样对着，然后这样拿着那个请柬，哇，甜蜜到我真的很羡慕。
2: 60年前大家都已经很注重仪式感哈，非常浪漫非常动人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0: 而且这个请柬应该是瞬间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到60年前彼此眼中的他的那个样子。
1: 因为爷爷在外面等嘛，女生先去化妆，然后我奶奶化好的时候真的就戴了一个皇冠，这样子好像一个公主，然后我看到也感觉很感动。但最可爱的画面是我爷爷走进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奶奶这样子，他就笑了，觉得哦，我老婆怎么这么漂亮。

0: 漂亮啊，这样子。然后奶奶看到她这样，觉得她很漂亮之后，她又觉得很害羞，她就一直在笑，好可爱啊！就六十年还可以这么甜蜜，我真的好羡慕。
1: 六十年相见之后还是如初见。
0: 对对对，真的、
1: 爷爷应该还是有那种小激动。
0: 对 对, 对，
1: 奶奶还会有那种想害羞，
0: 对、
1: 又想跟爷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一刻，你的心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的事情我感觉都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为什么我选了这首歌，就是我看到他们就爱很简单。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然后我爷爷就89岁了，然后我奶奶就81岁，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开始也是有点奶奶的爸爸觉得我爷爷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不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他又是做警察的，可能会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危险，有点不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之前回家的时候要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说拜拜，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后面还是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子。
2: 其实我想爱情它没有一个定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对它的一个界定，它有可能是爱情的情深，有可能是柴米油盐。所以嘉欣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很简单的。
1: 正如歌中所讲的一样，爱情很简单。
0: 对，
1: 简单到只要此生契阔，与此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谢谢嘉欣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60年沉淀下来的爱情，经得起岁月慢慢品味。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100年前的情书，他们也出现在福建泉州所举办的七夕节主题桥批展上。
2: 闽南语中批是书信的意思。很多年前，闽南商人远渡重洋打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过写信与家里人取得联系报平安，而一张张汇款单成就了闽南的侨乡之地。
1: 是的，在这其中呢，有两封让我和安泽尤为感动啊，印象深刻，特别想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节日里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中一封是1926年8月1号，菲律宾华侨谢辉全寄给南安狮山妻子刘氏的家书，开头就这样与妻子道：“刘氏爱卿，别经2年，深为念想。”中国人向来内敛，能在信中这么直白表达思念，可见其思念之深呐。
3: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2: 我们再看一看我手里的这封信，这里写到1935年7月20日，菲律宾华侨蔡文章给晋南唐东乡妻子王氏给他写的侨批，侨批中也提及自别后转眼数年经常思念，同时表达对妻子忍耐贫寒抚养子女感激不尽。信中写道：“王氏内助自别之后转眼数秋，云山阻隔，诸事不能如意，每思怀念君。”
1: 批一封，银几许？跨越山海。

0: 辗转归乡。
1: 一纸侨批穿透岁月与历史的长河，流露出华人华侨对家乡眷属的一片深情。
0: 我想这一封封家书里边诉说着海外游子无限的思念，寄托着亲情、友情、国家情、民族情，也记载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1: 远渡重洋的一封封书信承载着思念与眷恋。那么今天在这浪漫的日子里，我们也将送给全天下有情人一封充满美好祝福的寄往未来的信。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后，美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美东时间24号将正式对外公布对伊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伊朗方面则在23号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誓言若美打经济战，将切断海湾地区的所有石油出口。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一滴石油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路透社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下午2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伊经济孤立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在23号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一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将拉开帷幕，这是有史以来针对对手发动的最大规模单一金融攻势。”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对外披露这项计划。他表示，由于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窗口期，因此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路透社指出，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大部分常规军事能力虽已遭到削弱，但其仍保有足以攻击海湾邻国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安全的导弹与无人机战力。受此影响，该关键水道的航运已近乎停滞，全球燃料价格持续承压。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时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施压，表明美方在未能通过战争选项达成既定目标后被迫改弦更张，意图在不同条件下继续推进其战略意图。伊朗方面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将于24号访问德黑兰，作为恢复地区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一部分，但伊方未透露更多细节。巴基斯坦一直在冲突双方间进行斡旋。据一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将就近期事态发展，包括美国新制裁的威胁，与伊方交换意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敌人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没有发生，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2: 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

0: 状态。在战争或非战非和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他还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找不到任何一项条款表明伊朗做出退让，相关承诺均由对方承担。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了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一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一部已经看过无数遍的重复电影，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美国无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计，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的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会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当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的申请，并说明理由。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的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
2: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

0: 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此次讨论还提出了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以色列战机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空袭。以色列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骤然的紧张，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2: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色列方面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以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原因是有消息称土耳其向该基地部署了军队，这导致土以两国紧张局势升温。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对以色列第12频道称，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加剧冲突，以色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不会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设立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
3: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

0: 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1: 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以军日前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之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了罕见的冲突。美方认为呢，以方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故意激怒土耳其。那么您如何来理解以方此次空袭行为？
2: 对于以色列和土耳其来说，双方在叙利亚的冲突由来已久，因为以色列和土耳其本来就是在中东地区一对敌对的关系，双方在各个领域都有竞争。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那么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北部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有驻军，也有军事基地。那么双方都在争夺对叙利亚的影响力。那么最近的空袭呢，表明以色列现在准备给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画红线。那么以色列的红线就是，土耳其在叙利亚不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也不能有新的军事部署。那么这一次以色列的理由就是，以色列发现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修建新的空军基地，所以以色列对土耳其或者说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进行了空中打击。当然土耳其和叙利亚都否认了，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谴责以色列呢？美国认为最近的行动不是土耳其要改变现状，而是以色列要改变现状。以色列改变现状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季。那么现在的以色列的执政党，以色列的政府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之前展示出对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强硬的立场。所以现在美国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在压以色列，支持叙利亚和土耳其。好的，主持。
1: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以两国代表团呢已经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美国快速下场平息风波的本质目的是什么？那么本轮风波是否可以得到根本的缓和呢？
2: 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实际上是左右为难，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政府这三方都是美国在地区的盟友或者伙伴，所以这三者之间发生冲突或者竞争对美国是很不利的。过去两年时间里边，美国一边是斡旋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一边也在斡旋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在美国的压力和斡旋之下，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是基本上维持了一个平衡，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一直到今天，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也是在美国的斡旋和推动之下，过去两年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本来已经谈了一年，双方要和解，甚至说双方要建交，但是在今年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谈判中断了。那么最近两天的谈判是刚刚恢复了。对美国来说，当然美国希望这三方之间都能和解，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至少让各方维持现状，不要采取改变现状的姿态，因为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土耳其不会从叙利亚撤军，以色列也不会撤军，双方的竞争会持续下去。在可预见的将来，以色列和叙利亚建交的可能性也很低，因为双方之间有戈兰高地的问题。美国要做的问题就是，美国要做。

0: 情，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叙利亚再不要出现新的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且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
2: 8月23号，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仓库被无人机点燃，损失严重。近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各地物流枢纽和仓库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承诺，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资金用于反导武器和无人机的生产，以在所有升级行动上回应俄罗斯。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他带来了7家芬兰国防企业的代表，芬乌两国签署防务工业合作文件，双方将推进无人机、海上无人系统和地面机器人系统等领域合作。挪威首相斯特勒宣布，挪威2027年将再向乌克兰提供超90亿美元的支持。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将访乌，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包括依据上月组建的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拦截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3: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说，如果我们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我们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1: 马上进入媒体焦点，孙爽。
4: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想用星链跨境打击俄目标。最近，乌克兰不断向美求援，先是寻求美对乌放开爱国者导弹生产权，近日又向马斯克求助，申请用星链跨境打击俄目标。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目前星链服务只在乌境内有效。乌克兰正艰难应对俄日益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由于基辅方面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获得批准，使用配备星链的无人机打击俄境内纵深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目前星链服务仅在乌克兰境内有效，一旦乌军无人机越境进入俄罗斯领空，高精度导航和通信信号会被服务器端自动切断，乌军使用精度较低的其他导航系统命中率不高。再来看葡萄牙商报如何评论，美方态度摇摆不定。星链使用权限受到 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严格限制，马斯克此前拒绝乌克兰利用星链引导无人机。

0: 攻击俄境内目标，担心这会令冲突恶化，进而引火烧身。泽连斯基上个月访美时曾请求美国总统出面说服马斯克放开权限，但特朗普态度模糊，未予支持。马斯克也拒绝了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请求。乌方的申请本质上暴露的是乌克兰战争潜力上的劣势。我们再来看西班牙《理性报》如何评论乌军战场上的数字动脉。星链被广泛用于在乌境内协调炮兵火力，操控侦察无人机及连接指挥系统，被视为乌军的数字动脉，但在跨境行动中其失效，导致乌军难以精准命中俄军机动导弹发射车。星链已成为乌军通信与无人机作战的关键支撑。俄乌冲突进行到第四年半的节点，双方已进入消耗战，战术优先级已不重要，拼的是哪一方战争潜力更雄厚。最后我们来关注丹麦广播公司依赖外部技术的潜在风险。乌军爱国者导弹所剩无几，无人艇无人机成为了打击俄军的主力。无人机攻击需要星链系统配合，这一形式凸显了现代战争中关键通信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的问题。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因缺乏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链路而受到制约。面对这一困境，乌克兰正试图推进国产卫星项目，但短期内仍难以替代星链的作用。战场通信的开关依然掌握在马斯克的手中。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支持对美关税措施予以反制。
2: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3: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4: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5: We'll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 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 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会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6: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

0: 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2: 英达你好。
1: 美加贸易谈判最后一刻破裂，50%关税正式的生效。那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额的反制，美国威胁称贸易战将会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么美国为何在要此时向盟友捅刀？
2: 其实说到美国的捅刀，我们看到的是并不是美国突然对盟友捅刀，而是多次对盟友捅刀。那么当前呢，美加之间的问题其实是之前贸易战升级，现在终于发展到双方关系出现决堤。大家肯定会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加就已经出现经贸摩擦。那么在今年6月份，也就是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的时候，对协定进行审查的时候，美国是拒绝续签，提高对盟友的要价。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之后美国政府就动用国内法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近一时期确实双方进行了密集的谈判，在接近达成的时候，加方强调是美国提出了新的条款，而新的条款加拿大根本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问题的不断的叠加，以及美国不断的挑起问题。那么说到美方的意图，显然美国现在是要用关税大棒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要产生所谓的连带效应。美国现在要使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发挥的不仅仅是让美国在经济方面更多获利的这样的一种作用，还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首先呢，说到经济方面的获益，美国不仅仅是要加征关税，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加关系当中，美国还要求加拿大方面做出更多的妥协，比如说由加方建造的跨国大桥，美国要求的是在加方收回成本之前，美国就要分一杯羹来这个尽快的获利。那么同时涉及到规则问题，美国动用此前没有使用过的国内法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其中还涉及到美墨加协定保护的商品，这既是美国要展现的是自己可以任意的制定规则，同时也是在美国政府对等关税被叫停之后，在寻求加征关税进行贸易战的新手段。那么同时美国还要迫使加拿大选边站队，要通过当前对加施压开出要价，迫使加拿大来停止或者说削弱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合作，以此来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的目标。
1: 美国宣布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经济围剿真的能压垮伊朗吗？那么反观美国的国内啊，美债总额也是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的困局呢？
2: 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美国是接连出招，但是呢自己深陷困境。首先一个判断，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会导致两败俱伤，也就是说当然美国的做法会打击伊朗经济，加强伊朗方面面临的这种困境，但是呢与此同时，首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因为美国的经济战就放松控制，那么美国将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 同时伊朗在考虑不对称的进行回击，其中会包括在红海方向调动抵抗阵线，那就意味着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这必然会对美国造成损伤。同时呢，伊朗方面如果认为自己被逼到墙角的话，不排除主动出击。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采取这种霸凌的方式，甚至对于经济战一再强调的是全球连坐，那么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近期的多重政策和走向其实是剑走偏锋，但是这种做法呢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呢，说到美国当前的政策当中这种激进和极端的走向，不仅仅是影响了美国政府所谓解决债务的一些政策，同时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关系。也就是说，当美国短期急于获利同时长期进行布局的时候，已经造成了对自身的反噬。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一再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要损害他国的利益，以此来谋求自身的这种利益诉求和目标，这样的一种做法反复的重复是破坏国际规则。那么现在美国的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的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明显的上涨。截至到21号的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的关口，涨至三个月来的新高。
0: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八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1: 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防卫开支连年大幅增长。日本国内对其可能拖累经济、加重财政负担的忧虑正不断的升温。
3: 日本雅虎新闻网23号报道说，作家、资深记者山田顺提到，日本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自身积重难返的巨额政府债务。山田顺警告， 随着利率进入上行周期，用于偿还国债本息的国债费预计将从2026财年的约 31.3 万亿日元攀升至2029财年的约 41.3 万亿日元，在国家财政总预算中的占比显著提升，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井上照称，日本财政状况已长期处于紧绷状态，防卫费用的持续扩张必然加剧财政收支矛盾，极有可能挤压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空间。此外，若新增防卫预算主要用于进口海外武器装备，相关需求将大量流向境外，仅能形成短期一次性的经济刺激，既无法带动日本国内防务技术迭代与产业基础升级，对本国经济的拉动效应也十分有限。有日本学者通过财政模型推演测算发现，若将综合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3.5%，日本年度相关防卫总支出将猛增。与之相伴的是国债发行规模大幅扩张，财政对借债依赖程度将进一步上升，这将直接导致社会保障类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的占比明显下滑，财政支出结构出现公共资源持续向军事防务领域倾斜，最终将进一步加深日本的财政危机。
1: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4: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5: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6: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1: 昨天，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
7: 中埃空军联合训练的首个飞行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8: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7: 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在此之前，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阐明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
1: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0: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

0: 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1: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0: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2: 我们在今年这个一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0: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3: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本届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

0: 赛场的变化直观折射出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的技术步伐。对比上一届赛事，本届多项赛项取消人工遥控模式，重点考验机器人自主环境感知、独立决策判断的综合能力。跑步行进、障碍跨越、工具使用等实操环节中，机器人动作稳定性、肢体协调性显著提升，硬件运动性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各类实景场景赛全面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的一体化作业能力。
1: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完成了所有的操作，这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0: 业内专家表示，从本届赛场表现来看，人形机器人技术升级成效显著，迭代速度远超预期。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将优先落地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等产业场景，承接重复性、高强度劳动任务。但想实现大规模家庭普及，仍需进一步攻克技术、成本、安全三大核心门槛。
2: 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
0: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速升级的当下，中国已成为产业创新与规模落地的核心力量。
3: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of humanoids in other areas like assistance robots, service robots. China, this is the biggest customer and it's also the biggest inventor for robotics.
4: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5: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6: 好的，丽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精彩纷呈，在技术圈和机器人迷中引起广泛讨论。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明镜，实打实来比拼真本事。中国举办机器人盛会，这里的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里摆样子，他们像运动员一样跑、跳、踢球、跳舞，还挑战消防救援、家政干活等现实生活任务，几十种项目轮番上场，实打实的来比拼真本事，是一场技术比武的盛会。目前机器人发展方向变得丰富多样，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实现飞跃，靠的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试错打磨。我们再来看美国福布斯报如何评论，挑战更多的实用化场景。本届盛会新增10多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消防等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机器人跑跳踢球，完成救援和家政任务，上演指尖微操对决的同时，还与创新任务深度融合，从展示型向场景实用化不断发展，令人震撼于其在技术方面的突破。虽偶有失误，但却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快速迭代。我们再来看路透社如何评论，把技术进步从实验室搬到了大众的眼前。这届盛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大众眼前，让全世界直观看到机器人领域的实际进展。在球类项目中，新增的网球和乒乓球赛场，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观众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类机器人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这说明产业更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不是只追求硬件创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新闻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过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

0: 现在机器已经跑起来做任务，一步步朝实用方向靠近。这场盛会汇聚全球多支机器人研发队伍，同台完成多项竞技与场景测试。新增项目对机器人的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多机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好的，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地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台风简拉维即将于今天的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迅速的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中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到了洪水险情。截至到昨天晚上的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尔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昨晚8点，雍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3: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2: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1点1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 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两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上午于任内首度造访金门，参加金门炮战纪念活动。他喊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所谓台独党纲，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
14: 郑丽文表示，这是他担任国民党主席后第一次参加金门炮战纪念活动。面对这段关键历史，今天的台湾应该选择避免所有战争的可能。他再次喊话赖清德放弃所谓台独党纲，承认九二共识。他强调，两岸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15: 今天如果要缔造和平，很简单，承认九二共识，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14: 郑丽文还批评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地区限制性法规，对台民意机构以三读通过的法案，根据政治立场选择附属或不附属，是公然破坏台湾地区的民主机制。
15: 三读通过的所有法案政策，因为你的个人喜好、政治立场、个人私欲，你可以选择附属或不附属，公然的破坏民主运作。
14: 郑丽文最后说，金门过去是枪林弹雨、危机四伏的战地，如今应让金门成为充满可能性的和平枢纽。希望赖清德能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在823这一天重新思考自己所应负的责任。
1: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北地检署以伪造文书等多项罪名起诉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指其在2024年选举前以不实材料爆料民进党操弄选举。无独有偶，新党33周年党庆签约场地被中油突然解约，这两起涉及新党事件再次引发民进党利用行政资源政治打压其他政党、政治党派的质疑。外界分析，距离台湾地方县市选举仅剩3个多月，民进党当局故技重施，借行政资源、司法公权力等手段压制其他党派的意图十分的明显。
16: 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日前表示，从媒体那里得知被检方起诉，
17: 至今尚未收到完整的起诉书内容，是媒体先报道了我才知道自己被起诉。
16: 检方指控侯汉廷于2024年选举前夕举行记者会，公开一份民进党内部资料，指控绿营动用行政机器与媒体介入选举。
18: 民进党自己才真的是在用机关来公然借选。
16: 事后，民进党方面提出告诉，检方调查后称，文件中提及的内部小组不存在，文件也有伪造嫌疑。 作为当时参选明代的侯汉廷，事前并未完成核验便召开记者会造势，因此以伪造文书、妨害选举等三项罪名对其提诉。
17: 感谢北检赐下来的勋章，作为一个监督执政党以及勇敢打击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来说，我争取做无罪答辩，完全没有再害怕。
16: 就在侯汉廷被起诉的同时，新党原定于22号举办33周年党庆的场地也遭到毁约。
19: 假设我们借不到市议会这个场地，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就不要办，可以这样子做吗？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
16: 对此，新党方面强烈谴责，公营企业贸然撕毁合法商业合约，背后有民进党当局的黑手刻意操弄压制其他党派，特别是对支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促进统一的新党进行围剿。党庆活动上，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只有新党敢于直言弊端，坚守两岸和平统一理念。当地舆论指出，追杀新党政治人物以及排挤新党的小动作，对于执政后的民进党当局而言，早已是其扫除政治对手的惯用手法。民进党上台后便打着转型正义旗号，对国民党所谓不当党产进行清剿，让这个百年老党财力捉襟见肘，对刚刚起家的民众党更直接以秦王的手法，让原党主席柯文哲几乎退出政坛。岛内有识之士对此指出，民进党口口声声宣称所谓民主政治，但其执政手段无不体现着傲慢以及浓烈的独裁意味。
1: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连日来暴雨不断，高雄、屏东、台南等地出现了淹水灾情。从23号的晚间开始，包括嘉义县、台南、高雄等县市陆续宣布今天停班停课。
14: 受到暴雨影响，截至23号下午3点，高雄市的累积雨量就超过了300毫米，通往义守大学和义大世界的山路也出现了塌方。市区更是有多处淹水，最深处甚至淹到30多厘米，车辆一开过去立刻溅起水花，路树也被吹得摇摇晃晃。
20: 水很大，那个柏油路上面都是水啊。
21: 在我们出入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怕。
14: 也有路段因为路面积水导致车辆经过时抛锚，半个车身都泡在水里。
22: 到场时3人均在车外，县长协同消防人员协助脱困至路旁。
14: 而暴雨也造成台铁电力设备异常，列车停驶，上百位乘客行程延误。
23: 广播啊，所以我们就下来了。
24: 他就说那个叫我们就先下车等，他说他会换另外一台车来载我。
14: 屏东也是暴雨重灾区，光是23号的市区单日雨量就超过200毫米，有些路段已经变成河流。为了避免车子涉水抛锚，现场已拉起封锁线。
25: 还有水灾，车已经未得过啊，哎，才改道啊。啊，等下水啦降落来，伊就开啊，遐就透明，遐水较深嘛，车过危险嘛。
14: 山区雨势也越下越大，高雄和屏东山区都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其中高雄预防性撤离超过2000人，屏东太武乡撤离44人。从23号晚间开始，包括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也都陆续宣布24号停班停课。
1: 近日，秦签两岸相约运河苏台文化研学之旅活动在江苏扬州启动，台湾青年跨越海峡齐聚运河之畔，开启为期7天的研学交流。
14: 启动仪式上，扬州非遗特色节目精彩展演，让台湾青年沉浸式感受扬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城市气质。
26: 扬州的美食烹饪的方式都特别的精致，大运河看过很多次，上面有很多船只，这是在台湾看不到。我回去之后会把扬州推荐给我的好朋友们，让他们常来。
27: 我真的觉得扬州是我第二个家，我也想要以后在这边会安定，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地方、小空间，然后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26: 目前已经在扬州就是落地了我的铃声响起两岸青年交流的工作室，希望把声的音乐能够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推广与发展，也跟我们在地的古琴啊，还有一些非遗的文化产业做一个很好的交流。
14: 本次研学兼顾文化寻访与产业观摩，将有效增进两岸青年情谊，深化双向交流合作。
28: 扬州也是我们台商投资最早、最活跃的城市之一。通过这次文化之旅，我们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认识扬州、爱上扬州， 将来愿意来这里创业、就业、安居，两岸青年走近了、走亲了，融合发展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勤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勤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立白粉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的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到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到23号的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11: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12: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11: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经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外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23号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了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内华达州的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到了紧急的状态。近日，印度东部和北部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多地农田被毁，房屋被淹，民众的日常生活被扰乱。
13: 连日来，持续的强降雨在印度东部多地引发洪水，其中奥里萨邦受灾尤为严重。印度媒体的报道称，截至22号，奥里萨邦至少有7个地区，超1700个村庄，约14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部分居民被困，食品和其他基础生活物资的供应出现困难。此外，受灾地区大片农田被淹，有超8万公顷农作物受损，大量农户收成面临损失。印度气象部门表示，从本月26号起，奥里萨邦多地还将遭遇新一轮强降雨。 在位于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除大片农作物被淹外，部分城镇还出现内涝，道路积水严重，大量车辆被困，民众出行受阻。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在北方邦受灾人数超过8万人。
1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已经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据了解，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到了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的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了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且造成了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据英国媒体23号的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了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的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英国纵贯铁路公司是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年客运量大约是4000万人次，线路以伯明翰为枢纽，覆盖英国大部分的主要城市。再来看天气。
1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海上4个热带系统在活动其中呢，受简拉维和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的紫檀以及后面它们残涡的影响，今后3天在中国江南华南仍然多较强降雨，其中呢，今天江南华南就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其中在福建以及浙江、台湾、江西、湖南、广东还有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明天暴雨或大暴雨主要是集中在福建以及广东雷州半岛，还有就是海南的西北部一带。后天强降雨会收缩至广西的东南部和广东的西部。未来在北方呢，也是降雨频繁，其中今天在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东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一带呢，会自西向东又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未来全国高温不多，但是黄淮以南区域的体感温度大都还是在35度以上。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西安阴，26到34度，广元晴，24到37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唐山多云，23到34度，合肥多云，27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转晴，25到32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7到34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晴转小雨，26到36度，悉尼晴转阴，13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14到23度，巴黎阴转小雨，16到29度，罗马晴转小雨，25到32度，雅典晴，28到38度，温哥华晴，16到21度，渥太华小雨，14到20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0度。
1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岛内媒体关注统一话题，解读大陆最新表态和论述。随着统一进程推进，哪些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破除岛内社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迷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热议：统一进程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社会近期高度关注大陆关于统一进程的论述，目前处于推进统一的哪个阶段，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对台海形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统一大势滚滚向前，岛内有哪些反响？在如何推进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哪些思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近期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关注。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此外，大陆学者关于何时实现统一，目前处于统一的什么阶段的讨论，也引发岛内舆论反响。
1: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舆论和岛内媒体对于两岸统一、两岸关系、两岸和平的议题的讨论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些讨论给岛内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刘教授，
2: 最近十多年呢，在台独政客的影响底下，统一的讨论变少了。他们塑造出一种反中仇中的舆论环境，好像你在台湾谈统一啊，就是投降，就是背叛。他们的目的是让台湾的舆论里面只剩下台独的声音。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社会又开始出现对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了。统一啊，似乎从过去的禁忌题变成了某种必答题。这包括在媒体上，在很多的论坛里面，关于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联合报8月19号用了整个版面啊，邀请苏启跟洪其昌从蓝绿的角度来讨论两岸的议题，里面就提到2027年统一议题啊会怎么被提上议程，也讨论到只靠维持现状四个字就想处理两岸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另外也谈到两岸不能忽视的战争风险。台湾这边很多的讨论就会把像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美国承诺是不是可靠跟两岸的出路放在一起。所以啊，统一议题已经从过去比较空泛的政治讨论变成跟身家安全、经济发展、未来的可能都连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很多台湾人在思考，如果统一本来就是两岸的预设前提，如果台海变动中的现状跟大陆的应对啊，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如果搞独立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那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不是和平统一呢？哪些做法能促进融合，能避免战争呢？我认为啊，统一成为必答题，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正面发展。
1: 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也有新的论述，我们看到岛内认为这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信号？这对于推进统一的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3: 我们看到大陆近期各方面啊，对于关于我们的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它有很多新的权威的论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去清晰地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么我们的统一进程它是有自己的时序和节奏的啊，那么它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统一实现的方式、整个过程到结 果，它是要极大化的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不是两者是相背离的。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像比如说新闻里边大家啊上这个热搜的刷屏的啊，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成功，我们朱雀号的成功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4: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和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他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的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

0: 繁复杂严峻。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1: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汉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他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他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海巡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他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恶化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平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人士设备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他就等于说是把平民去绑上了，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他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以这种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他谋独的后盾。
0: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2: 过去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岛内的这政党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而是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本身。因为你预算可以重新谈判，选举你可以重新进行，但是如果社会认同跟政治心理长期去沿着这种对抗的方向去固化，和平统一所需要的社会根基它就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0: 那么在统一的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会是什么？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关注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也在内斗，而且政策呢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如何演变？接下来对于整个台海局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教授，
3: 至于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 但是执行面上呢，

0: 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鹰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前景仍有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两岸可以长期维持所谓现状，二是认为大陆对台动武风险过高。这些迷思低估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决心，也没有认清历史大势正朝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这样的误判持续下去，会制造不可挽回的错误。
2: 那么岛内学者呢，也在分析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前景呢，认为岛内社会存在着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两岸呢应该长期的维持现状。这样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3: 两岸之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啊，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啊，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啊，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啊，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2: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4: 岛内一些人认为说，现在大陆呢发展越来越快，两岸经贸关系呢也仍然存在，那战争代价又很高，因此大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本身呢不是静止的，台湾社会看到的呢是没有发生战争现在，但是呢在军事活动比如说像海空态势、执法管辖以及外部战略的一个介入主角方面哈， 台海都在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岛内民众现在的认知落差就是说，把心理上的这种现状啊，当成是一种战略现实当中的一个现状。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说，这种大陆不敢啊动武的一种判断了、反过来有可能让台独势力在不断的试探这个底线，错误的认为说，哎，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
2: 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0: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啊，标题叫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可以说就是用对抗意识形态看待两岸问题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针对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批评赖清德顽固不愿意沟通，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抗争，但是它里面对两岸统一的说法是带着很大的扭曲跟偏见的。文章里呢还用了大陆接管台湾，然后说大陆接管台湾呢会对台湾再教育，会残酷镇压，说什么大陆接管以后会把台积电的工程师锁起来，还讲台湾的民主可以吓阻大陆。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啊，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啊，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啊，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2: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3: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啊，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 交往的工作，那么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有相当多的可以着力的点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境外的啊一个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些免签入境的制度，实际上就方便很多外部人士，包括外部的媒体，那么更好的可以去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大陆，不只是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多元的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是大陆的道路立场方法和我们的政策，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有这样一

0: 一个明确的这种历史的担当和追求，那么也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孟彤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他强调，如果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同一天，伊朗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威胁。据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此外，他还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当下美伊双方表态究竟都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我们将请专家深度解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搜索更多热点。据法新社22号报道，在伊拉克多次提出请求后，伊朗已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另据美媒22号报道，21号晚

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当地时间21号，美国军方发布了乔治

0: 在西太平洋再次出现零航母状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耗时5天密集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日本近期密集的跨境防务联动与区域外交布局，持续突破战后军事约束，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秩序造成消极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
1: 好，继续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了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再次重申了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是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的局势。再来看俄乌冲突前线的情况，俄军22号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和多个港口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军通报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及物流枢纽。更多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在京举行，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2056台机器人参与竞逐。与此同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依托广东省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深度融入腾讯 AI 办公智能体能力，打造的湾擎 WorkBody 政务智能应用也于近日正式发布。8月20号至22号，2026至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首站分站赛在西安举行，吸引了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20位顶尖青年选手同场竞技。观赛之余，本次比赛打造的全域联动票根经济生态，一张小小的票根串联起赛场观赛、美食打卡、城市住宿、景区游览、购物消费的完整链条，以顶级赛事流量持续撬动城市文旅体消费增量。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深度聊的环节。近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要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且呢还喊话盟友二选一。随后伊朗方面呢就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的经济行动，否则会被伊朗视为是自己的敌人。那么美伊博弈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活动上发表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表示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想达成协议，因为在我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它就是美国的领土。此前，特朗普还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地图图片，并标注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新领土。不仅如此，特朗普19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美国当下并未与伊朗谈判，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和他们谈判纯属徒劳。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然开辟一条航运通道， 每日可运输

0: 百万桶石油。报道称，这项行动已开展数周，每晚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此外，每一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过。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1: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是否有限时，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美国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对伊朗采取措施的内容。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2: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都有哪些措施呢？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将会公布具体的内容。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啊，据您分析和判断，美国会公布哪些比军事行动还有效的这些经济制裁措施？这和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所说的美伊战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没有关联？
3: 确实我们会看到，在近一时期，即使美国称没有放弃军事选项，但显然呢，美国更加侧重的是对伊朗打经济战。那么说到经济战，我认为美国当前的目标是要把伊朗逼向墙角，而这个时候很可能伊朗要绝地反击。近一时期呢，美国一直认为在经济方面还是可能让伊朗更多的承压。那么说到美国后续公布，可能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从声势上会进一步的加剧。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现在经济问题是伊朗的所谓阿克琉斯之踵，也就是说击中了这个痛处，击中了这个弱点，那么地区大国是可能崩塌的。那么美国现在更多强调的是，首先海上封锁影响伊朗石油收入，后续可能造成伊朗国内更严重的困境。而另外呢，涉及到经济战，当美国发出威胁，尤其威胁进行长臂管辖的时候，即使没有针对个别的国家和企业，但是呢，美国现在看到确实有动向。比如说我们会看到阿联酋已经下场，不管是贸易还是金融方面暂停了和伊朗之间的联系，那么后续是不是有更多的国家跟进？这是美国所希望的，是要通过施压盟友，让盟友进一步的配合，来加强对伊朗的这种围堵和绞杀。那么说到绞杀，美国也认为后续伊朗国内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分歧，面临经济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然强调的是强势进行回应，甚至称呢可能动用军事手段来进行回应。但是呢，同样美国注意到的是，包括伊朗总统认为可能见好就收也是一种选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对于伊朗来说，伊朗认为美国在进行经济施压的时候，伊朗方面国内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团结。同时呢，涉及到经济战，伊朗认为这是两败俱伤，而时间在自己的一方。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困境。那么同样说到伊朗方面后续可能的反制，那么当面临极大的压力，承受着可能会出现的变数的时候，伊朗有可能在红海方向再一次的依靠抵抗阵线来对美国进行回击，让油价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多的反噬。而最后呢，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伊朗甚至可能会打击地区国家，包括一些能源生产设施，以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来对美国来进行反制。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表面上来看没有和总统唱反调，但是说进入到新阶段，某种程度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呢美国确实是无心恋战，但是又难以体面的收场。说到无心恋战，距离中期选举越近，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政治方面的成本越多，然后对于选情的影响也更加严重。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必须要考虑到的是，现在在打不赢又谈不拢的情况之下，那么选择所谓的强行撤走，这是否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4: 好的，谢谢小辉的解读。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是故技重施哈，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迫使其做出让步。那么这种经济战有何外溢效应？美国国内又有什么样的声音？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美国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0: 美国政府日前高调宣布对于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试图通过将制裁延伸至能源、航运以及供应链等等更广泛的领域来彻底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然而这种将经济武器化、阵营化的极限施压能否如愿收效尚不可知，但是其带来的强烈的反噬效应正让美国自身与全球经济在共同买单。首先遭殃的就是美国本土的消费者，随着针对中东石油供给与航运封锁的加剧，国际原油的价格应声暴涨，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冲破每桶92美元的大关。国际权威金融机构在预测，如果地缘局势持续恶化，油价甚至将会触及120美元的危险的高位。油价的飙升也瞬间传导到了美国的加油站。美国汽车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暴涨了14%，这样一个单周的涨幅直接创下了自2022年3月以来的最高的记录。要知道，随着新一轮美伊局势紧张，美国国内的油价可见的一直都在上涨，所以在通胀本就高企的背景之下，普通的美国民众不得不再次面对加油就肝颤的这种残酷现实。美联储遏制通胀的努力似乎也又要付之东流了。然而呢，这场经济战的外溢效应还远不止于此，海运的保险费率也一直都是在飙升，加上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链的断裂，直接推高了全球粮食与物流的成本。正如多国经济学家所警告的那样，单边制裁没有赢家。美方挥舞的这样的经济制裁的大棒，看似砸向了对方，实则又在通过能源、通胀与供应链的这种连锁反应在反噬自身，并给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的阴影再蒙上一层阴霾。
1: 好的，谢谢刘旭的报道。我再来补充一条消息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船只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是存在着一条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沿阿曼海岸延伸的航线供船舶通行，美军会提前确定获准通行的船只，并将其分成若干批次，在海上游轮按照规定的编组和时间通行，而在空中美军战机则提供掩护，以防范巡航导弹以及伊朗无人机的威胁。
2: 的确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呢，是当前美伊博弈的一个焦点。之前的伊朗和阿曼啊，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啊，敲定了一个临时的通行方案，遭到了美方的警告。目前伊朗和阿曼呢，还就相关的议题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秦老师啊，那么这种讨论啊，伊朗和阿曼所进行的这个讨论谈判，大致的框架和美国公布的这个通航的这个航道之间到底冲不冲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到底在谁的手里边？
3: 美国最近它所主要推动的这个所谓的阿曼的南部航道，显然是跟伊朗的诉求是相违背的。我们知道伊朗它主要倡导的是一个更贴近伊朗的北部航道，那么即便考虑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所规划的这个所谓的新航道，其实它也与美国所力推的这个南部航道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所力主的这个阿曼南部航道现在还是对伊朗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的，因为这次的这个南部航道其实在5、6月份就有过一定的试运行，那个时候还是一些单个的少量的油轮在试图闯关，但是这次美国所力推的这个南部航道，我们看到是一个体系化组织化的运转，那么由美军可能提供一定的空中的支持，或者是提供一种远程的护卫，包括这些油轮按照批次来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们在进出海峡的这个狭窄的一段的这个航程中，实际上是关闭了应答器的，也就是他们要避免伊朗方面侦测到这些油轮动向，所以这种安排实际上是挑战了伊朗对南部航道的这种控制力，或者是这种打击的能力。那么按照美国政府现在的说法，就是美国通过这个所谓南部航道的运作，能够每天运出900万桶的石油，那么这个量其实相当可观的。我们知道战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石油量也就是2000万桶，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通过这种所谓影子船队的运作，它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量的接近一半的水平。所以从这么来看，至少从近期的角度看，美国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捞回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那么之前伊朗其实已经控制了所谓的北部航道，现在美国又在推它的南部航道，其实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主导权还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反复的拉锯，这个博弈我觉得还会进行下去。
2: 的确呢，美国在用各种手段压缩伊朗对霍

0: 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面对美国的不断施压，伊朗方面称要持续的增强国防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要打出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认知战、情报战、经济战等组合拳来。我们来看短片。
1: 转守为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近日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若爆发新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此外，据英媒披露，伊朗高层正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只是时间问题。报道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的反击方案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当地时间21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另据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报道，经过多轮交锋，伊朗发现打击美方基地是个很管用的战术。比如伊朗发射导弹无人机重创波斯湾内的多座美军海空基地，破坏其跑道、码头、油罐、弹药库等后勤设施，大大削弱了中东美军的防空反导与持续作战能力。针锋相对的是，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
0: 目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经结束了，双方没有任何谈判的迹象。那么接下来美伊双方是打是谈，还是持续的拉锯呢？这方面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提问。
2: 好的，那么网友呢最近非常关心伊朗的最新表态，似乎呢他们是要换一种新的打法。这位网友直接向杜文龙老师提问，他说，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近6个月，伊朗突然表示要采取进攻的策略，这是要改变打法了吗？那么伊朗国防部称，伊朗的战略军事装备产量增至原来的3倍，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3: 的确打了6个月，目前美国正在进行调整。按照伊朗方面声称，目前美国有3个变化特别值得关注，所以伊朗也要调整自己的作战方式。首先美国要搞经济战，按照特朗普声称要进行史上最严厉的毁灭性的经济战，对伊朗进行打击。目前伊朗国内经济状态并不理想，它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了87.9%，食品上涨了128%。如果持续的联合多国进行经济战，这样对伊朗的纵深杀伤能力将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在搞领土战，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新领土。这样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军事介入不是短期，而是长期。如果把这个领土问题莫须有的放在这个点位，今后标志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将会持续进行。第三呢，他要打持久战，按照60天期限过后，美国将无限期推迟谈判的说法，那么下一步，这种混合的僵持和对峙将常态的存在。所以伊朗目前所进行的叫全方位转入进攻，按照伊朗方面所给定的这个基本条件，3件事要做。第一，要打击美国中东基地，像波斯湾周边的基地，俄罗斯这个伊朗进行100轮突击。下一步，针对3倍增量的武器装备在周边打击美国基地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第二是打击欧洲基地，凡是在欧洲 给美国提供过帮助的，像保加利亚包括其他点位，都会成为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重点。如果按照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完全能够打得到，所以下一步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军事支持也可能面临比较大的影响。第三呢，要在霍姆兹海峡进行深度作战，像海底光缆包括其他设施一旦被损毁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能力将会大幅度下降。总之，伊朗的全面转入进攻，说明针对美国三战要有新的战法，要有新的作战模式。
0: 刚才呢，我们提到呢，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被称作是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那么，伊朗国内对此有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从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美国政府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
2: 那么，伊朗方面声称呢，已经收到了来自邻国大量的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及经济合作。那中东局势会发生新的变化吗？另外，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卡塔尔出售达45亿美元的军售计划，美方的此举又有何意图？
0: 这个问题请秦老师来给我们作答一下。
5: 那我觉得最近确实中东的安全格局在出现明显的变化，那么就像很多地区国家给伊朗发的信息，要采取新的这种地区安全的框架或者经济合作，这个就表明了，首先就是伊朗似乎正在重新回到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之中。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主导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之中，实际上它是把伊朗排除在外的。那么极端的情况，就像过去几个月美国是对伊朗采取了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那么伊朗是不能够被美国包括以色列允许在中东的安全事务中发挥正常的作用的。但是现在我们经过这几个月的战事已经看到，就是没有伊朗的参与，没有伊朗积极的配合，可能这个地区它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没有伊朗的一个积极的配合，那么可能海湾地区的整体的这个安全状况也得不到有效的这个恢复和改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更多的国家其实意识到了，就是伊朗可能需要被重新的纳入到地区的安全架构中来。我就注意到之前，那么阿曼的外交大臣曾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海湾地区的未来的安全架构应该把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纳入进来，就是不光海湾安全的事务不应该只由美国和海湾六国说了算，那么伊朗和伊拉克也应该有一定的话语权、发言权。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最近的地区安全的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个地区国家联合自强或者联合进行这种自主防务、自主安全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典型的代表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前不久签署的这个三边的防务的联合协定，这就是地区国家要把安全的事务、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仅仅依靠美国。实际上美国在最近几个月里面已经显示出它可能不能够充分地保证它地区盟友的安全了。当然美国对这么一种 地区安全结构的新动向也不是无动于衷。那么他最近就向卡塔尔批准了价值45亿美元的这个军售，这个本身就反映出美国想把他的一些安全责任、安全义务转嫁到或者分摊给他的盟友身上，这么一种新的倾向。也就是他认为让卡塔尔拥有更好的武器、更多的武器，那么卡塔尔可以自己来应对他所面临的一些安全威胁，同时那么卡塔尔也可以用这些武器来帮助美军或者支持美军执行一些任务，那么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我相信美国在未来还会继续支持他主导下的这种地区国家的安全自主的进程。
0: 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也是逐渐的浮出了水面。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啊，美军超期高强度的部署啊，对于官兵的士气、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来看短片。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计划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无航母存在。近日，林肯号航母上缺乏补给、情况糟糕等报道引发关注。有美媒称，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6: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1: 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4天。事实上，美海军人困舰乏的窘境已成为常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此外，同样是航母问题，白宫近期又提出要调整航母技术路线。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希望未来航母能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将舰岛从原来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此前，特朗普还下令海军在建造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决定将对美国航母的备战状态、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错误的选择。
2: 好，继续来看外媒的观点。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的评估。那么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经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0: 另外我还注意到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啊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啊，已经让美国海军是不堪重负。那么美军的林肯号和华盛顿号的这个轮换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大家呢对于航空母舰的动向都是非常关注的。那这个问题呢，请杜老师移步到我们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梳理。
3: 的确，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继福特号退出作战序列之后，林肯号在超期服役272天之后，目前呢正在向美国返航。整个的过程呢，按照美国记者所拍摄的状态，非常的差。特别是各种保障条件，他所展示的这个食品问题，另外呢燃油问题、卫生问题、心理问题都成了重大问题，甚至有人想跳海自杀。也说明呢，美国航空母舰表面上的强大，和展示的这些真实状态并不相符合，所以这艘航空母舰超期服役，特别是在海湾地区严重缺乏补给保障，战斗能力锐减，说明美国航母的强大符号似乎并不存在，所以这勉强的接替一定程度上能够 够弥补美国在中东的空白，但是呢，美国海军这种战略的疲软现象已经明显表现出来。那具体两个，首先呢，从整个航母的补给来看，后续补给航母数量严重不足，美国海上综合控制能力严重有限。第二，美国把新条旗报几个人撤职了，因为他暴露了林肯号的真实状态，比如说想跳海的、想自杀的、郁闷的，包括战斗能力严重下降，所以新条旗报的主编、发行人，包括驻中东资深记者全部被撤职。另外，亚太地区所展现的航母空白再次显现，因为华盛顿号如果从这个亚太方向到中东接替部署，这样在亚太地区美国会出现航母零存在，很罕见，也说明呢，这种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今后会常态化的存在在美国海外基地部署，也警告美国，这么多航空母舰如果采取传统的这种方式在热点地区频繁出现，对美国海军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呢，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公开报道伤亡又增加了，之前是500人，然后通过7月7号到现在又增加50人。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打击方式持续向前推进，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还持续对美国构成影响，特别是伊朗认为自己的情报水平提高了，之前在约旦对无人机基地包括美国基地打击，他认为呢打击效果不错，而且还向提供情报的约旦人发了好人卡，所以下一步呢，在周边这个抵抗之湖的支持下，他所构成的战果会更加明确，而且海外伤亡特朗普政府会面临严重考验，特别是中期选举，包括美军在周边作战行动的颓势，都会让美国对美国军队对美国海外干预行动失去信心，所以这种伤亡的增加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作战能力没有想象那样强大。那如果中东只是镜子冰山一角，那么对伊朗都可以产生如此大的伤亡，如果搞大国竞争或者是有更大更高强度的冲突，美国的能力到底几何，这是一个美国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所以也10000多亿军费包括高端武器装备，难道在全球地区表现如此？所以下一步呢，美国国内对美国的国防政策包括对外军事干预政策会产生严重的阻力。另外，美国在中东到底怎么办，现在是大问题。美国国防部自己认为要减少驻扎，因为之前呢，美国在全球那么多基地，冷战3000多，现在800多，他认为是卡住每一个对手喉咙的这个坚强的臂膀。现在看呢，在海外部署越多，靠近魔位越近，可能成为人质的现象会更明显。如果这么多个基地不靠近伊朗部署，伊朗导弹无人机有效射程达不到这些国家，那么现在靠近伊朗部署密集部署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的基地以及呢各种高端设施，全部成为伊朗的靶子。所以下一步美国认为，在波斯湾地区，在全球热点地区，如果针对主要战略对手进行这种抵近部署，很显然是对美国综合能力的一种否认，同时这些国家有限的反击能力也能够构成重大影响。所以下一步美国在中东到底是不是还像胡椒面一样在周边形成部署，还是跑远一点跑到以色列和沙特部署，都是大问题。警告美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会对美军构成严重影响，冷战这套僵硬的落后的死板的模式有可能并不适合当今的战争样式。
0: 好的，感谢杜老师，请就座。那除了美国媒体呢报道啊，这个美军的航母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之外呢，我注意到呢，英国媒体呢也有一个报道说，如果美方升级战事的话，那么伊朗将会考虑打击驻欧洲的美军设施。秦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方面放出的一句狠话呢，还是说伊朗真的会去打击这些欧洲国家？另外呢，除此之外，您觉得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去牵制美国？
5: 其实伊朗这次威胁要打击欧洲方面的一些基地或者军事设施，其实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的，比如说英国呀、法国啊、德国这种西欧的国家。那么它主要指的这种要打击的目标，可能还是东南欧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比较靠近中东，比如说在保加利亚，比如说在塞浦路斯，这都是比较靠近中东的地区，而且也有美军的一些基地或者美军的一些后勤的设施。那么这确实可以让伊朗成为伊朗的下一步打击的目标。当然，尽管如此，即便伊朗要打击东南欧的这些目标，我认为也是在它的传统战略中相当超常规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从距离上来讲，就是伊朗与这些包括塞浦路斯、包括东南欧的国家，它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你比如说，伊朗与塞浦路斯之间的距离， 如果以德黑兰来算的话，那么大概也要到1500公里了。也就是说，如果伊朗要打击塞浦路斯，那么它需要用到它比较中远程的这种弹道导弹，相对来说这对伊朗也是比较宝贵的这个资源。那么如果它要打过去的话，那么由于射程的变长，可能这个导弹弹头的威力它要做一定程度的下调，所以伊朗采取这种就是说非常规的要威胁打击塞浦路斯这种东南欧的地区，我想它还是主要要表明它现在对美斗争的这种决心与意志。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把伊朗逼到了墙角，逼到了极致，那么伊朗也会做出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的这个目标，尽管它的能力可能不完全的够得上，也要拼命的去扩大这种范围，要给美国传递这种威慑的信号。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伊朗这次的威胁也是对像塞浦路斯、像保加利亚这些美国盟友的一种威慑，也就是警告他们不要给美军提供太实质性的支持，如果你们提供了这样的支持，那么可能你们自己也会成为被袭击的目标。那么这次总的来看，我觉得就从伊朗对欧洲的威胁来看，反映出伊朗在这次的美伊战争的一个一贯的做法，就是他要采取一些可能超出常规或者常识所认识的这种报复的方法。那么之前伊朗袭击海湾国家，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个实际上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并没有太多的人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伊朗真的这么做了。那么这次对欧洲的威胁，可能大部分人也认为可能不太容易兑现，但是伊朗也是有可能这么做的。所以在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伊朗会采取更多的应对美国的这种超常规的方式。那么现在暴露出来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伊朗会不会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海底电缆，这也是一种超常规的方式。那么伊朗会不会对美国本土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网络攻击，这个其实也一般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的。所以未来这种超出常规的方式，我觉得还有可能继续的出现。
0: 嗯，可能是一句狠话，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美伊博弈的话题呢先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再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升级防空级无人机导航系统，乌克兰呢则不断地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另外呢，俄罗斯方面称呢，美俄正在敲定下次会晤的时间讨论乌克兰问题。来看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有关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他表示，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表示，俄美正在敲定就取消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进行下一次接触的时间。俄罗斯准备听取美国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新的建设性想法。此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表示，俄方对与美对话依然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性立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报道称，乌克兰官员向其披露爱国者导弹已基本耗尽。纽约时报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
0: 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看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关注点。孟彤来给我们推送一个网友的提问。
2: 好的，我们看到啊，网友也很关心近来俄美之间互动的一些新动向，请小辉做一解读。
7: 确实网友关注到近一时期俄罗斯针对美国和欧洲，那么从这个外交和军事方面都有一些新动向。这个时候我的判断是，在短期之内，不管是俄美关系还是俄欧的态势，都不会急转直下。此时呢，我们观察俄罗斯方面的动向，它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要调动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调动西方的立场，进而呢争取战略方面的主导权。那么当俄罗斯释放出信息称近期美俄在进行沟通，有新的动向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近期俄罗斯希望紧迫的目标是要让美国影响乌克兰，尤其是让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确实我们会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外交方面是没有什么动向，也没有什么成果的。那么双方一直在保持这种消耗战的状态。那么在近期双方都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但是此时对于俄罗斯

0: 来说，一方面判断的是乌克兰的打击行动是不可能迅速改变攻防态势，乌军无法在短期之内迅速取得胜利，但是另外一方面，乌军的打击确实对俄罗斯构成了牵制，是造成了俄方的损失。所以呢，俄罗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想推进外交方面的进程，那么首先是要管住乌克兰，当乌克兰停止这种打击行动的时候，后续俄乌之间才可能进一步的谈判。而另外大家注意到的是，俄罗斯调动西方的立场，俄罗斯试图与美方进行接触，那么这是在战略方面进行布局。确实呢，从安克雷奇会谈之后，两国的领导人没有实现再一次的面对面的见面。那么现在俄罗斯也理解，美国已经陷到了中东，对于欧洲方向，尤其涉及到美俄的关系，是难有更多的投入，是顾此失彼。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之下，俄罗斯仍然提醒美国，乌克兰危机仍然是重要的外交议题。那么如果能够和美国方面实现关系的重置，包括现在俄罗斯提出的是不是能够让美国解冻俄罗斯资产，如果有相关的动向，这意味着俄罗斯在经济发展方面会有更多的助力，会改善自己的处境，同样在战略方面处境也会变化。那么另外呢，当俄罗斯向欧洲释放信号的时候，这是一个强势的信号，确实告示高超音速导弹进入到波罗的海，是刺激到了欧洲。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这个信号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信号，还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信号。因为俄罗斯看到欧洲力挺乌克兰，甚至要影响美国后续的这种态势，那么不管是志愿联盟发挥作用，还是呢欧洲现在以在这个乌克兰方面美国保持投入，那么作为一个前提的条件，欧洲也会在中东方向来配合美国的目标，后续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所以此时呢，俄罗斯通过这种强势的信号提示的是，如果发现自身的处境不可逆的发生不利的变化的话，那么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同样也不排除针对欧洲发动攻击。俄罗斯更多强调的是，当前乌克兰危机，俄方此前设定的边界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以此来调动欧洲，调动美国的立场。
1: 嗯，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乌克兰方面呢有一个最新的动向，那就是法国呢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法制的武器装备，并且呢也将向乌克兰发放相关的这个导弹的生产许可。那杜老师，这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算不算是雪中送炭？另外呢，俄罗斯方面呢现在已经开始部署这个升级版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这多大程度上对于乌方的这种纵深打击能够产生拦截作用？
2: 法国态度变化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从输血到造血，如果法国导弹特别是像风暴阴影以及其他武器装备能够被乌克兰生产或者是联合生产，这样呢与法国的军事关系将会发生大的变化。之前呢是提供成品，现在要提供生产线，提供技术，这样乌克兰的远程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有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所以从装备提供的模式方面和以前相比有颠覆性变化，也意味着乌克兰和法国的军事关系将会迈出重要一步。第二呢是靶场变战场，目前很多法国武器在演练场上用过，但是在实战中并没有实战效果。如果能够把更多的法制武器装备，像紫菀30系列以及呢风暴阴影，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大量的在战场上使用，这样对俄军实际作战过程中含金量含胜量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检验，所以更多法国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有可能会得到更高分数。面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前在莫斯科进行了战法的调整，特别是城市目标末段防御体系，目前铠甲 S1 向铠甲 SMD 的变化很值得关注。因为跟之前的铠甲 S1 弹炮组合相比，这种 SMD 深度改进版本有这样几个点，实现了对无人机的高效拦截。首先是导弹数量翻4倍，之前呢是12管导弹，现在换成了48管专用反无人机导弹，而且重量不到20公斤，能够在7公里范围内对目标高效拦截。所以这种城市末段防御体系，它对于建筑物顶端包括核心重要设施的防御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第二呢，它可以无人值守，因为这种武器装备不需要人员来进行这个值守，通过联网作战就会对无人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它所产生的环形防御、多层次防御效应相比要更加明显一些。另外呢，它可以进行各种联网作战， 你比如说在莫斯科发现无人机空情之后，它可以自动射击，不需要人员进行装备机动，这样在机动和固定两种组合模式之下，

0: 对无人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将会大幅度提升。
1: 谢谢嘉宾的解读。那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持续的直播过程当中，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播出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中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政策转向。特朗普近期多次释放与朝鲜重启对话的信号，还罕见公开的表示提及朝鲜核武器的数量，这也使得韩方担心呢，美国对朝政策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并加强自卫队无人化、智能化。那这一系列的动作藏何野心？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罕见表示，朝鲜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3: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2: 特朗普此番表态引发韩国高度关注。韩国统一部21号表示，重启对话促使朝鲜停止核活动才是最现实的方案。针对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数量，韩方担心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应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21号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有韩媒称，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旨在促成与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据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据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美国军方称，过去卫星或无人机对目标区域进行拍摄后需要分析员逐帧查看，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 AI 快速筛选出坦克、防空系统、导弹发射车等军事目标，大幅压缩决策时间。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外媒的观点啊，《印度时报》分析认为，韩美联合军演日程减半，那特朗普这么做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一是向韩国施压，转移外界对美伊冲突的关注，同时也为重启朝美外交创造条件。
4: 那么印度媒体所说的特朗普呢要

0: 借这个美韩军演一举三得的这样一个观点，杜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1: 现在不光是一举三得，有可能是一举多得。你首先是节约经费，如果在半岛按照之前已知自由卫士的演练行动，它是对朝鲜的全面攻击。整个演习时间长，消耗的弹药包括动用的兵力多。如果这个状态持续，亚太地区的金融窟窿，包括美国军费的赤字将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缩减这个演练的科目和进程，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经费压力。第二可以制造所谓的友好气氛。如果演习减半或者是作战规模缩减，这样和朝鲜谈起来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加。另外感觉到呢，它对韩国的敲诈效果也会很明显。因为特朗普说了，这个朝鲜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弹，言外之意就是告诉韩国，如果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持续冷淡，特朗普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这样朝鲜的核弹有可能会发挥作用。那如果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关系，美国所提供的三重核保护有可能在韩国逐渐展开，像核潜艇、轰炸机，包括战术核弹，对韩国将是保护。所以某种程度上对演练行动的缩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美军暴露短板的机会。因为打伊朗打成这个样子，按照传统样式对朝鲜发动全面进攻，后果不过如此。所以通过缩减军事行动，特朗普想达到很多战略目标。
0: 那美韩军演日程减半，日本自卫队呢还要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之下，美日韩同盟的这些目前最新的一个动向，小辉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我们观察当前这个半岛的动向，包括东北亚的局势的变化。首先呢，刚才我们看到印度媒体他提出了他的观点，本身这种关注就说明问题。首先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韩之间本身的双方例行的年度的演习，有代号的演习，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关注到的细节是安排好的演习的科目，在开始之时，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规模的进行削减，这样的一个动向反映出的是，现在美国确实想从战略上所谓出奇兵，但是呢，美国现在却难以摆脱自己面临的多重困境。首先呢，说到美国转移视线，确实这一次削减演习的规模，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尤其涉及到特朗普第一任期，他比较得意的是，此前呢曾经在外交方面能够在半岛局势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有多方消息指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在他进行外事活动的时候，多次拿出金正恩的信函来读出部分的内容，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兴奋点是可以转移视线，是可以帮助美国尤其摆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不利的局面。另外呢，从美国总统的考虑来说，对于韩国他输得起，或者说他认为他可以影响韩国的决策，韩国会对美国进行回应，而不会和美国掀桌。确实现在对于韩国政府来说，缩减演习的规模与韩国进步派总统他所希望的后续改善朝韩关系也有一定的呼应。所以此时要把美国留在亚太，一方面呢，不管是美日韩、美日澳和其他的小多边，日本强调自身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推进再军事化，那么同时还要坐稳第二把交椅。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呢就本周焦点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跟你说，这是你的问题。
1: 这怎么是我的问题？就你这破车。
0: 等会儿再说，等会儿。
2: 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同意出庭的话，给我打电话。
0: 再说吧，啊，再说。
2: 随时。
0: 哎，好嘞，好嘞。你这个，你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
1: 怎么就？
3: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女儿啊，这可是我的养老金啊，我留着钱是以后
4: 买棺材的。
3: 我女儿在家里是做不了主，我和她都是看着我女婿的脸色过日子，这个事情要他们知道可怎么办呀？
2: 阿姨，您放心吧，我们办案子都是保护受害人的隐私的。
5: 阿姨，您放心。
3: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哈。
2: 你再去找找其他受害人吧，
5: 去吧。
6: 姐，你慢点啊。
2: 嗯。确定是这儿吗？
6: 确定。李东凯每周三下午四点都会在这准时上货。哦。
2: 他对我们明堂一直都有成见，估计一会儿态度也不会很好。
6: 我不担心他，我担心你啊，姐。
2: 担心我什么？
6: 如果对方态度不好，你千万别听，也别动怒。如果要是动手了，你就站远一点，我上就行。

0: 您好，请问您是李东凯先生吗？
1: 你好。
0: 您好，李先生，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冉。
1: 干嘛呀？赔钱来了？
2: 李先生，联创的案子公诉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知道程太会找您签署谅解书，用来给罗仁年减刑。
1: 减不减刑不知道，但是联创能够提前同意赔偿给我们，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像有些人呐，一死了之。
0: 李先生，很明显联创这是在把罗润年的罪行往已故的人身上推啊，您难道看不出来吗？
1: 我看出来。来来来，小伙你过来，你看看我一车厢的货，我每天要跑几十趟才能勉强

0: 林先生，关于连冲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能不能跟其他的受害人联系一下。凭什么？你们和陈太有什么区别？我凭什么委托给你们？再说了，陈太能保证退给我们钱，你们能保证什么呢？
1: 是，就算是不签署谅解书，他们从法律层面上讲，也要给予你们赔偿。
0: 但是，如果你们提前接受了，那就等于帮助卢润年提前花钱为自己减了刑，对吗？这种行为本身就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野心，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发生。
2: 其实吧，刚开始我跟你们理解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孙财禄，还有洪丽，他们是这件事的最大受害方。你说他们要是签字了，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
0: 再说，我也左右不了其他人的想法呀。
1: 李先生，您愿意做所有受害人的领头人，还有维权组织者，说明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组织能力，大家伙都非常信任和尊重您，对吗？
2: 打住打住，别给我戴高帽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给您戴高帽，我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也走访了其他的一些受害人。
2: 他们都希望能听听您的意见。我相信您也是个明白人，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我当然知道，不放弃追溯罗令言，当然是对的。这孙子坑了我们多少人呐？可是这时间一长啊，大家的情绪就没那么急切了，自然也就没信心了嘛。
3: 李先生，要不？ 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吗？您听听我们的计划，如果您觉得有道理，我们再一起努力一下，好吗？货，我都给你搬完了，
4: 全部搬完了，
3: 啊，全搬完了。哎呦，啊，我还有一半车货是卸到下一家的。哎，坐上，你们继续聊，聊聊接下来的计划。
1: 那半车货，我再给你搬回车上。哎，来，你说你这孩子，您让他搬吧，吃饭吧，我有点凉了哈。
2: 没事。
1: 哎，你说说吧，您先吃饭。
5: 时间不多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只能黄主任亲自出马了。

0: 我终于来，哦，刘峰，你们组连创了，你怎么样了？哎，我已经瘦了2斤了。
1: 我说呢，自从拿了连创这个案子，我就没见过你们组的人在明堂待的超过2小时。真的，哎，你说外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律师特光鲜亮丽啊？ 尤其是这些女士们，每天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个个都是律政俏佳人。但他们是真不知道，我在取证走访的时候是真的累成狗，一点都不夸张。我的微信步数每天20000起。我爸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芳芳啊，你是在备战马拉松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但是你们这个案子它也不赚钱呀。
1: 两位姐姐呀，
0: 咋了？
1: 你知道人的正义感上来的时候，他会不计结果的去争取的。嗯，不过我参与其中呢，其实也是有收获的。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我很想帮助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你这使命感都出来了，
0: 不过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嗯，有成效吗？结果怎么样？
1: 当然了，不然真在这遛腿呢。现在有很多的受害者同意让我们做代理起诉罗润年，
0: 这不很好吗？势在必得了呗。

0: 能飘啊。其实现在呢，就是占了孙坚家的一半，毕竟孙坚的事儿导致罗润年和连创那么快垮掉，所以不管是从舆论压力还是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孙坚的父母也就是孙财禄跟洪丽必须要站在我们这边才行。
1: 照你这么说，这个案子的胜算率只有50%。
0: 还有宋修呢？
2: 宋修道哥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洪丽。
0: 作为朋友，我是真的很为他高兴，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状况，我真的是气得牙痒。
1: 我懂。
0: 哎，算了。
1: 哎，这样的话，看在你们组那么辛苦的份上，还有多少人要奔走相告，我帮你分担几个。
3: 可以啊，老莫，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仗义啊？
0: 快快快，你看啊，这个没按手印的就是我们要去的，比如这个张美珍。
4: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5: 你好，请问许律师在哪？
0: 请问您是？
5: 啊，我是李东凯。
0: 啊，这边请，我带您过去。
5: 人呢，我已经尽我所能都带来了，但是有些人已经通过陈泰律所和连串集团达成了和解。
6: 其实啊，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到底什么回事，所以今天大家伙呢都约过来说了解个情况。之前陈泰就找过我，他承诺说只要我签署那个谅解书就会给我一大笔钱。
2: 啊，这件事情各位都是受害者，对不对？不管是我们明堂律所还是陈泰律所，不管是哪个律所来替你们打这场官司，如果最后赢了，大家伙也都能拿到这笔赔偿金。但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连创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
7: 谁受不受惩罚我们不在乎，
6: 是啊，
7: 我们关心的是能拿回自己的钱。
6: 对，
7: 对吧？
6: 我们要拿到钱的呀。
7: 你们说吧，你们看个什么场景给我们。
8: 各位，如果说这次连创能够通过让你们签订谅解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话，那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小了，那以后就会出现更多像连创这样没有良心的企业，各位应该也不希望让更多的人陷入在同样的漩涡里吧。
2: 是啊，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位跟连创之间达成和解可能是你们认为最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们是答应给你们赔偿了，但是最终是否能落实呢？
6: 那听你这么说，你的意思只要我们跟你合作你就能给到我们钱了？
7: 对啊，
2: 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总会有希望的。
9: 更快一些，
7: 你们要钱，
6: 对啊，我们是要拿钱的。
10: 太多了，现在就拿钱
5: 了。各位，我说两句。刚刚两位律师也说了关于连串赔偿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洪丽，只有你们家拿到了现金是吧？那其他的人呢？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到最后能不能像他们所说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家投入那么多，一分钱都没拿。
12: 诸位，我先表个态，是他们确实找过我，也承诺过会给我一大笔赔偿金，但是我并没有接受，我只想让连创集团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输赢，这场官司我打，我一定打。
13: 对，是要打。
2: 洪女士，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12: 不用这么说，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14: 我们都以为您已经和程泰签署合约了呢。
12: 这都是宋律师的主意，但让我现在找你们就是想让程泰先把证据提交完放松戒备，这样你们就可以利用公诉开庭前这段时间充分准备，掌握主动权。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李东凯也找过我了，也跟我说了你们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我们家老孙。
2: 洪女士，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了，之后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
12: 上次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2: 啊，
9: 您别这么说，如果您不动手的话，我心里会更难受。
12: 几位律师，你们一定要答应我，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赢啊。
2: 我们都相信正义不会缺席。

0: 谢谢。抱歉啊，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早就知道了，宋修是怕大家知道没有按照套路出牌，会被黄瑶钦察觉，也是担心红丽万一有什么变故，所以没有提前跟你沟通。先斩后奏，破釜沉舟，不这么做就不是你了。重点不是我，是宋律师。 他该怎么向黄瑶请教的？
1: 宋修想要打成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过了公诉期也不会提起公诉，这样明堂的胜率会高一些。这是他坚持的选择，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

0: 谁让你去牺牲的？啊？谁让你去牺牲的？连创的案子，我和陈然一直在努力，胜算很大。伪造签名那是下下策，要争取伪造也轮不到你。
1: 消消气嘛。我很认真的想过，就算这个案子对手不是你，成泰也没真的名堂，我还是会这么做。
0: 那黄耀庆知道了呢？你不想做律师了？你怎么那么傻呀？
1: 这个我也想了，我可以去做法律援助啊，公益律师咨询也可以，这些都挺适合我的。你走进我视线，天无绝人之路。

0: 我跟你说，我还记得我当初为什么要当律师，因为我觉得律师这个职业吧，他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去促成一件事公平公正的解决。如果连这个都做不了，我还当什么律师啊？好了，
1: 别碰我。
0: 再说了，牺牲五个小律师又没什么大不了，对吧？
2: 拥抱的梦想年轮在彼此上温贴合时光别，
1: 在我心目中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律师。
0: 是吗？伟大
1: 也没有那么伟大。

0: 永远也当不了律师。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有冲劲儿，有智慧。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所以想把你挖过来，为我所用。就像那次喝酒一样，你叫我师父。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唐律师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高处不胜寒。我说我想试试这个高处的寒冷到底有多冷，我想继续往上爬，但是我身边需要有那么一帮人陪着我。我真的以为你会一直陪着我往上走，没想到我信错了人。
1: 是吗？
0: 走吧，
2: 以后别接程泰的案子，也别再让我碰到你。
0: 不过在你走之前，再叫我一声师父吧。
1: 谢谢你，师傅。

0: 饱饿了，给他加点菜。
1: 真有点饿了。
2: 这真的是我入行以来整理了最多的资料了。
1: 现在整理了有多少人呢？
2: 一半吧。
3: 现在有40个人决定不和联创公司和解了，
2: 但多少人愿意起诉就不得而知。
4: 除去之前已经和联创签署和解协议的受害者，再加上洪丽女士的加入，预计我们这边的受害者人数能够和成泰的和解人数持平。
2: Yes。但是我真的错怪宋律师了。
1: 那我们就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0: 对，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厚望。加油！
1: 加油！加油！
5: 徐律师，师姐，我们是过来帮忙的。
6: 贺刚律师，我们过来帮忙的。
7: 我是自发的。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还干嘛？
6: 好，
0: 快快快，兄弟们，这个。
8: 这
0: 活正好我还没粘。
8: 嗯，姐辛苦了，
0: 谢谢。这个文件都放在那个里，往这里放。

0: 累了吧？还好。辛苦你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跟我们这个案子。
1: 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今天这个案子咱们肯定能。
0: 我们也期待有个好的结果。

0: 宋律师，谢谢。别客气，陈律师。
1: 宋律师，我真心向你道歉。
2: 这都我应该做的啊。
3: 宋律师，看来我还得多跟你学习。
1: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非常有信心。

0: 是改变了我和许晴命运的一场风雨。曾经的我们对于律师两个字的理解只是自己身上的一份职业，在明堂这段时光的洗礼，让我们逐渐看到了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与输赢无关，它承载着这一份职业至上的光荣与梦想，它承载着几代法律人的法则与理想。
1: 天平之上有法则，有情理，更多的还是一份正义的使命。或许走出法庭的我们并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但却知道新的风雨会冲洗着我们身上的律师二字，
0: 历久弥坚。

0: 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案，今日将在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联创集团近几年来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捏造虚假经营事实，包装理财产品，造成80位受害人实际经济损失1.35亿元。
1: 全体起立，经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如下。本院认为，涉案交易的资产管理合同从形式上看具有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协议特征，即原告将自有资金委托联创集团遴选，并约定高于银行利率的固定回报收益，联创集团负责扣划和回收每期本息。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联创集团未取得相关审批与许可，亦没有证据显示联创集团已经将原告资金依照约定投资于指定项目，以及该部分项目使用原告等委托人资金的情况。事故涉案投资管理合同名为委托理财协议，实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交易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8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被告联创集团应返还原告投资本金。鉴于联创集团此前已经支付原告部分款项，而涉案资产管理合同又被确认无效，故该款项不应作为利息，而应作为本金，在应返还的本金中扣除。联创集团系从事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对于己方行为性质应是明知的，故基于其违法行为，应对原告的利息损失予以赔偿。该利息损失应自原告支付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6条、第58条，判决如下。被告静海市联创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红利等80名原告本金人民币1.35亿元，并偿付原告红利等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35亿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红利等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6800元，由原告红利等负担人民币215040元。被告联创集团

负担人民币501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闭庭。

0: 姐，医生说了，你得减少工作量了。是减少，又不是没让工作。我会注意的。可是现在这律所的事还是很多啊，要不我在办公室给你换个更舒服的沙发吧，然后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就躺着，指挥我就行。哪有那么夸张？啊，大夫不是说了吗？孩子很健康，很稳定。你放心。再说了。
1: 当时我怀洋洋的时候，也每天都在工作，在上庭呢。你看洋洋现在多健康。啊，
0: 可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姐？你现在可是咱们律所上上下下所有人全票通过的高级合伙人。你像除了案子，还有律所的事务，还有……
1: 好了，我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减少遗憾，我尽量做到平衡，好不好？
0: 越来越发现，女士们不容易啊。
1: 你的研究生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绝对稳妥。加油。
0: 那姐，我先去外面等你吧。你完事儿了，给我打电话，然后把车开到门口。
1: 啊。
0: 我知道你来产检，我专门给你买了些补品。我就怕陈科这小子什么都不懂，照顾不好你。检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1: 孩子挺好的，很健康。
0: 下次产检什么时候？下个月。好啊。
1: 那。
0: 我能不能过来陪你啊？我是想说，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在医院产检前前后后都需要有人帮忙。那要么到时候再说。
2: 你的工作还顺利吗？还行。新公司有几个大项目都在静海，都是由我负责。叔叔阿姨们千万注意了，中奖短信别惊喜，冒充账户等着你，这些啊都是骗子们经常用的手段。如果遇到了套路贷怎么办？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对方打款，知道吗？这种时候就可以拨打我们宣传手册上的法律咨询电话找我们进行法律咨询。好了，今天的法律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找张阿姨到这边领取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我们有小电风扇、小手电筒，还有洗发水，大家可以到这边领取。
3: 大家都排好队啊，都有。来，秩序排好啊。
4: 谢谢啊，
5: 来，乖孙儿，拿这挺好，挺好，谢谢啊、哎，快去领吧。

0: 谢谢啊，宋律师权力这么大，有没有我的小礼物呀？还有啊，现在宋律师好厉害呀，不管在哪个赛道都可以瞬间的风生水起。
1: 那怎么说呢？没想到还是公益律师更适合我。师傅之前一直让我处理这方面案子，原来是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
0: 你一直看我干嘛？我有眼屎啊！看我的男朋友呀！看我的男朋友现在怎么这么帅？再这么帅下去啊，好没有安全感。有这么夸张吗？有啊。许杰，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2: 小宋，跟你女朋友过来一起跳啊！年轻人，不要绷紧皮子，过来过来，要动起来，来。阿姨，
0: 我们一会儿过去啊。行，快说什么事儿？
3: 年轻人不要只顾嘴皮子，要动起来。
0: 不是，你会跳吗？你就进来。
2: 宋兄，你记得我们是哪天在静海认识的？
0: 当然记得了，你来静海第一天在酒吧喝多了，去派出所接的你。你还说未来要罩住我，说到做到呀。还说要
2: 负责任，言出必行。那打算负多久的责任？一辈子。成交。那你余生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呢？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要不要娶我？
0: 要不要娶我？许姐，这个戒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一直想挑个良辰吉日、风和日丽的时候向你求婚。 跟你共度余生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你愿意娶我吗？
4: 哎呀，这孩子什么说话都是嫁我吗？
0: 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愿意。

0: 拼命三娘虽然是二胎了，但也要多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
1: 遵命。没事的，还没有几个月呢，挺好的。有事？
0: 没事，不能来找你谈心？
1: 当然可以。
0: 我来跟你说声谢谢。
1: 谢我干什么？真正该谢的人是你自己。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0: 等我忙完家里的事情，我们好好走走。
1: 嗯呐，怎么样？要不要给你留个时间调整一下？
0: 我倒也想啊，刚刚接了个案子，大明星的离婚案，又要低调，财产又不允许分割，哪有时间休息？
1: 确定不需要？

0: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你说呢？
1: 听你的。
2: 打扰啦，
1: 欢迎打扰。
0: 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2: 沈主任，其他的案子呢，我都已经分发到各个组了，只有这个案子想跟您探讨一下。
1: 什么案子？
2: 静海市女性反职场骚扰的集体诉讼，目前涉及的原告呢有二三十个人呢，涉及到了很多的大公司还有律所，其他的律师事务所都在观望，暂时没人敢接。咱们接不接呢？你来决定。嗯，那我先走了。对了，那天看了你们连串案子的庭审直播，特别优秀。
3: 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走了很多人，迎来了很多风波。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里已经印上了我的名字，我的房子。

0: 10秒钟看一次。这可不像我们许律师的风格。
1: 10分钟摸一次肚子。干嘛呀？我干儿子在里面还会跑呀。
0: 给人家看一下呗。
1: 看看。
0: 哎呀，这是谁买的钻戒？成色不够好，不够亮啊。
1: 果然怀孕能够让人急速紊乱，温良恭俭不是陈律师教导的美德吗？
0: 哎呀，这爱情的力量可真的是伟大，把我们家许律师都变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了。
1: 人家本来就是很温柔的嘛。
2: 做正经的事，
0: 在明堂的荣耀站。
1: 淑珍吧，女士。

0: 太大了。
1: 你们知道
2: 吗？
1: 你
2: 们知
3: 道吗？不要回来啊！现在外面雨特别大。
0: 快掉头！
3: 给我花雨伞！
0: 太大了！快掉头回去！王书记，
1: 王书记，
0: 王书记，
1: 掉头！你太大了！
0: 王书记，王书记，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1: 俊杰，
0: 你到底在哪里？

0: 一片汪洋。活了30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境。迅雷不及掩耳啊，认识一下吧，我叫黄文秀，30岁，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兴化镇百泥村第一书记。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很多人很奇怪我为什么会从繁华的首都到这个小乡村来扶贫。
1: 快点啊，走啊，不要吃
2: 啊！不是不是不是。哎，文秀，哎，那么早你们俩干嘛呀？
3: 司法公务员考试在丰台那边，还要倒2趟车去。
1: 而且先不说了呀，我
3: 不说了，我不说了，拜拜啊，拜拜。
2: 你慢点啊。
4: 你说我们现在天天都在面试找工作，文秀怎么还天天泡图书馆呢？

0: 那这个就是国家电网的招聘要求跟考试范围，你准备一下。
1: 。
0: 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
0: 哪里不舒服？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1: 文明姐，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晓得啊。我爸爸呢，为了让我姐还有我哥接受好的教育，把我们从大石山里带出来。那我从小，我的目标就是要好好学习，能考多远考多远，能走多高走多高。我现在在北京，研究生毕业了，
2: 可以讲算是超前完成的目标啊。嗯。
1: 但是马上要毕业，我突然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哎，
0: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用脚想，都是留在北京啊，占用奖吗？
1: 我真的不晓得。我人生第一次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了。
0: 留在北京是实现所有梦想的第一步。这些资料呢，你收好。留校，国家电网，两手抓，双保险。
3: 我昨天呢，我们的招聘网上看见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来学校了。你说，要不然我们考一下广西定向选调生？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北师大的硕士，那回到家乡就是响当当的金凤凰，好工作随便挑。
4: 我才不回去，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啊。他们好不容易把我送来北京的，然后我又回去了，那是怎么回事啊？
5: 早就来了，
6: 走了。
0: 对不起啊，有点早。等一下早高峰可走不了了。
5: 其实我可以自己坐地铁的，也不用租车的。
0: 面试总要有点仪式感嘛。
5: 魏明姐，你开车开得不错
0: 哦。我考研的时候就考驾照了，每个月呢我要租3天车。
5: 为什么？
0: 练习啊。我们将来总是要有车的嘛。哦，我帮你报名了那个驾校，周末班不用担心，不会影响你学习的。
5: 我没有讲我要学开车啊。
0: 这个在北京生活是必须的。
5: 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啊。
0: 留还是不留，这次面试都必须通过，加油。
7: 我跟你讲啊，太感动了。哎呀，
8: 今天讲了好多遍了。
7: 好多遍怎么了？是真的很感动哦。
8: 我知道了呀。
7: 文心哦，一天都没有见到你哦。
9: 哎，我跟你讲啊，我们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在基地教室做的报告，那真是太感动了。我昨天都流泪流了好几次哦。
8: 你泪点真的好低。
7: 真的很感动哦。
8: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广西有这么穷的地方。
1: 我今天去参加国家电网的面试了，通过了。
7: 真的吗？真的通过了？
8: 你好厉害啊！哎呀，好
7: 厉害啊！小心点，淡定，淡定。
10: 同学你好，你是黄文秀吗？
7: 是。
10: 我叫刘佳。是我们广西选调生宣讲团的，你能跟我到教研室去一趟吗？
7: 现在吗？
10: 是的。
7: 可以。
10: 太好了，这边请。

听学校介绍说，你一直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积极参加学校假期组织的广西调研活动。我们真的怕你错过这次报考选调生的机会啊。

0: 老师讲白色歌旗服高中是白色贫困帮扶的品牌工程，学校已经帮我向白色教育基金会申请了，如果批下来可以减免学杂费，而且还发放普通高中的助学金，还有家庭经济困难的补助金。
1: 又不要钱呐？那我们欠国家太多了。

0: 高二，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背两句自己最喜欢的古诗，你背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背的是哪两句？你还记得吗？
1: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文秀，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不能说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至少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你住的顶多算是一个茅屋，你又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你担得起吗？现实一点吧。
1: 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那些照片，我怎么可能安心留在北京啊？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更不要讲仰天大笑。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怎么了？
0: 文秀，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留在北京吗？

0: 魏明杰，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愿意跟我回广西吗？
1: 绝对不。
0: 所以喽。

0: 文秀啊，听说伯父要来北京参加你毕业典礼，他什么时候飞机？我来接一下。
1: 不用，我爸爸是坐火车来，我去接他就得。那，
0: 明天我过来，请他老人家吃个饭。
1: 真的不用，我爸爸就只待几天，我要带他好好转转。其实。 我也没有跟你爸爸讲毕业典礼的事，是因为爸爸他一直就想到天安门去看看，那我马上就要离开北京啦。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要帮他完成心愿。
0: 文秀啊，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老人更好的生活呢？
1: 好啦，木已成舟的事我们就不讲了。

0: 北京真是太漂亮了。
1: 首都嘛，爸爸。
0: 嗯。
1: 要不我给你拍张照，在这里。笑一笑。
0: 嗯。
1: 我们自拍一张啊。
0: 好。秀啊，想好了要回去吗？
1: 嗯。
0: 别想爸爸妈妈，我们都挺好。恋家没出息的吧？
1: 也不是，爸爸。
0: 哎，
1: 我回去就是公务员啦。
0: 哦，公家的人好，但是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1: 是，所以我才要回去呀。

0: 我想回去改变它，你信不信？
1: 我信，我信我女儿能上天。哦。

0: 书，将来报效国家。然后呢，我选调生考试通过以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爸爸，
1: 哎，
0: 我呢自己画了一个扇子。
1: 哦，
0: 我想回广西前去一趟无锡，当面把扇子送给他。
1: 要掉要掉。
2: 好吃吗？
1: 嗯，好吃。
3: 庞伯父，我叫韦明杰，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文秀的同学。我能有今天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文秀的功劳。我了解文秀，如果他能留在北京，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0: 韦明杰，你不要乱讲话啊。
1: 慢点喝，慢点喝。
3: 我要讲，我不能看着你人生就这样一步步毁掉。一步错，步步错。伯父，
1: 死不得了，死不得
3: 了！你一定要劝劝文秀，不能让他回广西。
1: 啊，来，站起来，站起来，来，快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啊！
4: 伯父，
1: 哎，
4: 你再劝劝文秀嘛。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呀。
1: 哦，我来，我来，坐下，坐下。能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的对文秀好。我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好，都坐，都坐，坐坐坐，坐坐。每一个父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当年啊，文秀奶奶抱着他，我们离开大山就没有准备再回个。现在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想走北京的柏油马路，得走我们广西崎岖的山路，也得。只要他愿意，只要走的是正路，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看着，给他加油。不碍事，不挡路，就是疼他。你们讲对不对？
0: 我晓得，这都是你安排的。这个呢，是驾校的钱，还有这顿饭的钱，你拿着。
3: 文秀，我努力了。也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0: 谢谢。

0: 秀啊，刚刚那个韦明杰小伙子不错对吧？
1: 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去年他研究生毕业，现在呢在农业科技公司工作。在我们同乡里算是凤毛麟角了。
0: 哦，他也会逛西门？
1: 他在这里工作一年，他觉得在这里发展会更好。
0: 可惜了，秀儿，你决心蛮大的吧？
1: 爸爸，你不要误会啊，我跟他真的就是同乡普通朋友而已。
0: 普通朋友好，普通朋友好，省得将来啊工作不安心。

0: 作凭于愿。
1: 我吹着口哨经过，像花一样随风飘。
2: 天高任鸟飞，我也会去北京的，北京见。
1: 慢慢的通往是江河，转身后一笑而过，
3: 北京见。
2: 海阔凭鱼跃，
4: 天高任鸟飞。
2: 保重啊。

0: 我告别了朋友，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母校，告别了首都，然后去看望了一直资助我的吴先生，心无挂碍地回到了广西。我分配到了百色市委宣传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2018年4月，部里选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马上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地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
1: 哎，前面好像出事故了
2: 啊！好像是哦。
1: 我还有20分钟就要开会了，来不及了啊！
2: 难说哎，没看见救护车吗？堵得死死的。
1: 那怎么办？
3: 前面后面都出不去，绕也绕不出去啊。
1: 那算了，我跑过去吧。
3: 哎，你干什么？还有20分钟去吧，起码3条街吧。
2: 是哦，
1: 这么等下去我肯定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东西放在你这里，回头我来取啊。
3: 哎，好。
1: 走了，
3: 慢点。

0: 来了，哎，坐坐坐。人都到齐了吧？现在开会，
1: 秦部长。那个王文秀还没有
2: 到。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迟到一分钟。
1: 搞什么呀？
2: 快坐下。
0: 人到齐了，现在开会。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各部门呢认真组织，大家踊跃报名。经过了民主测评和部里的严格考核，结果已经出来了。下面我们请市委常委常部长宣布结果。
3: 好，那下面我来宣布结果。经过考核决定，派遣以下两位同志到本市的乐业县新化镇任驻村第一书记，名单是韩立明。
4: 到。
3: 坐。黄文秀。
2: 到了。
3: 坐。我们乐业县是一个山区啊，它这个各村和自然屯之间相隔的距离比较远，而且有的地方可能10公里都有的。
5: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是要对贫困户了如指掌。这时间紧，任务重。
6: 黄文秀，你会开车吗？
7: 开车会。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我考了驾照，但是目前还没有车。这个车乡下那种土路走没问题啊？
6: 一点问题都没有。
8: 文秀，这里，停这里，慢点，慢点，慢点。来，我帮你看着点。
7: 我停不进去吧？
8: 可以停得进去的，慢点，慢点，你稍微慢点。好，来来来，慢慢慢，慢一点，慢一点，往右打，往右打。
7: 不得。
8: 好，可以回正，得，好，回正，回正。啊。好，可以。
7: 看，倒得我一身汗。
8: 我就说你可以的。
7: 什么事啊？
8: 有个朋友想见你。
7: 什么朋友？
8: 银行贷款部的副经理，姓钱。
7: 好，财神爷哦。
1: 百尼，您对那里很熟啊？哼。
9: 可以说是非常熟，因为我之前就在那里做过驻村的扶贫干部。
1: 哦，
9: 而且我了解到啊，这次这14个村里边，只有2个村没有派第一书记，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一定会到百尼村。
7: 啊，是吗？
9: 嗯。
7: 那钱经理，你能跟我们讲讲百尼的情况吗？
9: 哎，当然可以啦。哎呀，那个地方不好搞。
8: 为什么呀？
9: 因为啊，他当地有个村支部书记叫农占山，这个人特别倔啊，跟驴一样倔。而且思想陈旧，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啊。
7: 我看你跟这个钱经理好像也不是很熟啊。
8: 我就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我同学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郊区有个别墅。
7: 他真的能贷5000万？
8: 这个呀，我也不是太清楚。银行这个事我也不太懂。我觉得他主要目的啊，就是要叫我们当心那个支书。当初他过去就是想镀金，据说要是做好了，不仅可以提部门经理，还可以当副行长。可是叫那个支书给他这么一搞吧，不气才怪。
7: 百尼村，我想去百尼村。

0: 好，我们就在村委会等你们喽。哦，坐
1: 了还是得用心的，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开会。坐。这个于镇长打电话了啊，说他范分队长还有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已经在路上了，估计很快就到。这黄书记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专学马列，有文化，懂理论。
2: 啊，而且又是个女孩。
3: 得了，放心吧，我们不像你那么胆大。哎，你说这个话我不爱听哦。什么叫我胆大？哎，
0: 好吧，那我就先保证，他这次来啊，不管怎么乱闹，我肯定不会发火。
3: 姓钱那小子也是欠揍，对吧？是的。<笑>
4: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不？喂，你好。哎，
5: 老蒙啊，还是你够意思了，没把我拉黑呀、啊。这个龙支书在吗？我有事情跟他讲讲来。
4: 陈经理，你找支书，我看看他在不在啊。陈经理，支书在呢。支书，陈经理电话。
5: 陈经理啊，你好，有什么指示啊？哎，指示就谈不上了啊。哎，有这么个事情，我有个朋友呢，叫黄文秀，马上到你们村去当这个第一书记。
6: 人家是
5: 市里边的重点培养对象喽。
6: 你不要像对待
5: 我一样对待人家，
6: 我不管他什么对象，乱搞就不行。
3: 还有事吗？没事就这样先。钱经理这小子什么意思呢？不用管他。不是管他，我是说，他要是和新书记是一伙的，我们怎么办？
7: 主任，哎，
8: 于镇长，欢迎，欢迎，欢迎。
7: 文秀，下车。我去把车停好。不用。
8: 范分队长，欢迎。
7: 龙支书，你好。哎，
8: 龙支书，这回我可给咱们百尼村送来个能人，他呀可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呢。
7: 文秀，
8: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黄文秀。
7: 黄书记是吧？我是县政府的驻村干部，我叫杨叶博，你可以叫我小杨。
8: 小杨你好。
7: 哦，
8: 对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支书龙占山。
7: 支书你好，我是黄文秀。
9: 黄书记，欢迎来百尼村。
7: 谢谢谢谢。
8: 这是我们的村委会主任黄淑金。
10: 黄书记，欢迎欢迎。
8: 副支书韦福礼。
7: 你好你好你好。
8: 哎，这位是治安专干。
7: 魏平子啊，你好，你好，你好。
8: 这位是我们的妇女主任罗梦兰。
7: 黄书记，你好啊！罗姐，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8: 李世超，驻村干部，
7: 啊、
8: 县民弄局的。
7: 你好，你好，
8: 都介绍完了吧？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7: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8: 哦，那边有个小卖部，孩子放学之后，然后也会在这里打打闹闹的，搞得有些乱七八糟。
7: 广场归小卖部管？
11: 不是，是个贫民窟，村委会的房子，我马上叫他们来扫。
7: 主任，我们自己有扫把吗？
8: 有啊，
11: 有啊，
8: 黄书记，
0: 你看，于镇长还有范分队长都在这等着，咱们先上去吧。
1: 郑师傅，我觉得不着急，没事，我们这么多人，10分钟最多10分钟可以搞定了。
2: 师傅，这样得不得？你们把扫把给我，我来扫。扫完了，我再上去。
3: 得，扫，去拿扫把。
4: 好，
3: 扫，扫吧，扫吧。
4: 哎，动起来，动起来。
0: 好了，来，把车摆正，来，三道，到，慢点。
5: 小杨，来，往前开。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哎，好，好了，这里差不多了，把上面扫一下了，走。
0: 带上扫把。
6: 龙占山今天表现挺好，他那人是犟脸还是识大体的。我平时粗心，这百尼村没少来，第一次发现你们这卫生是很差。我刚刚一边干活一边想，这真不是小事儿，它关系到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
0: 谢谢。
6: 我们宋文秀书记来，就是要改变驻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这两个问题抓实了。 以后的扶贫工作也就好开展了，你们讲对不对？啊，
0: 对，
2: 对，对。
6: 下面请范飞队长宣布对文秀同志的任命。
0: 我宣布黄文秀同志担任百尼村的第一书记。
2: 好。

0: 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建了这么好的猪圈，但是却没有猪，你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1: 我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
0: 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
2: 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3: 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
4: 那叫脱贫吗？那叫拖村村下火坑。
0: 猪大事了，慢慢腿，你们两个人想在这逛了。
5: 站住啊，都要当白花的美。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二集。

0: 斧子，是斧子。
1: 哦，你这是个斧子。
0: 啊。
1: 啊。
0: 这过年的斧，每年都不用。
1: 过年的斧。
0: 好。
1: 那这啥呀？你知道？
0: 蝙蝠，啊，这个。
1: 你属于这个蝙蝠。
0: 一、二、三、四、五个。
1: 五个蝙蝠，中间一个斧，所以这咱们就五斧。这是
2: 啥斧啊？
3: 满眼的青色砖雕，让宁夏南部隆德县凤岭乡鱼河村这个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山水花鸟，题材万千。本来寻常的泥土，在匠人的妙思和巧手下，完成了他们的生命跃迁。砖雕大多作为建筑物上某部分的装饰品使用，镶嵌在房屋的厅堂、正墙、侧墙及庭院的影壁、炫门之上，彰显主人家的审美趣味。砖雕的基础是这些泥土、黄土、红土、黑土，按比例混合，掺进少量棉花、毛发等纤维，泥坯变得柔顺丝滑，可塑性好。砖泥经过手工或者模具加工，制成鸟兽、花卉等立体造型，放置阴干之后入窑烧制，俗称窑前雕。魏亚龙，宁夏固原魏氏砖雕第五代传人。魏氏砖雕从晚清传承至今，已经120多年，至今仍以口、耳、手相传的方式延续着。到了魏亚龙手里，他更注重非遗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在生产中使用现代化设备和工具，所制作的砖雕较古法工艺更为细腻牢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能。魏亚龙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抢手的手工活牡丹花寿。这些花寿土坯在入窑烧制前还需要细心进行最后的修补。
1: 咱们这个花子从做好之后，放在这里阴干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这个门开的花太大了，或是不小心通风太快，都容易造成这个裂缝太大这种。但是在进窑之前把这些缝隙全部要补好，不然进窑之后一烧，这个缝隙就越来越大了，这个花子出来也就不能用了。
3: 烧窑的日子就要到了，最普通的砖瓦片打前站，第一批入窑。在5米见方的砖窑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最底层，分割出热气流通的火道。
0: 这几个泡沫。
3: 轮到花寿登场，它们的待遇明显比砖瓦高出许多。
4: 上锅了，该使劲的。
3: 不仅魏亚龙要亲手搬运，小儿子加油助力，还要请出经验丰富的父亲，第四代传承人卜文俊，为烧窑把关。
5: 敬窑亮。整个儿要稳当，这就没问题。整个儿也这么些，一遍遍落着过来，然后再这瓦又上去了，然后在这儿再下一层次，上顶着这儿，再搓下去一下都就上去了。咱们这个整个就是这么的，然后就这么研究一下，他整个就要这么程序作业。
3: 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劳力，很多操作已经机械化，但重要的环节 还得坚守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选用结实耐烧的木材。木材的火焰柔和稳定，至今还是烧窑的首选。烧窑最容易出现意外，仪式感也是必要的。

0: 24小时盯守天柴，800多度的烈火淬炼，少则5天，多则半月，红胶泥慢慢转化为青砖灰瓦，之后雇员砖雕最硬核的功夫才开始出场。雇员砖雕的工艺分为窑前雕和窑后雕，窑后雕需要在烧好的青砖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魏亚龙也只能算是个学徒，经验丰富的父亲既是老师，也是经营上的主心骨。
1: 这盐池的那个活，他是啥活用多少嘛？你给咱说来嘛。
2: 你们现在做几次着呢？是最近给他下了少，下了少两三车呢？
1: 那能成吗？
3: 哎，今儿说是还有一个锯子要问着呢。
1: 啊、哦，就是。
0: 窑后雕是制作砖雕的核心技艺，以圆雕或半圆雕突出主题，运用阴刻、浮雕、镂雕等各种刀法，这是卜文俊的拿手绝活。自从40多年前从自己的岳父魏氏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手里接过衣钵，他便打破了魏氏砖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思想，向乡亲们教授砖雕技艺，让这项家族独有的非遗技艺转变为了乡邻共享的文化资源。他40多年与青砖为伴，不仅继承了砖雕传统技法，还吸纳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创作出了梅、兰、竹菊等100多种砖雕形象，开发出了300多种新产品。在老人的刻刀之下，图案重重叠叠，线条层次分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无雕不成屋，有客思为贵。与立体的窑前雕置于房檐屋顶不同，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窑后雕常常装饰墙壁和影壁之上，寓意美好的内容，表达着主人家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非遗传承人，

0: 父亲专注于手艺，而魏亚龙时刻在盘算着如何让砖雕更多走进公众视野。经过精心挑选，他将带着这些用砖雕工艺制作的文创作品去银川参加一场非遗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活动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中来。
1: 也这次着急把这个活动啊，就干这个跟你配合的好好的，搞得比较隆重一点哦，妥协一点
2: 啊，
1: 就慢慢走。
3: 再见。
2: 别说拿这个石牙齿，拿这个石手别说几块啊，拿这个石牙齿。报个声是拿着这白个吗？
0: 大学校园里，这场展览吸引了唐画、社活、脸谱、皮影等15个非遗项目参加。
4: 校园文化周，我们有义务去给学校去宣讲这些传统手艺，让学生去了解。以前咱们进校园都是单独的这种进，像这种大批量的，让大家采取自愿半公益性的去做的时候，很少。我感觉传承人大家都是一个相互的沟通，也许像剪纸呀，也许像木雕呀，一些其他老师，我们跟砖雕也有很好的结合呢。
0: 怎么样让非遗火起来？这次大家集体走进校园，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相遇，亲密又充满好奇。
2: 你看我们这个泥里面什么用的是动物的毛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的一些东西。像后面我们做这些会更精巧，加一些。
4: 也许这里面有喜欢这门手艺的人呢。艺术设计专业，这就是很对口的，能带来一些最新的想法和理念。对学校来说呢，也是就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机会。
0: 魏亚龙希望这门原本家族传承、口耳相授的古老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和传播，更多走进人们的生活。
2: 再把这些疯子勾到磁力壳就
1: 勾成白疯子。
2: 不，你就勾成这个，
1: 就这么勾上就行了。
2: 就塑灰童话的话，这肯定就。
0: 贺兰山脚下这座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民宿和农家小院选择砖雕，回归传统。魏亚龙经常来到现场指导安装。
2: 不然，他这个空气流太大也不太好，稍微有一点的，他那个花丝不要碰着那个啥就行了。
0: 这项非遗技艺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找到了更蓬勃的生命力，而魏亚龙的理想不止于此。
4: 都说这个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你用上了，至少诞生于民间的这种手艺，它才更有生命力嘛。不只说新农村你盖个房子，让楼房里面住的人也能用到咱们砖雕，把砖雕轻巧化，能实用性更强一点。
0: 如果说建筑是无声的音乐，那么砖雕就是最灵动的音符之一。经历了从泥土到青砖再到艺术的进化，一方天地素雅沉稳。它不仅传递着西北大地的审美情趣，也营造着西北的生活方式。在粗犷中讲求精细，在质朴中闪现灵韵。

0: 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
1: 大川，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0: 宝来没了，我现在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也走，我这心里就真空了。

0: 妈，要不您回胡同住吧？
1: 我才不搬回去呢，半夜里上厕所都不方便。我说啊，你赶紧的结婚生孩子，我提前退休，帮你带孩子，啊，还是住楼房方便。这样你跟你太太住一屋，我跟孩子住一屋，帮你们省多大劲儿啊！再说了，这对你爸爸也有个交代。哦，对了，问你一事儿。
0: 您放心，明天我就跟那小学老师联系，这两天太忙了啊。
2: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但是这件事情你也必须给我抓紧了。我问你。
0: 问我什么呀？
3: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0: 没病啊。
3: 没病？不对啊，我到他办公室看他桌子上堆了一堆的中药，
2: 我就问他，他说他哪儿不舒服，需要调理调理。可是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死活就不告诉我。我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妈，他挺好的。
2: 那么你这么支支吾吾的干什么？儿子，明天所里忙吗？
0: 啊，明天中午跟张叔去分局开个会。怎么了？
2: 没事儿，随便问问。
0: 哦。
4: 哎，王爷，您怎么来了？
2: 啊，我来找你们张所长。
4: 所长刚出去了，要不您打一电话。
2: 成，我去给你打电话。
4: 那我先去忙了。
2: 忙吧。
4: 哎。嗯。

0: 是不是又给我找偏方去了？
1: 对了，你不提我还忘了，办公室呢，下班拿给你。啊，这偏方啊，听说特别的灵，好多人吃了，三五个月，老婆怀上了。
0: 我妈上次去找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那药了？她怀疑上您了，还怀疑您病得特别重。
1: 这你妈这瞎想什么呢？这是念我点好行不行啊？咒我呀？
0: 不是，要不我直接跟她说得了吧？要不然害得您还受牵连。
1: 不行啊，能瞒一天是一天，万一治好了。
0: 张锁，我知道您对我好，可我这是外伤，好不了了。
1: 那也死马当活马医，撞大运呗。

0: 本来打电话叫你回来是有事要问你，没想到你收拾行李准备出差了。
1: 妈，我也是刚刚才接到通知，本来不是我去，但是那同事生病了，他还在所里等我呢。你有话问我。
2: 你收拾吧，没事了。
1: 妈，你有话就说呗。
0: 真的没事了。
1: 真没事啊？
0: 嗯。
1: 哎，这次我是去所里对口扶持单位，一两个月才能回来呢。妈，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0: 你去哪儿啊？
1: 四川。
0: 四川？
1: 嗯。
0: 小二，

0: 5000万呢，朱总，这次您可赚了海了去了。刨去拍卖会的佣金，还有您的成本，您至少赚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这点钱你至于吗？将来我们可是要被上市公司收购的，那做的都是上亿的买卖，到时候你还不得得心脏病了？
2: 对，要淡定。
0: 都几点了，这买家怎么还不来啊？
3: 夏子，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唐雪，看你贵人资产呢，拍卖怎么样啊？
2: 我跟你说，5000万，哎呦，你一夜暴富了你啊！谁这么大头成全了你啊？
5: 那个大头，就是我。您是？
3: 您就是朱小姐，小姐，我是委托花阳律师购买这个小楼的主人，
5: 我叫郑仲天。
3: 对，这是我的委托书，您核实一下。哦，您就是郑先生，你好，你好。
5: 怎么，怎么很吃惊是吧？怎么这么个小老头会有这么多钱呢？实话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您家呀？对呀，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朱小姐，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啊，
3: 当然可以了，我陪您进去，正好给您介绍一下。
5: 谢谢，那就不用了，我的家我熟着呢。
2: 对，
5: 大家，陪我进去看看。
2: 哎，行，啊，行，哎，您慢点，慢点。
5: 哎，好啊。

0: 变了，都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这什么人啊？怎么跟萨萨很熟的样子啊？我这也纳闷呢，到底什么人呢？郑老，你以前就住在这儿啊？是啊，我出生在这儿，我女儿就生在楼上。 萨萨，萨萨，进去看看。嗯。我怎么感觉他不会是喜欢上萨萨了吧？绝对
1: 是喜欢。他多大了，都可以当萨萨他爷爷了？嗨，我说这喜欢跟你说那喜欢不是一个意思。哼。不过，这位爷什么来路，我还真有点懵啊。
0: 以前啊，老打这儿经过，还真没进来过，真漂亮。郑老，您就是冲着这房子回来的吧？
2: 是房子，也是人。这里是我家呀，是我魂牵梦绕几十年的家呀。喜欢吗？
3: 喜欢。哎，那您是不是打算长期住下了？
0: 还没想好，我得先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哦。
2: 郑老，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不打扰您了。这怎么有急事儿吗？那倒是没有，就是怕打扰您回忆。哎呦，不会的，不会的。你看，站在这里看夕阳，很美很美的。我当年抱着我的女儿，总是站在这里看落日。 现在不在了，他不在我身边了。你他不在我身边了，您能陪我吗？
3: 当然可以，我陪您。
2: 哎，好。

0: 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出来说？怎么了？想儿子了？亮子这回出差一两个月呢，啊？这孩子啊，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拿了。
0: 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1: 怎么了？这么大火，你冲谁呀？
0: 你今年多大了？57啊。
1: 你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要在退休之前解决生活问题，你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0: 你，你比我小2岁啊，今年也该退休了。
1: 错了，我虽然信校教导主任让钱了，但是我正处之待遇。 我60岁退休，
0: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你是处级干部，你也是60退休，我给你降级了，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王瑞，我是这么想的，咱俩这么多年了，是吧？咱俩的关系啊，也该有点变化。
1: 我发现你现在就在起着变化。
0: 我一个人变有什么用啊？这种事儿得咱俩一块儿变嘛。
1: 对不起，我奉陪不起。
2: 你宝刀不老。
1: 想老年得子，你去找年轻的人去啊！你跑我这嘚瑟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再跟我说那些四六不靠的话，别怨我不客气。我去告你骚扰，你是人民警察，你自然知道骚扰是什么罪过。
0: 不是，王瑞，你这什么呀？这都是，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你把我给弄懵了你。
1: 我出于好奇心到你办公室找了这张药方子，去了药店咨询过了，你还想说什么？啊？
0: 你这是晚节不保，知道吗？你不道德，你知道吗？本来我还想，算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我错看你了。
1: 不，这药，这药它不是我吃的呀。
0: 抵赖是吧？你们常对犯人说，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是没有用的。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1: 王瑞。
3: 这药我是给亮子找的，慢点，来，这该说的我都跟你说完了，真的不是故意想瞒你，你说这种事儿怎么跟你开口？
0: 这是让洪家断子绝孙啊！都是李萨萨害的，我去找他去。
3: 你找他去干嘛呀？这坐坐坐，你找他去闹啊！啊，你这一闹，亮子做的所有事情都白做。喝口水，消消气。我跟你说，这亮子知道自个儿的病。 所以他当年才这么决定要跟萨萨分开，成全萨萨，跟昌高兴。我觉得亮子干这事儿像男人，有担当，顶天立地，真的。那亮子为什么瞒着你呀？那他是有孝心吗？他怕你伤心啊！你现在去闹，一闹大了，那就是往亮子的伤口上撒盐呢，你就辜负了亮子对你的一片孝心，对不对？
1: 今天你才看见这药方，这我可找了好多，它就是不管用。因为医生说，亮子这个是叫器质性伤害，很难痊愈。这事儿不能怪萨萨，也不能怪亮子。啊，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啊。 得张罗着，啊，多找找，找一个能接受亮子这种身体情况的女孩子结婚。然后他们要是想要孩子呢，你想要个孙子呢，咱们收养一个。那现在满世界都是收养孩子的，这还是好事呢，啊。
0: 好吧，我听你的，我什么都不说。
3: 这就对了，别哭。
0: 我决定了，我要搬回去。
3: 搬回胡同啊？好事啊，那胡同里都是老熟人，那彼此啊就能照应嘛。啊，
0: 你说的对，彼此有个照应。
1: 还高兴
2: 啊，
1: 我跟你说一事儿。郑老啊，他原来的家就住在后海边上，他把以前那房子给买下来了。
2: 真的假的？那么有钱，那房子没几千万下不来的。
1: 嗯，
2: 他干嘛的？
1: 他是一建筑设计师，特别有名。他以前有一个女儿，就带着他女儿啊，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名胜古迹。他想让他女儿从大自然还有那些名胜古迹中找灵感，后来把他女儿也培养成了一个建筑设计师。他还会四国语言呢，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日语，可厉害了，真羡慕。我要是有他女儿那样的福气就好了，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见多识广的，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0: 郑老，
1: 我给您带点水果吧。
2: 哎呦，张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哎，哎，您尝尝，特别新鲜，我刚让他包的。
2: 你这个茶呢，还是咖啡？
0: 啊，coffee。
2: 哎，好，
3: 咖啡一杯。
0: 谢谢。
2: 你找我有事儿吧？
0: 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你是萨斯的客人，我理应过来看看你。哦。哎，谢谢啊。哎，
2: 哎，你喝。
0: 啊，
2: 有事儿啊，你就说。
0: 嗯。
2: 哦，是不是我太麻烦萨萨了？
0: 怎么能呢？郑老，您看您对萨萨这么好，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0: 你的女儿走遍了全世界，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这些地方也是萨萨想去的。啊，正好，对了，最近萨萨天天在看这些，我一直都在看。你看，萨萨说。 这是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梦想。我就想说，看您能不能带着萨萨再走一遍这些地方，就像带着您的女儿一样。我知道我这么要求有点过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太不合适了。就当我没说过，正好，我先走了。
1: 不。
0: 我答应你，
1: 您答应了。我答应你。谢谢郑老，但是，你身体还行吗？没问题，我身体还可以。我以前跟女儿说去旅行做的计划，现在还保留着呢。嗯。
0: 我非常愿意和萨萨再重走一遍。谢谢您，郑老。我还有一件事儿，您知道，萨萨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他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我来求您的，他肯定不答应。所以我就想，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是你出的主意。嗯。
0: 这事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1: 郑老都替你想好了，我想好了，您就说是您想出去走，是您想重新看一下这个世界。萨萨正好带着旅行团跟您一起走，你看您会这么多国语言，就当给他当个翻译，他肯定能答应。
0: 哎呦，常先生哦，哎呦，你是什么都想好了才来找我的是吧？
1: 心思缜密，不怪萨萨说您是看起来憨厚，做起生意来是把狠手。郑
0: 老，还有一个事儿，这次旅行的费用都我来出。这个卡里，我不知道钱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过去。
1: 你这是跟我做生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这费用怎么能让您来出呢？你要是不答应，就当这事我没说过。好好，咱们这么着吧，我先垫付，等旅行结束以后，我们再算账，我保证实报实销，绝不食言，你看行吧？您保证？我保证。<笑>
0: 那我就先拿回去了。我还得问你啊，我听大相师傅说，你们俩正准备要孩子，这萨萨跟我走出去了，得很长时间啊。
2: 这不打破了你们的计划了吗？
0: 郑老，不瞒您说，我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两个人必须在开心快乐的情况下，才能生出了健康的宝宝。
1: 你看，萨萨跟您出去走这一趟，他
0: 肯定心情特别好，肯定特别快乐。我们生出来宝宝也是健康的，所以，我才冒昧的来求您。萨萨
1: 嫁给你真是有福气呀！你不单单是个好丈夫，而且是个好男人。好人总有好报的。
0: 谢谢郑老。
3: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哎，你看，我可以给您当翻译、当导游，还可以介绍名胜古迹、人文地理。我做你的助理。嗯，等会儿，我有点晕。我昨天晚上还在这念叨，要是能像您女儿那样走遍全世界，那该多好呀！您今天就。
1: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来，你看看啊。

0: 是我多年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
1: 20多年前了，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2: 郑朗，您太好了，您怎么那么好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去这么多地方，您身体吃得消吗？
1: 我就是想，我现在还有这点体力，再重新看一遍我过去走过的地方。
3: 正好你也想出去走走吗？一举两得。
2: 回头我看看您这个旅行计划，我马上就做出行程。这次的旅行费用我给您全免，本来我们旅行社就有那个10免1的那个政策，所以啊，这次啊不用您花一分钱。
1: 不，这可不行。你呀是做生意，你不能赔本啊，我必须得付钱。
2: 那哪行啊，您这么做是为了我，必须给您免单。
1: 你错了吧，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是为了你呢？我跟你说，我这是想重温一遍我当年那个美好的时光，听清楚了吧？是你陪我，当年是女儿陪我，现在是你陪我，怎么是我陪你呢？
2: 反正不管谁陪谁，必须给您免单。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不去了。
1: 好，我听你的。
4: 来了
5: 啊！哎呀，外面下雨呢。哎呦，你这个小店真是不错呀！哎呦，好好像不像样的啊！哎
4: 呀，我这还第一次来呢。哎
5: 呀，祝贺您，生意兴隆啊！
4: 进阶，就是个小店儿啊，完全就是为了打发日子。别得便宜卖乖了，
6: 你有一个土豪的女儿，你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现在连股市你都不去了，现在挣的是小钱儿，对吧？哎呀，不像我倒了血霉了，我被深度套牢了。哎呀，上老火了，真是，你看我这脸就跟那股市行情似的，你瞧瞧，天天都是绿的，哪像你呀？红扑扑的小脸蛋儿
4: 啊，陈慧兰，你一天不损我难受是吧？你非得我给你两句你就舒服了啊？
6: 舒服了。哎呀，你别说，就从你搬走了之后，我没对手了。现在我是寂寞高手。
4: 你的对手不是我，那是王瑞，他才是你真正的对手呢。他搬走了。你寂寞了是不是？
6: 寂寞。
1: 来，慢点啊！
4: 哎呀，哎，
5: 你看，这谁呀？
1: 来，往前，对，一直，哎。
5: 这不是王瑞吗？
4: 说曹操到了，
5: 这王瑞回来了，
4: 那真是搬回来了吧？
5: 就是，看，哎，去看，
4: 哎呀妈呀，
5: 来，咱
4: 是不是？
5: 是，
4: 他真来了，搬来了，
5: 你这还回来了，这还。
1: 来，往里啊，一直往里，这院啊，
4: 快点，快点，
1: 这个那师傅，
4: 爷爷下月大了，
1: 把这放下，
4: 快点，忙着。
1: 把那
4: 快点，快点，快点！
5: 王爷，你搬回来了？
4: 对，搬回来了。
5: 搬回来好啊！你看我在这个胡同口啊，也开这个小店，我住楼房不习惯啊。哎，大王爷，听说您不当教务主任了，这是不是升官当校长啊？哎，
1: 二位，老王啊，这是主动的退居二线，让年轻人冲上去干，高风亮节。我们这儿啊，搬家别磕着碰着的。您二位该忙什么忙什么啊。来，我先拿。
4: 老张，你可真是保驾护航。他搬走的时候你帮着搬，说搬回来你还帮他搬，你是不是准备直接搬到他屋里去啊？
7: 原来我好久没听见你这么夸人了。怎么着，还没进门呢就准备大战300回合？哎呦，
4: 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这不是你要搬回来，我们老姐们高兴是不是？
7: 咱都老邻居了，
4: 多个伴儿是不？
7: 哟，我可真没有时间陪二位，我现在呢是正处级教授，

0: 着工资呢就得工作，是吧？看看你们俩多清闲啊，我很羡慕，真羡慕。好了，我不陪了。
1: 来，往里，往里，往里，
0: 赶紧干，
1: 一直往里啊！
0: 你快点，
1: 快点，快点！二位、啊，哎，这老王啊，这不是刚退下来吗？你们损伤几点得就别挤着他了啊！
0: 不是老张，我们替你打抱不平。你说你追了他多少年，他没反应，他就是个石头，你给捂热乎了。
2: 不是、
0: 啊，老张啊，你说这么多年你老是剃头挑个一头热，多难受啊！
2: 是，
0: 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
1: 得，谢谢您二位了啊！这挑子我自个儿办着吧啊！我们搬家。应该忙什么忙什么。
0: 哎哎哎，好，
1: 你沙发当心点啊！啊，来来来，往里往里，四个人四个人。
2: 也也也，
1: 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往里走。
0: 撵咱了，就是，还这个正处级教授，这是什么级别？没听说，闲胡说呀！哎呀，完了，这个我们院子可乱了，刚清静没几天，得了。
2: 我不是回来了吗？
0: 以后跟我在那小店干，啊，我给你提成。提成？嗯，那不行，我要干我得拿工资，低于3000免谈。
2: 哎呦，那还是算了吧，我这庙小可够不起你这尊大佛。
0: 得，谈判失败。
2: 好了，我要去看我那店了啊，没人呢。
0: 哎，好，我也得回去啊。
2: 哎，好嘞，回见。
0: 我得进院看一看去。
3: 你说你这一去国外，有好些日子。哎呀，我这又独守空房了。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先要孩子。然后走。
4: 哎呀，我没说不要孩子，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郑老今儿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懵了。我昨天晚上还在想这事儿呢，就跟做美梦似的，今天就成真了。你说寸不寸？哎，对了，郑老说啊，这事儿呢必须得征得你的同意，所以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
3: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4: 常浩江，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出去看看世界，你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我不能放弃啊！而且郑老都把他跟他女儿前些年的那些旅行计划给我看了，特别的棒。我跟你说，其他旅行社绝对是做不到的。而且郑老跟世界各地很多酒店都有协议，这要是我将来带旅行团去了，那就是坐享其成啊！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啊？
3: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我们家，你是主子，我就是打杂的，肯定听你的呀。
4: 谢谢老公，我回头就告诉郑老，说你没意见啊。
3: 哎，我可是持保留意见啊。
4: 意见可以保留，但是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我先走了啊。
3: 哎，还有一条，就一条。
4: 什么？
3: 就那几天。别出去了。
4: 行，我答应你啊。走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子，她叫萨子，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叫萨子，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萨子和我说了，谢谢你。萨子梦想成真了，她真的很高兴。谢谢你。
1: 小雪，我说高兴吧，人家他现在想要孩子，其实也没什么错。我们俩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哎呀，我现在真没做好准备，我现在真的不想怀孕，但是我又不想伤害他。你说现在这个机会多好啊，多难得呀！
2: 我问你啊，你也问问自己，如果说啊，我说如果。
1: 高兴他不同意你出去了，就让你在家给他生孩子带孩子，你会和他离婚吗？当然不离婚了。那
2: 就是说，在你心目中，高兴比你的梦想重要，对不对？
1: 哎，这我反正我没想太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因为我去伤害到他。
2: 反正你还是爱他。
1: 哎呀，怎么办呢？事儿就赶上了，哎，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哎，真得给你想想辙。我还真有一个招儿，让你既可以保住自己的梦想，又不伤害高兴。
2: 什么招儿？
1: 哎，这能行吗？反正主意我出了，恶人我当了，那做做看你们。
2: 这倒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啊！行啊，周小雪，就你诡计多端，无商不奸。我好听你说，我走了啊，还有事儿呢啊！
1: 哎哎，对了，包臭丫头，
2: 慢点啊！
1: 走了。
2: 哎呀，坏了，这高兴要是知道我给他出这主意，非杀了我不可，太欠了。
3: 烟爪花店，欢迎您的光临。走过路过，进来看一看，进来转悠转悠，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看一看看看，进来转一转，来来来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
4: 什么日子口？你迟到了。
3: 不是啊，哥，我不是怕，等等等，哎呀，哎，关里，什么日子你迟到？干嘛去了？
4: 我不是怕朱小雪撞见我在这儿吗？你说她要撞见我在这儿，以她那脾气，不得跟你翻车呀？
3: 怕什么？朱小雪，店是我开的，我不是老板，我说了算啊。发传单去。
4: 哥，你太仗义了，那您这老板就赶紧里边歇着，我这伙计给您要啊。
3: 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过路过不要。
4: 你弄得跟摆地摊似的，咱们是户外店。
3: 大菜整点大菜儿，两块钱您买不了吃亏，两块钱您买不了上当。
5: 您有没买？您那么没见过世面去吧？您按这，按这。
3: 哎，说。那个，拜拜。鹰爪户外店，您高品质生活的首选。 带你去享受大自然，背上包，跟我走，
5: 跟我走吧，等了里根儿楞根儿楞，
3: 天亮就出发。

0: 够嗨的，过瘾了吗？李劲松，你给我进来。
1: 哥，我先撤了。
2: 没事，有我呢，我去你跟他谈谈。放心啊，在这待着。
1: 哎，小雪，小雪，小雪，你听我跟你说，我这实在是找不着别人了。这但凡能找着别人，我都不可能用缝鼻子。
0: 之前咱俩怎么说的？他缝鼻子从小到大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3: 这人总是会变的嘛。
4: 他再怎么变，也还是个混子。李劲松，你就不能成熟一点？
0: 我想让你干出点事儿去，自己干出点名堂来。你为什么老待在火坑里不愿意出来呢？
3: 不是，他缝鼻子被公司开除了。你说他这样人放社会上，那不祸害别人啊？这从小到大他也就听我的，也就我能管着他。
4: 你管得可够宽的，你管好你自己了吗？
0: 这电影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决定收回这个店的经营权。
2: 没得商量了吗？
0: 没得商量。你要干就自己干。你要绑着缝鼻子，你俩都别干了。
3: 他缝鼻子好歹是你家里人啊。
4: 我没他这样的家里人，我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要不是他，宝来也不会死。
2: 你就别提宝来了，他当初不是也差点给自己一刀，差点弄死自己吗？就别说这个了，还怎么着啊？
4: 我就不想让他也把你带进沟里。李劲松，你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就算对我负责，你要想我们两个有未来的话，你别和他搅和在一起了。
3: 不是，小雪，这不是搅和，他是我发小，他是我兄弟，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4: 我还是你发小呢，
3: 朱小雪。
4: 你是要这个害了你半辈子的兄弟，还是我朱小雪？你自己选吧。
3: 行，那你要这样，我不干了。啊，
2: 我还要冯斌的兄弟。
4: 李劲松，你会后悔的，
1: 哥。
5: 忙忙叨叨了一天，其实挺累。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明天一天的工作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说来。

0: 哎呀，王姨，别忙了，吃点饭吧。哎，我这刚给你做了油泼面，还有小菜，凑合吃口吧。
1: 高兴，谢谢你啊，好久不见了，您还好吧？
2: 我挺好的。啊，本来奶奶说过来看您的，结果感冒了，说过两天过来看。啊，洪亮这两天不是不在吗？我照顾您。哎，这是菜单，你想吃啥跟我说，我给你做。
1: 好，好，好。
2: 你回来真好，奶奶说了。住惯了四合院的人，肯定住不惯楼房，真被他说着了。
0: 来，是啊，我明天我给你打扫吧，你别打扫了。
1: 高兴，谢谢你啊，这几年没怎么见面，你变了，变得像个地道的北京人了，连说话都变了。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呢。
2: 阿姨，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啊，
0: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1: 哎哎，啊，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0: 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1: 我跟朱耀爵可能从头就是个错，就不应该开始。
2: 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1: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3: 9分37秒，
4: 时间又到了，
3: 来，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4: 啊，彩云。

0: 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
1: 啊，
2: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1: 哎，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0: 萨萨想晚点要孩子。
1: 啊，萨萨要强。他是怕有了孩子拖累他创业。不是有句话说吗？女不强大天不容啊。萨萨本来就是个女强人，说一不二的。是吧？高兴，我听说你爸妈妈来了，以为萨萨怀孕了，结果没有，他们又走了，是不是特扫兴啊？
0: 这是个谎报军情，我没做好。哎，不过现在我和萨萨已经开始要孩子了。
1: 哦。
0: 哎，王姨，我先走了啊，记着把饭吃了。
1: 哎。喂。
3: 喂，妈。
1: 你到四川了？
3: 啊，妈，我听张叔说了，您搬回去了。
1: 对，我搬回来了。
3: 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都是老街坊老邻居，对您也有个照应。
1: 你妈我是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吗？
3: 对，我说反了，是您呢能好好的帮助帮助他们，让他们跟您一起进步。啊，行了，那我先挂了啊。
1: 哎，
3: 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两个月吧。
1: 哦，早点回来啊。
3: 哎，好嘞。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了没？
1: 吃了，跟郑老去吃的全聚德。
0: 啊，
1: 哎，对了，洪亮他们家搬回来了。
0: 啊，是不是奶奶让我给王姨送晚饭去了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平平晕倒了。大壮哥刚说他输完夜回家，这孩子实在太努力了，跟你一个样，要强，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个女强人。
1: 你是不是嘴上说我是女强人，心里觉得我是女强盗啊？总是嚣张跋扈的，把你踩在下边。
0: 我发誓啊，我可真没这么想。
1: 得了吧，你就是怕我，你心里明明不想让我出国带团旅行，你还是答应了。
0: 能不怕吗？再说了。

0: 这怕老婆有什么丢人的？天下哪个男人不怕老婆？
1: 何况是这么好的老婆。
2: 我好吗？
1: 好，从里到外都好。
2: 高兴啊，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霸道了？
0: 不霸道，一点不霸道。
2: 我是不是挺自私的？
0: 自私点才是女人。
2: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特别不通情达理啊？
0: 你都够大度的了。
2: 哎呦，我跟你煽情呢，别跟我不正经了，老跟我贫，我不跟你说。
0: 行，那我说点实话。哎呀，如果我老婆可以温柔点就更好了。
2: 行，我以后尽力啊，尽量温柔。高兴，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还是想出国带团旅行，这次这机会特别难得。哎，但是啊，咱们俩要怀孕这事儿呢，还在计划之内。这我呢，保证那几天一定在家。一旦怀孕了，我就哪儿也不去，好好在家养胎。咱们一生完孩子，然后我再出去，怎么样？
0: 真的呀？
2: 嗯。
0: 不用温柔都行。

0: 你干嘛呢？
1: 我等你。
0: 等我？我跟你没话说。
1: 我跟你有话说。
0: 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1: 不是，我真的就几句话，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就几句，我求你了。

0: 谢谢哈。这词儿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是意外。我跟李劲松打了一架，
1: 这不正常吗？你们两个从小不就是打着长大的？这次不一样，我跟他彻底掰了。我是故意的。
0: 把他惹急了，我打小就当他是我唯一的兄弟，是我大哥。现在我连大哥都没有。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你就跟他好吧。我知道，从小我就是个搅屎棍，老搅和你们。 但是，我冯离的发誓，这么多年，他李劲松身边真的没有其他的女人，他心里边最爱的只有你朱小雪一个人。我知道，从小我就欺负你，欺负这么多年了，你讨厌我，也恨我，但是，我这马上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也是真心真意爱你，你就别耗着他了。
2: 你说这些，你觉得我信吗？我的话是不可信，那你听他亲自跟你说。我这辈子就认识朱小雪了，她一天不嫁人，我就等她一天，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贱，一物降一物。朱小雪天生就是为了收拾我而来的，传染病。
0: 这段话，是前两天我们俩把户外店归置出来。 一块喝酒时候，他偷偷跟我说的。我录下来，本来是想挤兑他的，我知道。

你嫌弃他不分好歹，老跟我混在一块儿，干嘛都得带着我。但是，兄弟不就是这样的吗？不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吗？你说他要真是一个为了女人就能把自己兄弟扔在一边的人，你还会喜欢他吗？他还算是个爷们儿吗？我知道，你瞧不上我。我发誓。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就跟他好吧。也算是我冯鼻子能唯一给他做的一件事儿，报答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好。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冯鼻子这辈子没出息，跪了那么多次，但这次我是真心的。小雪。 跟他好吧，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0: 哎嗨嗨，醒，这都几点钟了？哎呦，儿子快起来，这都几点钟了，你快起来到店里去，这刚开张得好好干，你得别辜负朱小雪一片心，起来起来。
1: 哎呀，我再睡。
0: 睡什么睡啊，你现在还欠着人钱呢，你得到店里赚钱去还人家啊，儿子快起来。
2: 妈，店我还给朱小雪了，我不干了，你让我再睡会儿行不行？
0: 你说什么？你把店还给朱小雪了？你疯了你！你疯了你啊！这好不容易找个正儿八经的事儿做，这店刚开张就你就撂挑子，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朱小雪吗？你对得起我们大伙吗？啊！奶奶还说到你店里去看呢，你怎么跟奶奶交代？
1: 妈。我跟朱小雪可能从头就是个错误，就不应该开始。他有的饭我能吃，有的饭我吃不了，像这软饭我就吃不了，我干不了这事儿。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和雪梅昨天还说呢，我们俩一致认为啊，这次你和朱小雪还真有戏了。说如果朱小雪一松口，马上给你们俩办婚事。你说这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1: 妈，你们这都省省啊，谁也别说，谁也别劝了，就这样行不行？您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0: 你是诚心要气死我吗？你追朱小雪追了这么多年啊，你骂我呀，等啊等啊，我都等得头发白了，我都有白头发了，你说你，我就盼着你们能有个结果，结果到了你给我来这么一出，
3: 混下去吧，你就混下去，你混一辈子，我抢你大
4: 妈！
1: 妈！
0: 哎呀，傻子，你赶紧好好说说你哥吧，你哥这太不像话，他跟朱小雪这怎么闹到这种地步了呢？啊，还彻底分了这回。
4: 哎，行了，妈啊，您去忙吧，这事交给我，我好好批评批评他。
0: 这不玩笑的事儿啊，治他。哎呦我的妈呀，我的血压都高了，我得吃降压药去搞你。哎呀
4: 哟，行啊，我哥够爷们儿啊，都敢跟我们朱总翻脸了。
1: 李萨有的说没得说，没得说出去玩去自己。
4: 哥，你就是一傻老爷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1: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4: 行，有志气。哎呀，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再帮小雪传话了啊，你就自个儿野去吧。
2: 三哥过来，
5: 来咱聊聊。
4: 怎么了哥？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4: 哎呦哥，他说什么都不重要，那我哥是谁啊？是不是

0: 我哥呢就是一匹骏马，怎么可能委屈在那个小小的户外店呢？那个大草原才是你的家呀。
1: 哥去吧，驰骋草原，只是你别策马奔腾，马失前蹄，然后再后悔莫及了啊。
2: 不是萨拉，我就是一匹小小的白龙马，我也得需要我的唐僧。你赶紧告诉我唐僧说什么了。
1: 你真想知道
2: 啊？
1: 你再使点劲儿。哎呀，那小雪就是说啊，如果你要是在半小时之内没有到他面前，他就真把店给盘出去啦。但是，哎，
2: 你跟小雪说啊，说我8分钟之内，我肯定出现在他面前啊。

喂，小雪，我哥可跟疯子一样的就奔你跑去了啊！我跟你说，你就甭跟他较劲了，赶紧把他收了吧。

0: 9分37秒，四姐，我到了。哟，不是有人有骨气要去草原驰骋吗？驰骋错地儿了吧？
1: 我错了。你哪儿都错了，只要你再答应给冯鼻子一次机会，让他在店里帮忙，我做牛做马干什么都行。
0: 没完了，还是他？没商量啊？
1: 还得商量。
0: 你忘了上次我让你选我和冯鼻子，你选了冯鼻子，你说我咽得下这口气吗？
1: 咽了，真的。小雪，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跟我妈掉水里是救你还是救我妈？你说你让我怎么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出于情我救你，出于理我救他。但是，你是我的爱人，我先救你，再救他。
0: 这是你最后答案是吧？
1: 啊。
2: 你干什么呀？不干什么呀。
1: 再拦着我干嘛呀？不看店了，欠人50万没还呢。我就知道我深爱的女人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0: 你给我起开！
1: 刚才这一下是替领牛松棒，现在这一下是替冯鼻子，谢谢你啊，小雪，谢谢你啊。
0: 冯鼻子说他不回来了，去日本了。他去日本了？干嘛去了？我觉得他又在忽悠我呢。他嘴里有句实话嘛，对谁都虚心假意的，还就对你一片真情。他是不是爱上你了？那他可能是我上辈子的小情人吧。你回头跟他说啊，我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再出什么幺蛾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也不会再心软。
1: 好嘞，你干嘛呢？
0: 起来，我忙去，好好干活。
1: 这方面要去日本干什么？

0: 哎呀，你这走了，你自己在国外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放心吧，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2: 你呢，就乖乖的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奶奶和爸妈，知道吗？
3: 知道了。
4: 郑老，大事就交给您了。
3: 放心吧，莎莎跟我在一起，我也像爱护亲孙女一样爱护她、保护她。嗯，
4: 这我信。
5: 高兴，哎，
3: 你就放心吧。
5: 啊，谢谢郑老啊，给您添麻烦了，是吧？哎，
3: 好，谢谢。

0: 着？又舍不得了吧？
1: 这不出国了，万一出点啥事儿，我这想帮忙也帮不上。
0: 你就踏踏实实的吧，有郑老在呀，萨斯绝对会平平安安回来。
1: 行，慢点开啊，哎，行，好，
0: 好了啊，
1: 哎，慢点啊。

0: 你看楠楠发给我的。
1: 哎呦，
0: 你看这。
1: 哎呦，这萨萨在哪儿啊？这是
0: 意大利。
1: 很远吧？
0: 远，坐飞机得十几个小时呢。
1: 哎呦，真够远的。那你也放心啊？
0: 放心，有啥不放心的？这萨萨想出去看世界，我不能拦着是吧？
1: 看世界没错，可是不能看着看着就把家给忘了吧？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自己家好，你说对不对？
0: 对，奶奶，你说的都对。但我是萨萨的丈夫，这萨萨的高兴啊，他高兴了，家就好了。
1: 那你高兴吗？
0: 萨萨高兴，我就高兴。
1: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心胸大，还有谋略。
0: 奶奶，您可别说笑了，我哪儿来的什么谋略呀？
1: 还瞒着我呢？你不是把对面的那个店给盘下来了，还让人家房东给入了股，叫什么风投？就等于说是咱不花一分钱就把饭店扩大了一倍，真服了你。哎，对了，你丈母娘是不是又给你惹祸了？
0: 没有啊。
1: 还说没有。这个月进账12万，我打电话给银行，银行说啊，这个钱转进来了又转回饭店去了。别忘了，那银行卡可是我的名字。我是不管账了，可是我得知道这个家里的情况了。慧兰啊，从来不会把转进来的钱又转出去，她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让你抓到了把柄，对不对？我不问，只要你把事情摆平了，奶奶就放心了。高兴啊，家里亏得有了你。
0: 哎呀，奶奶！哎，洪亮，你回来了，你妈还是等你呢。你这回来
2: 好，
0: 大家又可以住一块了。
2: 哎，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0: 啊。
2: 彩云，
0: 彩云。彩云，
2: 你看什么？又不是不认识。我这次四川出差的时候碰见他了，就把他带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彩云，高兴现在是大老板了，还是大名人。他那陕西人家还上过电视呢。
0: 行了，什么什么名人，别胡说啊。彩云，过得咋样啊？最近好不好？
2: 哎，我们刚回来都累了，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哎，高兴，你去饭馆给彩云端碗面来呗。
0: 哎，
2: 走，彩云，回屋。
0: 进屋先休息吧。
2: 走。

站着干嘛呀？进来呀。我妈这两天刚回来，我这两天得值班，得住所里，你就住屋吧。坐会儿。彩云啊，这两天我该说的都说了。

既然你回来了，就踏实待着。这儿你也住了好几年了，就算是你第二故乡了。你好好想想，我一会儿还得回所里。

我一会儿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这是钥匙。彩云，人得向前看。那我走了啊。

0: 哎，伊万拉，安排好了。
1: 翠莲嫂子，您怎么在这儿？
0: 大壮天天拉车，平平上学，我待在家里啊，没事儿干，就过来帮忙。
2: 我让嫂子过来当领班，背不干人家。好，
0: 人家小丁干得好好的，我这不抢人饭碗吗？再说了，我这有一搭没一搭的，不就是找个事儿干吗？
2: 听说你把郭彩云带回来了？嗯，我把她带回来了。哎。
1: 我正给他送面过去呢，
3: 你不知道郭彩云怎么走的吗？这不很高兴添乱吗？
1: 嫂子，你咋说话呢？我这结婚多少年了，没准人彩云都有孩子了。嗯，还真有了，但又没了。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啊，他男人和孩子都没了，他那餐馆也塌了。政府后来给他发了一笔钱，让他重新开，他也不干了，一个人在家里种地。这次我们去灾后重建，碰上他了。
3: 好说歹说，说了3天3夜才跟我回来的。哎呀，这得多难受啊！你把他带回来，这就对了。哎，高兴，你给彩云在餐馆里找个事儿做呗。那边人跟我说呀，出事的那段时间，他精神都是恍惚的，还好有心理医生辅导。我把他带回来，想给他换个环境。
1: 这人总纠结在过去的事儿，就毁了。跟我
2: 见啥外呀？没问题，我对面不是把那个茶叶店给盘下来，要装修吗？我打算做成川菜馆给他做，行吧？
1: 还是你靠谱，这就放心了。
3: 哎，出面去了啊，去。
0: 你把彩云带回来，算是积德了。
1: 哎，都是咱胡同出去的人，对他知根知底，大家都伸把手。
0: 让他能重新开始生活了。走了。哎，都是命苦的人啊。
2: 彩云。
0: 煮的面还热着呢，吃点吃点。我丈夫跟我女儿在地震中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女儿才4岁，你想看看她照片吗？ 我给你看看啊，你看，我女儿，她叫慧慧。如果活着的话，现在应该上小学了。她老师啊，经常夸她，说她长得可漂亮了，还会唱歌，还会跳舞，她还会画画。她呀，会画太阳。
4: 画月亮，画的可好，你看多漂亮！真漂亮！来，彩云，先吃点饭吧，趁热吃。吃完了我们再说，好不好？
0: 我家慧慧也特别爱吃这面。 我就经常给他做，可是他现在已经吃不到了。啊，对了，高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哎，你孩子几岁了？
4: 啊，我还没孩子呢，这不正打算要呢。
0: 萨萨姐怎么样啊？挺好的，这不刚带着团去意大利旅行了。那既然都好，你为什么没孩子呢？
4: 忙呗，大家都忙。
1: 算没了才伤心的。
2: 哎，海云，海云，海云，海云，
4: 彩云，奶奶来了。
2: 奶奶，怎么来了也不给奶奶打个招呼啊？
5: 我丈夫跟我孩子在地震中死了。
4: 啊，彩云，我刚准备把对面两个饭馆盘下来，扩大经营，还想干川菜，要不你过来给我搭把手？奶奶，你看行不行？
2: 行，这多好啊！彩云当年把我家饭馆弄那么红火，就这么定了啊！哎，你要是忙你就去忙，我跟他说说话。
4: 行，我先走了。哎，
5: 胡慧那么漂亮，那么可爱，会不会就这么没了？长得多漂亮。

0: 老哥，
1: 哎，
0: 这是您家，门得您开。
1: 谢谢。嫂子，
2: 嗯，
1: 还是你来开门吧，我想给自己留个惊喜。嗯，
2: 好嘞，走。

0: 漂亮了吧？这个跟您图纸上的一模一样。
1: 图子是一模一样，可人不一样了，物是人非呀。
2: 连我都老了。
0: 您不老，这次跟我们在国外啊，您那精气神比年轻人都足呢。大象，谢谢你啊。
2: 老弟，
3: 谢谢您。
4: 哎呦，老哥，这见外了啊，这都是我应该的。您瞧着哪儿不顺眼呢，我让施工队再改。嗯啊，
2: 不用，这挺好的，挺好的。啊，这改什么呢？啊，哎，我也没时间了，真的没时间了。嫂子，咱进里边看看去。
0: 好嘞。

0: 喂，怎么样了？
1: 爸，您让我查的事儿查清楚了。
2: 若是落日黄昏时啊。
3: 是啊，我还真是想家了。走了这么多地方，只有回到这儿，我心里才踏实。
2: 这就对了。人呐，总是在家里待久了，就会想到外面，在外面待时。

0: 时间长了呢，就又会想家了。当年我就抱着我的女儿站在这儿，给她讲故事。
1: 您女儿是不是也该来看看您呢？要不然咱们下一站就安排去美国吧，顺便把她接回来。
2: 她早晚会回来的。

0: 您晚饭怎么办？
1: 这你就甭管了，我回旅社去吃嘛。快走吧。
0: 好嘞。
2: 哎，别忘了把我的礼物给大家分分。

0: 老板，来碗臊子面。
1: 得嘞。
2: 盐面。
1: 好嘞。
3: 傻笑什么呀？看什么？我是不是特别憔悴啊？
1: 真好看。哎，萨萨，你真讲信用。
3: 什么信用啊？
1: 明天又是好日子了，咱俩又可以行动了。
4: 老板，您的臊子面好喽。
1: 等着。
2: 哎。

0: 扫扫，扫扫。
1: 你怎么不吃完饭呢？坐飞机那么累，吃点东西啊。
2: 看见你我就饱了，不吃。
1: 我咋了？
3: 你说你怎么了？每次我一回来，你满脑子就想着那点事儿，你不问我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能不能有点追求？
1: 行行，我错了。那你咋样啊？
3: 不怎么样，挺好个心情都被你破坏了。我去找小雪，今晚在她家住了，别等我。

0: 彩云，彩云，彩云，我妈回来了。哎，人呢？妈，我出去一趟。
1: 哎哎，干什么去？哎，她这么大人了，又不是小孩，又不是第一次来的，丢不了。吃饭吧。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妈，您先吃啊，别等我们。

0: 彩云，我妈回来了，走，回家吃饭去。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
1: 彩云，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事谁也不再提了。既然你执意要问，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见死不救。
0: 别说咱们是朋友了，就算是陌生人，我也会救。再说了，你也不是想自杀，你只是心里难受，多吃了几片安眠药而已。我带你回来，是因为这儿有你的朋友，有我们大家。你当时不是也同意了吗？
2: 我想回家。
0: 我老公跟我女儿都在那儿呢，
2: 我不能抛下他们。
1: 你这样的状态，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去的。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也应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彩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不如意。

0: 生活还得继续，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还年轻啊。
1: 但你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呀，你看李萨萨跟常高兴也结婚了，你也当了副所长，你们都有家，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0: 彩云，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知道我为什么不和萨萨结婚吗？
1: 不是因为你妈不同意吗？
0: 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所以我不能娶她，我不能害她，我不能让她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
1: 那李萨萨知道吗？
0: 知道，只有我妈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她，怕她伤心。所以彩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不容易，不能因为这些就不好好的活着。人活着呀，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和你所爱的人。我相信你的丈夫和女儿也希望你好好的活着，因为只有你好好的活着，他们才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们活在你的记忆里。好了，回家吃饭。从今天开始，为了你的亲人和所爱的人，好好的活着。

0: 我是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
1: 小雪，
2: 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
3: 姐姐，有自己的儿子。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有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媒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
3: 发言人表示，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0: 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的案件，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
2: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伊朗方面同一天亮出石油出口反制牌，誓言如果美国打经济战，将切断海湾地区的所有石油出口。
4: 贝森特23号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将拉开帷幕。他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路透社称，新闻发布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下午1点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宣布，针对伊朗启动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并呼吁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特朗普表示，由于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窗口期，因此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一滴石油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路透社指出，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大部分常规军事能力虽已遭到削弱，但其仍保有足以攻击海湾邻国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安全的导弹与无人机战力。受此影响，该关键水道的航运已近乎停滞，全球燃料价格持续承压。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时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施压，表明美方在未能通过战争选项达成既定目标后，被迫改弦更张，希望在不同条件下继续推进其战略意图。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敌人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没有发生，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5: 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在战争或非战非和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他还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找不到任何一项条款表

0: 表明伊朗做出退让，相关承诺均由对方承担。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一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一部已经看过无数遍的重复电影，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美国无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计，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1: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公布一份新的违规船只名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规船只名单针对被指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另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巴德尔与阿拉格奇21号曾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路透社24号援引最新公布的航运数据报道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不足20艘。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针对美方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多次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有多轮制裁基础上再度加码，美方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伊朗放出警告，经济战持续就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还将参与美方制裁的国家视作战争行为。这一强硬表态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来看专家解读。
3: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

0: 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自2月28日本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战争耗费呢近400亿美元，弹药库存也是大幅的减少。同时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较战前高出了约50%。那中期选举当下已经进入到百日倒计时，继续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治成本已经不可承受。那么面对美国的威胁呢，伊朗也没有坐以待毙。伊朗发出的石油反制的这种威胁呢，是兼具威慑信号和有限的实施能力。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
2: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黎巴嫩媒体23号说，德黑兰已收到正式邀请。
3: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0: 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透露，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后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本地区致力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称，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1: 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此次讨论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以色列战机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骤然紧张，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2: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色列方面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以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原因是有消息称土耳其向该基地部署了军队，这导致土以两国紧张局势升温。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对以色列第12频道称，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加剧冲突，以色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不会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设立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

0: 寻求新的盟友，以及获得更多安全保障。
1: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哈马斯方面则表示，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他们表示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2: 23号晚，内塔尼亚胡和卡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以方表示，如果此类事件不停止，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只是为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找借口。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今年4月以来，以色列以哈马斯加强控制加沙地带为借口，升级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造成巴勒斯坦人员伤亡。
3: 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京东对抗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乌克兰独立日致辞中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他说，乌克兰目前已大规模生产 FPV 无人机和炮弹，地面机器人系统、海上无人艇以及远程打击武器也已投入战场。他特别提到乌克兰国产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称火烈鸟应成为大规模使用的武器，从而能够在冬季对抗中发挥重要作用。泽连斯基称，美国已不再对俄方结束战争的意愿抱有幻想。他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来到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英媒披露，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风暴鹰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

0: 弹药和雷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23号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1: 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0: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说，如果我们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我们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仓库被无人机点燃，损失严重。近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各地物流枢纽和仓库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支持对美关税措施予以反制。
2: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3: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4: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5: We'll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 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

0: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非常合适。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方放出毁灭性打击，以及加拿大想享受州的待遇却不愿成为美国一个州这类言论，背后真实诉求是什么？加拿大确定9月8号启动等额报复性关税，面对实力差距，这套对等反制能否对冲美方关税带来的压力？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表面看，美国戒严对加拿大发出威胁，是因为谈判谈崩了，加拿大高调宣布报复性的关税，并且对美国提出批评。但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认定可以通过施压迫使加方妥协，美国有意进行拿捏。确实，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单方面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加拿大被迫接受了美墨加协定。而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从去年开始，双方已经出现经贸摩擦，而加拿大主动释放出妥协的信号，包括取消数字服务税。而美国看到，正是因为加方对美国的依存度，那么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经贸合作的多元化，所以现在步步紧逼。而同时，美方认为现在对加方的手段会对加拿大国内经济就业产生影响，会影响自由党执政。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谋求使用关税大棒来在多方面产生效果，出现连带效应。美国现在谋求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收益，还有战略方面的布局。首先呢，说到利益方面，美国对加征关税，同时还谈到的是加拿大单方面建造的跨国大桥，在加方收回成本之前，美国现在就要分一杯羹，是不断的在抬高要价。而另外涉及到规则问题，美国动用国内法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其中涉及到美墨加协定保护的商品，而对此美国一方面想强调的是美国可以单方面肆意的改变规则，同时也意味着当美国对等关税手段被最高法院叫停之后，现在美国政府急于寻求新的手段来进行关税战。而另外呢，美国迫使加拿大选边站队，也就是说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正当的合作，美国肆意在进行干涉，以此服务于自己的大国竞争目标。即使加拿大和美国打贸易战，自己会是受伤更重的一方，但是现在加拿大仍然以反制的手段，不惜以两败俱伤的方式与美国进行周旋。加拿大确实看到的是北美贸易战对于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的影响。那么同时，加方指出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必须要顾及国内的反应，尤其是通胀的压力。而同时，加方的反制措施也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四处点火，最终会引火上身，避免后续双边关系当中美国肆意的进行拿捏，抬高要价。
1: 来关注黄金，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近日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3个月来高位。24号亚洲交易时段，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在窄幅波动后继续拉升。纽约期金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盎司4700美元。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

0: 投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
1: 好，再来看到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据介绍，多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灾。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10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3: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4: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3: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1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 近日，印度东部和北部遭遇持续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多地农田被毁，房屋被淹，民众的日常生活被扰乱。
5: 连日来，持续的强降雨在印度东部多地引发洪水，其中奥里萨邦受灾尤为严重。印度媒体的报道称，截至22号，奥里萨邦至少有7个地区，超1700个村庄，约14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部分居民被困，食品和其他基础生活物资的供应出现困难。此外，受灾地区大片农田被淹，有超8万公顷农作物受损，大量农户收成面临损失。印度气象部门表示，从本月26号起，奥里萨邦多地还将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在位于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除大片农作物被淹外，部分城镇还出现内涝，道路积水严重，大量车辆被困，民众出行受阻。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在北方邦受灾人数超过8万人。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河水暴涨导致部分城区内涝，大量村庄被洪水围困。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立即调集崇左、柳州、贵港等9个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全力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6: 8月23号中午，在崇左宁明县爱店镇堪爱村，道路积水严重，交通中断，一名孕妇及家人被困村内，需向外转移。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水位还在上涨，水下遍布杂物，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固定绳索在河岸两端形成安全防线，随后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人员，为他们穿戴好救生设备后，将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 8月23号下午，在受灾。

0: 严重的宁明县寨安乡村屯原本的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周边一片汪洋，积水最深处约4米，有多户村民被困家中。增援崇左的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进村入户，转移被困村民。消防员抵达被困村民房屋后，架设救援梯，上到房屋平台，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小心扶着他们顺救援梯下到橡皮艇上。经过多趟折返，20名村民最终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在60至130毫米，局部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达90毫米。今天上午的10点半，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着4台共舞，分别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同时活跃。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
2: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4个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3: 暑期，国内多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融合科技、影视文化等，创新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不断激活市场活力。
4: 这个暑假，广州推出20条暑期精品线路，落地超1000场文旅活动，兼顾日间研学与夜间休闲，全天候丰富游玩体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当地统筹推出文旅消费券、景区出行优惠等多项惠民举措，降低游客出行成本。各大地标客流高涨，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广州塔暑期入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北京路上半年累计接待客流超7000万人次，多场主题文商旅活动持续拉动消费。8月23号，全球首个沉浸式具身智能主题乐园项目在广东横琴签约落地。活动现场，数十台人形机器人共同带来街舞表演，展现技术应用成果。
5: 我们将把智能交付融入科普讲解、园区巡游、酒店服务等全场景，助力产业从观光打卡迈向深度沉浸式体验。
4: 项目依托乐园多元场景，推动具备自主交互、自主规划能力的机器人投入实际运营，助力具身智能技术全生态落地。
6: 长龙的规模非常的大，这些场景为机器人的应用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海量的场景，让机器人从运动智能到交互智能，再到甚至有一些作业智能，都能得到很好的应用。
4: 正在举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带动文旅客流持续攀升。长春推出电影之旅、动漫之旅、影视剧之旅三条打卡线路，打造烟火气十足的光影消费场景。电影元素文创产品受到游客青睐，胶片挂饰、工农兵摆件、木质冰箱贴等特色周边销量走高，相关文创门店八月以来客流超9万人次，销售额超45万元。今年

0: 电影家的消费业态，推动非遗市集走进影院。升级后的票根联盟商家也与观影、餐饮、文旅商超打通全消费链路，推动电影惠民不断走向常态化全覆盖。
1: 今年暑期，多部海外大片扎堆登陆，口碑热度双丰收，旺盛的文化消费潜力与包容开放的市场环境，正持续吸引全球制片方深耕中国，共享发展红利。今年暑期，多部重磅进口大片集中登陆国内院线，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选择，激活了暑期电影市场活力。其中，《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两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五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登陆内地，点映阶段就引爆市场热度，收获良好口碑。
2: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3: 奥德赛》。
1: 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海外佳作轮番上映，其中《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与此同时，《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奥斯卡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也于8月首次登陆内地荧幕。越来越多海外大片选择全球同步甚至中国优先上映，中国观众已然成为全球电影首轮观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影集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累计上映进口影片58部，合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票房占比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持续扩容的荧幕规模、日趋多元的观影审美，成为全球制片方持续加码深耕中国市场的核心底气。
4: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1: 电影市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双向互惠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海外优质影视内容走进国内，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观众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国产影片也加速出海，持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一进一出，双向互通，充分彰显了中国影视市场包容开放、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持续推动秦澳硬联通，助力澳秦更便捷的互联互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在三五规划中，澳门特区政府将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作为八大总体规划目标之一。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表示，特区政府将通过完善城市规划，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助力澳门不断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完善澳门城市规划是三五规划构建美丽智慧澳门的重要基石。为此，特区政府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城市总体规划2020到2040展开了首次的修改工作，系统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布局，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对接国家战略部署，进一步为多元产业升级、创新发展突破及区域联动提供建设的支撑，助力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三五规划提出要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持续深化规则机制软联通，稳步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谭伟文表示，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将构建澳琴多层次跨境交通网络，助力澳琴更便捷的互联互通。
6: 基础设施硬联通是实现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发展，拓展澳门居民发展空间，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硬件底座。未来五年， 运输公务范畴。

0: 以轨道为骨干，陆路为主体，水上为补充，构建澳琴多层次的跨境交通网络，助力澳琴更便捷的物流互通，加快澳琴一体化发展。
1: 24号，首届“国宝看世界”绘画创作比赛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来自13个国家的得奖学生以及各界嘉宾出席活动，共筑友谊，深化交流。本次比赛以国宝为主题，鼓励各国青少年以画笔诠释本国文化瑰宝，同时探索世界各地文化内涵。比赛自去年启动以来，获得共13个国家近万名学生参与。活动当天展出了80余幅儿童组及青少年组的得奖原创作品。
2: 我们的中国的国宝熊猫，带着相机到处自拍，的记录自己的环游世界的日记。得到这个奖项，我也十分开心的。
1: 主办方介绍，未来5天还将举行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内容涵盖科技体验、中华文化认知、香港法治教育等。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据监测人员介绍，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5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13: 天堂，醉意杭州。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也就是2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
2: 发言人表示，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再来看到，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的案件，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
1: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0: 大家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伊朗方面同一天亮出石油出口反制牌，誓言如果美国打经济战，将切断海湾地区的所有石油出口。

0: 贝森特23号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将拉开帷幕。他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路透社称，新闻发布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下午1点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宣布，针对伊朗启动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并呼吁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特朗普表示，由于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窗口期，因此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一滴石油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路透社指出，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大部分常规军事能力虽已遭到削弱，但其仍保有足以攻击海湾邻国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安全的导弹与无人机战力。受此影响，该关键水道的航运已近乎停滞，全球燃料价格持续承压。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时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施压，表明美方在未能通过战争选项达成既定目标后，被迫改弦更张，希望在不同条件下继续推进其战略意图。
1: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公布的一份新的违规船只名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规船只名单针对被指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另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巴德尔与阿拉格奇21号曾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路透社24号援引最新公布的航运数据报道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不足20艘。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针对美方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多次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
1: 那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有多轮制裁基础上再度加码，美方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伊朗放出警告称，经济战持续就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还将参与美方制裁的国家视为战争行为。这一强硬表态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我们来看专家的相关解读。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

0: 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那中期选举当下已经进入到百日倒计时，继续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治成本已经不可承受。那么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发出的石油反制的这种威胁呢，是兼具威慑信号和有限的实施能力。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好，再来看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黎巴嫩媒体23号报道说，德黑兰方面已经收到正式邀请。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西米透露，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后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本地区致力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称，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1: 好，来看到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的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此次讨论还提出需要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到叙利亚。以色列战机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空袭。以色列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方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那自

0: 以色列18号空袭了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骤然紧张，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1: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色列方面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以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原因是有消息称土耳其向该基地部署了军队，这导致土以两国紧张局势升温。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对以色列第12频道称，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加剧冲突，以色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不会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设立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0: 好，来看乌克兰方面，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今冬对抗做好准备。就在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乌克兰独立日致辞中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他说，乌克兰目前已大规模生产 FPV 无人机和炮弹，地面机器人系统、海上无人艇以及远程打击武器也已投入战场。他特别提到乌克兰国产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称火烈鸟应成为大规模使用的武器，从而能够在冬季对抗中发挥重要作用。泽连斯基称，美国已不再对俄方结束战争的意愿抱有幻想。他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来到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英媒披露，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风暴鹰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23号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0: 来看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非常合适。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

0: 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那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起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的批评。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也质疑称，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关键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却要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商业圆桌会议首席执行官博尔腾也指出，美加贸易摩擦将推高美国企业和家庭的成本，并扰乱重要供应链。
0: 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防卫开支连年大幅增长，日本国内对其可能拖累经济、加重财政负担的忧虑正在不断升温。
2: 日本雅虎新闻网23号报道说，作家、资深记者山田顺提到，日本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自身积重难返的巨额政府债务。山田顺警告，随着利率进入上行周期，用于偿还国债本息的国债费预计将从2026财年的约31.3万亿日元攀升至2029财年的约41.3万亿日元，在国家财政总预算中的占比显著提升，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井上照称，日本财政状况已长期处于紧绷状态，防卫费用的持续扩张必然加剧财政收支矛盾，极有可能挤压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空间。此外，若新增防卫预算主要用于进口海外武器装备，相关需求将大量流向境外，仅能形成短期一次性的经济刺激，既无法带动日本国内防务技术迭代与产业基础升级，对本国经济的拉动效应也十分有限。有日本学者通过财政模型推演测算发现，若将综合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3.5%，日本年度相关防卫总支出将猛增。与之相伴的是国债发行规模大幅扩张，财政对借债依赖程度将进一步上升，这将直接导致社会保障类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的占比明显下滑，财政支出结构出现公共资源持续向军事防务领域倾斜，最终将进一步加深日本的财政危机。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给我们做一份妈妈表好不好？
7: 这不就 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考察。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来看天气。说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影响，这两天中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出现雷阵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北京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为50至101.3毫米。未来三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来看昨天，也就是8月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五大洲的冠军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中文风采。
18: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经过层层选拔，五大洲冠军站上全球总决赛的舞台。汉语桥创办以来的25位往届选手共同登台，上演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相聚。经过答题、脱口秀、歌舞、辩论等五轮激烈角逐，来自德国的黎维最终夺冠，同时获得汉语大使、中文之星的称号，以及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19: 我们在厦门，对吗？那就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厦门花。
18: 本届比赛自今年2月启动预赛以来，共吸引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0000余名大学生参赛。决赛阶段于8月5号至23号在北京、福建两地举行，共有来自139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及131名观摩选手来华参加。
20: 我们特别邀请了25位往届优秀选手重访总决赛舞台，与本届选手同台。他们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汉语桥25年发展的鲜活注脚。
18: 创办25年来，汉语桥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油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0: 给是李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日本防卫大臣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加强防务合作。日本 F2 战机计划首次赴印度参加联合演训。日本双线扩军究竟藏何企图？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或再创新高，重点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研制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并加速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巨额军费加码进攻性战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更快更稳，中国机器人运动会吸引全球目光，从炫技走向实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乌克兰独立35周年，泽连斯基与普京隔空交火。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热映，新加坡调整对方言影视内容的限制。一年之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进步有多快？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给出了答案。从刷新人类运动记录到走向真实应用，外媒在中国看到了相关技术的加速演进。
1: China's second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is underway. The bots are competing in a wide range of events such as boxing, sprints, household chores, and even firefighting. One has already run faster than Usain Bolt.
2: 우사인 볼트의 100m 달리기 기록이 결국 사람이 아닌 로봇에게 깨졌습니다. 지금 중국에서 벌어지고 있는 제2회 세계 휴머노이드 로봇 운동회에서 인간을 넘어서는 신기록이 쏟아지고 있는데요.
3: 人型ロボットによる運動会が始まりました。 人間を超えるロボットたちが驚異的な記録を叩き出しています。
4: 新纪录超越人类，在外媒的报道中不断出现这样的表述。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中国国家速滑馆举行。从开幕式到各项赛事，这场机器人运动盛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5: 开幕式が始まりました。ロボットが今更新してきています。
4: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派出了多路记者来到比赛现场，他们表示，和一年前相比，眼前这些机器人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更快了，也更稳了。
6: Well, the most amazing thing is coming here and just seeing the difference this year's robots have been in terms of their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last year. I mean, we came along last year, and you see them now. They're faster. They're more stable.
4: 现场的外国观众也深有同感。
7: It's been so great to see all of the
8: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4: 这种变化很快就被一组数字所印证。在百米预赛中，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震撼全场。路透社注意到，2025年机器人100米比赛的最好成绩是21秒50。此外，400米的人类世界纪录也被打破。
9: 400m 走予選が始まりました。大歓声を背に、

0: 青いロボットがトラックに沿ってかけていきます。直線ではこの猛スピード、差をどんどん広げていきますが、2回目のカーブでアクシデント、転倒してしまいます。その間に赤いロボットが抜き去り、見事ゴールイン。
1: かなりペースが速いです。さあ、40秒切りました。37秒7という記録です。これはもう人類の世界記録を超えています。
2: 在原地跳高环节展示中，天霄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上届 0.95 米的最好成绩。
3: Игры роботов, которые стартовали накануне в Пекине. Андроиды установили сразу несколько рекордов в беге и прыжках в высоту. Есть дисциплины, в которых машинам еще сложно тягаться с человеком, но состязания показали, всего за год технологии совершил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й рывок.
2: 值得注意的是，8月19号至23号，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外媒形容，中国迎来了机器人超级周。两场大会期间，外媒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中国机器人已不再仅限于炫酷的表演，而是积极面向工厂、家庭等现实场景，寻求更大的应用空间。
4: There's no doubt China's robots have made advances in the last year, but the question investors want to know is not just how fast they can run.But can they actually fold laundry? Can this technological spectacle step out of the sporting arena and be of some use in your home?
5: 二本の指を使って器用に服を今畳んでいますね。
6: 今冷蔵庫から飲み物を取り出しました。あ、そして今器用に閉めましたね。
2: 虽然动作稍显缓慢，但机器人不仅将从冰箱取出的饮料放到桌上。还能捡起掉在地上的垃圾。事实上，机器人能不能拿起勺子称盐，照着样子搭积木，像店员一样加热餐食、接饮料，这些指尖上的功夫正成为外界观察人形机器人从赛场走向现实应用的一扇窗口。
7: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届运动会的粉末称重的决赛的现场。机器人要用勺子往秤盘里面去加盐，刚好20克，误差不能超过0.5克。主要参加的机器人有两种，那么遥控的一般十几秒就能够做完，全自主的得1分钟左右，因为它全程靠自己判断、自己调整，能跑能跳是本事，精准称重也靠真功夫。
2: 摩根士丹利发布的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0,000台。这是该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预测，其最初的预测为1.4万台，随后上调至2.8万台。摩根士丹利估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并在2030年增长至150亿美元，年出货量达到44.6万台。该行指出，商业验证、政策支持以及供应链反馈都表明，中国人形机器人推广速度正在加快。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要想实现人形机器人的大规模商用，让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线和千家万户，首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如何以最佳方式收集机器人理解现实世界所需要的复杂数据。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表示，目前机器人由于训练数据不足，对物理世界缺乏全面理解，因此行业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就是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8: 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2: 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先进机器人企业运行的模型拥有40亿至70亿个参数，但要让人形机器人能够很好地执行广泛的通用任务，可能需要数千亿个参数。
9: 24号是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希望实现和平，但绝对不会屈服。俄乌冲突当天已满4周年半。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10: 泽连斯基24号发表独立日讲话，称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不会倒下。
11: Ми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 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10: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

0: 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
1: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0: 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唐宁街十号透露，英国已同意授权欧洲导弹集团公开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中英制零部件的涉密信息。该型导弹由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英方此举将有助于乌克兰在本国境内设立导弹生产线。截至24号，俄乌冲突已持续4年半。泽连斯基表示，2026年以来，俄罗斯已占领乌克兰约990平方公里领土，而乌方已重新控制约820平方公里。他预测，到今年年底，俄罗斯自年初以来占领的领土面积可能与乌军重新夺回的领土面积大致持平。随着俄军持续增加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也越来越突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今年获得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预计只有264枚，明显低于2023年的675枚和2025年的364枚。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乌方希望再获得300枚，而乌克兰空军提出的需求则达到360枚。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开始寻求更加主动的作战方式，试图直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发射装置。近几个月来，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袭击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炼油厂、石油储运等能源设施，试图削弱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和战争保障能力。进入7月中旬后，乌方打击目标开始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最大电商企业野煤的仓储物流设施成为新的目标。
2: Ukraine has ramped up its bombing campaign on Russian targets, and those include oil and gas targets, as well as some of the country's most vulnerable economic targets as well. Over the course of the summer, Ukraine has hit more than 20 Wildberries warehouses.
0: 在俄罗斯媒体22号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俄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3: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0: 普京说，乌方袭击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23号，新加坡宣布放宽对本地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这一调整正值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热映之际。这场由一部电影掀起的文化热潮持续在全球华人圈发酵，带动新一轮华语认同与华文学习讨论。23号，新加坡总理黄循才在2026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从今年9月起，新加坡将放宽本地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根据新规，电影院上映全方言或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只要配有华文字幕并提供华语配音版本，放映场次将不再受到限制。付费电视的方言节目播出比例限制也将取消。黄循才在宣布这一调整时，特别提到了一部近期在新加坡热映的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4: 做人爱无亲无义，这句话用方言说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比较亲切。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在新加坡引起热烈讨论，我想这是因为它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先辈，让我们看见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 也让我们想起他们留下来的价值观。
0: 黄循才说，他看的是潮州话的版本，电影里的潮州话听说很多新加坡潮州人也不完全听得懂，也需要看字幕。
4: 我也只听懂一点点，但是有一句话我听懂了，那就是阿嬷说的，做人要有情有义，做人爱有情有义。这句话用方言说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比较亲切。
0: 与此同时，黄循才也肯定了新加坡推广华语运动的重要成果。他表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华语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也为该国双语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华语也让我们能够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沟通，所以双语政策和推广华语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如何鼓励平时习惯讲英语的华人也在日常生活中多用华语。其实只要大家愿意多讲多用华语，自然就会进步。多讲华语，我可以，大家也可以。
0: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登陆新加坡院线，影片以乔丕家书为载体，讲述先辈跨海谋生、勤俭立业、重情重义的岁月往事，质朴的方言对白，真挚的家国思念，跨越山海的家族牵挂，迅速在全球华人中掀起观影热潮，方言原版场次持续火爆。
5: 听中是咩？卡更像生命过，一如激醉，放下心到故乡，修路本该刚上，
6: 江海望里，心动两路。
0: 影片自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上映后，引发持续关注。上映两个月来，影片总放映场次超5000场，其中华语版本超过4000场，潮汕语版本超过1000场，已跻身当地20大卖座亚洲电影之列。
7: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就觉得挺特别的。
8: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然后呢，我就说回来他在新加坡演，我以为是没有潮语了，还有我当然要追着看。
0: 一纸家书，一缕乡音，持续维系着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不少海外观众坦言，他们走进电影院并不仅仅是为了看一部电影，更是为了寻找一种属于海外华人的共同记忆与文化印记。
9: 我本身是福建人，所以潮州话我是只会听一点点。坦白讲，我还是要看字幕才懂得他们的内容是什么。听他们在谈话的时候用潮州话、用方言来交谈、来表达他们的心声，那个感觉是比较贴心、比较真实。
0: 事实上，这场关于乡音乡情的热潮早已突破新加坡本土，席卷全球华人社群。影片中纸短情长、福为珍重的家书独白，做人要有情有义的朴素家训，再现了一代代华人的精神底色。而影片激发的情感共鸣甚至超越了华人群体本身。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全国院线上映后，有观众表示，真挚的情感可以跨越国别、民族，直击人心深处。
10: rất vậy là cảm thấy cái bộ phim này nó phù hợp với nữa cái suy nghĩ, cái tình cảm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mình.
0: 越来越多海外华裔青少年主动亲近华语，沿袭中华文化，在多元交融的国际语境中。华语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成为连接海内外、连通全世界华人最温柔也最坚定的文化力量。美媒近日报道，中国汽车出口大幅增加，全球航运业的运力已经跟不上了。事实上，中国车，尤其是电动车，正在多个市场取得突破。
1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中国汽车出口运输需求激增，将汽车从中国运往海外的船

0: 全球汽车运输船队规模已扩大约40%，但仍无法满足中国的出口需求。美媒注意到，由于出口规模庞大，中国车企也开始进军航运业。2024年，比亚迪启用首艘专用汽车运输船，该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由8艘船组成的船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和7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
1: 我试驾了比亚迪的轻型电动车车型海獭，除了电动车特有的驾驶体验之外，这款车还颇为注重内饰的便捷性与舒适性。
0: 比亚迪近日宣布，轻型纯电动车海獭在日本上市仅2周，订单量就突破1000辆，这是该公司在日本新投放的车型中订单增长最快的一款。长期以来，日本车市被视为全球最为封闭的市场，本土品牌市占率超过9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到来，自恃固若金汤的日本市场也出现了缝隙，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通过多种方式进军日本市场，尤其是轻型车在日本社会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类车的大小和排放量有着严格的法规限制，凭借税费减免和停车便利等优势，轻型车常年占据日本新车销量约40%的份额。
2: 车速提升过程非常平稳，且静谧性出色，转向手感良好，能够按照预定路线稳定过弯。悬挂系统针对日本道路专门调教，能有效抑制噪声与震动。由于电池置于底盘下方，降低了重心，行驶稳定性高，过弯时车身侧倾感不明显，在狭窄道路上会车也很轻松。
0: 有日媒形容，海獭的上市正式打入了日本汽车工业最后也是最坚固的一座堡垒。中国电动汽车正在叩开的还有加拿大市场的大门。
3: EV models like this one are still waiting on approval by Transport Canada. They're expected to hit the market early next year.
0: 这是东风汽车的一款电动车型。据行业专家预计，该车型在加拿大的售价将在2.5万至3.5万加元之间。而2025年，加拿大人购买电动汽车的平均花费为6万加元。
4: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has gone up so much, and the price of gas.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ffordable options.
0: 今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加方宣布将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不再征收100%附加税，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
5: China's strengths in electric vehicle sector are undeniable.
0: 在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蒂华纳，开车排队穿越边境，往往要等候数小时。但最近另一个地方也排起了长队。
2: 充电有时候挺费劲的，这里只有2台充电桩，已经大约有6辆车在等候了。
0: 墨西哥电动汽车销量正迎来迅猛增长，今年上半年销量同比上涨超过40%。
6: On this side of the US-Mexico border, Chinese-made electric cars are everywhere, now accounting for roughly 7 out of every 10 EV sales nationwide. But on the other side, in California, they are scarce. A 100% US tariff effectively keeps them out. That means buyers here in Tijuana have access to newer, cheaper electric cars unavailable to their American neighbors.
0: 安东尼奥·洛佩斯在蒂华纳一家中国新能源汽车门店工作，他透露店里很大一部分客户来自边境以北的美国。
2: 在这里买车，购车人必须是墨西哥公民或是合法居留者，不少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人会来到这里买车，在墨西哥完成车辆注册，然后开车跨境往返。
0: 尽管中国电动汽车因为美方的高关税尚未大规模进入美方市场，但美媒近日报道，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威某正大量进口中国整车，用于扩充其无人驾驶出租车队。据悉，这些无人驾驶电动车由中国吉利旗下的极客提供，极客在中国进行整车底盘、车身、电池和电驱的制造，车辆运抵美国后由供应商加装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等设备。
7: And when you strip back the Waymo branding, the Ojai comes from Zeekr, a Chinese auto

0: maker owned by Geely, the same conglomerate that owns Volvo and Polestar. Zeekr manufactures the base vehicle in Ningbo, China, then ships to Mesa, Arizona for final assembly.
1: 威某车队此前的主力是一款改装版捷豹，单车成本最高超过$200,000，而进口申报文件显示，每辆极客的申报价约$38,000，叠加127.5%的关税后，单车落地成本约$8.65万。在每完成全部设备加装后，单车总成本约$110,000。进入2026年以来，极客已通过洛杉矶港向威某运送了超过2600辆无人驾驶电动车。
0: I've seen some analysts say that like the Ojai costs half as much as the I-PACE.
2: That's true. Even with the tariffs involved, it is a less expensive platform than the I-PACE.
1: 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的曾孙、现任执行董事长比尔·福特此前表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做好准备，在本土迎接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他认为，中国车企迟早会打入美国市场。
3: We have to go toe-to-toe with China. We can't expect to keep them out forever, and we have to be able to 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4: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毛酒。
1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清晰同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目。
2: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上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跟随镜头走进广西藤县，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今年就89岁了。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3: Happy 七夕 to everyone out there，
4: 充满着爱。
1: 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也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观察团的特别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那么在开场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绣娘们在七夕这天对月穿针弄巧的倩影。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安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有这样一首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0: 说得好。
1: 乞巧的意思就是心灵手巧，而这个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
0: 没错，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便是围绕着七夕展开的，这可是我们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说到七夕，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又有多少了解和认识呢？
2: 七夕就是我们眼中的中国的爱情节日。
3: 我很久以前背过一个绕口令，很长，但是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七月七本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所以从此之后就知道，哎，这七夕七月七好像跟一个牛郎和织女有关系。
0: 这应和了刚才安泽所说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一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来七夕节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也因为其独特的浪漫色彩和文化内涵，在国外也传播得非常的广远。
1: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嘉宾，他来自马来西亚，因为出色的高音被网友称为铁肺唱将。那今天除了好听的歌曲以外呢，他也会向我们分享在马来西亚大家怎么过七夕。
0: 来，我们掌声有请李佳薇。
1: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当我闭上眼睛，每个画面里都是你，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们欢迎李佳薇。
1: 欢迎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七夕。
2: 是
1: 佳薇对七夕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2: 应该是说小时候有在课本上念过，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七夕哦，好像是一个情人，关于情人节的感觉，就是一年相会一次，然后觉得有点浪漫，就是就是爱情要过的日子。
0: 我听说在中文里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千里不同风，
1: 百里不同俗，
0: 所以特别的好奇呢，在马来西亚大家有七夕节吗？
2: 因为我觉得生长在马来西亚蛮幸运的，是我们过很多不同的节日，包括其实如果在内地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我们都过，新年啊、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连过端都会过。对，所以基本上七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对，
1: 尽管说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2: 对，
1: 因为这都是我们
2: 一个传承的感觉，
1: 一个传承的感觉。对，
0: 那具体一点呢，就在那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2: 我的印象里面其实那一天大多数都会是情人庆祝，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园游会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过那种园游会，就是比较像是有主题的夜市或者是

0: 早市之类的，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七夕的名义，然后啊、去办一个圆游会，然后让大家彼此可以有更多一起相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蛮幸运，是除了华裔同胞我们自己的节日之外啊、其实还有马来人还有印度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现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女子只可以说是要求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的，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才可以走出家门，才可以见见闺蜜，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嫁与良人。那么在这儿我想考一考安博。哎呀，
2: 听这个名字的话，我知道后面没什么好事情等着我呢。
1: 在中国古代女子也要求足不出户，不能走出家门，但在这一天可以。类似的你知道还有哪个节日吗？
0: 我好像也猜到、
2: 是，
1: 也猜到了哈。嗯，
2: 灯火万家，良宵美景，元宵节，对不对？哦，据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姑娘们足不出户嘛，但是这个节日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大家会出来，然后赏花灯，祈求身体健康。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带着对爱意的憧憬。
0: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一个很特别、很像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
1: 活动
0: 就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竿上，就是那个吃的竿碰竿的那一种，然后丢到河里，
2: 像扔绣球这样吗？
0: 然后男生就把它捞起来捡起来，真的
1: 是要寻求一种缘分，
0: 缘分，姻缘，姻缘，求姻缘的感觉，叫抛竿。哦，对，这是我小时候有听过，有看过。
1: 那你后来这个电话
0: 我没有，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2: 好像有人也有类似的一个。
1: 你也抛过吗？
2: 节日
0: 还是你捞过？
3: 我就想问问，这杆上还会附上一个头像吗？
0: 不会，这个就是看缘分，就是看你选到的杆是谁的，
2: 而且有没有勇气去联系一下。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把它抛出去，然后捞起来，看你的缘分是谁。
4: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我第一次接触七夕节是在一个公园里，里面当时有一个表演，所以就很多外人都可以过来围观着看，然后当时就是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他是拿着皮影来演的，当时那个感觉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可以去公园，然后可以看那边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非遗传承文化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还能讲讲故事。我觉得那样去公园可能也会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园可能只是老人溜达或者小孩子去玩，但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去听听故事，看看皮影表演，我觉得也非常精彩。然后中国对很多国家也免签了，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推荐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可以去公园看看中国的七夕是怎么过的。
1: 由此可见，你看七夕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如今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像米娜所说的一样到公园里边去啊，有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呀，抛竿呢，我也写上电话号码，也许有一天回就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哎，你好，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蛮浪漫的，哎，
1: 非常浪漫，想想就很浪漫。
2: 我们约起来吧，一起去扔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碰上自己的缘分
1: 啊。尽管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节日，但是因为毕竟全球华人同一血脉，
0: 对，
1: 同根同祖同源，所以说不管在哪儿了，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0: 对，
1: 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是，
1: 为此我们感觉非常的骄傲，
0: 很棒。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李佳薇今天来到环球综艺秀做客，
0: 谢谢，
1: 也期待今后有更好的作品，
0: 好，
1: 再来，
0: 好，
1: 好不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佳薇，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
2: 感谢佳薇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这位嘉宾，他来自东南亚，最近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而被很多中国观众熟知。
1: 下面呢，我们就马上来连线知夫，看看他对中国的七夕节了解有多少。知夫你好。
5: Hello everyone of Universal Show。
1: 你知道中国的七夕节吗？在越南过七夕节吗？
5: Yes of course, I know this is the biggest local holiday in China, and this is an occasion for women to show their graceful culinary skillsAnd also a day that many couples pick to be engagement or wedding day, and with the hope of having an everlas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erfect heart. In Vietnam, Chi Si Jie is called the Ông Ngô Bà Ngô Day, and to commemorate and explain the lunar calendar, July.

0: 抱足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希望如知乎歌中所唱的那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照亮你世界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别样浪漫的氛围，他们仿佛是一股从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音乐风暴，他们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又蕴含着内敛与深沉，他们把中国式的浪漫唱响国际，
0: 时而热烈，时而悠扬。我们有请额尔古纳乐队，来，有请。

0: 欢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额尔古纳，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捕捉到中国式浪漫的这种气息。
2: 我觉得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外国男生会更直接，会表达得更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男生是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达他的爱情。比如我亲自经历过，就是通过一个作品来给你表示他很爱你。比如我前几年就是收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其实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当然很浪漫很好，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认为哇，用一首诗送给我，我已经觉得是很浪漫了。但其实我读了几遍，他之后问我，你有看懂他的意思吗？我就说对呀，他的字面意思就是很清楚嘛。他说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是你要看每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用英文，你从上往下读就是你的本名用英文。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送给一个人，花的心思也非常非常的多，而需要你真的读它好几次都没有了解，就能说明虽然含蓄，但表达的这种方式确实非常真实，非常独特的。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再次感谢额尔古纳乐队，
1: 谢谢，
0: 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额尔古纳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中国式浪漫。下面呢，我们要去广西藤县去看一看。
3: 此刻在那里，大家正在庆祝七夕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0: 大家好，我是米娜。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桐县，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七夕节在这边是怎么过的呢？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在这边他们讲究祈求巧艺以及求福许愿，好像要做一个很好看也很好吃的一个美食叫糍粑。这个糍粑怎么做的呢？我带大家去传承人这边看一下，我感觉那边已经有人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好吃的吗？
1: 这边呢叫花糍粑，据说子女在迎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道花糍粑。哇！所以呢，大家就会在七夕节的前夜做好这个花糍粑，拿来供奉给子女享用的。那我带你进去，好看一下。好，

中国的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摸一摸狮头，鸿运当头；摸一摸视力，事事顺利；摸一摸鼻头，一世无忧愁。由头摸到尾，一年从头望到尾。

藤县地处珠江流域，周边水系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以船为家，打鱼为生，他们也被称为疍家人。疍家人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那就是把生活唱成歌。今天我们来到了藤县云海鹊桥，一起感受一下疍家情歌吧。

0: 欣赏完广西藤县的疍家船歌，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他曾因为翻唱一首月半小夜曲而被大家所熟知所喜欢。
1: 是的，那今天他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也今天会向我们分享在中国香港大家怎么度过七夕。
0: 来吧，我们有请陈乐基，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香港。欢迎乐极，
1: 欢迎乐极。在七夕这天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应景。说到七夕，在中国香港怎么过这个节日，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啊，很多在我们男孩子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就需要一些契机才可以约女同学出去啊，就是七夕这个契机。所以呢，有一些同学他会带女朋友去不同的寺庙，他们去求姻缘，之后呢，从当天开始，那个女同学就变成他的女朋友了。
2: 现在我们聊七夕的时候还是会关注他的一些爱情元素、那其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牛郎织女这个故事。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有一些人是上课的时候知道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故事？
0: 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从我爷爷奶奶的辈还有我父母呢，他们也跟我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平时我们就看星星嘛，但是他们说每年到了这个时期，这两颗星星他们终于会可以相见。所以我就觉得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特别浪漫，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相爱之外还有思念的存在。
2: 我是来了中国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之前理解错了这个词。牛郎织女，我以为这是女生，就是不是两个人，因为我把这个织女的织当做好汉之歌的织，所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后来才知道，哦，汉语还是要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知道陈乐基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爱情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令您难忘的故事？
0: 其实我的爱情也算是长跑啊，我们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我这个过程是从暗恋，到慢慢接触，变成朋友，后来呢变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变成我的妻子。我觉得这故事特别浪漫，因为它是慢慢而来，特别漫长的。后来我就因为录了一首歌给他，他就喜欢我了。
1: 特别想知道是哪首歌，对不对？
0: 我当时是唱了 Wonderful Tonight。

0: 就是这种
1: 一曲定终身。
0: 是的。
2: 哇，那我想每逢七夕很多人都会期待这样的良缘的降临。嗯，那今天在特别的日子里，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送上祝福呢？
0: 好啊，我特地带

0: 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为所有天下有情人送来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很明显，因为这首歌叫七老八十。我觉得爱情呢，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容易的，但是要一直到老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每天的去努力，每天的去观察，有时候要妥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有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的对象到七老八十。
1: 我觉得这不就正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在您唱这首歌曲之前，因为七夕节可能没有办法跟爱人一起，我觉得此刻他应该就在电视机前，有什么话对他讲。
0: 好，
1: 好不好？你可以通过镜头。
0: 好，
1: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0: 好，老婆我爱你，我会天天努力让你笑的。

0: 那么下面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朋友，他不仅要为大家送出七夕节的祝福，同时也要分享一段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
1: 是的，他来自中国澳门，是2017年的澳门小姐冠军，同时在2023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他是谁呢？我们有请麦嘉欣。
0: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
0: 爱很简单。
1: 简单吗？
0: 简单不简单，我们要问问嘉欣，爱简单吗？嘉欣，
1: 对于我来说，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爱那个人，你就用心去爱他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
2: 那我们今天环球综艺秀的舞台，它是一个共享浪漫的舞台，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浪漫的故事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是我爷爷奶奶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结婚60周年。
0: 那是钻石婚呢？
1: 对，钻石婚。然后我就陪他们去拍了一个婚照。在他们拍那婚照的前几天呢，他们找到一个那时候的那个请柬。
0: 60年前的请柬还在？
1: 对，就刚好就在他们拍照的前几天找回来了。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是这样对着，然后这样拿着那个请柬。哇，甜蜜到我真的很羡慕。
2: 60年前大家都已经很注重仪式感哈，非常浪漫非常动人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0: 而且这个请柬应该是瞬间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到60年前彼此眼中的他的那个样子。
1: 因为爷爷在外面等嘛，女生先去化妆，然后我奶奶化好的时候真的就戴了一个皇冠这样子，好像一个公主，然后我看到也感觉很感动。但最可爱的画面是我爷爷走进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奶奶这样子，他就笑了，觉得哦，我老婆怎么这么漂亮啊，这样子。然后奶奶看到她这样，觉得她很漂亮之后，她又觉得很害羞，她就一直在笑，好可爱啊！就60年还可以这么甜蜜，我真的好羡慕。
0: 60年相见之后还是如初见。
1: 对，真的。
0: 爷爷

0: 应该还是有那种小激动，
1: 对 对, 对，
0: 奶奶还会有那种想害羞，
1: 对、
0: 啊，又想跟爷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一刻，你的心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

0: 然后我奶奶就81岁，她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开始也是有点奶奶的爸爸觉得我爷爷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啊，不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他又是做警察的，可能会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危险，有点不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之前回家的时候要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说拜拜，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后面还是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子。
1: 其实我想爱情它没有一个定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对它的一个界定，它有可能是爱情的情深，有可能是柴米油盐。所以嘉欣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很简单的
2: 正如歌中所讲的一样，爱情很简单。
0: 对，
2: 简单到只要此生契阔，与此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谢谢嘉欣的分享。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60年沉淀下来的爱情，经得起岁月慢慢品味。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100年前的情书，他们也出现在福建泉州所举办的七夕节主题桥批展上。
1: 闽南语中批是书信的意思。很多年前闽南商人远渡重洋打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过写信与家里人取得联系报平安，而一张张汇款单成就了闽南的侨乡之地。
2: 是的，在这其中呢，有2封让我和安泽尤为感动啊，印象深刻，特别想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节日里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中一封是1926年8月1号，菲律宾华侨谢辉全寄给南安狮山妻子刘氏的家书，开头就这样与妻子道：“刘氏爱卿，别经2年，深为念想。”中国人向来内敛，能在信中这么直白表达思念，可见其思念之深呐。
3: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1: 我们再看一看我手里的这封信，这里写到1935年7月20日，菲律宾华侨蔡文章给晋南唐东乡妻子王氏给他写的侨批，侨批中也提及自别后转眼数年经常思念，同时表达对妻子忍耐贫寒抚养子女感激不尽。信中写道：“王氏内助自别之后转眼数秋，云山阻隔，诸事不能如意，每思怀念君。”
2: 批一封，银几许，跨越山海，辗转归乡。
1: 一纸侨批穿透岁月与历史的长河，流露出华人华侨对家乡眷属的一片深情。
2: 我想这一封封家书里边诉说着海外游子无限的思念，寄托着亲情、友情、国家情、民族情，也记载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1: 远渡重洋的一封封书信承载着思念与眷恋。那么今天在这一浪漫的日子里，我们也将送给全天下有情人一封充满美好祝福的寄往未来的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这样一个浪漫的七夕之夜，珍惜身边每一位与您相伴的人，紧紧相依。
2: 愿我们爱意穿越银河，永远星光璀璨。
1: 此刻呢，观察团的各位是不是也送出一份七夕节最美好的祝福？
3: Les deseo a todos los amigos hispanohablantes que la semilla del corazón crezca en sus corazones. Feliz 七夕。
1: 谢谢。
4: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всех влюбленных. 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Заботьтесь о своих любимых, дарите им радость.
1: 谢谢。
5: أتمنى لكم عام مليء بالحب والسعادة.
6: I'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七夕 and that everyone can find that special someone that they're looking for.
1: 谢谢。总之，爱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值得奔赴的一场盛宴。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

0: 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

0: 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好，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伊朗方面同一天亮出石油出口反制牌，誓言如果美国打经济战，将切断海湾地区的所有石油出口。
2: 贝森特23号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将拉开帷幕。他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路透社称，新闻发布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下午1点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宣布，针对伊朗启动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并呼吁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特朗普表示，由于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窗口期，因此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一滴石油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路透社指出，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大部分常规军事能力虽已遭到削弱，但其仍保有足以攻击海湾邻国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油轮安全的导弹与无人机战力。受此影响，该关键水道的航运已近乎停滞，全球燃料价格持续承压。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时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施压，表明美方在未能通过战争选项达成既定目标后，被迫改弦更张，希望在不同条件下继续推进其战略意图。
1: 来看，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公布一份新的违规船只名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规船只名单针对被指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 另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巴德尔与阿拉格奇21号曾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路透社24号援引最新公布的航运数据报道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不足20艘。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针对美方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多次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
1: 来看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一直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据一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将就近期事态发展，包括美国新制裁的威胁，与伊朗方面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黎巴嫩媒体23号报道说，德黑兰方面已收到正式邀请。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西米透露，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后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本地区致力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称，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今冬对抗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乌克兰独立日致辞中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他说，乌克兰目前已大规模生产 FPV 无人机和炮弹，地面机器人系统、海上无人艇以及远程打击武器也已投入战场。他特别提到乌克兰国产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称火烈鸟应成为大规模使用的武器，从而能够在冬季对抗中发挥重要作用。泽连斯基称，美国已不再对俄方结束战争的意愿抱有幻想。他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来到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

0: 或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23号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1: 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空天军当天从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发射联盟 2.1B 运载火箭，成功将俄国防部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通报称，发射后火箭由季托夫国家航天试验中心地面自动控制系统设备进行跟踪测控，航天器在规定时间被送入预定轨道，并交由空天军航天部队地面设备进行控制。目前遥测通信稳定，其星载系统运行正常。来看日本方面，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说，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日媒称，在政府力推军用无人机国产化的带动下，日本国内企业纷纷涌入这一领域。
0: 日媒称，按计划到2027财年结束前，日本将在沿岸完成数千架无人机的部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从新型防御的角度来看，军用无人机能否实现国产化并大量运用至关重要。日媒披露，在日本防卫省的推动下，防卫装备厅的拦截型无人机项目共收到38家企业的申请，4家企业已进入实证试验阶段。记者来到其中一家公司探访，这家名为 Air Mobility 的初创公司是首度涉足防卫领域。这家公司的合作方之一是葡萄牙的 Beyond Vision， 后者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已被葡萄牙军队采用，并通过北约渠道供应给乌克兰。本次实证试验使用的正是 Beyond Vision 最新开发的 AI 拦截型无人机。 Air Mobility 公司社长前井尚称，这款无人机的机头摄像头可通过图像识别锁定目标，无人机自动追踪，出击后由无人机自主完成后续行动。前井尚指出，全世界范围内军用无人机正以惊人速度进化，与美国、乌克兰、伊朗、以色列相比，日本明显落后。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防卫省此番创纪录预算申请，标志着其防卫战略正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防卫重心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应对。同时，由于防卫开支连年大幅增长，日本国内对其可能拖累经济、加重财政负担的忧虑正不断升温。
1: 好，视线转向加拿大，看到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非常合适。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

0: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当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莎尼也于今天上午生成。
2: 简拉维今天上午十一时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今天十七点，简拉维中心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为七级，强度为热带低压。今天十七点，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65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预计可能于二十七号夜间至二十八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不排除二十七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二十八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今天上午生成的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日本防卫大臣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强化防务合作。日本 F2 战机计划首次赴印度参加联合演训。日本双线扩军究竟藏何企图？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或再创新高，重点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研制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并加速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巨额军费加码进攻性战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日本在军事化加速狂飙。八月下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一边推进日印海上安全合作，日本 F-2 战机计划首次赴印度参加联合演训，一边试图依托澳大利亚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扩大防务装备合作。在扩大对外防务合作的同时，日本国内军备扩张也在提速。据多家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总额或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资金重点向进攻性战力倾斜，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对外拓展军事合作，对内大力发展进攻性装备，日本这套组合拳究竟有何图谋？又将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度防长辛格举行首次会谈，双方签署了有关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军演习、舰船维修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双方还将在联合军演、战略协作等方面加强合作。据日媒早前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旨在检验远程投送能力。此前早在2023年，日印曾在日本举行了首次战斗机联训。访问印度之前，小泉进次郎于18号访问澳大利亚，并与澳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据日媒报道，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媒披露，其中还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此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
2: I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 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有分析指出，日本政府正大搞扩军外交，从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印度进行访问，和印方呢签署了有关海洋的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而且呢还和印方呢探讨了利用日本的技术啊，印度制造来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滕老师，日本选择印度来进行海洋方面的合作，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另外呢，不管是他们签的这个备忘录，还是探讨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都是把两国的这种军工的产业链在进行一种深度的合作？
3: 是两个层面，一个就在军工，在军事方面，另外一个在政治外交层面。我们现在看到，作为四国机制，两个主要亚洲国家，印度和日本呢，最近加强合作呢，确实在加快速度。那么小泉政策上这次访问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应该表现为更激进的一种合作，比方说提出来这个日本技术，印度制造。那么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似乎两国找到了一个契合的地方，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印度呢也提出印度制造，特别是莫迪当政之后呢，提出这个印度制造。那么这种口号来说呢，就是使不管是民用的还是军品，那么都要在印度呢扩大它的一个占比，就是说让印度制造的武器装备呢更进一步向前发展。比方说它之前光辉战斗机，还有这个阿琼坦克。那么如果说 把日本的技术拉过来的话，那对于日本，对于这个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这种在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有长足的发展，这是一个政治外交的考虑。那么从这个安全和这个防务来说的话，双方呢都认为自己是海洋国家，那么第一个呢就加强这个海上态势的感知，毕竟呢印度洋，特别是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之后呢，是进入到波斯湾地区，这么那么它主要海上的运输线。那么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日本就讲了这个1000海里这个海上的通道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说把印度的这种这个对战场的感知能力，特别对海洋的感知能力，并入到它这个1000海里这个运输线上，那可以进一步掌握这个地区，特别是海上的一些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要加强技术层面，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作战装备。你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作战舰艇呢，已经向这个澳大利亚出口，也准备向这个菲律宾转让。所以这些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向这个印度的推销武器装备的一个这个前哨站。那么通过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备忘录来说的话，就让印度呢体验到这个日本技术，特别是在这个军工生产方面这个能力。你像这个三菱重工啊，这个等等的这些企业来看的话，平常在日本吃饱了，所以它要往外这个不断的扩张。所以呢，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两国呢也在加强合作，就是说日本的军舰如果说在印度洋上游弋或者是活动的话，完全可以进这个印度的，对吧，这个港口里边去。而印度的舰艇呢，如果说在西太平洋活动的话，可以到这个日本的港口来回这么活动，所以提供后勤保障支撑，还包括这个舰艇的维修保养。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两国在这个海上合作或者是加强军品合作的重要考虑。一个是政治外交方面的考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在军层面加强合作，各取所需。
0: 嗯，日印的军事合作呢，还包括日本啊计划首次将 F-2 战机呢派往印度来进行这个联合演训。那么据不愿意公开姓名的防卫省的这个官员透露说啊，此举呢是旨在检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投送能力。那我们知道呢，从日本飞到印度超过了5000公里，那么日本会不会借此机会将什么加油机、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也一同去派到印度去呢？
4: 日本的自卫队走出去本身就是日本在军事化中间的图谋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这个向外派兵啊，日本的空中力量向外进行投送，在2025年已经采取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在2025年的9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这个 F-15J 这个飞机与加油机和运输机配合，到了这跨越大西洋到了欧洲地区。那一次是这个日本的空中力量走出去距离是最远的一次，它是经过这个阿拉斯加、加拿大，然后飞越大西洋以后到达英国，再从英国到了德国，就实现了日本自卫队它的空中力量从日本的本土到了欧洲的直接投送。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行动显然就是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借着这个演习要向印度洋方向进行这个投送。您所谈到的这5000多公里，这只是一个直线距离，
0: 对，
4: 如果算到折线距离的话，将近9000千米的这个距离。所以它的这个航线大约的选择很有可能是从日本的本岛出发，那么飞越西太平洋到达菲律宾，从菲律宾到南海的南部，然后经过泰国湾，飞越泰国到安达曼，就是马六甲海峡西口的印度有一个小群岛叫做安达曼群岛，经过那个地方落地以后，然后飞到它演习的目的地是在这个印度的西部，叫做这个焦特布尔那个空军基地，在那个地方进行相应的这个演习。这样一个投送的距离是相当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就是借着所谓的参加双边演习这样一种形式，打着一个训练的这个旗号，实现它的军事力量向外的投送，在这个过程中间演练它的空中力量远程投送的能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很有可能就跟2025年那次的这个远程投送是一样，也有加油机、有运输机的保障。那么这一次呢是采用的 F-2，上一次使用的是 F-15J，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它不断地尝试不同的编组、不同的规模，向不同的方向进行机动。那么现在实现了跨越大西洋，那么这一次呢是飞越西太平洋，然后经过相应的南海，再到印度洋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力量是在不断地向更远的区域进行投送。那么日本就是想利用这个方式，这个实现它从专守防卫到先发制人的重要的转变。
0: 那么 F-2 到了印度之后，跟印度方面会开展哪些科目方面的这种演训呢？
4: 这次的这个演习呢，是2022年的时候他确定的，日本跟印度之间进行双边演习的三个体系中间的一个，它包括陆上的部分、海上的部分和空中部分。那么空中这一部分呢，通常情况下是包括有这个超视距空战、空战机动、进攻性、防御性的这个制空作战，还有空中的拦截，以及联合任务规划。还有包括他们的统一的联合的战场管理，就是空域管制这些这个方面。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它不仅有战术层面的这样的具体的演练，就是日本自卫队的 F-2 飞机与印度空军之间类似于像苏-30 MKI 啊这样的一些飞机，包括阵风这样的飞机进行协同的演练，进行超视距空战，还要在指挥所的层面进行一些联合的指挥控制，以及联合的任务规划和这种空域管制方面的，这都是指挥控制方面的非常详细的内容。那么提升他们之间在联合行动的时候互通互联互操作。
0: 嗯，我们看到呢，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啊，小泉进次郎呢先后是访问了澳大利亚和印度，那么利用这个军事贸易还有军事合作，强化了跟这两个国家的这种防务合作、防务捆绑。那么您觉得日本它是在谋划一个什么样的布局，有什么样的战略图谋？
3: 从根本上来看呢，高佐苗上台以后呢，在这个远交近攻这方面呢，在整个一个设局，我们都知道的历史上，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从1894年到1922年，那么日本至少跟当时这个世界强国英国签署和续签了5次这种具有同盟性的这个条约。为什么？他希望这个英国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在这个争夺中国

0: 势力范围方面跟这个俄罗斯，那么他这个能够得到这个英国的支持，所以这个连续签了和续签了五次这个同盟性质条约，而且在这个1936年之后呢，又把这个目光呢盯向德国和意大利。那么1940年又签署了这独行国的这个同盟。那么这种远交近攻呢，他就希望呢能够借着这个远方的这个国家来呢限制。比方说美国现在当时是苏联，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制约这个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特别在这个中国这块扩张势力。那么这种这个表现到二战结束以后，同样也表现出远交近攻的态度，特别是跟美国签署了这个军事同盟。当时日本国内是一片这个反对之声，但是呢日本包括岸信介这个政府呢，就冒着这种天下大为这种这个风险呢，把这个跟这个美国的捆绑呢，实现了这个签订条约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来看的话，就是高早苗希望呢，能够先在这个东北亚地区一步一步呢蚕食，包括这个在朝鲜半岛或者在中国这样一些这个这样一些这个势力范围，就在这个二战之前。但是呢，这并不说明呢日本能够得逞。其实美国现在似乎呢也在支持日本，在后面推波助澜，以上那个美国站在后边。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当日本在这个地区就是坐牢了之后，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那么他迅速呢调转枪口，直接去偷袭珍珠港，直接打美国。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政策呢也表现出这种绥靖政策。比方说在这个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1931年之后，到1937年的嘛，不断的扩大这个战。那么美国提出的这个政策呢，就叫不承认，叫史丁森主义，就是说你只要不侵害美国在东北亚地区这个利益的话，势力范围的话，那么美国就不承认你的这个存在。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美国不要认为这个日本好像就是对中国、对着俄罗斯来的，对着朝鲜半岛来的。其实如果说他一旦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局面部署好了之后，那么倒过头来反噬美国了，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的。
1: 嗯。我们看到呢，高氏政府啊，在扩大对外防务合作的同时啊，日本国内的军备扩张也是在不断的提速。据多家媒体报道呢，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这个预算申请总额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资金的重点是向进攻性战力倾斜。来看短片。
2: 据多家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提交总额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报道称，预算中还包含大量尚未明确细化金额的项目，待今年年底日本政府敲定最终防卫预算案时，防卫开支还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进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模式。日本今年已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还计划研发部署该型导弹的空射和海射版，欲打造3位一体远程攻击体系。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与此同时，高氏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模式。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呢，日本政府啊目前呢正在研究这个将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啊当作是指挥中枢，向下呢来调度这个包括啊这个即将引进的美国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等一系列的这些 AI 系统，说的有点拗口，其实就是要打造一种新的指挥这样一个模式。您怎么看日本政府呢目前正在研究的这个基于 AI 决策之下的这个作战指挥系统？
3: 在2024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制定了一个这种 AI 防务应用的一个基本计划。当时已经确定了在几个方案，有几个方面要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比方说，目标探测、情报分析、指挥控制、无人系统的应用、后勤保障、风险管理等等这些方面，都要运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个计划制定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战场，包括在今年的这个中东的战场，人工智能系统都在军事上有非常明显的应用，特别是在今年的年初，美国在突袭委内瑞拉的时候，也利用了

0: 现日本在这个领域它的一种所谓的自主，把它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但是又要考虑到跟美国的这种联盟关系，所以把美国的系统放在战术层次来应用，而日本的这一套核心系统作为一个战略层次，这样的一个这个架构，某种程度上体现日本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这个领域掌握的一种自主权，但是又把美国的技术呢嵌入在这个中间，强化美日的同盟关系，这就是它构建这样一个架构，或者是叫一种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谋。
1: 嗯，日本呢还计划要研发这种长航程的攻击性无人机，在日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啊，经常提到的这个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当中，像无人机，尤其是像这种长航程的攻击性无人机，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主要这么几个角色，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扮演消耗对方这个防御体系的这个力量的这种这个角色，因为应该说呢，日本在最近的两场地冲突呢，看得非常清楚，一个是这个俄乌冲突，一个是美国对伊朗这种军事打击，那么显得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是因为呢，这个像伊朗拥有大批量的无人机，而乌克兰方面也有大量的无人机使用，所以这个首先呢是一个消耗，就是先把那无人机放出来，然后呢，等把你的这个防御阵地给全部这个吸引过去之后，这个时候再导弹再进攻，这是一个作用。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战场的节点，就是说，通过各种传感器使整个战场形成一个体系，而无人机来来回回进行侦察监视，那么对所在区域这个目标呢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在这个俄乌战场，特别是乌东地区现在更加明显。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一个攻击手段，就是针对某些要害的目标进行的定点打定点清除。所以呢，日本现在也看好无人机，特别长航时的，它应该说呢，跟它整个安保战略就主动进攻战略呢是密切配合的。
1: 嗯，日本呢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的指挥系统，开发远程的攻击性无人机，还谋划要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我们再来看短片。
3: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据悉，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轻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它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自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1: 我们看到日本的计划要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您分析啊，这个导弹呢会装备在什么型号的潜艇上？一旦这个项目落地的话呢，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不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0: 的确是这样的。日本现在正在研制装在潜艇上的垂发系统，就是准备要发射这一型的潜射的高超声速的武器。从日本的潜艇来看的话呢，它现在主要的有两个型号，一个是苍龙，一个是大鲸。那么苍龙数量多一点，大约在12艘左右。大鲸这一级是比较先进一点的，大约有5艘。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大鲸这一型这个潜艇呢，大概水下的排水量在4000吨左右，它的体积相对来讲比较大，所以很有可能它比较适合于装这个垂发系统，所以有可能是在这种大鲸这一型的这个潜艇上要用海基的这种潜射的高超声速武器。但是必须看到日本正在发展下一代的这个潜艇，而且它提出来可能要考虑到新的这种动力，这种新的动力其实潜台词就是有可能要发展核动力，所以不排除日本后续还会要发展所谓的这种更先进的动力系统的这种潜艇发射的高超声速的武器。
1: 除此之外呢，日本还计划在2031财年列装 AI 无人潜航器。那么相对于

0: 友人或者说载人潜艇来说呢，这种 AI 无人潜航器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首先潜航器现在呢也非常成熟了，我们看到美国也好，包括其他国家都在呢打造这个无人舰队。那么潜航器呢是它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加上 AI 的话，其实现在呢这是一个发展大的方向，就是说 AI 技术现在不仅仅是一个辅助工具，它更多是用作战手段。比方说我们看的话，战场上现在基本上分四段，第一个就是情报收集感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目标的这个分析，第三个呢就是目标分发，就是发给这个击杀者，那么第四个呢就枪手。那么这种这个由于 AI 技术广泛应用，使得这个反应时间从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几乎没有这个档时，没有延时。你看这个击杀那个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就是这样搞的。所以呢这种这个办法如果说真用在这个无人艇上，加上 AI 就是无人加 AI， 那么如果说 AI 作为一个节点，那么它跟潜艇有人潜艇如果密切配合的话，就使得这个水下这个杀伤能力或者这种这个作战性能呢会大幅度提高，就没有档时了，没有延时了，发现目标直接攻击，所以对对手来说的话是没有反应时间的，这应该说呢极大提高了这个作战的节奏和这个反应速度。
0: 嗯，您觉得日本大力的发展这种无人化和智能化，它到底要干什么，在为什么样的未来做准备呢？
1: 一方面呢它整个战略调整就主要是着重进攻，第二方面呢它也要追赶世界技术这个发展，特别军事技术发展广泛应用在这个军事领域，对于这个日本来看的话，他也希望呢有这种能力。但是呢日本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它具有冒险性，如果是真的握有这种能力，对于整个一个日本的这个作战体系作战能力呢，它可能都会这个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入侵的这样一个国家。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加强与印澳军事捆绑重金打造攻击能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海上呢，热带系统是非常的活跃，同时处暑时节的南北方气温已经开始分化。我们具体来看，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呢有多个台风，分别是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还有20号台风简拉维和21号艾沙尼。简拉维今天中午登陆了福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而紫檀正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那么沙德尔和艾沙尼距离中国尚远，受到台风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后一周华东华南会持续风雨天气，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还有台湾、海南等多地就会有大到暴雨，福建、台湾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后天，福建、广东以及广西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与此同时呢，北方有一次过程性的降雨，未来三天多地都会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通辽多云，20到29度。达州晴，28到39度。贵阳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3度。郑州阴转晴，27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6到32度。武汉晴，28到36度。杭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首尔小雨，26到30度。东京晴，26到34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43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阴转小雨，15到2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伦敦晴转阴，15到26度。巴黎小雨，17到29度。罗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7到36度。渥太华小雨，13到23度。华盛顿晴转阴，17到29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河北保定的曾伟恒留言说，给俺家一岁多的孩子点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小子才丁点大，不知怎么就迷上这首老歌了，每次只要前奏一响，他在婴儿车里立马是手舞足蹈的，小屁股扭得特别带劲儿，别的儿歌都不好使，就认这一首。看来经典的歌真是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欢啊。
1: 太可爱了，一岁多的小娃娃竟然能够 get 到这个外婆的澎湖湾的欢乐节奏，
0: 是不是姥姥带大
1: 的？这大概就是经典旋律的魔力吧，能够跨越几十年直接拿捏住我们最小一代的听众啊。
0: 孩子的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照出这首歌里最纯真的底色。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沃利土，他说要为两岁的孩子点播这首歌，马上送给两位小宝贝儿，外婆的澎湖湾。

0: 来自四川成都的谢志豪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爸爸妈妈给我爸妈，以前在家嫌他们啰嗦，现在上大学了，每天被各种琐事推着走，想听他们唠叨几句都成了奢侈。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太像我们家了，爱都在心里，嘴上却不表达。借这首歌想告诉爸妈，虽然我忙，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
1: 志豪那句想听唠叨都成了奢侈，真的是戳心啊。人好像总是这样的，就是走了很远才听清那些叮咛背后藏着的是温度，忙累了才想起家里那盏为你留的灯。
0: 其实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觉得说爱这个字啊有点太害羞，于是呢我们的爸妈就会把爱这个字拆解成了吃了吗，还好啊，别忘了穿秋裤。而我们呢有的时候会把它拆解成，哎爸妈，钱够花不，是吧。我想说有的时候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把这首爸爸妈妈送给你们。

0: 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烟台的朋友，他叫孙志廷，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海兰阿木的《妈妈说》。以前对母爱伟大没有太切身的体会，直到自己当了妈才知道，母亲就是那个天，就是给全家遮风挡雨的人。妈，您辛苦半辈子了，以后换我来给您遮风挡雨，只求您身体硬朗。
1: 哎，这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我觉得这话一点都不假。这段从女儿到母亲的身份转变，也让母爱伟大这四个字从一句标语变成了你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风景。
0: 既然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你手里，那就让我们把这份爱继续在岁月里流淌，把这首《妈妈说》送给志廷的妈妈，愿她也因为你的这份懂得而欣慰，愿岁月对她温柔以待。

0: 央友圈的十多荣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今年20岁，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因为身体原因几乎没怎么去过学校，这些年父母辛苦地把我们姐妹几个拉扯大，为了给我治病，每天晚上还要出去多打几份工赚钱。我想点一首《天之大》送给爸爸妈妈，希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想说，爸妈，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养我小，我养你们老，我爱你们。
1: 这位同学20岁的年纪啊，本应该在校园当中奔跑，你却已经体会到了生命的重量，而且读懂了父母背影里的艰辛。天之大这首歌，我觉得这位朋友点的特别贴切啊，父母的爱就像是天一样，无条件的包裹着我们，庇护着我们。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之大》送给多荣，也送给你平凡又伟大的父母。

一棵树呀开满花，开得什么花？一朵是那茉莉花，一朵是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甜臭蛋，他说我要点播筷子兄弟的父亲，希望父亲远在异乡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只有走上了您走过的路才明白您的不容易，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妈，等您回来，我爱您。
1: 你看他留言当中的三句承诺是句句铿锵啊，
0: 嗯，
1: 照顾好自己，陪伴妈妈，等他回来，这是一个孩子变成大人的样子，是献给父亲最好的安心丸，也是给父亲这首歌最深刻最有力的注解。
0: 嗯，这首父亲呢送给所有的父亲，也送给已经准备好成为家庭支柱的你，愿这一份跨越山水的爱和责任伴随着旋律能够抵达父亲的耳边和心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4: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4: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3: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华基，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5: 安徽社？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那儿。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再见。
1: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6: 巴克队长，我这有
1: 皮医生。

0: 拼上，快回营地。
1: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巴克队长，
3: 我带你走。

0: 到，其他国家去，让其他国家能够真正了解到，哎，中国人民是这样生活的，中国文化是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次，也通过直播这一媒介，把其他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文化传递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
1: 2023年，塞利亚的父母终于一同来到中国，这是他的父亲第一次来到中国。走过北京、哈尔滨、武汉三座城市，亲身感受到了这里的生活和温度。
2: 我爸爸特别喜欢中国，我爸爸都不想回去。23年是第一次我爸来中国，然后我爸来了中国以后说，还是中国要好一些。
1: 近几年，塞利亚的丈夫长期在哈尔滨工作，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的事便落在了他身上。回家后还要辅导儿子功课。他的儿子出生在武汉，今年7岁，现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
3: 躺着，
4: 我不会。
3: 走到
4: 一棵桃树下。
3: 你这个也没写日期啊，你在这边习惯了，来写一下日期。
2: 英语他在学校学习，然后西班牙语是我在教他，然后武汉话跟家人学，然后普通话就自然而然就会了吧。对，其实他的普通话和武汉话是最好的吧。
1: 塞利亚说，危地马拉是生养他的故土，而武汉则是承载他青春、事业、家庭与热爱的第二故乡。由于工作和距离的原因，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危地马拉了。
2: 武汉是我的第二个家，然后我的家庭啊工作都在这儿，所以回去的比较少吧。而且太远了。
1: 好在通讯发达，现在他可以常常和远隔万里的父母视频通话。
3: Voy a dormir.
4: Voy a dormir.
3: Ya es tarde.
4: Ya es tarde.
3: Habla bien, hombre. Por molestar, este como habla, habla bien. Decirle, abuelo, feliz día.
1: 小小的手机屏幕，一头是武汉的万家灯火，一头是中美洲的故土亲人。16年绵长乡愁，都藏在这一段段短暂的连线里。
3: Basta bueno, ya hablamos agua la. Adiós, adiós, decirle adiós.
4: Adiós.
3: Adiós.
1: 16年的岁月，褪去异乡人的忐忑陌生，塞利亚早已融入武汉这座城市。
3: 没有这样的事情。
1: 用手机随心记录真实日常，分享所见所闻。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界，中国的美好藏于市井烟火，见于城乡变迁，写在普通人真诚的笑容里。今后他将继续记录中国，见证中国。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岛内媒体关注统一话题，解读大陆最新表态和论述。随着统一进程推进，哪些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破除岛内社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迷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热议：统一进程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社会近期高度关注大陆关于统一进程的论述，目前处于推进统一的哪个阶段，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对台海形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统一大势滚滚向前，岛内有哪些反响？在如何推进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哪些思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成铎先生，

0: 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近期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关注。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此外，大陆学者关于何时实现统一、目前处于统一的什么阶段的讨论也引发岛内舆论反响。
0: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舆论和岛内媒体对于两岸统一、两岸关系、两岸和平的议题的讨论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些讨论给岛内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刘教授，
2: 最近十多年呢，在台独政客的影响底下，统一的讨论变少了。他们塑造出一种反中仇中的舆论环境，好像你在台湾谈统一啊，就是投降，就是背叛。他们的目的是让台湾的舆论里面只剩下台独的声音。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社会又开始出现对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了。统一啊，似乎从过去的禁忌题变成了某种必答题。这包括在媒体上，在很多的论坛里面，关于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联合报8月19号用了整个版面啊，邀请苏启跟洪其昌从蓝绿的角度来讨论两岸的议题，里面就提到2027年统一议题啊会怎么被提上议程，也讨论到只靠维持现状四个字就想处理两岸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另外也谈到两岸不能忽视的战争风险。台湾这边很多的讨论就会把像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美国承诺是不是可靠跟两岸的出路放在一起。所以啊，统一议题已经从过去比较空泛的政治讨论变成跟身家安全、经济发展、未来的可能都连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很多台湾人在思考，如果统一本来就是两岸的预设前提，如果台海变动中的现状跟大陆的应对啊，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如果搞独立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那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不是和平统一呢？哪些做法能促进融合，能避免战争呢？我认为啊，统一成为必答题，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正面发展。
0: 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也有新的论述，我们看到岛内认为这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信号？这对于推进统一的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3: 我们看到大陆近期各方面啊，对于关于我们的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它有很多新的权威的论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去清晰的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么我们的统一进程它是有自己的时序和节奏的啊，那么它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统一实现的方式、整个过程到结果，它是要极大化的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不是两者是相背离的。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像比如说新闻里边大家啊上这个热搜的刷屏的啊，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成功，我们朱雀号的成功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

0: 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所以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2: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和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他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的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复杂严峻。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0: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汉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他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他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海巡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他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恶化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平 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

0: 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啊。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啊、人士、设备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它就等于说是把平民去绑上了，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它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以这种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它谋独的后盾。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2: 过去啊，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啊，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啊，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了、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岛内的这政党啊，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而是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本身。因为你预算可以重新谈判，选举你可以重新进行，但是如果社会认同跟政治心理长期去沿着这种对抗的方向去固化，和平统一所需要的社会根基它就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1: 那么在统一的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会是什么？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关注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也在内斗，而且政策呢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如何演变？接下来对于整个台海局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教授，
3: 至于啊，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执行面上呢，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鹰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前景仍有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两岸可以长期维持所谓现状，二是认为大陆对台动武风险过高。 这些迷思低估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决心，也没有认清历史大势正朝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这样的误判持续下去，会制造不可挽回的错误。那么岛内学者呢，也在分析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前景呢，认为岛内社会存在着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两岸呢应该长期的维持现状。这样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0: 两岸之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这个感到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1: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2: 岛内一些人认为说现在大陆呢发展越来越快，两岸经贸关系呢也仍然存在，那战争代价又很高，因此大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本身呢不是静止的，台湾社会看到的呢是没有发生战争现在，但是呢在军事活动比如说像海空态势、执法管辖以及外部战略的一个介入主角方面台海都在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岛内民众现在的认知落差就是说把心理上的这种现状当成是一种战略现实当中的一个现状。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说这种大陆不敢动武的一种判断反过来有可能让台独势力在不断的试探这个底线，错误的认为说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3: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啊，标题叫“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可以说就是用对抗意识形态看待两岸问题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针对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批评赖清德顽固不愿意沟通，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抗争。但是它里面对两岸统一的说法是带着很大的扭曲跟偏见的。文章里呢还用了大陆接管台湾，然后说大陆接管台湾呢会对台湾再教育会残酷镇压，说什么大陆接管以后会把台积电的工程师锁起来，还讲台湾的民主可以吓阻大陆。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啊，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啊，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啊，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1: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0: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啊，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往的工作，那么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有相当多的可以着力的点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境外的啊一个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些免签入境的制度，实际上就方便很多外部人士，包括外部的媒体，那么更好的可以去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大陆，不只是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多元的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是大陆的道路立场方法和我们的政策，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这种历史的担当和追求，那么也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健康守护触手可及，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科幻片里的虚拟世界？不，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而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2026年，它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本届全球唯一获奖人。它将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它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在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度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它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
1: 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我是靳长青，今天我来开讲。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说起超导，那么它在我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科学的名词，更是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探索的旅程。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带领大家回到这个旅程的起点。我们先从一个看似简单但你却很熟悉的实验开始，去领略超导最本质的物理奥秘。那么我们知道超导的话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一个是零电阻，一个是抗磁性。零电阻呢很好理解，就是电流流过物质没有阻碍，不会发热。抗磁性的话呢，我就用大家身边最熟悉的一个应用来讲，就是超导磁悬浮列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展示超导抗磁性的一个磁悬浮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装置，周围的布满了一个用永久磁铁做轨道。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乙被同样的这个超导体啊，乙被同样超导体就是黑色的一个块，周围的这个黄色的是一个框架来固定它。在常温的状态下呢，它还不是超导体。大家看，我把它放在这个轨道上面的话呢，它就直接的紧贴在这个轨道上面，所以的话呢没有磁悬浮效应。为了让它进入超导状态的话呢，我需要用液氮把它冷却。这是液氮啊，看上去跟开水一样，但实际上是-196摄氏度。我们稍等一会儿啊，因为这个样品的话呢有一定的体积，它完全冷却需要一定的时间。整个的这个样品完全进入了这个超导状态以后的话呢，再来看呢这个磁悬浮实验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冷却到大约-180度左右的时候的话呢，乙被同氧就会进入这个超导的状态。现在的话呢，我把完全冷却的乙被同氧超导体再拿出来，大家看放在磁铁轨道上的话呢，它就是悬浮起来。这就是抗磁性，我们给它的一个初速度以后的话呢，它就会沿着这个环形磁铁轨道前进。即便我把这个轨道给它翻转下来的时候，它依然挂在这个轨道上，保持悬浮状态。这也就是这个超导磁悬浮列车地上飞行的这个原理。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让我们从100多年前一个意外的实验讲起。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刚才我们实验用的超导材料乙炔铜氧，就是1987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金武先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先生团队各自独立发现的。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纪元。乙炔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炔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的就调整到了对乙炔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1993年，也就是我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获得了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个时候国外的条件领先，为我们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炔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问金老师，你讲的这些铜基铁基体系范式 到底和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呢，超导并不是未来的魔法，它是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具体的应用。比如说，大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检查，那个检查仪器上面巨大的拱形外套里面装的就是用超导材料做的磁铁。在能源方面呢，世界上传送距离最长、容量最大的高温超导电缆已经在上海有了示范段，而且已经安全地运行了5年的时间。因为用了超导材料呢，这条电缆避免了输电过程中发热导致的能量损耗，它的输电容量可以达到同电压常规电缆的10倍以上，减少了布置电缆所需要的空间和材料。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这期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确实这个领域高新技术，科研的前沿，但是呢确实我也很兴奋，因为我这个央视物理小王子的名头也不是浪得虚名的，这个高中时代物理还真的是我的一个强项，但后来为什么没有读理科，这个就不用问了，因为确实也有短板，而且非常短，我的化学实在短到那个板子都看不见，所以实在不行，最后转读了文科。但我内心一直有一团物理的火焰，我觉得物理包罗万象，它是这个世界宇宙运行的规则，这个世界是怎么在运作的，这背后到底什么规律在支配着它，这些东西让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好奇甚至为之而痴迷。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就是对这其中的一个领域无比痴迷，但是在痴迷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有所发现有所推动，而且确实站在了世界这个领域的最高的舞台上。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卿，有请。你好靳老师，欢迎欢迎，请。靳老师您坐您坐。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看您的开讲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超导这样一个如果单纯作为一个物理概念放在我们面前是让人有些望而却步的，是吧？因为确实这是一个代表着当今物理学发展的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但是在靳老师的口中感觉说出来带着一种底气和轻松，是吧？就是介绍介绍仪器，然后感觉就这么多年我们这试试那个试试，结果就哎成了你看。所以大家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做超导研究就是感觉只要有毅力你就把不同材料拿来试呗，在高压下在低温下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极限条件下给它施压，看谁能噔一下变成那个太上老君的那颗金丹，就这么简单吗？
1: 不，我们的目标是做超导，做新超导体，做温度更高的超导体。
2: 嗯，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
2: 嗯，
1: 主持人刚才开场的时候说，就是你的物理很好，但实际做材料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
2: 那完了。
1: 所以你要做新的材料的时候，一定要
2: 感谢各位收看，谢谢。
1: 要有一定的化学，就是你怎么样去通过化学的这个反应合成做出来你想要的这个具有你想要性能这个材料，
2: 因为您要对不同的材料的特性有足够的了解，
1: 有一定的
2: 才能知道谁可能是那颗苗子。
1: 对， 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经验，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规则去指导你。但是这个又不是说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一个经验，那样呢，你就可能就没法去突破，没法去超越了。
2: 嗯，
1: 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
2: 高压，对，
1: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
2: 嗯。
1: 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
2: 哦，
1: 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面前。
2: 嗯，
1: 你比方我们水的话呢，你降温的时候它会变成冰。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室温的时候，或者我把那个水壶里烧开的开水，
2: 嗯，
1: 我可以直接把它压成冰。我不需要冷却，这个
2: 水可以压成冰，
1: 可以压成冰。
2: 我学的物理跟您的是一个教科书吗？就是水不是说你怎么施压，它的体积是不变的吗？就是
1: 那个是压力还是不够大？压力不够大，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会从这个液态变成固体，
2: 就它的状态发生变化了。
1: 状态发生变化，
2: 但是水变成冰以后，它的体积不是要膨胀吗？
1: 那是常压的时候的低温下的冰。正是因为它膨胀，它会浮在水面上，所以的话呢，才演化出了今天我们地球上的生命。
2: 嗯，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要是比水重的话，它沉到水底，
2: 嗯，
1: 那一到冬季的时候，整个海洋全都结冰以后，就不会有生物了。我们整个这个进化的这个圈就从源头就给断掉
2: 了。就到冬季，每到冬季它就归零了。
1: 对，所以它飘在水面上，这是一个自然界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性质。所有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它的固体比液体要重，
2: 嗯，
1: 水是一个例外。但是的话呢，在高压下的这个冰跟你看到的这个冰就不一样。我们压完这个冰的话，它的结构和形态和我们看到的你的印象冰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2: 来，
1: 哎，好，
2: 大家今天有眼福了啊。
1: 您站在这儿，您可以站在这儿看着对着这个显微镜看哈。
2: 我都不知道站在哪儿，我一上来先奔那个屏幕，先看这两个目镜是吧？
1: 这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冰块，就是你的右下角，
2: 就那个半透明像琥珀一样的。
1: 对对对。
2: 现在是什么状态下？
1: 现在是一个小的一个冰块。
2: 所以它现在旁边还有水吗？
1: 还有水，它是。
2: 所以您现在
1: 它是两相共存，
2: 继续加压，
1: 这就是高压冰，只不过是比较小。
2: 它现在就是那个冰水混合物的零度。
1: 对，但不是零度，是我们现在这个里面的温度大约是20度左右，在20度的时候加压产生的冰。我已经是把那个
2: 这个好难理解，就是因为它跟你以前你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
1: 如果不加压的话，它就是水。你看我慢慢的话把这个压力加上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冰块会慢慢的长大。你看，在长大是吧？
2: 大家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哈，它在长大，很好的冰形是吧？
2: 而且对，
1: 很好的冰形。
2: 它是那个，它是一个六边形。
1: 你说的对，它是个六方结构的一个。
2: 哇，
1: 它可以长大啊！长大把周围的水都变成了，
2: 都变成冰，
1: 变成固体，变成冰，它就一个单晶就长大了。
2: 您这现在的压力是个什么概念？这里边？
1: 这里面大约是10000个大气压左右吧。但是我们用的这个装置比较特殊啊，这个装置可以上到10万个大气压左右。
2: 这高压锅在哪买？这可是非要炖牛肉汤，一分钟都不用。
1: 是，你看我们还可以让它退回去，把这个冰的话，你压力慢慢降的时候，它没有到结冰的那个高压的那个压力的时候，它就又会全部化成水，
2: 融化成水。
1: 我现在把它慢慢的再回去哈，这是降压，压力低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金块就会慢慢的变小，
2: 就会变小啊。对，很明显而且很迅速，这个过程缩小了，回去了，
1: 回去了哈。我们把让它完全消失，慢慢消失了哈，就没了哈。
2: 最后那一下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1: 好，
2: 来，
1: 好嘞。
2: 所以相当于整个实验装置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高压装置。
1: 对，
2: 然后剩下的都是属于影像装置了。
1: 对
2: 吧？
1: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2: 对，但实际上整个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高压装置，
1: 对，
2: 就这个小方盒子。
1: 小方盒和中间这个我们叫是高压的这个容器。
2: 高压容器。
1: 大约那个尺寸的话呢，大约是在，零点几个毫米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显微镜来看这个过程。所以这个零点几毫米炖牛肉还是不行的。
2: 那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比那个缝衣服针的那个针眼儿大不了多少。
1: 你比喻的很对，比那个针眼儿或者是那个针的那个针棒啊，差不多是那样的一个。
2: 但是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当你亲眼能看到自然界的一种神奇变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魔术都黯然失色。就是它真正的那种自然界展现给你的那种瞬间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验并不是说我们研究超导时候必须要做每天做的这种实验，这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在压力的变化下自然发生的一种奇妙的变化。
1: 对。
2: 另外我在厘清一个概念，我之前知道好像很多的科学家研究的方向是更偏比如说低温超导，
1: 对，
2: 所以它跟您现在在主要关注的这个高压超导，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还是说这各玩各的？
1: 超导这个现象最初是在低温下发现，当然它那个是在常压下发现的，那么大家就认为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超导一定跟低温联系的，后来的发展表明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现在的这个超导从当初的 4.2K 现在提高了，我们常压可以做到130多K， 如果加上高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零下接60度左右。所以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是一场接力的不同的部分。
2: 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您在高压环境下制备这些超导材料，是说这些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一直要保持高压环境，还是说我只需要在高压环境里把它制备出来？一旦它制备出来，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它就可以使用，还是说就使用的过程中你还要让它保持在这个材料在一定的压力下它才能达到超导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当然我们是希望啊，所有的材料包括今天看到的这个水在高压下结成冰，我们都希望你加压以后你一撤到压力
2: 它还是那样。
1: 但是你刚才看到了，
2: 对，
1: 一撤压了以后它又回到原来状态，这是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你在高压下得到了这种新的状态，或者我们叫新的这个物质，你撤掉压力它还能保持，比方说人造金刚石，对吧？你石墨转变成金刚石以后，我没有说是你戴一个戒指还得拿一个高压容器放在那儿，是吧？
2: 就像你煮一个鸡蛋，煮熟了以后它就熟了，你不是说火一撤掉它又回去了。但是确实高压状态下刚才我们看水那是它是会撤回去的。
1: 对，
2: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比如像已经投入一些实际应用场景的，比如像刚才那条实验的高压输电线，那个超导
1: 在低温下不用压力，常压的。
2: 常压，
1: 对，
2: 低温，但是就得你得老得保持它那个线路的温度。
1: 对，液氮或者是液氦，高温超导的那个示范电缆都是用的是液氮，因为液氮也很便宜。
2: 所以刚才尤其您在讲到最后那一段未来的应用场景的时候，真看的人有点这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哎呦未来触手可及。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科学家肯定要面对的挑战要突破的难点还有很多。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观众写了好多的小纸条问题，我们选择了其中几个想听听您的分享。这个我也觉得 很神奇，就看了您演讲中的实验，那个超导物质翻过来之后为啥还能悬浮？就因为我们想象的悬浮
1: 是在上面，
2: 对，这个排斥力抵消了它的重力，
1: 对，
2: 它就是能把它顶起来就行了。
1: 对
2: 翻过来以后它重力不用它不就掉下去了吗？而且加上这个排斥力它不掉得更快吗？
1: 对，
2: 它怎么翻过来？
1: 本质上呢还是一个电磁力，有一个棱次定律，知道吧？就是超导体和磁体放在一起往开拉的时候，它产生的感应电要把它往回揪。其实在这个第二类超导体里头基本上就这个线。第二类超导体它并不是100%的这个里面全是超，它是超导和这个正常的这我们叫这个
2: 介乎于它这个
1: 一个复合的一个材料，里面既有超导，它又有这个这个正常的。你把一个超导放磁场里面，它的这个磁通进不去，都是在周围，里面的是磁场是零。 但是你如果里面分布一些超导比较弱或者不超导的非常细的这种非常小的区域的话呢，磁场不就穿过去了吗？这个磁通线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钉子一样，就把这个超导体和磁铁之间牢牢的就绑在一起，叫做锁定效应。这个就是为什么能把它抓住，你往下掉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磁通量变化以后又把它拉上去，
2: 又把它拉回来，
1: 它有一个平衡位置，也是磁悬浮列车将来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的一个依据。
2: 那个很神奇，就刚才我们看的也是有点那个目瞪口呆的感觉。
1: 它关键是不接触的，
2: 还在下面。
1: 对。
2: 还有观众问，他说超导没有中间状态吗？如果有中间状态，目前阶段可不可以有一些折中的应用方案，哪怕实现20%到30%的超导效率，这也很可观呀。
1: 我所知道的好像还没有这种
2: 没有这种，我们它要么就是达到超导，
1: 要么就是长导。我们长导现在最好的话呢，就是这个铜，铜的导线，
2: 就比较经济的是铜。
1: 铜，
2: 但是银，
1: 银是最好的，
2: 银是最好的，它都是用来做那种高级的音响的耳机线，那一根线你知道，卖到天价。但是它确实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
1: 银的这个在所有导体里导电性是最好的，但是它的成本放在那，所以我们一般用的都是铜导线。
2: 所以目前就是在这种导体方面，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折中的方案。
1: 应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将来没准就可以发现这种材料，对吧？但是现在还是导体和超导两种，对，嗯。
2: 谢谢我们的观众写来的小纸条问题。接下来我们现场有几位观众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想提出一些问题跟您交流。
1: 嗯，
2: 谁先来？来，第一位。
3: 金老师好，萨老师好。其实我第一次听说，室温超导这个概念是在我们的传播学课堂上，当时它是作为我们讨论科学传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2: 案例，嗯，
3: 对，因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国际上有团队宣称他们实现了室温超导，然后相关的新闻报道往往也会冠以重磅突破性进展这种标题，可以看出这项研究本身确实意义重大，但是好像过不了多久，往往迎来的又是质疑和反转。
2: 雷声大雨点小，总是
3: 对，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下一次类似的消息再次出现。当时老师可能就跟我们分析说，这对于听众来讲就像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开始大家都很振奋，后来好像就逐渐半信半疑了。所以我就想请教您，作为科学家，当有人宣称实现了室温超导的时候，您是怎么判断真假的？
2: 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超导的报道，
1: 嗯，
2: 最后弄得大家已经就老听见了有新的突破，但是又没看见在哪儿，
1: 嗯，
2: 所以后来慢慢会有半信半疑的感觉。
1: 嗯，我觉得首先说明社会对这个超导关注程度在增加，这是一件好事。另外的话，我觉得这种现象在各行各业都存在，不是超导一个行业里头有的，对吧？大家都想就把这个做到极致，做到最理想的状态。你说的这个室温超导这个问题的话呢，从超导1911年发现到现在为止，这一直是做超导，或者我们更大的范围做凝态物理，这个领域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很多的话呢，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更高的温度或者室温超导出来，但是的话，它判断我想也比较客观，就是说，你说了这个材料是这样的话的话，你一定要得到同行的这个重复和认证，包括你自己也能做出同样的实验了，
2: 嗯，能够复制出来，
1: 能够复制出来，
2: 对，
1: 这个很重要的。
2: 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科学它不就意味着？你只要做出来了一次，而且你有相关的实验的记录，在什么压力下、什么温度下用的什么材料，就只要这些条件我能够再一次创造，它的结果就会出现
1: 啊。对，
2: 但那为什么会它怎么会出现这种做出来了一次然后再想做就看不见了呢？
1: 其实实验呢做的时候并不是你想象那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决定实验的结果呢，它有很多种因素。当你设定了一个主要的因素的时候，如果某一些你没有在意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你的实验结果有影响，但是你没有认识到，别人当然更不会认识到。
2: 嗯，
1: 还有一种的话呢，他看到这种结果，他认为是超导， 但实际上的话呢，因为超导有零电阻、抗磁性两个性质，对吧？你必须的这两个性质同时呢都能够测到，我们才认为你这是一个超导。它有时候是只看到一个电阻是零电阻，这个零电阻还不是真正的零电阻，只。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目标，我觉得大家前赴后继往这个方向努力。总的的话呢，这个超导的转变温度是在一步步的提高。我们今天离室温超导已经很近了，当然是在高压下啊。
1: 嗯
0: 啊，
1: 嗯。
2: 哦，谢谢金老师的解答。那么还想追问一下，就是假如有一天真的实现了室温超导，它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0: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这是现在。
1: 对，我刚才看到您说到那个
0: 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
1: 嗯，
0: 就是用液氦，
1: 嗯，
0: 那个非常的昂贵，啊，不是所有的普及，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
1: 嗯，
0: 而且性能会非常好，
1: 搞不好社区医疗
0: 马上你说的 对，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对吧？
1: 嗯，就像现在 X 光都有那种便携式的了。照骨折过去你得啊到医院什么摆、
0: 嗯、
1: 现在有那种便携的乡村医生打开一个设备咔就可以照，
0: 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
1: 嗯，
0: 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5小时就可以到。
1: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0: 对，
1: 你坐飞机在空中，
0: 那跟飞机的速度是一样的，
1: 1000里的是，但你感觉不到，
0: 对，
1: 因为你参照物在下边，
0: 对，
1: 你要在地面上跑到1000公里，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所有东西都飞速的往后。那上车前每个人要做个心电图，你要健康指标不够都不敢让你坐。
0: 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啊，对吧？嗯，
1: 对，
0: 是。
1: 这就打个比方，就好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轮子的出现，就轮子这个东西的出现
0: 啊，
1: 把人类的文明一下子大幅度的
0: 是
1: 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让这个世界对抗阻力吧有了一种新的方案，所以我在想超导的出现那就是真的又给世界安上了一个无形的轮子，
0: 应该是这么说。
2: 好的，谢谢两位，
0: 谢谢你。嗯，
1: 下一位，
0: 嗯，
1: 来有请。
3: 金老师好。萨老师好。我叫黄凯，我其实是金老师组里的一名研究生。那么今天呢，我有一个我们组里大家一直都很好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敢亲自向金老师问过的问题啊。其实平时下班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偷偷观察一下，哎，金老师还在不在办公室呀？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
1: 如果金老师在你们就不敢下班
4: 金老师还在，
3: 有时候会发现啊，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的角落站桩面壁也不说话。我们后来进一步发现他原来是对着他自己办公室墙上的那两张元素周期表默默地在思考。哎，我现在就想问金老师，你平时面对着元素周期表面壁思考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1: 我觉得他是在背就您这个级别的科学家，这元素周期表您背不下来啊？
0: 这个现在记性不行，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但是的话呢，我是在背它的性质， 我这圆珠笔有两个，也左侧这个是它的。
1: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两
0: 个啊？两个，就是这是我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般大家只有一个，学化学的只用右侧这个。嗯哼，这是常压下化学的性质。学物理的看左侧这个，这个元素在这个低温下的高压下的性质。哦，我是把两个结合起来的。哦，当你去要去设计新的材料或者你鼠疫的性质的。

0: 材料的时候，你就要去合成新的这个物质，对吧？
1: 嗯。
0: 这时候你对着这个原子周期表，你就可能会有所体悟。
1: 所以它每一个不同的颜色代表它不同的性质，
0: 不同的性质，它在什么状态下的超导，它的温度是多少，跟压力有关的这个。而且这张表一直在更新啊，因为我们做的压力很高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这个这个超导的这个新的超导出来，就是元素超导，或者是温度会进一步的提高。
1: 就所以您在看元素周期表的时候，您完全不知道您的学生在背后看您。您在桥上看风景，别人把您当风景看。
0: 嗯，
1: 他们都在说什么时候看完，赶紧下班啊。所以每次你们看到这个靖老师这个背影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我就感觉可能有时候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是太过于关注到我们实验细节上这些细枝末节，然后感觉眼界开得不够广。有时候看到他在那沉思的时候，就感觉他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海洋里，然后那些海洋里的什么贝壳呀、鱼类下来，他都随手拈来，我们可能就只能鱼塘里面捞一点点过来。
0: 其实他们现在做的都挺好，因为毕竟是起步阶段，我相信经过20年、30年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做得非常出色。对。
1: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说到了一点，我觉得，但对不起啊，我就是非常冒昧的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就是来判断。就我觉得他还挺有科研特质的，
0: 他喜欢，
1: 就是他发现。就是做实验，如果我只认识这几个人，把他们不断的排列组合，它产生的化学反应就老觉得差点什么。所以当你的样本足够多，或者你对人的了解足够多，你可能就能知道谁和谁在一块儿，
0: 能
1: 适合做什么节目，
0: 碰撞出火花来，
1: 谁和谁在一块儿能碰撞出什么东西，这个气场就打开了。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有这样的
0: 是
1: 想法，
0: 是
1: 证明你已经这个门可能就在前面，马上一打开，外面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
2: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还有谁要刚才那个元素周期表？咱们可以团购，每个人床头贴一张。好，下一位。
3: 两位老师好。然后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材料学的博士生。现在老师们也都知道步入了 AI 时代，各个 AI 的应用在科研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像我的话是做材料的一些成分预测，那么我们采用大数据的方式，每天几乎都能有一些相关的新成果，就是某些成分可能会有某些性能。但是如果仅从 AI 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很可能并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物理原理来解释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基础的物理知识出发，很有可能一个月、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都有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性能。所以这里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怎样的研究才是更有价值、更有长远的发展的？
0: 我觉得 AI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手段，至少对超导材料来说，可以加快你的这个研究进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它能不能帮我们去设计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
1: 嗯，
0: 我觉得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你不能完全依赖 AI。我个人认为，它依赖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的这个基础上，或者这个库里面，它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里面，它去提炼、凝练，根据你的想法去设计凝练。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里头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所以我觉得确实就像我们这么多年大家都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考试，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就是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所以我觉得大自然可能也是这样一个考官，他在设计这个创造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物理规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

0: 就恰恰他把答案放在了那些你可能看上去最不像的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搞科研，你得有那种更开阔的眼界，甚至包括有那种另辟蹊径的那种勇气和独到的你的这种思考和探寻的方式。
1: 老师，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在超导领域已经走到了前沿，那么在未来的研究中您想研究哪些东西呢？
2: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努力。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再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
3: 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
2: 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2: 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1: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所以今天大家听完靖老师的开讲，我觉得有一点让我深有感触，就其实每个人都是个超导体，只不过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如果你在一定特定的高压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之前从未感知过的潜力和特质。包括我们说低温，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的事儿，老觉得哎呀，不像别人那么火热，就不是不像别人那么热热闹闹的，
2: 那么冷，
0: 就对，感觉自己做的事儿那么冷，那么小众，那么就，也许这样的低温，恰恰也能催生出你的生命的超导状态，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谢谢，谢谢各位，也谢谢靖老师，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对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个超导的概念有了一个当今时代我们的科学家站在的最前沿的解读。那么在开讲结束之前，也想请您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您的这个海报版签上您的名字，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也让我们祝愿靖老师和他的团队，还有我们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你们的研究未来的研究路途畅通无阻，期待很快能听到更多好消息。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田震是华语乐坛标志性女歌手，于1984年出道，早期以《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等歌曲引领西北风潮流。1995年，他推出个人单曲《执着》，而获得广泛关注。此后推出的《野花》《干杯朋友》《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等多首音乐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印记。田震的现场演唱极具感染力，嗓音醇厚且穿透力极强，台风洒脱专注，多次创造了万人合唱的场面。

0: 纵然使我苍白憔悴啊，伤痕累累。
1: 歌手齐秦是华语乐坛跨越数十年的传奇音乐人，独特嗓音与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深深烙印在几代听众的青春记忆中。他的代表作《狼》《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歌曲，以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成为华语音乐中温暖人心的经典。

吹是一首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的流行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极具传唱度，自2021年上线后迅速席卷全网，成为当年现象级的音乐作品。歌曲以普通话与粤语交错演绎，复古格调搭配韵味十足的粤语唱段，瞬间勾起人们的怀旧情感，让听众仿佛回到20世纪90年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创作于2009年的歌曲《套马杆》是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流行金曲，凭借浓郁的民族韵味与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热门曲目。悠扬的马头琴旋律搭配明快节奏，勾勒出辽阔草原的壮美意境，直白奔放的歌词展现了草原牧民的豪迈与自由。

0: 歌曲《悟空》是由戴荃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古风音乐作品，词曲融入中国特色元素，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唱腔相结合，一经推出便迅速走红，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曲目。
1: 轻轻喝

0: 是人是鬼是妖怪，
1: 不过是
0: 心
1: 有魔债。
0: 敲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

2024年，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凭借精雕细琢的画面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迅速走红于海内外。由者来女演唱的游戏插曲《三界四周》也随之出圈。歌曲巧妙融合钟、磬、编钟等传统仪式乐器，与甘肃花儿等民歌技法，同时加入西方交响乐的恢宏气势，多元风格的碰撞，契合了游戏中的东方神话叙事与宏大意境。

何洁是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唱跳歌手，舞台表现活力四射，由她重新演绎的摇滚曲目《多米诺》既还原歌曲的复古摇滚质感，又注入个人独特的活力气场，一开口便点燃全场，让整个舞台迸发活力。

是一位青年音乐唱作人，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阿果汲取》《你的万水千山不如见一面》等作品，既饱含生活真情与人生感悟，又兼具民族底蕴与传播度，不仅在网络上风靡一时，也助力他连续多年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充分彰显了年轻唱作人的实力与潜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斧子，是斧子。
1: 哦，你这是个斧子。
0: 啊。
1: 啊。
0: 这过年的斧，每个人都不认
1: 识。过年的斧。
0: 好。
1: 那这是一个，你知道？
0: 蝙蝠，这个。
1: 你属于这个蝙蝠。
0: 一、二、三、四、五个。
1: 五个蝙蝠，中间一个斧，所以这咱们就五斧。这个是斧吗？
2: 满眼的青色砖雕，让宁夏南部隆德县凤岭乡余河村这个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山水花鸟，题材万千。本来寻常的泥土，在匠人的妙思和巧手下，完成了他们的生命跃迁。砖雕大多作为建筑物上某部分的装饰品使用，镶嵌在房屋的厅堂、正墙、侧墙及庭院的影壁、炫门之上，彰显主人家的审美趣味。

0: 砖雕的基础是这些泥土、黄土、红土、黑土，按比例混合，掺进少量棉花、毛发等纤维，泥坯变得柔顺丝滑，可塑性好。砖泥经过手工或者模具加工，制成鸟兽、花卉等立体造型，放置阴干之后入窑烧制，俗称窑前雕。魏亚龙，宁夏固原魏氏砖雕第五代传人。魏氏砖雕从晚清传承至今已经120多年，至今仍以口、耳、手相传的方式延续着。到了魏亚龙手里，他更注重非遗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在生产中使用现代化设备和工具，所制作的砖雕较古法工艺更为细腻牢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能。魏亚龙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抢手的手工活牡丹花寿。这些花寿土坯在入窑烧制前还需要细心进行最后的修补。
1: 咱们这个花子从做好之后放在这里阴干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这个门开的太大了，或是不小心通风太快，都容易造成这个裂缝太大这种。但是在进窑之前把这些缝隙全部要补好，不然进窑之后一烧，这个缝隙就越来越大了，这个花子出来也就不能用。
0: 烧窑的日子就要到了，最普通的砖瓦片打前站，第一批入窑。在5米见方的砖窑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最底层，分割出热气流通的火道。
1: 这几个
0: 轮到花兽登场，他们的待遇明显比砖瓦高出许多。
2: 上货了，该使劲的
0: 运。不仅魏亚龙要亲手搬运，小儿子加油助力，还要请出经验丰富的父亲，第四代传承人卜文俊，为烧窑把关。
3: 进窑了。整个窑门堂这就忙活去，整个也这么些一遍遍落着过来，然后在这瓦又烧起来，然后在咱再下一层次稍微顶着这儿，再吹下去一下都就烧起来。咱们这个整个就是这么的，全部就这么研究一下，他整个就要这么程序作业。

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劳力，很多操作已经机械化，但重要的环节还得坚守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选用结实耐烧的木材。木材的火焰柔和稳定，至今还是烧窑的首选。烧窑最容易出现意外，仪式感也是必要的。

0: 24小时盯守天柴，800多度的烈火淬炼，少则5天，多则半月，红胶泥慢慢转化为青砖灰瓦之后，雇员砖雕最硬核的功夫才开始出场。雇员砖雕的工艺分为窑前雕和窑后雕，窑后雕需要在烧好的青砖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魏亚龙也只能算是个学徒，经验丰富的父亲既是老师，也是经营上的主心骨。
1: 这盐池的那个活，他是啥活用多少嘛？你给咱说来嘛。
2: 你们现在做几次着呢？是最近给他下拉手，下拉手要三车呢。
1: 那能成吗？
3: 哎，今儿说是还有一个锯子要问着呢。
1: 啊、哦，就是。
0: 窑后雕是制作砖雕的核心技艺，以圆雕或半圆雕突出主题，运用阴刻、浮雕、镂雕等各种刀法，这是卜文俊的拿手绝活。自从40多年前从自己的岳父魏氏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手里接过衣钵，他便打破了魏氏砖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思想，向乡亲们教授砖雕技艺，让这项家族独有的非遗技艺转变为了乡邻共享的文化资源。他40多年与青砖为伴，不仅继承了砖雕传统技法，还吸纳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创作出了梅、兰、竹菊等100多种砖雕形象，开发出了300多种新产品。在老人的刻刀之下，图案重重叠叠，线条层次分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无雕不成屋，有客思为贵。与立体的窑前雕置于房檐屋顶不同，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窑后雕常常装饰墙壁和影壁之上，寓意美好的内容，表达着主人家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非遗传承人，父亲专注于手艺，而魏亚龙时刻在盘算着如何让砖雕更多走进公众视野。经过精心挑选，他将带着这些用砖雕工艺制作的文创作品去银川参加一场非遗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活动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中来。
1: 也这次上去把这个活动
3: 啊，
1: 就是干这个跟你配合的好好的，搞得比较隆重一点哦，凑齐一点
3: 啊，
1: 慢慢走。
4: 对对对对。
3: 背上拿这个石镊子，把这个石手背着这块啊，拿这个石镊子。
2: 八个绳绳拉着这边干嘛？
0: 大学校园里，这场展览吸引了唐画、社活、脸谱、皮影等15个非遗项目参加。
5: 校园。

0: 文化周我们有义务去给学校去宣讲这些传统手艺，让学生去了解。以前的进校园都是单独的这种进，像这种大批量的让大家采取自愿半公益性的去做的时候，很少。我感觉传承人大家都是一个相互的沟通，也许像剪纸呀，也许像木雕呀，一些其他老师，我们跟砖雕也有很好的结合呢。
1: 怎么样让非遗活起来？这次大家集体走进校园，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相遇，亲密又充满好奇。
2: 你看我们这个泥里面什么用的是动物的毛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的一些东西。像后面我们做这些会更精巧，加一些。
0: 也许这里面有喜欢这门手艺的人呢。艺术设计专业，这就是很对口的，能带来一些最新的想法和理念。对学校来说呢，也是就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机会。
1: 魏亚龙希望这门原本家族传承、口耳相授的古老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和传播，更多走进人们的生活。
0: 再把这些疯子勾到瓷里壳就
3: 勾成白疯子。
0: 不，你就勾成这个，
3: 就这么勾上就行了。
0: 就塑灰铜瓦的话，这肯定就。
1: 贺兰山脚下这座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民宿和农家小院选择砖雕，回归传统。魏亚龙经常来到现场指导安装。
0: 不然，它这个空气流太大也不太好，稍微有一点的，它那个花色不要碰着那个啥就行了。
1: 这项非遗技艺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找到了更蓬勃的生命力，而魏亚龙的理想不止于此。
0: 都说这个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你用上了，至少诞生于民间的这种手艺，它才更有生命力嘛。不止说新农村你盖个房子，让楼房里面住的人也能用到咱们砖雕，把砖雕轻巧化，能实用性更强一点。
1: 如果说建筑是无声的音乐，那么砖雕就是最灵动的音符之一。经历了从泥土到青砖再到艺术的进化，一方天地素雅沉稳。它不仅传递着西北大地的审美情趣，也营造着西北的生活方式。在粗犷中讲求精细，在质朴中闪现灵韵。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辽宁省努鲁尔虎山红山文化区域，5000年前生息于此的古代先民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惟玉为藏，以玉为尊，是红山文化的显著特征。红山人开创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玉是上天的恩赐，是沟通人神关系的借体。借助玉器，红山人聆听神的旨意。红山人制作玉器是远道取玉还是就地取材，一直以来是一个谜。破解谜团，考古人员严冬进山，历经艰辛，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1: 这大冬天的，几个人还考古的。
0: 令矿山保安不解的人叫徐公军，是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研究员。如此天气，荒山野岭，老徐早已是司空见惯。2017年春节刚过，老徐再进努鲁尔虎山，意在考古调查，查看北票地区到底有没有制作红山文化玉器玉料的蕴藏。冬日的阳光映照群山，连白雪都变得暖融融的了。进山第9天，与前两天单枪匹马不同的是，老徐今天有了伴儿，北票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博物馆的人说，前些年在这片区域做全国第3次文物普查时，曾发现过几处早期的文化遗迹。漫坡的下边是古河道。远古时期，古人不知打井，只能近水而居，将房舍建于台地，既便于取水，又可躲避水患。北票境内许多这样的地形上都曾有过古人居住的印记，这其中不乏红山文化遗迹。太阳已经挂在了正西，天就快黑了，老徐决定今天就到这儿了。在矿山保安室前，保安叫住了众人。保安室的门前摆着几块石头，看得出来，被简单打磨过的石头显现着玉石的特质。询问石头的来路，保安所指就在不远处。
2: 哎，这个最高的那块。
3: 哦，料多吗？
2: 不少啊，
3: 不少啊。
0: 在努鲁尔虎山上寻找玉矿，鞋都快走破了，没成想得来竟然这么意外。保安提供的线索对老徐来说如同拨云见日，寻找玉矿终于有了眉目。得到玉矿线索的第2天，在保安指点的地方，老徐加紧了找寻。

0: 一只基本完整的陶器。
1: 哎，颜色什么时候？就这腿，太好了。
0: 这种陶器叫做笠，以外形看，这是一只典型的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文化遗物。4000多年前，夏家店人用它煮食食物。这样的炊具在燕山南北的史前遗址中很是常见。
1: 它的眼儿是椭圆形眼。
0: 与以往见到过的陶粒不同的是，这只陶粒的底部有一个圆洞，圆洞有被刻意修饰过的痕迹。这在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是不多见的。它不是食用器，应该是用作祭祀的礼器。
1: 在空余找到粒，虽说不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但是这个粒是用于专门用于祭祀的。祭祀用的粒，就有可能发现祭祀用的遗址；祭祀的遗址呢，就有可能发现玉器。
0: 考古发现，努努尔虎山一带的史前文明祭祀的时候都有用玉的仪轨。陶粒的发现或许能为寻找史前用玉的玉料来源提供线索。已经在山上奔波了一整天的老徐顿时来了精神。天冷山荒芜，徐功勋为什么要执着于在努努尔虎山上寻找玉矿呢？5000多年前，努努尔虎山曾经是红山文化的精神圣地。积石为冢，为玉为藏，红山人铸就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用玉来源的普遍看法是来自辽南的岫岩。红山文化中心区域距离岫岩直线距离超过了600千米，红山人当真会跑那么远搬取玉料吗？努努尔虎山多灰质岩和白云岩，具备生成玉料的自然条件。尔雅·释地说，东方之美者，有衣无履之寻于其焉。晋郭璞认为，衣无履山名在辽东。依照郭璞的认定，当今的努努尔虎山亦即衣无履山，而寻于其就是美玉。古籍的记载很明确，但当今的多数学者却认为红山玉料来自辽南。是古籍记载有误，还是当今的学者步入了误区？许久了，徐功勋一直想把这事儿搞清楚。第二天一早，老徐没有急着上山，而是进了北票市博物馆。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多次震惊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令这座博物馆享誉业界。比如说这张龙票。北票古称川州，清光绪年间境内4地发现了煤矿，朝廷遂下发龙票允许开采。因4处煤矿都在朝阳的北边，故称北四票，简称北票。城市的名称由龙票而来，这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北票就像一部教科书，从远古走来，这里的历史从未间断过。走进博物馆，

0: 徐渭的史查看馆藏文物，对红山文化玉器再加深一下印象。再有就是就各个时期古代玉器的甄别方式，听听当地专家的研究心得。赵志伟时任北票市博物馆馆长，在基层做考古近40年了，参加过多次国家级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得知了老徐的来意，他取出了一把馆藏的红山文化玉斧。玉斧呈墨绿色，玉质细腻，刃部圆滑，不像是实用器物，应该是神权的象征。细细查看，这只玉斧与矿上保安捡到的玉料有些相似。周自由，时任北票市收藏家协会会长，是赵馆长特意为老徐请来的资深专家。老周拿出了一只红山文化玉环。周自友告诉老徐，20世纪80年代之前，努鲁尔虎山里常能见到古时的玉器。因为多出自墓葬，老百姓认为不吉利，没人往家拿。后来有人走街串巷收购古代玉器，比如说这只剪自耕地的国宝级红山文化 C 形龙，就曾上秤过盘，险被文物贩子以30元钱买走。再后来，古代玉器就很难见到了。不过即便是在当今，老百姓垒院墙的石头却常能见到玉料。离开了博物馆，老徐急切地找到了一处河滩地边上废弃的农舍。没费什么力气，当真找到了一块疑似的河磨玉。
1: 这个河磨玉啊，是经过数以亿年地质变迁呐、从山上滚到河里头，在这个河石和砂石的互相摩擦下，形成那种河磨玉。河磨玉的存在，证明附近的山上一定会有玉矿的存在。
0: 将疑似的河磨玉放在办公室，老徐又上了山。至于说疑似的河磨玉的内质如何，需要切割以后才能见分晓。几十天的找寻，尽快见到眉目，老徐反而不着急了。在一处废弃的房子前，老徐坐下身，整理起了这些天的调查笔记。如果在矿上保安指点的地点真的能找到玉料，就有可能对学术界以往的认定做出重新界定。就着山峰啃面包，别有滋味。离开废弃的房子，老徐爬上了保安提到的捡到玉料的慢坡。松柏掩映，典型的红山文化陶片，或许这里曾有过红山人的聚落。山岗上很冷，风很大。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是怎样熬过严冬的？可以肯定的是，红山文化时期生活是艰辛的，而也正是生活的不易，铸就了红山人超强的创造力。考古发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农耕已经很发达了。春播秋收，顺应农时，红山人创造出了无所不能的神。因为敬神，于是以玉为表象的文化应运而生了。有红山人活动的迹象，但愿能找到红。

庐山人用玉的蛛丝马迹。但查找的结果又是一无所获。老徐琢磨，有可能是保安指错了捡到玉料的地点。2017年春节刚过，当时的辽宁省洪山文化研究基地的徐公军走进了朝阳市境内的尼泊尔虎山，为的是在这一洪山文化的中心区域找到玉矿，以探究洪山人制作玉器到底是远道寻取还是就地取材这个困扰了学术界许久的疑问。一个多月的形单影只，虽说有了很多与洪山文化相关的发现，但是辛勤的探查却总是一无所获。在一处矿山的保安室前，徐公军有了重大发现，堆放在保安室前的石头竟然就是老徐苦苦找寻的玉料。探查玉料的蕴藏，老徐终于得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0: 废弃的矿洞，深不见底，强光手电的光束像是被吞噬了一般。洞里未见有价值的线索，从废弃的矿洞出来不到十分钟，老徐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什么？中间略细，刃部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可能这是一件采掘用具。红山文化时期尚无金属工具，这样的石器是用来采掘什么的？因为难以断定石器的用途，第二天驱车600多千米，老徐赶到了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虽是寒冬，实验室里却是暖暖的。李延祥，著名冶金考古专家，得知老徐的来意，李教授并没有先做解答，而是带着老徐去看他多年来采集到的样品。这些石器来自陕西商洛的一处古绿松石矿。
1: 古人开地矿也是用这种工具吗？
2: 这个现在我们是找到一处开玉矿的那个遗址，确实是用了这种工具。
1: 哦，
2: 但是玉呢，情况可能就复杂点儿。有的玉它是属于那个山流水之类的，在河道里采的。如果开到那个山料，它必须得用这套手段。
1: 哦，
2: 然后它怎么用，咱们那个都有实在证据。我们这次在绿松石采矿那个洞里边，也发现了那个绳还在，木头还在，但是这烂了一边。但是一定是拿那个木柄
1: 夹上，
2: 哎，夹上，
1: 这样夹上是吧？这样有个角度，它它都这样子，我记不记得这么夹上？
2: 对，
1: 三叉上不放夹，
2: 绷着打，
1: 可能是有这个角度，给竖上劈开吧，都劈开呀。
2: 对对对，
1: 给夹上，把那给困上。
0: 听罢李教授的介绍，老徐掏出手机，手机上有在山上采集到的石器的照片。
2: 哎，对对，这个压腰是的。应该是那东西。
0: 李教授肯定了老徐的发现，与古绿松石矿上发现的石器比较，很是相像。在功能上，它们应该是相通的。李教授认定，老徐采集到的石器属采掘类石凿。裂隙的部位用来绑扎手柄。采掘时采用的是砍凿的方式，能找到采掘类的工具，或许附近

0: 会有古玉矿。返回北票，老徐又上了山，一处正在开采的金矿。没有金属工具的红山人不可能掘井挖玉，即便如此，老徐还是想下井看看，了解一下大山的深处有没有玉矿蕴藏。亮明了身份，说明了来意，老徐竟然被允许下了井。戴上安全帽，穿上长靴，
1: 那边下来了吧？
2: 那个我冒冒边啥是吧？没事。
0: 这样的电梯比明用的快多了，不一会儿就到了270米深的井底。地面零下20多摄氏度，矿洞里却是温暖如夏。岩石突兀，昏暗凝滞，唯有流水推演着时间的流逝。幽深的巷道随着矿脉无规则地伸展着，这是一处金矿，金矿里常会有玉料伴生。令老徐惊诧的是，刚往里走了十几米，就见到了玉料。玉料都不大，恰如学术界称谓的鸡窝状分布。玉料嵌于岩缝，随处可见。
3: 这种好，这种好，太好了。这个好，这样这样的风，这个好。
0: 征得负责人同意，老徐采集了一些玉料样品。
4: 这多好看，这石头！
5: 这么这个石头太好看了，
4: 这石头多好。
6: 这边是粉的啊，
4: 都漂亮。
7: 为什么这个红山文化没有大体量的玉器产生呢？正是因为它受玉料所限。在矿山中，由于鸡窝状的矿脉，所以说没有产生大体量的玉料，所以红山文化玉器没有大体量的玉器所产生。
0: 查看了井下的玉料，老徐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与矿井相对的地面。前些天矿上保安的指向没错，上次查找少登了一个山头。沟壑纵横，岩石裸露，阳光下五颜六色。跟井下一样，玉料也被夹裹在了岩缝里。天寒地冻，一个多月的辛苦没有徒劳，预期的目标实现了。慎重起见，徐公军驱车100多千米拜访行家，

0: 好，
1: 哎，马上弄行，弄好了。现在你看见点那个石头的事儿。
0: 哎，好好。
1: 快快，别的事你看看，这看这石头在什么？
2: 李鸿斌，玉石雕刻师，对黄山文化玉器颇有研究心得。查看过老徐拿来的样品以后，李鸿斌认为，不排除这些样品与黄山文化部分玉器属同一个玉种的可能。徐公勋感觉，在矿井里或许能够找到地面上玉料蕴藏的线索，与矿山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征得同意，徐公勋下。

0: 200多米深的矿井。在幽暗巷道的岩缝间，老徐见到了期盼已久的呈鸡窝状分布的玉料。上到地面以后，老徐不但发现了玉料，还意外地捡到了一只古时用来采玉的石凿。前些天矿山保安的指点没有错，一个多月艰苦的探查终见眉目。找到的玉料究竟是不是曾被红山人采掘并且制作过玉器？拜访玉石雕刻师，走访高等学府，重大发现离徐公军近在咫尺了。告别了李红兵，老徐再访名师辽宁省级玉雕师马宝军。
1: 喂，马大师，看看这石头，这也真的很不有声音，你看
2: 透闪绝尘。
0: 老马同样认为这些玉料有可能被红山人用来制作过玉器。约上马宝军，老徐回到了办公室。鱼缸是现买来的，为的是测量样品的比重，以甄别玉质所属。根据每种玉料特有的比重，便可判断出玉料的种属。如果这些样品是红山文化常用的透闪石玉料，比重在2.9到3.1之间。先称一下样品的重量，然后将样品以细绳吊入鱼缸。因为水的密度是一，增加的水的重量恰好就是样品的体积。重量与体积之比就是样品的比重。
1: 2.915。
0: 测试的结果，采集来的样品不但有透闪石玉，甚至还有透灰石，也就是近似于翡翠的玉料。
3: 这一发现让人十分兴奋，证明了努鲁尔火山蕴藏着红山人用于制作玉器的玉料。据我们推断，红山人就地取材用料制作玉器的可能性更近了一步。
0: 就5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远足600多千米，紫锈岩搬回一些不当吃不当喝的玉料，远不如背回些野猪狍子用以充饥来的实惠。眼前就是现成的玉料，或许红山人是就地取材制作的玉器。但是仅凭着直观判断和简单测试，尚不足以做出采集到的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关联的认定，需要科学检测，方能为眼前的玉料验明正身。马不停蹄，老徐赶到了朝阳市。老徐要找的是这所大学的雷广真教授。
4: 哎，雷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5: 请进。
0: 老徐上门有两个目的，其一，请雷老师对自己的发现再做甄别；其二，利用这所高等学府配置的高端仪器，甄别采集来的样品。看到老徐拿来的样品，见多识广的雷教授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当即正值周末放假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被雷老师叫了回来。实验步骤是严谨的，粉末是从样品上刮取下来的。

0: 检测结果当晚就出来了。与乙比重测试的结果基本雷同，老徐拿来的玉料样品中既有红山文化早期的玉料，也有红山文化晚期的玉料。
1: 红山文化区域的这个玉矿里发现了透闪石，也发现了这个蛇纹石，这就使得我们呢在考虑兴隆洼文化以来红山文化的玉器玉料的来源，也有可能是就地取材，也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周边很近的周边地区就有这种玉。
0: 专家判定比重测试实验室检测采集于努鲁尔虎山的玉料样品几乎涵盖了红山文化各个时期的玉器玉种，就是说红山文化时期存在着就地取材制作玉器的可能。以此看来，对红山人用玉的探究是不是可以算作大功告成了呢？不过老徐并没有就此住手，老徐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国内权威专家北京大学的赵朝红教授。接到电话的第二天，赵朝红教授携诸位专家赶到了北票。像是有意欢迎远道而来的顶尖专家，山顶上风和日丽。
2: 是的呀，再查一下，
3: 来，咱看看这。
4: 太硬了。
5: 浇
6: 一下，浇一下，看看。
5: 这
7: 地
5: 啊，
7: 这
5: 六
7: 绿。这六绿，对，哇。
2: 这块可以拉出去了，
6: 相当于北京，
2: 整个都是这里边，
8: 那块包的好，那个。
0: 专家们对成堆的石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裸露出来的石头太令人着迷了，以至于天都黑了，几位远道而来的专家仍旧兴致不减。
2: 那怎么了？
0: 第二天一早，老徐的办公室摊在地上的都是采集来的样品。
9: 这个
10: 好。
0: 不一会儿，玉料被切开了。
11: 合模，对，
6: 这蛇合模现在。
11: 合模，
6: 你看这合模，这个简单啊。
11: 对，
2: 细比较细，
11: 切很细的。
2: 这是那么
11: 合模，
0: 光亮温润，玉质呈灰黑色。查看了老徐采集来的玉料以后，赵朝红教授决定将一些样品带回北京大学再做检测，进一步探究这些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的关联。事不宜迟，在北票仅仅待了20多个小时，三位专家就赶回了北京。专家认定，不排除红山人在制作玉器的时候选取过努鲁尔虎山出产的玉料，这样的认定是有考古发掘上的支持的。距离徐公军调查区域不远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亦是存在着就地取材的可能。为了充实自己的研究结论，徐公军决定再进努鲁尔虎山继续探查。

1: 方书记，你和钱经理是朋友。
2: 支书是说，那个银行贷款部的钱经理，我们是见过一面。哦，
1: 他刚才还打电话来，让我们支持你。
0: 要我说，要实事求是。
2: 支书，您这烟。
1: 我宣布一个新的纪律，以后我们村委会室内禁止抽烟。你们看看你们白天扔的满地的烟头。我赞成，赞成个鬼。小维，明天你去买两个烟缸。啊，算了，那你把你两个晾干了一样用，得，我烟瘾大。
2: 不抽不得，克服一下吧。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还有，我制定了一个卫生值班表，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安排轮流值日，谁负责值日，谁就负责村委会的卫生，包括门前那个小广场上面的卫生。我把表念一下，黄文秀排第一个。
3: 然后，支书，我去抽烟，我排第二。好，那支书就排第二班，朱村干部李世超排第三个，杨业博排第四个，下面是村两委，蒙主任，你，
4: 我也抽烟去。
2: 主任，你排第七哦。得。那我再接着念一下，第五是黄树金，第六是韦福礼，
1: 第七是
2: 不要讲了，第八是罗梦兰罗姐，然后第九是韦平之，大家有意见吗？
5: 人家小姑娘一来，这也不得，那也不得，
1: 这都是小事啊。
5: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喽。黄书记，我有个意见。
2: 你讲。
1: 喜欢喽。
5: 黄书记，不好意思啊。黄书记，我的啊。
1: 你们怎么都出来了？啊。
2: 我是想，我也抽一颗。等一下，来，拿两把椅子出去。今天这个会我们出去开。罗姐，帮忙搬两把椅子。
6: 哦，好。
2: 来，来。
5: 来，黄书记，你这是做什么？方便你们抽烟，今天这个会就在这里开。
1: 要下雨了，支书，黄书记还是很有创意的，我跟第一书记保持一致。走了。

0: 来，刚才蒙长龙给我打电话，说黄文秀要在楼里禁烟，现在院里开会呢。
1: 禁烟？嗯，这不捅马蜂窝呀？那村委会一大帮烟枪呢。
0: 所以啊，我跟你商量一下，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你那个位置比我好说一点。
1: 刚来，不要搞得大家都不愉快，以后工作不好开展。
2: 要打你打。 我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这新官上任不能一下子就泼冷水。
3: 黄书记，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4: 支书，这不是下马威，是妥协。

0: 去看看。
1: 什么事啊？
0: 出事了，去看看。
2: 有事吗？
1: 快点。
3: 没事。今天你跟老农支书，我都怕你们两个吵起来了。
2: 不会，都是为了工作。
3: 哎，你是不了解他，一个一把手当官的人，再来一个一把手，他心里当然是不舒服。哎，我跟你讲啊，我们之前那个驻村干部可是被他气跑了，听说考察一下准备当第一书记。
2: 是那个钱经理？
3: 今天他还在给老农打电话。
2: 他讲什么？
3: 他讲跟你是好朋友，叫我们照顾一下你。我那会儿还没有来，听人家讲那个钱经理是银行的，他要贷款搞旅游建度假村，老农坚决不同意。但是人家银行催得急，他就弄了个贷款文件去找老农，老农不在，他事情拿了个工伤生要盖，老农回来了。
2: 那这个事情是钱经理不对啊，他不可以偷着私盖公章。
3: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算偷，当时老农的公章就在桌上，他去找老农商量。但是这个老农也真是过分，把他直接就推下楼梯。
4: 王书记，出大事了，那外屯有两个人的车撞了。
2: 在哪里？
4: 就在公路口，好多人都去了，人都不行了，好惨啊。
2: 走，
4: 快。
5: 王书记，把你车钥匙给我。
4: 哎，就说那边撞人了，你没去啊？
5: 现在就去啊。王书记，你不要去。
2: 我必须去啊。
4: 王书记，那边挺惨的哦，听说很多人都拿棍子哦。
2: 那我更要去了。
5: 哎呀，你一个小姑娘，你不要去好吧？
2: 你开不开？你不开我开。
4: 哎呀，走了。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
7: 说是不行了，那就快一点！快了！
4: 快！是煤气袋，
8: 出事的就是他们家，是她老公。
2: 秘书，停车！让他们上来。
3: 后面已经坐不下了。
2: 来，你们上车了吗？一起走。
4: 来，上车，快，
2: 慢点啊。
9: 哎，小杨，你走几步啊？
4: 不快了。
7: 你们都往后一点吧，现场不要破坏呀！还有你们，
10: 哎，走。

哎呀！哎！

0: 王书记，你慢一点哦。
1: 没事。
0: 你上去涂点药吧。
1: 没关系。五叔，您老别下来了，当心感冒。别下来了。期待，你们节哀了。好，我们找一个司机送五叔回去吧。
0: 喂，
2: 哎，真的，
0: 来，你把五叔他们送回去。
1: 对，
3: 哥，
0: 好。
3: 啊，那个黄书记啊，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都没晓得啷子同那些警察干事了。
0: 他说，如果不是你在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跟警察解释喽。
1: 五叔，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我们有理，警察也是。根据现场的勘查依法得出的结论。
0: 对，
3: 是吗？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吗？一定要他们赔钱。还有啊，那个黄书记啊，那个钱赔下来了以后你就交给我就得了
1: 哦。我说这个事情我们等赔偿款下来了再定啊。期待，你们放心，村里一定会公平公正的来处理这个事情，您放心。好，
0: 好的，先回去吧。
3: 好的，好的，
1: 慢点开哦。
2: 放心吧，
1: 慢点啊，五叔。
0: 到，到。
4: 我真是想不明白，怎么可以这样？人才刚去世。慢点，慢
5: 点。五叔是户主，将来的赔偿款交给他就得。
0: 慢一点到。
1: 这个事情回头再讲。哎，村南委的人都回来了吗？
6: 回来了，回来了，就小薇送他们走了。来来来，下面有药箱。
5: 我这边靠、
1: 啊。要等一下，大家都上来开会哦。
4: 知道了。
7: 我看你今天变化不小啊。
0: 我有什么变化？
7: 你就这么扶那个小姑娘？
0: 哎，你要能替她挨那一棍，我也扶你，得吗？点

0: 是
1: 吗？啊，来了。啊，
0: 我来看看脐带。
1: 我家那些没得用的啊。
0: 啊、哦。

0: 都没了，
1: 大嫂，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2: 先把后事办了吧，然后你去找找新来的第一书记，试一试。

0: 谁？
1: 黄书记，是我。
0: 罗晋，罗晋，你等一下啊！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去啊？
2: 书记，支书姐，我怕你害怕，让我来陪陪你。
0: 不用，这么晚你还不回去，赶紧回去啦。
2: 你嫌挤啊？那我去拿几把椅子来。
0: 啊，不是不是，你可以回去，我胆子比较大。
3: 黄书记，不要逞能哦，我现在一闭眼都害怕。
0: 支书也没回去啊。
3: 我看还是让罗姐跟你一起挤一挤喽，反正天都要亮了。
0: 对呀，真的不用，我一个人得。你们都赶紧回去，回去换换衣服。
2: 你一个人得没？
0: 得得，支书，你们早点回去啊。
4: 那怎么办呢？
3: 那你先回喽，把你家老梅叫来陪陪我。
1: 你还要陪我？
5: 陪我一起下下棋啊。
3: 你不明白吗？反正也不能睡喽。
2: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
3: 哦。
0: 哎，支书，支书，有个事，我想我还是跟你解释一下。
3: 什么事？
0: 我跟那个钱经理真的只是见过一面，算不上是朋友。
3: 哦，这个事你已经讲过了。
0: 但是。

0: 但是如果他真的能搞来贷款，建度假村，这是一个脱贫致富很快的办法。
1: 黄书记，你跟钱经理什么关系？我不懂。
2: 度假村这个事，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那叫脱贫吗？那叫拖全村人下火坑。
3: 对不起，我说话要冲了。
1: 不过，我是对事不对人。
0: 支书，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静下来，好好地讲一讲，然后再商量。
1: 先不谈了，先，啊，
0: 支书，
1: 我在上头，有事的话喊我哦。
0: 支书，那个上面不好住，你还是回家啦。
1: 不回了，回去一次5、6里路了。
0: 你可以开我车回去啊。
1: 我住山上，路不好走。

0: 王书记，什么事？
1: 好像是只猫。
2: 不是猫，是我。
3: 韦平丽，你在做什么？
2: 我来找孟兰。
3: 你老婆刚走，你没有看到？
2: 没有看到，回去了。
3: 哎，你上来，上来，上来，
2: 陪我下棋。
3: 下什么棋？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2: 你上来呀！
3: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陪你一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王书记，你怎么起来了？多睡一会儿啊。
1: 罗姐，以后早上你就不用过来了，我做就得。哎呦，
0: 没关系，习惯了。从有驻村干部啊，都一直是我做的。你再睡一会儿吧，昨晚没睡好吧？
1: 哎呦，脸色都不好哦，再去睡一会儿。
0: 什么？
1: 嗯，不睡了，今天我值日。
2: 起得早，
1: 今天是我值日，你怎么就早起来了？
2: 哎呀，都一样啊。
1: 给我，
2: 哎，我都扫过了。哎呀，还疼吗？
1: 没事。
2: 啊，你再去睡一会儿，饭好了叫你。

0: 有事啊？
1: 我找一下黄书记。
0: 黄书记昨天晚上都没睡好，你是有急事吗？
2: 来找我呀。
1: 黄书记，
2: 来，到我屋里来坐。
3: 哎，停这里！哎，停这里！哎呀，停这里啊！
4: 我是吧，真的这么定喽？
3: 有点规矩好。
5: 来，支持稳一点，慢一点，右打轮。好，向右打一点。好，稳一点，回轮。
6: 好，
5: 标准。
7: 哎，走了，
8: 期待。
4: 你来做什么？
1: 二哥。
4: 期待，你慌什么？去哪里？
2: 老李，这样，你跟罗姐还是留在村委会，如果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人及时处理。
8: 好。
7: 哎，黄书记，你的厂吗？
9: 小杨。等一下，坐你的车吧，我的车没油了。
7: 知道了，给。
2: 谢谢。喂，你们的党徽呢？
7: 哦，在这里，在这里。
2: 以后记得一定带上。哦，
7: 知道。
10: 都带上吧。
2: 走了。
4: 啊。
11: 看着车印子，放松喽。

0: 你叫什么叫？
1: 莫管他们。支书，他们那么赶，要不你开了？你开了，开两次就好了。你开。
2: 慢的要死，新手啊，都这样子吗？你们讲，他为什么第一站非要到我俩包的臀呢？
3: 昨晚不是出事了吗？说了，去慰问先。
2: 白杨，你包的那两户数据准不准确？我要核出什么毛病出来哦？陈丽玲家肯定是没问题呀。
4: 但是那个黄元君家可就不好说了，那小子每次见到我就要跑，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了。
5: 黄书记，这个吊桥中间的时候有些晃啊，一会儿抓稳。我说，您也不要太伤心了，要多保重身体。
6: 您儿子的这个赔偿，我们村委会一定会尽力争取。没用过度操心，过度的事，过度加官。
7: 啊，他是讲他们家的事，他自己会处理，不需要我们村委会来管。
5: 齐大哥，孩子来，我去看看他们。不用客了，他们都不在。去哪里了？哼，他们可能还来我海洋跟你报告一声，是不是？吴叔，您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来？
8: 我那儿媳妇不是一大早就去找你告我的状了，啊？齐
5: 代不是来告状的，吴叔，其实他非常尊重您。
8: 我们家的事啊，还是我说了算的。
6: 哎呀，吴叔，黄书记不是为这事来的哦。

0: 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嘞？
1: 黄书记，我说今天情绪不大好啊，要不我们改天再讲吧，先去下一家，得不得？
0: 子苏，你讲嘞。好啊，下一家应该是蒙昌亮家喽。
2: 哼，可啊。
0: 门都是做着的，一个人都没得，你们去看没？去啊！说着的，我怎么知道？哎呀，我可知道啊！走啊！
3: 那五叔，那我们今天就先走。您要是有任何需要，随时可以来村委会找我们。您保重身体，生气多了对身体不好啊。我们走了。就这里。
4: 有人吗？没人的。有人的。有人吗？空了。阿公，阿婆，有人没得？慢点儿。哦，这里是蒙长胜的家。
5: 小杨，这蒙昌胜家是你的责任户吧？对啊，他们家几口人呢？他们家有四口人，两公婆和两个孩子，老婆呢腿脚不好，被车撞了。
3: 对啊，什么时候的事啊？
5: 这早了，起码有六七年了吧？那时候还没有生他们家老二，
4: 七年了。
3: 他们家的扶贫措施是养猪，
6: 是的吧？养猪，去年养了两头，是吧？不会养死玩具，啊，
3: 对，都死完了。他们家的这个猪圈，真是建得不错哦。
6: 哎，这个猪圈就是他老婆弄起来的。
5: 你别看他腿脚不方便啊，这个石头啊，就是他从山上一块一块的搬下来的。什么搭棚、砌墙、铺水泥地，全是他一个人干的。那他
3: 老公呢？他
5: 老公在城里打工呢，干基建的。
7: 还有这些水泥是他老公倒回来的。
5: 是工头？什么工头？有个破自行车，运个破书包，今天一包，明天一包，就这样子带回来。
7: 全屯都知道。这样得吗？这样肯定是不得的，但是我那会还没有来。
0: 就是啊，他都没有来，你叫他怎么办？这
3: 养猪不是有产业补贴的吗？
7: 那是这几年的事，盖猪圈的时候还没有的哦，是吧？
0: 啊，对，是。
3: 走吧。

0: 小杨，多拍几张，拍得清楚一点，最好把顶也戴上。快呀！
1: 哎，
0: 到那边去，两个都可以拍到。那边，
1: 这拍了有什么用呢？
0: 当然有用，你等一下发到群里来。
1: 我发给你不就可以了吗？
0: 发到群里，让大家都看看，一个残疾妇女，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建的这么好的猪圈，但是却没有猪。小杨，你作为这一户的责任人，你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1: 他把猪养死了，那我能怎么办？
0: 你就去学呀。
1: 我去学养猪？
0: 发到群里来。
2: 我看到了。
3: 杨，什么意思？群里这照片，
1: 批评我，猪圈里没有猪啊？
3: 哦，这样子，那是该批评的哦。
4: 黄书记，到这户人家歇一歇，要碗水喝。
0: 这户是哪一户啊？
3: 蓝双印，我堂弟的老婆，寡妇。
4: 你去。叫一下蓝双印，告诉他第一书记来了。
1: 好，
4: 走，我们进去。
1: 双印姐，家里来人了。
4: 你看看，
5: 家里来人了。
4: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在家。
6: 大嫂，你好啊。
7: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好，双印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黄文秀。
6: 那得，以后我就叫双印姐。得没？
7: 得。
4: 哎，我们讨口水喝。
1: 对啊，来尝一下，双印姐的茶很不错的。
7: 茶在那，我去拿水。
4: 来来来来，黄书记，黄书记，坐坐坐坐，坐。
1: 哦，支书，我来。好。
6: 双印姐家真是干净啊！
4: 支书，我来，
5: 我来。
4: 是，黄子弟。
6: 啊，谢谢。双
4: 印姐，支书来了，
5: 我来，我来。
6: 香哦，
4: 颜色也漂亮啊。
6: 是。
4: 告诉你，双印的茶是我们村里最好喝的。
6: 这么好喝的茶，很值钱吧？
7: 值什么钱？不到一分地，自己喝，再送点亲戚朋友，也就没有了。
6: 双印姐家是因病和劳动力不足致贫的，对没？
3: 是的吧？我堂弟生那个病，住院、手术、化疗，样样都要花钱。双印呢，伺候他五六年，也欠下不少债。大女儿上高二，小女儿今年上四年级了吧？
7: 五年级了。
3: 哦，五年级。
6: 那承包地嘞？
3: 种稻谷。
6: 稻谷
3: 哦，
6: 够吃吗？
7: 够，每年还能剩几百斤，换点茶油也得。
6: 双英姐，你对这个脱贫致富你有什么想法呀？你可以跟我讲讲。
7: 没想法，现在跟人借一分钱都难哦。
1: 不要动哦！
7: 哎，别动！
6: 它不蜇人的，
7: 哪里来的蜜蜂啊？那边树上的马蜂窝。
1: 哦呦，我的天！
6: 那么大一个是马蜂窝，我从来没有见过。
7: 好多年了，你不惹它。他不蜇人的，有的时候看见他们飞来飞。

0: 回去，进进出出的也蛮有趣的。人不也这样吗？忙忙碌碌一辈子，还不如他们自在呢，什么都不用想。
1: 孙姐，你还有什么好想的？想得多了。黄书记，齐代丈夫的事儿能赔多少钱？
2: 这个还不晓得。我约了周一去跟运输公司谈。
1: 他死的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弟弟，得赔钱。这钱会让齐代管吗？
2: 我听讲齐代娘家是没有人了。
1: 对吗？他婆家还有人啊，他有公公和小叔。
3: 可他跟五叔不是在一起过活吗？在一起过，那也要分谁管钱啊？钱还没来就先想着分，一家人分什么分啊？
1: 不懂就问一句嘛。齐代跟我一样同命相连，我怕他吃亏。
3: 双姨，你讲什么话？
1: 蒙家亏待过你吗？亏不亏的你不懂啊。齐代孤女一个，又没有娘家人，这个钱是她跟孩子以后的指望。如果拿去修祖坟的话，那就太欺负人了。
2: 祖坟？要去修祖坟吗？
3: 修什么祖坟啊？那咱回来要不要安葬啊？你不要乱讲。
1: 我乱讲？得。 那就当我没说。

0: 带着那用屯的人一起脱贫。
1: 是想砂糖橘改枇杷？
0: 你要支持我才得哦。
2: 这个东西啊，你是千万不要让支书看见过。
1: 哎，你为什么要烧我的文化书？
3: 拿我的百尼村做试验田，我是绝对不会答应。
4: 百尼村呐、啊，隐瞒了一片山木林。
5: 你要是想动那片林子，你就是想走了。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三集。

0: 祖坟，要去修祖坟吗？
1: 修什么祖坟啊？那人回来要不要安葬啊？你不要乱讲。
2: 我乱讲？得，那就当我没说。黄书记，我听人这么说的，我可是跟你反映了。
1: 一天到晚东听西听，听完就乱讲，又不分真假。双印，我跟黄书记，我们下一家好吧。黄书记现在要去黄元军家，双印，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喽？
2: 我跟着去，我不像你是领导，我去干嘛啦？黄书记，你忙些吧。
0: 双姨姐，得，那我们先走。走啊
1: 走啊走啊走啊！
3: 谢谢双姨姐的茶。哎，支书
4: 啊，
3: 你干什么去了？
4: 我到前面几家看了看啊。苍龙
1: 啊，
4: 你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啊。来，黄书记，请
5: 这边。
0: 好。

0: 唐僧，停下！
1: 哪姑娘啊？
2: 刚才到你们家去，怎么锁着门呢？
1: 哇，从哪边的过？
2: 给你介绍一下。
3: 你好啊，沙僧大哥，我叫黄文秀。我们呢是来入户调查的，我想跟你谈一谈，你现在有时间吗？
1: 哎呀，老公吧，尽管我跟我讲道理去，老公你去就鼓励干了，辛苦你。
2: 啊，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建档立卡了啊，已经签完字画完押了。
3: 长胜大哥啊，我们是来帮你脱贫的，你要是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讲一讲。
1: 不好意思啊，我是真的没有时间。你们不是订金案手印是吧？我给老婆还要送药，还要去工地。闪开闪开，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长胜大哥，
1: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3: 我们就聊几句吧。哎
4: 呀，别喊了，改天吧。看呀，回工地晚了，还真扣钱呢。
5: 支书，
2: 啊，
5: 什么叫定期按手印啊？
2: 那个就是贫困户建档立卡之后要定期核查喽。
5: 你们就是这么扶贫的？
2: 对呀，按规定就是这么做的喽。跟上啊，
6: 走吧。
7: 元军，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3: 他就是黄元军。
7: 知道吗？
3: 黄元军，哎！
7: 一天到晚什么正经事都不做，就这样一见人就溜。
8: 每次来都这样。
9: 看到了吧？

0: 他刚才好像躺在这里，那这个是他家吗？是的哦。对，我看门开着，我们过去看看。没有什么好看的，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单身一个。你看着门开着的吧，我跟你讲，门开着关起来都一样，不要说在外边看，就是进去翻都得哦。
1: 哎呀，黄书记，你要想进去看就看喽，随便了。算了，先不进去了。小杨，他是你的责任户，你先讲讲情况。刚才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他就是个懒汉，腿脚又不好。 跟姑娘唱个山歌，还把腿给摔断了，四十来岁，连个老婆都没有讨到，家里也看到了，靠低保过日子，你只要一跟他提脱贫呢，他一见到你就跑。还有别的吗？喜欢唱歌没有别的毛病，就是懒。那他的责任田呢？他的责任田就是你让他种，他种一下，接下来就是靠天吃饭喽。
0: 能收多少是多少，一个人反正也够吃了。那对他的这个扶贫的措施是什么？还措施？他能正儿八经跟你讲句话就不错了，就像刚刚一样，他见到你就跑。他一见人就跑，是不是这里有点问题啊？要说这里是真的没有问题哟，山歌歌词编的倒是蛮厉害。
2: 看到那乐器了吧？
3: 嗯，
2: 就是他用的。
0: 箱子里面还有不少书和唱本嘞。

0: 今天挺失败啊。
1: 那今天就到这里喽，我们走了。
2: 对啊，今天周末，那就先撤喽。

0: 个三块十块。
1: 喂，小梅啊，你不是讲今天来我们乐业赶墟的吗？你妈让你去相亲？哎，你孩子都两岁了，我还相亲？帮我相亲？你帮我，谢谢阿姨啊。不用了，但是嘞，我们村那个韦奇代家的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款啊，你要帮我盯着一下哎。好，那辛苦你了哇，挂了啊，嗯，拜拜。
2: 哎，
1: 吓我！
3: 我在那边看，还以为是谁家小姑娘。
2: 哎，
3: 怎么？
1: 这个很好吃，尝尝。怎么样，甜吗？再来一个。
2: 不如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甜呢。
1: 砂糖橘？
3: 我跟你讲哦，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那可真是好东西哦，像蜜一样甜。哎，
1: 哪个屯的？
3: 那用屯，不过现在。也不得喽，
1: 为什么？
3: 哎，没弄好，不想弄了呗。
1: 那用屯就是那个最远的那个屯。
3: 对，哎，你不要掺和这个事情啊。
1: 为什么？
3: 蒙昌龙和班华元他们俩竞争过村主任，那用屯那块地最适合种果林啊，他们两个意见不合。一个想种枇杷，一个想种砂糖橘。哎哎哎，都跟你讲了，不要插手这个事情。

0: 我觉得大小也合适啊，颜色也好看，那喜欢吗？
1: 喜欢。哎呀，我有衣服，不要乱花钱。
0: 哎呀，这个不贵，就30块，我在镇上买的。嫂子，哎，这件是你的，你试试看。怎么样啊？
2: 我试试看。哎呀，这肥瘦长短都合适，颜色我也喜欢，
0: 喜欢就好。妈妈，哎，爸爸在地里啊。嗯，那我去地里找他。
1: 哦，哎，把水拿去啊，他走的时候忘拿去了。
0: 好，给我。走了啊，
1: 去吧。

0: 哎呀，回来了，
1: 够干净了哇！来，休息一下。你怎么回来了嘛？今天我们放假呀，来，爸爸休息一下。今天这个芒果长得得哦。嗯，
0: 得的吧，长得很密实。啊，只不过最近又长了，
1: 又长。
0: 嗯，地是人家的，水果又人家卖。
1: 啊，你要不租啊，人就收回去。那收回去，那这些树怎么算呢？
0: 树长在人家的地里，当然是人家的了。那要涨多少？他五五，我四五。那太不公平啦！哎呀，宝地就是这个样子喽，条件是讲好的，你不租。
1: 大把的人等着租，说说吧，你这个村官当的怎么样？哼，
0: 我昨天去入户访问，有的人呢看见我就跑，有的人干脆就把家门锁着不让进。
1: 你一个小姑娘，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
0: 他们都穷了多少倍了，
1: 你来了，能带他们改变多少？
0: 那起码见个面，讲一讲话总得吧。嗯，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笑>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爸爸的意思是，让我学讲他们的桂柳话。嗯，用桂柳话跟他们交流，这样。
1: 他们也许能慢慢接受我。对，你一个小姑娘，只有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才会相信你吗？
0: 你喝，我去把那堆草除掉。
1: 歇会儿嘛。

0: 老季，
1: 老书记啊，我看你房间灯亮了，过来看看你。你，怎么又吃方便面呢？今天我家里蒸腊肉的，我去给你拿。
0: 不用不用，我随便吃一口就得。
1: 那你跟我去也得，走走走走走。
0: 真不用。那个老季，你现在得空没？
1: 有空啊。
0: 那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1: 哎，什么请教？你讲，你讲，
0: 你坐。
1: 你讲，
0: 老姐，你觉得半华园中的那个砂糖橘怎么样啊？
1: 谁跟你讲的？

0: 这个砂糖橘怎么讲呢？是挺好吃的，很甜，可是呢，产量低，而且呢，不好存放，果下来如果十几天卖不出去的话，就会烂了，难的哦。
1: 他种了多少？
0: 他们那一个屯都跟他种了大概有100多亩吧。
1: 这么多？
0: 那一年呢，我们县来了一个副县长。是广西农垦集团金光农场的高级农艺师挂职的，说呢要推广砂糖橘，班花园就带头跟他种了。哎，这个唐副县长呢给他搞来了树苗，可是还没挂果，就调走了。那个树呢是前年才挂的果，结了很少，就刚够小孩子们吃吃过嘴瘾嘛。去年是多一点的。蒙昌龙是在打算盘，想要转包那块地。
1: 那这个砂糖橘跟枇杷哪个效益好呢？
0: 你要按照当时唐副县长讲的，那肯定是砂糖橘好嘛。但是这个事实看下来，好像枇杷就更……这个我也说不好哦。黄书记啊，你怎么有这个呢？
1: 一个朋友给我的，
0: 是老钱吧？这个东西啊，你是千万不要让支书看见不？
2: 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看到？
1: 支书，
2: 黄书记，我要给你烧了一壶水。
1: 谢谢我。
2: 我能进来吗？
1: 进来啊！
2: 刚才说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知道？
0: 哎呦，支书，你真的是管闲事哦！我们女人讲讲话，我们女人的东西你都要晓得，都要看到
1: 不是什么女人的东西，支书。没事，就是这个规划书。
2: 这个钱挣来。还真是贼心不死哦！
1: 支书啊，这个呢，昨天晚上我好好的看过，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2: 黄书记，你来百尼村做第一书记，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要搞这个，我们不会配合。
1: 我不是说要照搬他的规划，但是我建议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把有用的东西提炼出来。
2: 啊，你不要被他影响喽！
1: 哎呀，
2: 我是对事不对人，你不知道吗？好了，我去抽支烟了。
0: 你看他就这个脾气嘛，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其实他直言直语的，蛮好。
0: 哦，那是哦。哎，你那天替那个司机挨那两棍子，哦，把他感动得哦，他一直讲，你很为我们着想，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的。
1: 不是像，就是自己人。

0: 子叔，烧什么嘞？
1: 烧废纸哦。好了。这都是一些垃圾，烧了之后丢到地里做肥吗？哎呀，
2: 侯姐哪样？
3: 好了，
4: 可以采了，都已经烧成灰了。
3: 你凭什么？你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
5: 我怕你走邪路。
3: 好啊，来来来，烧烧烧烧烧烧烧，
5: 已经烧完了。
3: 没关系，反正他电脑里还有，我让他明。

0: 那就给我寄十份来。不用，我让他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看你怎么烧。
1: 哦，黄书记，你是不是让那钱正来洗脑了吗？我怀疑你们俩不只见过一面的话。
0: 我见过几面不重要，他烧我东西就不得。
2: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事情支书你是做的不对呀、啊，这是黄书记的东西嘛。
3: 这些东西都是祸害啊。
1: 对，我支持支书，害人的东西就留不得。
0: 他祸害哪个了？你们讲清楚，他祸害哪个了？
3: 贷款3500万就是害人。3500万，一年要多少利息？你想过吗？还要拿全村的三树林做抵押。三树林是全村贫困户最后一口气，都抵押了，让他们怎么喘气？
0: 我想要照搬了没？我想要照搬规划了没？我只是讲它里面有一些理论，我们可以借鉴，对吗？
3: 欢迎你来百宁村做第一书记。今天我在这里表个态，如果你不乱来，干多干少无所谓，上面来核查，我们给你打满分，让你镀满金。但是你要像钱正来一样拿我的百宁村做试验田，我是绝对不会答应。我告诉你，我要为全村守住这口气，我不想挨骂。
0: 今天我也跟你表一个态，我跟你们都表一个态，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宁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今天这个事，我可以原谅你，但是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少一些摩擦。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3: 对，团结没有问题，只要你不乱来。黄书记，你想一想，2年期满，你拍拍屁股走人了。我是本地人，我要为全村人负责哦。
0: 我告诉你，我也要为全村人负责，否则我就不来当这个第一书记。
1: 得了得了，
4: 又没有矛盾，都是为村里人负责吗？没有矛盾就好啊。
5: 支书，支书，你等一下，我有事找你，到我家里去。
2: 好了好了好
5: 了，你来开车。
2: 都是想为村里好嘛。
5: 啊，到我家里去，
2: 想法都是一样的。
5: 好了，
2: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啊。长龙哥，你怎么又乱停车呢？
5: 下次注意，一定注意啊，黄书记。
6: 姐夫，
7: 嗯，
6: 快尝尝，我用微波炉做的。
7: 哦，买微波炉了？
6: 还买了烤箱呢。
7: 哦，可以哦。
6: 哎，就这两天带我姐来，我烤羊肉串给你们吃。哎，前两天我买那个羊肉啊，好新鲜。你问昌龙是不是用烤箱烤的，好好吃。
7: 哎，蛮好吃的。
8: 你姐那个人她不爱出门吗？
6: 我姐不是不爱出门，他是不爱出门到我这里来。姐夫，在家里头有机会你就要讲他。
8: 你们两个的事情自己解决啊，不要把我扯进来。哎，你不是找我有事吗？讲吧。
7: 是这样的，我有个小小的想法。
1: 我是想带着纳用屯的人一起脱贫。
8: 我明白了，你还惦记他们那百十亩地。我告诉你啊，班华园首先就不会撒手哦。
7: 都要赔死了还不撒手，那这样子的话，村里给他施加点压力吧。黄书记来不就是来脱贫的吗？你想想看，要是一下子把纳用屯8个贫困户都解决掉，你们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可以缓和了一些事呗？
9: 不要乱讲啊，我们俩关系怎么了？没有不好啊。我听不懂你讲的。

0: 这个事情，你和他们商量吧。反正我哪一个都不会偏向。
1: 姐夫，你不可以这样铁面无私的哦。讲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年我们家昌隆在你跟前鞍前马后，没少吃苦头。再讲，我们种枇杷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跟我姐，不是吗？
0: 不要乱讲哦，这个是我们两家的私事。当初昌隆跟你姐姐两个人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之后，我也反对过。可你们三个坚决要那么办，怎么？现在觉得吃亏了？好啊，改过来啊！

0: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1: 我刚从华城华旗两家出来，他们对种砂糖橘已经是彻底失望了吧。华元，就看你的态度，讲个价嘞。
2: 地嘞包给你不得，但你要帮我们改枇杷还可以哦。
1: 也得，那我们就二八分账。哟，
2: 你什么意思啊？过去最坏的地主也才二八租啊。
1: 你讲什么花园？哎，那就三七，得不得？

0: 46。好，一口价，55，得不得了？
1: 好啊，那成本谁出？
0: 当然是哪个的低哪个出喽。
1: 也得，那就倒37，技术你管，然后产量还要跟你家的弟弟产量持平，
2: 欠多了你补，
1: 怎么样？
3: 华云，有点过了吧？
2: 走了，开慢点啊，天黑啊。
1: 等一下，我给你照一下亮，别掉到河里。

0: 我刚才咨询了我同事，他的资料呢也不多。这个砂糖橘是这样，它的糖度高，口感好，产量呢也还可以，但是它的田间管理的难度比较大，并且不容易储运，这个项目不能上。
1: 好，我晓得了。
0: 这个种果树一般要3年以上才能见效益，我劝你呢还是上一点短平快的项目，比如说养猪啊什么的。
2: 市场分析，猪肉价格会走高。
1: 什么？明姐，以后你有这样的信息，你要第一时间分享给我哦。
0: 嗯，得，我留意。

0: 王书记，忙着呢。
1: 长龙哥，
2: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王书记，你的字写的是真好。
1: 哪里，还差得很远，刚刚入门而已。长龙哥，
2: 啊，
1: 这么晚你有事？
2: 是有点小事情向黄书记汇报一下。
1: 来，坐。
2: 好，
1: 你讲。
2: 哎，黄书记，是这样子吧？我想嘞，帮着那英屯脱贫致富，你要支持我才得哦。
1: 是想砂糖橘改枇杷？
2: 班华园告我状了。
1: 我还不认识班华园。你应该有他电话。
2: 有，晚点我发给你。
1: 得，
2: 黄书记，你要帮我劝劝班华园，得不得？
1: 长龙哥，这个事情我还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先跟我讲一讲。
2: 怎么说嘞？班华园这个人，哎呀，算了，等一下又说我在背后乱讲，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先明确一下，黄书记，你要是站在班华园那一边，那就不是我的战友了哦。我们百尼村条件有限，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讲啊。太晚了，我不打扰你了，你忙，我走了啊。黄书记，
1: 那你慢点啊，长龙哥。
3: 哥，忙着呢。嫂子，
4: 汤龙来了。
2: 好香啊！
4: 香，我就给你盛一碗。
5: 不要多了，他骑车过来的。走吧，
4: 行，
5: 我们上去喝茶。
4: 去吧。
2: 上去吧。
6: 找过班华园了？
2: 气得要死，反咬我一口，倒三七，技术我出，产量要跟我持平，亏了欠了我还要补，你见过吗？
6: 这个是有点狠啊。
2: 就是讲啊，
7: 我去找黄文秀了，他好像不太支持我，讲什么要调查研究一下。
6: 砂糖橘砍了也蛮可惜的哦，
7: 留着有用吗？白搭钱还占地。支书，这个事你要帮我一把才得。
6: 等黄书记调查研究之后再讲了。张龙，
7: 嗯，
6: 你最多可以让多少啊？
7: 5，跟这里一样，我不能再让太多了。
6: 今天碰到九叔了，他讲大伙都觉得三七比较合理吧。
7: 这帮人真够贪心的，三七我真的是赔我哥。
8: 那是你自己算的账，你想想这么多年你带大家种枇杷树，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账。
7: 我的哥啊，我对你够好的了吧。

0: 你们家那块地，我一分钱的提成都没有抽啊，这要还不得？你要是答应三七的话，我也认了。
1: 那不行，一下子差好几千去。我们在讲正事呢，这要不是正事，那我还不说呢。
2: 我爹要结婚了，我妈问我能不能出3万块。3万？这卖了枇杷就够了。要是三七分，咱们两个小孩就没有伙食费了。
0: 想什么？让孩子饿着肚子读书？哎，不得不得，这怎么可以啊？
1: 所以呀，不能三七分。长龙啊，这事儿嫂子得谢谢你啊。
0: 哎呀，嫂子，你讲什么话？我们之间用得着这么客气吗？我这是应该做的，用钱，我有。

0: 喂，陈经理吗？
1: 文秀啊，还没休息吧？
2: 没。
1: 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就是百尼村呐、啊，隐瞒了一片山木林。
0: 瞒了一片山木林？
2: 对，有200多亩。
1: 平均一户嘞，有半亩地。对外呢，它叫集体林，它没有上过账。
2: 这是农占山啊，和前任支部书记搞的。我告诉你啊，如果算上这个，
1: 那百尼村，那算是脱贫喽。
0: 啊，这个事情我还不太清楚。
2: 啊，你可以到村委会查一查，有记录的。
0: 得，再见。

0: 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对啊，还没有睡，我还以为进了贼间，在找什么？
0: 小杨，村里有一片叫做集体共有的杉木林，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1: 谁跟你讲的？
0: 钱经理，他刚才打电话跟我讲的。
1: 那片林子算了，你还是不要碰了。
0: 为什么？这百尼村怎么什么都碰不得？
1: 我跟你讲，那片林子是农占山和他三叔，就是之前的老支书搞的。你要是想动那片林子，你就是想走了。

0: 好漂亮的。走，文秀阿姨加油，我们给文秀阿姨点个赞。
1: 好看吗？

0: 喂，支书啊。
1: 王书记，今天什么安排啊？
2: 我进行入户访问，你就在村里等我就得，我等一下就回去。
1: 得吧。
0: 哎，支书，唱歌的是谁呀？
3: 范小帆哦，他是歌王的孙女。
0: 歌王？
3: 对。
1: 班长久，全县民歌比赛连续三届都是冠军，唱歌很厉害不？
0: 他孙女是干什么的？
3: 在南宁唱歌哦，小有名气，是个小歌星。
1: 他是新兴大道的亚军，村里的孩子都知道他。
3: 他是村里孩子的偶像哦。
0: 好，我等下就回去，先挂了哦。
4: 文秀书记，回来吃饭，入户我跟你去。老班，
5: 您好。
4: 我听到电话一直在响，怎么不见你接呢？
6: 新来的第一书记，我想接。
7: 第一书记的电话你不接？
6: 哎，接他有什么用？他城里来了一个小姑娘，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7: 那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接电话呀。那万一人有什么急事呢？
6: 我想跟他讲话，烦多。
7: 你哪里可以这个态度对书记呢？
0: 嗯。喂，是办花园班大哥吗？
7: 他在家呢，在。
6: 给我。喂，哪是我？家访，没有时间，明天不得空。得了，就这样。
0: 我想，

0: 们大家都很高兴。
1: 谢谢你啊，但是那用铜的事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啊。
2: 那就不要怪我不配合你咯。
3: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四集。

我们把你来。

0: 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有多轮制裁基础上再度加码，美方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伊朗放出警告，经济战持续就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还将参与美方制裁的国家视作战争行为。这一强硬表态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来看专家解读。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那中期选举当下已经进入到百日倒计时，继续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治成本已经不可承受。那么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发出的石油反制的这种威胁呢，是兼具威慑信号和有限的实施能力。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一同前往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一直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据一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将就近期事态发展，包括美国新制裁的威胁，与伊方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黎巴嫩媒体23号报道说，德黑兰已收到正式邀请。
0: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透露，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后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本地区致力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 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

0: 战事。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称，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1: 乌克兰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原计划近期访问乌克兰，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相关活动，但由于俄罗斯近期加强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访问被推迟。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京东对抗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乌克兰独立日致辞中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他说，乌克兰目前已大规模生产 FPV 无人机和炮弹，地面机器人系统、海上无人艇以及远程打击武器也已投入战场。他特别提到乌克兰国产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称火烈鸟应成为大规模使用的武器，从而能够在冬季对抗中发挥重要作用。泽连斯基称，美国已不再对俄方结束战争的意愿抱有幻想。他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来到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23号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1: 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空天军当天从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发射联盟 2.1B 运载火箭，成功将俄国防部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通报称，发射后，火箭由季托夫国家航天试验中心地面自动控制系统设备进行跟踪测控。航天器在规定时间被送入预定轨道，并交由空天军航天部队地面设备进行控制。目前，遥测通信稳定，其星载系统运行正常。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日媒称，在政府力推军用无人机国产化的带动下，日本国内企业纷纷涌入这一领域。
0: 日媒称，按计划到2027财年结束前，日本将在沿岸完成数千架无人机的部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从新型防御的角度来看，军用无人机能否实现国产化并大量运用至关重要。日媒披露，在日本防卫省的推动下，防卫装备厅的拦截型无人机项目共收到38家企业的申请，4家企业已进入实证试验阶段。记者来到其中一家公司探访，这家名为 Air Mobility 的初创公司是首度涉足防卫领域。这家公司的合作方之一是葡萄牙的 Beyond Vision， 后者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已被葡萄牙军队采用，并通过北约渠道供应给乌克兰。本次实证试验使用的正是 Beyond Vision 最新开发的 AI 拦截型无人机。 Air Mobility 公司社长钱井上称，这款无人机的机头摄像头

0: 可通过图像识别锁定目标，无人机自动追踪，出击后由无人机自主完成后续行动。前景上指出，全世界范围内军用无人机正以惊人速度进化，与美国、乌克兰、伊朗、以色列相比，日本明显落后。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防卫省此番创纪录预算申请，标志着其防卫战略正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防卫重心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应对。同时，由于防卫开支连年大幅增长，日本国内对其可能拖累经济、加重财政负担的忧虑正不断升温。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非常合适。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述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起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也质疑称，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关键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却要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商业圆桌会议首席执行官博尔腾也指出，美加贸易摩擦将推高美国企业和家庭的成本，并扰乱重要供应链。
1: 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15000英亩，约60平方公里。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据介绍，多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灾。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1: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此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于昨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3: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 广西玉江24号发生2

0: 2026年第二号洪水。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救援队伍紧急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4号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后，在福建泉州附近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福建省当天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全省撤离渔船389艘，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海洋渔业部门要求海上大型渔船于今天17时前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受台风天气影响，24号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至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持续，华南华东沿海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
1: 多个台风同时在线，本周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风雨影响？此外，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天气是否有望得到缓解？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2: 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有4个台风活动，分别是紫檀、简拉维、沙德尔和艾莎尼。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距离我们国家很近的这两个台风。简拉维成为了今年第一个登陆福建的台风，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持续了3天多的时间，给广西制造了明显的降雨。这两个台风啊，还会给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制造明显的降雨天气，在像福建、台湾以及海南岛西部还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而伴随着紫檀的逐渐的向北移动，在26号向广西南部降雨还会明显增强，也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到了这个周末，我们则需要关注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它将会逐渐的向西移动啊，在这个周末给福建、台湾制造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沙德尔北侧是富尔的高压，在它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还会继续。
1: 继续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4号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的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此外，当天还进行了灵巧手专项赛，机器人在比赛现场钉钉子、拆快递箱。这些比赛有哪些难点？机器人赛队又是如何突破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据了解，400米障碍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3: 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
0: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4: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0: 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要使用美

0: 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五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
1: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六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0: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3: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
4: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3: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24号，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当先，其余4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2: 近日，在新疆昌吉市头屯河流域，黑鹳3322在河畔踱步觅食，它们颈及上体呈黑褐色，并带有绿紫色金属光泽，胸腹部洁白，嘴和腿呈鲜红色，体态优美。黑鹳属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以鱼、蛙、甲壳类和昆虫为食。经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持续监测，该区域栖息的黑鹳种群数量达60只左右。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日本防卫大臣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强化防务合作。日本 F2 战机计划首次赴印度参加联合演训。日本双线扩军究竟藏何企图？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或再创新高，重点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研制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并加速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巨额军费加码进攻性战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日本在军事化加速狂飙。八月下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一边推进日印海上安全合作，日本 F-2 战机计划首次赴印度参加联合演训，一边试图依托澳大利亚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扩大防务装备合作。在扩大对外防务合作的同时，日本国内军备扩张也在提速。据多家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总额或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资金重点向进攻性战力倾斜，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对外拓展军事合作，对内大力发展进攻性装备，日本这套组合拳究竟有何图谋？又将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度防长辛格。

0: 举行首次会谈，双方签署了有关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军演习、舰船维修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双方还将在联合军演、战略协作等方面加强合作。据日媒早前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旨在检验远程投送能力。此前早在2023年，日印曾在日本举行了首次战斗机联训。访问印度之前，小泉进次郎于18号访问澳大利亚，并与澳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据日媒报道，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媒披露，其中还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此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
1: Even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 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有分析指出，日本政府正大搞扩军外交，从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2: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印度进行访问，和印方呢签署了有关海洋的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而且呢还和印方呢探讨了利用日本的技术啊，印度制造来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滕老师，日本选择印度来进行海洋方面的合作，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另外呢，不管是他们签的这个备忘录，还是探讨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都是把两国的这种军工的产业链在进行一种深度的合作？
3: 是两个层面，一个呢在军工，在军事方面，另外一个在政治外交层面。我们现在看到，作为四国机制，两个主要亚洲国家，印度和日本呢，最近加强合作呢，确实在加快速度。那么小泉政策上这次访问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应该表现为更激进的一种合作，比方说提出来这个日本技术，印度制造。那么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这应该说呢，似乎两国找到了一个契合的地方，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印度呢也提出了印度制造，特别是莫迪当政之后呢，提出这个印度制造。那么这种口号来说呢，就是使不管是民用的还是军品，那么都要在印度呢扩大它这个占比，就是说让印度制造的武器装备呢更进一步向下发展。比方说它之前光辉战斗机，还有这个阿琼坦克。那么如果说把日本的技术拉过来的话呢，对于日本，对于这个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这种在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有长足的发展，这是一个政治外交的考虑。那么从这个安全和这个防务来说的话，双方呢都认为自己是海洋国家。那么第一个呢，就加强这个海上态势的感知，毕竟呢，印度洋，特别是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之后呢，是进入到波斯湾地区，那么它主要海上的运输线。那么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日本就讲了这个1000海里这个海上的通道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说把印度的这种这个对战场的感知能力，特别对海洋的感知能力，并入到它这个1000海里这个运输线上，那可以进一步掌握这个地区，特别是海上的一些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要加强技术层面，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作战装备。你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作战舰艇呢，已经向这个澳大利亚出口，也准备向这个菲律宾转让。所以这些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向这个印度的推销武器装备的一个这个前哨站。那么通过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备忘录来说的话，就让印度呢体验到这个日本技术，特别是在这个军工生产方面这个能力。你像这个三菱重工啊，这个等等的这些企业来看的话，平常在日本吃饱的，所以它要往外这个不断的扩张。所以呢，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两国呢也在加强合作，就是说日本的军舰如果说在印度洋上游弋或者是活动的话，完全可以进这个印度的，对吧？ 这个港口里边去，而印度的舰艇呢，如果是在西太平洋活动的话，可以到这个日本的港口来回这么

0: 这么活动，所以提供后勤保障支撑，还包括这个舰艇的维修保养，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两国在这个海上合作或者是加强军品合作的重要考虑。一个是政治外交方面的考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在军层面加强合作，各取所需。
1: 嗯，日印的军事合作呢还包括日本啊计划首次将 F-2 战机呢派往印度来进行这个联合演训。那么据不愿意公开姓名的防卫省的这个官员透露说啊，此举呢是旨在检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投送能力。那我们知道呢，从日本飞到印度超过了5000公里，那么日本会不会借此机会将什么加油机、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也一同去派到印度去呢？
2: 日本的自卫队走出去本身就是日本在军事化中间的图谋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这个向外派兵啊，日本的空中力量向外进行投送，在2025年已经采取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在2025年的9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这个 F-15J 这个飞机与加油机和运输机配合到了这跨越大西洋到了欧洲地区。那一次是这个日本的空中力量走出去距离是最远的一次，它是经过这个阿拉斯加、加拿大，然后飞越大西洋以后到达英国，再从英国到了德国，就实现了日本自卫队它的空中力量从日本的本土到了欧洲的直接投送。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行动显然就是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借着这个演习要向印度洋方向进行这个投送。您所谈到的这5000多公里，这只是一个直线距离，
1: 对，
2: 如果算到折线距离的话，将近9000千米的这个距离，所以它的这个航线大约的选择很有可能是从日本的本岛出发，那么飞越西太平洋到达菲律宾，从菲律宾到南海的南部，然后经过泰国湾，飞越泰国到安达曼，就是马六甲海峡西口的印度有一个小群岛叫做安达曼群岛，经过那个地方落地以后，然后飞到它演习的目的地是在这个印度的西部，叫做这个焦特布尔那个空军基地，在那个地方进行相应的这个演习，这样一个投送的距离是相当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就是借着所谓的参加双边演习这样一种形式，打着一个训练的这个旗号，实现它的军事力量向外的投送，在这个过程中间演练它的空中力量远程投送的能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很有可能就跟2025年那次的这个远程投送是一样，也有加油机、有运输机的保障。那么这一次呢是采用的 F-2，上一次使用的是 F-15J，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它不断地尝试不同的编组、不同的规模，向不同的方向进行机动。那么现在实现了跨越大西洋，那么这一次呢是飞越西太平洋，然后经过相应的南海，再到印度洋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力量是在不断地向更远的区域进行投送。那么日本就是想利用这种这个方式，这个实现它从专守防卫到先发制人的重要的转变。
1: 那么 F-2 到了印度之后，跟印度方面会开展哪些科目方面的这种演训呢？
2: 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呢，是2022年的时候他确定的，日本跟印度之间进行双边演习的三个体系中间的一个，它包括陆上的部分、海上的部分和空中部分。那么空中这一部分呢，通常情况下是包括有这个超视距空战、空战机动、进攻性、防御性的这个制空作战，还有空中的拦截，以及联合任务规划。还有包括他们的统一的联合的战场管理，就是空域管制这些这个方面。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它不仅有战术层面的这样的具体的演练，就是日本自卫队的 F-2 飞机与印度空军之间类似于像苏-30 MKI 啊这样的一些飞机，包括阵风这样的飞机进行协同的演练，进行超视距空战，还要在指挥所的层面进行一些联合的指挥控制，以及联合的任务规划和这种空域管制方面的，这都是指挥控制方面的非常详细的内容。那么提升他们之间在联合行动的时候互通互联互操作。
1: 我们看到呢，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啊，小泉进次郎呢先后是访问了澳大利亚和印度，那么利用这个军事贸易还有军事合作，强化了跟这两个国家的这种防务合作、防务捆绑。那么您觉得日本它是在谋划一个什么样的布局，有什么样的战略图谋？
0: 从根本上来看呢，高佐明上台以后呢，在这个远交近攻这方面呢，在整个一个设局，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从1894年到1922年，那么日本至少跟当时这个世界强国英国签署和续签了5次这种具有同盟性的这个条约。为什么？他希望这个英国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在这个争夺中国势力范围方面跟这个俄罗斯，那么他这个能够得到这个英国的支持，所以

0: 这个连续签了和续签了5次这个同盟性质条约，而且在这个1936年之后呢，又把这个目光呢盯向德国和意大利。那么1940年又签署了就轴心国的这个同盟。那么这种远交近攻呢，他就希望呢能够借着这个远方的这个国家来呢限制。比方说美国限制当时是苏联，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制约这个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特别在这个中国这块扩张势力。那么这种这个表现到二战结束以后，同样也表现出远交近攻的态度，特别是跟美国签署了这个军事同盟。当时日本国内是一片这个反对之声，但是呢日本包括岸信介这个政府呢，这就冒着这种天下大为这种这个风险呢，把这个跟这个美国的捆绑呢，实现了这个签订条约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来看的话，就是高早苗希望呢，能够先在这个东北亚地区一步一步呢蚕食，包括这个在朝鲜半岛或者在中国这样一些这个这个势力范围，就在这个二战之前。但是呢，这并不说明了日本能够得逞。其实美国现在似乎呢也在支持，在后面推波助澜，你上那个美国站在后边。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当日本在这个地区就是坐牢了之后，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那么他迅速呢调转枪口，直接去偷袭珍珠港，直接打美国。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政策呢也表现出这种绥靖政策。比方说在这个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1931年之后到1937年的嘛，不断的扩大这个战。那么美国提出的这个政策呢，就叫不承认，叫斯丁森主义，就是说你只要不侵害美国在东北亚地区这个利益的话，势力范围的话，那么美国就不承认你的这个存在。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美国不要认为这个日本好像就是对中国、对着俄罗斯来的，对着朝鲜半岛来的。其实如果说他一旦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局面部署好了之后，那么倒过头来反噬美国了，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的。
1: 嗯。我们看到呢，高市政府啊，在扩大对外防务合作的同时啊，日本国内的军备扩张也是在不断的提速。据多家媒体报道呢，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这个预算申请总额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资金的重点是向进攻性战力倾斜。来看短片。
2: 据多家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提交总额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预算中还包含大量尚未明确细化金额的项目，待今年年底日本政府敲定最终防卫预算案时，防卫开支还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进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模式。日本今年已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还计划研发部署该型导弹的空射和海射版，欲打造3位一体远程攻击体系。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与此同时，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3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模式。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呢，日本政府啊，目前呢正在研究这个将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啊当作是指挥中枢，向下呢来调度这个包括啊这个即将引进的美国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等一系列的这些 AI 系统，说的有点拗口，其实就是要打造一种新的指挥这样一个模式。您怎么看日本政府呢目前正在研究的这个基于 AI 决策之下的这个作战指挥系统？
3: 在2024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制定了一个这种 AI 防务应用的一个基本计划。当时已经确定了在几个方案，有几个方面要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比方说，目标探测、情报分析、指挥控制、无人系统的应用、后勤保障、风险管理等等，这些方面都要运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个计划制定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战场，包括在今年的这个中东的战场，

0: 人工智能系统都在军事上有非常明显的应用，特别是在今年的年初，美国在突袭委内瑞拉的时候，也利用了帕兰蒂尔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在精准地实现了一些这个斩首行动。那么这些方面呢，日本把它原来的计划和现在的战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要确定一种日本认为着重要发展的人工智能在防务领域的应用。所以它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架构，主要要体现日本在这个领域它的一种所谓的自主，把它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但是又要考虑到跟美国的这种联盟关系，所以把美国的系统放在战术层次来应用，而日本的这一套核心系统作为一个战略层次，这样的一个这个架构，某种程度上体现日本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这个领域掌握的一种自主权，但是又把美国的技术呢嵌入在这个中间，强化美日的同盟关系，这就是它构建这样一个架构，或者是叫一种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谋。
1: 嗯。日本呢还计划要研发这种长航程的攻击性无人机，在日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啊，经常提到的这个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当中，像无人机，尤其是像这种长航程的攻击性无人机，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主要这么几个角色，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扮演消耗对方这个防御体系的这个力量的这种这个角色，因为应该说呢，日本在最近的两场地冲突呢看得非常清楚，一个是这个俄乌冲突，一个是美国对伊朗这种军事打击，那么显得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是因为呢，这个像伊朗拥有大批量的无人机，而乌克兰方面也有大量的无人机使用，所以这个首先呢是一个消耗，就是先把那无人机放出来，然后呢，等把你的这个防御阵地给全部这个吸引过去之后，这个时候再导弹再进攻，这是一个作用。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战场的节点，就是说，通过各种传感器使整个战场形成一个体系，而无人机来来回回进行侦察监视，那么对所在区域这个目标呢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在这个俄宋战场，特别是乌东地区现在更加明显。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一个攻击手段，就是针对某些要害的目标进行的定点打、定点清除。所以呢，日本现在也看好无人机，特别长航时的，它应该说呢，跟它整个安保战略，就主动进攻战略呢，是密切配合的。
1: 嗯，日本呢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的指挥系统，开发远程的攻击性无人机，还谋划要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我们再来看短片。
3: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据悉，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新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它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自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1: 我们看到日本的计划要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您分析啊，这个导弹呢会装备在什么型号的潜艇上？一旦这个项目落地的话呢，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不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0: 的确是这样的。日本现在正在研制装在潜艇上的垂发系统，就是准备要发射这一型的潜射的高超声速的武器。从日本的潜艇来看的话呢，它现在主要的有两个型号，一个是苍龙，一个是大鲸。那么苍龙数量多一点，大约在12艘左右。大鲸这一级是比较先进一点的，大约有5艘。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大鲸这一型这个潜艇的大概水下的排水量在4000吨左右，它的体积相对来讲比较大，所以很有可能它比较适合于装这个垂发系统，所以有可能是在这种大鲸这一型的这个潜艇上要用海基的这种潜射的高超声速武器，但是。

0: 必须看到日本正在发展下一代的这个潜艇，而且他提出来可能要考虑到新的这种动力，这种新的动力其实潜台词就是有可能要发展核动力，所以不排除日本后续还会要发展所谓的这种更先进的动力系统的这种潜艇发射的高超声速的武器。
1: 嗯，除此之外呢，日本还计划在2031财年列装 AI 无人潜航器，那么相对于

0: 说加上 AI 的话，其实现在呢，这是一个发展大的方向。就是说 ，AI 技术现在不仅仅是一个辅助工具，它更多是一种作战手段。比方说，我们看的话，战场上现在基本上分四段：第一个就是情报收集、感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目标的这个分析；第三个呢，就是目标分发，就是发给这个击杀者；那么第四个呢，就枪手。那么这种这个由于 AI 技术广泛应用，使得这个反应时间从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几乎没有这个档时，没有延时。你看这个击杀那个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就是这样搞的。所以呢，这种这个办法如果说真用在这个无人艇上，加上 AI 就是无人加 AI， 那么如果说 AI 作为一个节点，那么它跟潜艇、有人潜艇如果密切配合的话，就使得这个水下这个杀伤能力或者这种这个作战性能呢，会大幅的提高，就没有档时了，没有延时了，就发现目标直接攻击，所以对对手来说的话是没有反应时间的，这应该说呢，极大提高了这个作战的节奏和这个反应速度。
1: 嗯，您觉得日本大力的发展这种无人化和智能化，它到底要干什么，在为什么样的未来做准备呢？
0: 一方面呢，它整个战略调整就主要去着手进攻；第二方面呢，它也要追赶世界技术这个发展，特别军事技术发展广泛应用在这个军事领域。对于这个日本来看的话，他也希望呢有这种能力。但是呢，日本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它具有冒险性。如果是真的握有这种能力，对于整个一个日本的这个作战体系、作战能力，它可能都会这个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入侵的这样一个国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加强与印澳军事捆绑、重金打造攻击能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热的三伏天已经过去，但是北半球各地依然是暑热广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副热带高压依然控制着很多地方，长江流域天气是持续闷热。虽然面上高温不多，但是体感温度超过35度的区域仍然很广泛。像今后七天呢，武汉、重庆高温是最频繁的，即便是夜间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7度上下，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在高温的一北一南，降雨是非常的广泛。华东华南主要是台风雨，今天在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的北部一带呢，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同时在北方今后三天也是面临一轮强降雨过程，要多加防范。在欧洲降水广泛，但是势头不强，多地依然是被高压控制。南欧多地最高气温呢还会是超过30度，局部地区超过35度，雅典今后三天就是持续高温。而在美国雨水总体不强，天气持续炎热，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度，甚至超过40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西安晴，24到35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柏林晴，12到24度。伦敦晴转阴，15到26度。巴黎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5到29度。维也纳阴，17到26度。罗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7到36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3到23度。纽约晴，17到25度。华盛顿晴转阴，17到29度。首尔小雨，26到30度。东京晴，26到34度。迪拜晴，32到43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田震是华语乐坛标志性女歌手，于1984年出道，早期以《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等歌曲引领西北风潮流。1995年，她推出个人单曲《执着》，而获得广泛关注。此后推出的《野花》《干杯朋友》《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等多首音乐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印记。田震的现场演唱极具感染力，嗓音醇厚且穿透力极强，台风洒脱专注，多次创造了万人合唱的场面。

0: 纵然使我苍白憔悴啊，伤痕累累。
1: 歌手齐秦是华语乐坛跨越数十年的传奇音乐人，独特嗓音与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深深烙印在几代听众的青春记忆中。他的代表作《狼》、《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歌曲以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成为华语音乐中温暖人心的经典。

吹是一首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的流行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极具传唱度。自2021年上线后，迅速席卷全网，成为当年现象级的音乐作品。歌曲以普通话与粤语交错演绎，复古格调搭配韵味十足的粤语唱段，瞬间勾起人们的怀旧情感，让听众仿佛回到20世纪90年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创作于2009年的歌曲《套马杆》是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流行金曲，凭借浓郁的民族韵味与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热门曲目。悠扬的马头琴旋律搭配明快节奏，勾勒出辽阔草原的壮美意境。直白奔放的歌词展现了草原牧民的豪迈与自由。

0: 歌曲《悟空》是由戴荃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古风音乐作品，词曲融入中国特色元素，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唱腔相结合，一经推出便迅速走红，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曲目。
1: 轻轻喝

0: 叫你灰飞烟灭。
1: 2024年，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凭借精雕细琢的画面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迅速走红于海内外。由者来女演唱的游戏插曲《三界四周》也随之出圈。歌曲巧妙融合钟、磬、编钟等传统仪式乐器，与甘肃花儿等民歌技法，同时加入西方交响乐的恢宏气势，多元风格的碰撞，契合了游戏中的东方神话叙事与宏大意境。

何洁是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唱跳歌手，舞台表现活力四射，由他重新演绎的摇滚曲目《多米诺》既还原歌曲的复古摇滚质感，又注入个人独特的活力气场，一开口便点燃全场，让整个舞台迸发活力。

彝族男歌手海莱阿木是一位青年音乐唱作人，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阿果汲曲》《你的万水千山不如见一面》等作品，既饱含生活真情与人生感悟，又兼具民族底蕴与传播度，不仅在网络上风靡一时，也助力他连续多年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充分彰显了年轻唱作人的实力与潜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十四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二十一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

0: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0: 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企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企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企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企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企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企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企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企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企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

0: 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

0: 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1000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

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

0: 196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 98% 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郑丽文再次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党纲。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关注，然而首批新战机抵台时间却因天气不佳而推迟。这批 F-16V 战机究竟战力如何？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1: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0: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1: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0: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浮选。
2: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0: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3: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4: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0: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5: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0: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
6: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已。

0: 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3架，而实际交付只有2架呢？
1: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3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2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2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1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2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小时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它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它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0: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2: 那么刚才说到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2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后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EAI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 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

0: 旧的版本。
1: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2: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全程是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他会在解放军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他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十一飞机或者是歼十六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他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1: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两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3: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四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1: 正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

0: 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1: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10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五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10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五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九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2: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0: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 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

0: 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
1: 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御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2: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3: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1: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4: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

0: 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现在地方啥没有，没有苦，身上大了都刮累，大人就好。日前没有皮，可给就跟你，我人也可，地也可。
1: 这滴水从青海的大通河来，走了100多公里，他来到的地方叫秦王川。30年前，这里是风吹石头跑，十里不见树的不毛之地。30年后，这里长出了绿洲，长出了城市，长出了关于绿色与生命的中国故事。这里是兰州新区。

0: 这条路樊文斌走了30年，从青年走到白头，从风沙走到绿洲。
1: 黄叔子，
2: 开始灌溉了啊！
1: 啊，
2: 今年的天气也比较旱
1: 啊。
2: 我们的供水还正常点吗？
1: 啊，正常点呢。
0: 王孝忠，石门沟村的老书记，他跟这片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最难的就是水。
1: 春肥之前，这地方缺肥的很，一天很少喝肥。早上洗脸的时候嘛，老还没洗完，娃还没洗，娃还没洗完。撒个地下呀，给不合适呀。当时是在这肥上是相当节约的，也相当困难的。那时候就衣服基本上就不洗衣服，或者是天天下下雨了，就到那个沙坑里、肥坑里洗了洗一下。以前的老汉们都不发呀，不洗澡，90%的人没洗过澡，一年都没洗过。
0: 秦王川盆地干旱少雨，几乎没有浅层地下水可用。过去全村人吃水都靠村外一口水量有限的老井。
1: 这井肥还是苦点的，有苦有涩，有旱难的。肥的旱分量比较高，也比较旱。肥田局都是黄一下的，我们这地方的人啥牙都是黄的，有些啥一线的老汉们啥牙更黄。
3: 啊，
1: 这具体也修得好
3: 啊，
1: 宽的很，那
3: 对。
0: 对石门沟的老一辈人来说，水贵如油四个字是真实的日常。人吃水尚且如此，庄稼用水更难。
1: 人打没有囤肥之前啊，都是靠天吃饭，十年九旱，天天不下雨啥。这地方上就是，颗粒不收，年限好些，雨肥多些，天天下的好些，一亩地就能打个100来斤。自从人打无情囤肥以来，平均亩产在800斤左右。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十年九旱的问题。
0: 从100多斤到800多斤，变化的不仅是数字，而是一代人的生活。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就是引大入秦工程。从青海大通河引水到秦王川，100多公里的路要凿穿几十座山梁，跨越上百条沟壑。上世纪70年代起，数万名建设者走进这片土地，一锹一镐，一寸一寸，把水渠嵌进了秦王川。30年来，樊文斌依然走在渠道和库区巡护的路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把沿途堤坝、闸门、渠线每一处关键点位早已刻在记忆里。
3: 我们刚参加工作啊，

0: 在秦王川来那个时候，戈壁滩风也挺大，感觉到那个风是硬的，吹在脸上是打的人脸生疼。为什么说是硬的？它是裹挟着沙粒打在脸上，打的生疼。还有呢，就是我们生活上跟当地老百姓一样，吃的这个苦咸水，各方面条件都是比较艰苦的。
1: 在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工地上有人写下一副对联，樊文斌记了30年。
0: 这个对联是面条拌盐水，浓淡准相宜。下联是馒头就咸菜，苦尽甜会来。这就反映了我们当时真实的心理感受。
1: 1994年，因大工程总干渠通水，党恩国泽化作涓涓清流，流进了秦王川，流进了秦王川人的心田。1994年，清澈的大通河水终于流到了秦王川干涸的土地上。那一天，许多平日里铁骨铮铮的汉子哭了。
0: 通水呢，一下子大家见到这个渠道里面水哗哗的流过来，哎呀，好多人看到就是围到这个渠道边，热泪盈眶。我当时也是热泪盈眶，也是跟大家一样，很激动。老百姓也在那个地方，他们跪下来捧着这个水在喝，感觉到喝到甜水了，再不用喝这个苦咸水了。
1: 这是他们喝到的第一口甜水，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也改写了秦王川的命运。30多年来，这条水脉累计供水超过70亿立方米，主干与支流总里程达1000多公里。兰州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提升到了36%。水脉是这片绿洲的根基，而绿脉是这片土地正在书写的新的故事。2012年，兰州新区获批成立，成为全国第5个、西北第1个、湖环雍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秦王川第一次被写入国家战略的版图。水来了，成立了，这片沉寂多年的原生湿地是这座城市绿脉的起点。
2: 这是我们救助站，那面有一只我们救助的一只雕鸮。
1: 张哲祥，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员，他正在照顾的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别看个头不小，其实才3个月大。
2: 这只雕鸮呢，救助了1个多月了，是接市民的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只像猫头鹰一样的鸟，太小了。我们过去一看，绒毛都还没褪呢，应该年龄在8周左右大。
1: 雕鸮属于猛禽，只吃肉类。张哲祥每天都会给它喂食一些鲜牛肉和鸡肉，等它羽翼丰满，学会捕食，就放归自然。
2: 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上手喂食，我也可以进去和它互动。但是随着它的年龄越长越大，到现在它的野性慢慢的激化了，也不让我进去了。等它身上的绒毛全部退化之后，我们做一个野化训练。等它有了独自可以在野外生活能力之后，我们就让它回归大自然，回到他自己的生存环境嘛。
1: 张哲祥大学学的是电气化，和野生动物救助完全
2: 不搭边。是为了一只老鼠或者什么几只小红隼，应该是为了抢夺食物，应该是拉伤的，这应该是。
1: 他从零开始学会了包扎、消毒、喂养、野化训练。
2: 4个月大的一只。
1: 几年间，救助站救助了数百只野生动物。
2: 这一只夜鹭是昨天晚上保安巡查的时候在湿地公园发现的，它是一只亚成体的一只夜鹭，没有飞行能力。这三只是红隼，这只小的呢是一只幼崽，它还没有野外独自生存的能力。这两只呢，它是因为尾羽打架受伤了，尾羽掉了，它也没有飞行能力。这一只是一只亚成体的一只赤麻鸭，它刚拿回来的时候只有3周大。现在，已经也接近快要放生的时候了。

0: 这只赤麻鸭是张哲祥一个月前救助的，每天他会用一个小时去遛鸭子，让它熟悉野外环境。
1: 刚开始救助的时候，我站在这儿，一转头它就会上来跟着我走，因为它大鸭子经常带领它的时候，它从来不会离开大鸭子的那个视线范围嘛。现在慢慢的它也长大了，它现在这个野性也出来了，有时候就是能够自主的做一些，比如说自己上来自己下去，也不会听从我的指令吧。它那个尾巴摇起来，表示这会儿玩得很高兴嘛。
0: 遛完鸭子，张哲祥准备放飞一只养好伤的红隼。
1: 别动，
2: 走。
1: 今天第一次试飞，感觉它恢复得特别好，希望它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好好的活下去。等它飞的那一刻，内心也特别的激动，但是也有一点失落吧，因为好歹也一块陪伴了这么长时间吧。
0: 在湿地公园的原生态保育区内，红柳和芦苇天然生长。芦苇荡旁的三层木塔是张哲祥和同事张巧云观测记录鸟类最好的位置。
1: 你看，又拍了一只飞翔的。
3: 哦，对对对对对，这应该是一只大白鹭。2025年2月份首次发现了我们的一个斑头秋沙鸭，当时只有3到4只。今年2026年2月份，我们再次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种群半道有30多只，就很欣喜，因为一下子从，3、4只一下变了30多只，这个数量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都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去年来的那4只鸭子，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在秦皇川有一块宝地，非常的适合它的生存，所以它把它的亲戚朋友都一起来叫到我们秦皇川湿地公园来做客。
0: 斑头秋沙鸭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它们的迁徙路线写在基因里，每一代鸭都在用喙和爪子为下一代测试水源的纯度、鱼群的数量。越来越多的鸟儿选择了这里，这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证明。
3: 我们小的时候以及当地人他见的鸟肯定是见过，但是它这个种类肯定会非常的少。像我们的现在刚才今天观测到的小 PT， 它带着4只幼崽，你游人来一下就能看得到。像今天我看到的大白鹭有4到5只，那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的话，它真的是没有见过的。2021年初的时候，我们的鸟类它只有58种，那么经过这些年到目前，我们最新的记录是90种，将近50%的增幅。
0: 这片湿地不是自然的遗留，而是人的选择，选择饮水，选择种草，选择用10年的时间去唤醒一个生态系统。水脉活了，湿地绿了，鸟儿回来了，在新城的边缘，城脉正在延伸。兰州新区的北面是光秃秃的沙石土，风从这里来，沙从这里起。2012年，兰州新区在城北划下30,000亩土地，要种一片能护城的林。这不是普通的绿化工程，而是一场人与风沙的漫长较量。清晨7点，护林员牛成武就骑着3轮车进了林子。他管辖的片区有近3000亩，约12万棵树，每一株他都像家庭成员一样熟悉。
4: 我们的这个鱼腥捕获上一天又是20,000多包，一天起码也要走到10公里多呢。有虫子就大咬，有的地方就从远处就看了那个叶子发黄了，就是有这缺水的现象，我们赶紧调水，及时的处理。晚上就回去家这么一躺，脑子里就思想着，哎呀，今天哪的水就浇的少了，还是缺肥料了，叶子黄了，就这样想着呢。脑瓜子一天就想着这个事。
0: 牛成武从小在这片石头山下长大，小时候几乎没见过树，这些树是他看着种下的，从拇指粗到胳膊那么粗，他比谁都清楚这绿色有多珍贵。
4: 我就喜欢在我们的这个水塘上待就好，早上待起来先看一下树，晚上再吃过饭再出来也看一下树就好的，舍不得这个树啊，自己种了这5年，每天都在看着呢，长的速度，所以有点流言不舍。

0: 看的树其实好像我的家人一样，就这些树种在脑海里了，时时刻刻就想的树。
1: 巡护途中，牛成武发现一棵树的叶子发黄卷曲，他叫来了技术员刘吉元一起给树诊断病情。
0: 像这
2: 样，这个就是个卷叶蛾嘛，你看现在这个叶子整个
0: 就是吃全部，你把叶子吃就是串成一个蛋蛋了嘛，
2: 对，
0: 蛋蛋的叶子呢，
2: 树干上出现这种溃疡面，溃疡面的话，你们也有及时的汇报，我们过来以后在现场再核查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干腐病造成的。它寄住在河北洋上，它有可能会通过风，一刮以后传播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山杏，包括这个我们的沙枣，这个上面也会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0: 就是
2: 立马及时的我们就喷射农药。
1: 在这片林子里，每一棵树都有病例，但在这里种树最难的不是虫，不是旱，是石头。这片山地当地人叫它红板岩，一种形成于远古地质年代的坚硬岩层，没有土壤，连野草都懒得落脚。
2: 我们2022年年初进出这边场地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土壤。红板岩这个里面个有机质含量是最少的一个片区，你看这个跟石头一样的，直接是砸都砸不碎。
1: 红板岩有机质含量低，盐碱大，要让石头长出森林，首先要让石头长出土壤来。
2: 栽植之前施了这个有机肥，然后我们又局部的在这个盐碱重的这种地方又用了一部分这个醋糟，以改善这个盐碱的这个盐碱程度，降低这个盐碱的含量。
1: 攻克了土质盐碱难关，但水源短缺仍是造林一大阻碍。技术团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修渠道、建蓄水池、布设水利管网，然后才开始种树。
3: 我们这块水源是拿入型东阿干支渠提灌上来，再自流到我们修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就是我们每一片灌溉区域的生命之源。
1: 林子活了，绿意稳了，防护林开始探索林下经济。树能遮阴，减少药材的水分蒸发，药材的根扎在土里，又能固土肥地。
3: 海拔高度大概在2100，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我们就选用的就是耐寒耐干旱的这个品种，就像我们这个黄芩，还有您所在这边的这个甘草，生长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
1: 这片30000亩的防护林是兰州新区的北部屏障。造林前，这里风沙大，睁眼不见人；造林后，小气候改变，降雨增多，野生动物回归，变化有多大，养树的人最知道。
0: 原来的光秃秃的，啥都看不见，这些草都不长。最近水一浇，草也起来了，树也长大了。渔夫陈一南呀，站在树下面去，这么坐下就晾一晾，多舒服啊！感觉心里都好舒服啊。
1: 水脉引来了水，绿脉唤醒了湿地，城脉守护着家园，而最终落脚的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
4: 欢迎姐妹们来到我们大西北甘肃地区的一个兰州新区这边种植鲜花的基地，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新鲜采摘出来的。
1: 于海英，兰州新区花卉产业基地主播，他身后是兰州新区花卉产业基地4号智能温室，50多个品种的玫瑰、百合、向日葵、洋桔梗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出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4: 这个花材叫做什么呢？它叫做我们的一个流沙，它的色调带着一点点灰粉的莫兰迪色系，整个的浪漫感和知性女性的美感展示的淋漓尽致。我们的弗洛伊德鲜花里面的具有大马士革美感的一个花材，它的香味也是很具有特色。姐妹们可能觉得我们甘肃这个地方不可能种出来这么娇艳啊美好的花材，但是经过现在的整个的发展，我们现在引进了无土栽培的一个玫瑰，你看我们甘肃的土地上也可以种出如此娇艳的这些玫瑰。我们这边昼夜温差大，海拔也高，无土栽培的玫瑰很少出现这种虫害，包括它的上色度要更加的娇艳艳丽， 而且花头要开得更大更炸，花期也要更久一点。

0: 目前已建成的鲜花基地累计带动了周边50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玫瑰花托起了人们实实在在的安稳日子。
1: 我们以前你看，我们要出门在外地打工，对不对？现在不需要，现在我们就是本地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就业，朝九晚五，生活特别安定，陪伴孩子的时间也长了，整个生活的幸福指数高了嘛。

0: 新区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年轻人身上，老一辈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今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1: 新区这个发展以后，我们这个地方，哎，这个拆迁了以后，国家给我们这一边安置了房子，老人的话这边也买了城镇的养老保险，每个月都是按时按点都有这个就是养老金。他们就每天在家就要么接接孩子，要么就是去公园里面散散步，哎，或者是中午如果不想做饭了，去社区食堂稍微吃一点。以前的父母那一辈，他们的幸福指数也高了。
0: 环境变了，生活变了，但还有一种变化是看不见的。
1: 价格是23.8元，快递也是做到顺丰一单包邮。从跟这个花打交道以后，我感觉就是直播间的我们的姐妹们改变了我好多，就是他们的那种喜欢花财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追求，让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就现在整个的心境比较的舒服，很安稳，就是很满意。感谢新区的发展，如果不是新区的发展，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可能还是另外一个样子。
0: 离开鲜花基地向西10几公里的石喇口村，这里几年前还是普通村庄，如今是乡村旅游区中川青云驿。依托临近机场的区位优势，村里废弃的窑洞、羊圈、土院被改造成了餐饮、民宿、露营区。
2: 以前我们这里都是荒山，现在都是绿水青山的。周末的时候人就特别多，有些人是10几个人、几十个人搞团建的，啊，有家庭式的，大包小包把吃的火锅提上，烧烤食材提上，在这个露营地里面去烧烤。
0: 葛永祖，石喇口村村民，过去一直在外打工。3年前和妻子回到村里，承包了这个改造后的小院，开启了农家乐。
2: 哎，今天来那是几百？三百吗？客人来了没？餐具给他上了没？餐具黄花菜炒鸡蛋，味道怎么样，家、啊、子？
3: 味道好。
2: 早上刚刚从园子里摘的。
3: 刚摘下来。啊。
0: 餐馆的很多食材就来自门前的菜园。
4: 杏子现在是快好了，像这个枣树梨再有一个多月就下来了，还有软腭梨、桃子、核桃，我们院子里。
2: 以前我们这个村上旅游业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水果呀，都卖不出去。哎，现在你看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游客可以自己来采摘，都是新鲜的，现摘现卖。
4: 可以自己来采摘，也可以我们采摘上去给你们炒，都可以。啊，有些人他喜欢自己来下来，那挖自己采摘嘛。他说：“哎呀，那个过程好，他就喜欢那个快乐的过程。”
0: 对于葛永祖这样回乡的人来说，幸福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重建。曾经遥不可及的好日子，如今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当游客在他的菜园里采摘，在景区里漫步时，葛永祖也在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它不再是出走的理由，而是归航的锚点。
2: 经过这几年，你看我们村上发展变化也特别大。你看现在青山绿水的，以前我们都在外面去打工去挣钱，现在家门口也能做点小生意，开个农家乐。现在你看旅游业也搞起来了，哎，特别好，也能照顾了老人啊，小孩也在身边，自己人也在周边啊，去游玩不用到处去跑了，感觉特别幸福。
0: 水脉、绿脉、城脉、人脉，四脉汇聚之处是一座新城的崛起。这座城因水而生，因绿而兴，因人而

转。兰州新区用14年时间把沙石地变成了绿洲，但绿洲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绿洲之上，一座面向未来的产业新城正在拔节生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所谓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

0: 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2: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عد مطمئنم.
0: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公布一份新的违规船只名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规船只名单针对被指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另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巴德尔与阿拉格奇21号曾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路透社24号援引最新公布的航运数据报道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不足20艘。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针对美方

0: 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多次说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伊冲突爆发后，他于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工作组，该工作组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拟定了一个信任机制，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重建信任，以助力外交行动和局势降级。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他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基地。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资金，且有悖于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会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2: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40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4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在红海遇袭。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今冬对抗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乌克兰独立日致辞中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 他说，乌克兰目前已大规模生产 FPV 无人机和炮弹。

0: 地面机器人系统、海上无人艇以及远程打击武器也已投入战场。他特别提到乌克兰国产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称火烈鸟应成为大规模使用的武器，从而能够在冬季对抗中发挥重要作用。泽连斯基称，美国已不再对俄方结束战争的意愿抱有幻想，他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来到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23号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1: 乌克兰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原计划近期访问乌克兰，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相关活动，但由于俄罗斯近期加强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访问被推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佩斯科夫指出，英国的做法是在阻挠和平进程，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相关导弹在乌克兰可能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据乌克兰媒体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表示，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好，再来关注到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会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日媒称，在政府力推军用无人机国产化的带动下，日本国内企业纷纷涌入这一领域。
0: 日媒称，按计划，到2027财年结束前，日本将在沿岸完成数千架无人机的部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从新型防御的角度来看，军用无人机能否实现国产化并大量运用至关重要。日媒披露，在日本防卫省的推动下，防卫装备厅的拦截型无人机项目共收到38家企业的申请，4家企业已进入实证试验阶段。记者来到其中一家公司探访，这家名为 Air Mobility 的初创公司是首度涉足防卫领域。这家公司的合作方之一是葡萄牙的 Beyond Vision， 后者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已被葡萄牙军队采用，并通过北约渠道供应给乌克兰。本次实证试验使用的正是 Beyond Vision 最新开发的 AI 拦截型无人机。 Air Mobility 公司社长前景上称，这款无人机的机头摄像头可通过图像识别锁定目标，无人机自动追踪，出击后由无人机自主完成后续行动。前景上指出，全世界范围内军用无人机正以惊人速度进化，与美国、乌克兰、伊朗、以色列相比，日本明显落后。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防卫省此番创纪录预算申请，标志着其防卫战略正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防卫重心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应对。同时，由于防卫开支连年大幅增长，日本国内对其可能拖累经济、加重财政负担的忧虑正不断升温。
1: 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而对于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
2: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美军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

0: 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普天市因涉嫌酒驾被捕，他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当地通报，已于19日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于昨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24号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救援队伍紧急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4号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后，在福建泉州附近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福建省当天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全省撤离渔船389艘，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海洋渔业部门要求海上大型渔船于今天17时前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受台风天气影响，24号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至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持续，华南、华东沿海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
1: 今早5点，紫檀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最大风力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下午。好，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完赛，最终天骄队、上海智源队、天宫队分别摘得了冠亚季军。当天还进行了灵巧手专项赛， 机器人在比赛现场钉钉子拆。

0: 快递箱，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1: 据了解，400米障碍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2: 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
1: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3: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1: 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要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
4: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1: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
0: 梯次
1: 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24号，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当先，其余4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

0: 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1: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100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2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以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的体育赛事。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防卫大臣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强化防务合作。日本 F2 战机计划首次赴印度参加联合演训。日本双线扩军究竟藏何企图？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或再创新高，重点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研制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并加速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巨额军费加码进攻性战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日本在军事化加速狂飙。八月下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一边推进日印海上安全合作，日本 F-2 战机计划首次赴印度参加联合演训，一边试图依托澳大利亚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扩大防务装备合作。在扩大对外防务合作的同时，日本国内军备扩张也在提速。据多家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总额或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资金重点向进攻性战力倾斜，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对外拓展军事合作，对内大力发展进攻性装备，日本这套组合拳究竟有何图谋？又将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度防长辛格举行首次会谈，双方签署了有关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军演习、舰船维修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双方还将在联合军演、战略协作等方面加强合作。据日媒早前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旨在检验远程投送能力。此前早在2023年，日印曾在日本举行了首次战斗机联训。访问印度之前，小泉进次郎于18号访问澳大利亚，并与澳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据日媒报道，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媒披露，其中还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此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
2: I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 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有分析指出，日本政府正大搞扩军外交，从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印度

0: 度进行访问，和印方呢签署了有关海洋的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而且呢还和印方呢探讨了利用日本的技术啊，印度制造来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滕老师，日本选择印度来进行海洋方面的合作，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另外呢，不管是他们签的这个备忘录，还是探讨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都是把两国的这种军工的产业链在进行一种深度的合作？
1: 是两个层面，一个就在军工，在军事方面，另外一个在政治外交层面。我们现在看到，作为四国机制，两个主要亚洲国家，印度和日本呢，最近加强合作呢，确实在加快速度。那么小泉政策上这次访问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应该表现为更激进的一种合作，比方说提出来这个日本技术，印度制造。那么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这应该说呢，似乎两国找到了一个契合的地方，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印度呢也提出印度制造，特别是莫迪当政之后呢，提出这个印度制造。那么这种口号来说呢，就是使不管是民用的还是军品，那么都要在印度呢扩大它这个占比，就是说让印度制造的武器装备呢更进一步向前发展。比方说它之前光辉战斗机，还有这个阿琼坦克。那么如果说把日本的技术拉过来的话呢，对于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这种在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有长足的发展，这是一个政治外交的考虑。那么从这个安全和这个防务来说的话，双方呢都认为自己是海洋国家，那么第一个呢就加强这个海上态势的感知，毕竟呢印度洋，特别是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之后呢，是进入到波斯湾地区，那么它主要海上的运输线。那么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日本就讲了这个1000海里这个海上的通道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说把印度的这种这个对战场的感知能力，特别对海洋的感知能力，并入到它这个1000海里这个运输线上，那可以进一步掌握这个地区，特别是海上的一些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要加强技术层面，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作战装备。你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作战舰艇呢已经向这个澳大利亚出口，也准备向这个菲律宾转让，所以这些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向这个印度的推销武器装备的一个这个前哨站。那么通过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备忘录来说的话，就让印度呢体验到这个日本技术，特别是在这个军工生产方面这个能力，你像这个三菱重工啊，这个等等的这些企业来看的话，平常在日本吃饱的，所以它要往外这个不断的扩张。所以呢，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两国呢也在加强合作，就是说日本的军舰如果说在印度洋上游弋或者是活动的话，完全可以进这个印度的，对吧？这个港口里边去，而印度的舰艇呢，如果说在西太平洋活动的话，可以到这个日本的港口来回这么活动，所以提供后勤保障支撑，还包括这个舰艇的维修保养。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两国在这个海上合作，或者是加强军品合作的重要考虑。一个是政治外交方面的考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在军层面加强合作，各取所需。
0: 嗯。日印的军事合作呢，还包括日本啊计划首次将 F-2 战机呢派往印度来进行这个联合演训。那么据不愿意公开姓名的防卫省的这个官员透露说啊，此举呢是旨在检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投送能力。那我们知道呢，从日本飞到印度超过了5000公里，那么日本会不会借此机会将什么加油机、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也一同去派到印度去呢？
2: 日本的自卫队走出去本身就是日本在军事化中间的图谋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这个向外派兵啊，日本的空中力量向外进行投送，在2025年已经采取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在2025年的9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这个 F-15J 这个飞机与加油机和运输机配合，到了这跨越大西洋到了欧洲地区。那一次是这个日本的空中力量走出去距离是最远的一次，它是经过这个阿拉斯加、加拿大，然后飞越大西洋以后到达英国，再从英国到了德国，就实现了日本自卫队它的空中力量从日本的本土到了欧洲的直接投送。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行动显然就是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借着这个演习要向印度洋方向进行这个投送。您所谈到的这5000多公里，这只是一个直线距离，
0: 对，
2: 如果算到折线距离的话，将近9000千米的这个距离，所以它的这个航线大约的选择很有可能是从日本的本岛出发，那么飞越西太平洋到达菲律宾，从菲律宾到南海的南部，然后经过泰国湾，飞越泰国到安达曼，就是 马六甲海峡西口的

0: 印度有一个小群岛叫做安达曼群岛，经过那个地方落地以后，然后飞到他演习的目的地是在这个印度的西部，叫做这个焦特布尔那个空军基地，在那个地方进行相应的这个演习，这样一个投送的距离是相当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就是借着所谓的参加双边演习这样一种形式，打着一个训练的这个旗号，实现他的军事力量向外的投送，在这个过程中间演练他的空中力量远程投送的能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很有可能就跟2025年那次的这个远程投送是一样，也有加油机、有运输机的保障。那么这一次呢是采用的 F2， 上一次使用的是 F15J，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它不断地尝试不同的编组、不同的规模，向不同的方向进行机动。那么现在实现了跨越大西洋，那么这一次呢是飞越西太平洋，然后经过相应的南海，再到印度洋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力量是在不断地向更远的区域进行投送。那么日本就是想利用这种方式，这个实现它从专守防卫到先发制人的重要的转变。
1: 那么 F2 到了印度之后，跟印度方面会开展哪些科目方面的这种演训呢？
0: 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呢，是2022年的时候他确定的，日本跟印度之间进行双边演习的三个体系中间的一个，它包括陆上的部分、海上的部分和空中部分。那么空中这一部分呢，通常情况下是包括有这个超视距空战、空战机动、进攻性、防御性的这个制空作战，还有空中的拦截，以及联合任务规划。还有包括他们的统一的联合的战场管理，就是空域管制这个方面。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它不仅有战术层面的这样的具体的演练，就是日本自卫队的 F2 飞机与印度空军之间，类似于像苏-30 MKI 啊这样的一些飞机，包括阵风这样的飞机进行协同的演练，进行超视距空战，还要在指挥所的层面进行一些联合的指挥控制，以及联合的任务规划和这种空域管制方面的，这都是指挥控制方面的非常详细的内容。那么提升他们之间在联合行动的时候互通、互联、互操作。
1: 我们看到呢，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啊，小泉进次郎呢先后是访问了澳大利亚和印度，那么利用这个军事贸易还有军事合作，强化了跟这两个国家的这种防务合作、防务捆绑。那么您觉得日本它是在谋划一个什么样的布局，有什么样的战略图谋？
2: 从根本上来看呢，高准备上台以后呢，在这个远交近攻这方面呢，在整个一个设局，我们都知道的历史上，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从1894年到1922年，那么日本至少跟当时这个世界强国英国签署和续签了5次这种具有同盟性的这个条约。为什么他希望这个英国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在这个争夺中国势力范围方面跟这个俄罗斯，那么他这个能够得到这个英国的支持，所以这个连续签了和续签了5次这个同盟性质条约，而且在这个1936年之后呢，又把这个目光呢盯向德国和意大利。那么1940年又签署了就轴心国的这个同盟。那么这种远交近攻呢，他就希望呢能够借着这个远方的这个国家来呢限制。比方说美国限制当时的苏联，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制约这个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特别在这个中国这块扩张势力。那么这种这个表现到二战结束以后，同样也表现出远交近攻的态度，特别是跟美国签署了这个军事同盟。当时日本国内是一片这个反对之声，但是呢日本包括岸信介这个政府呢，就冒着这种天下大为这种这个风险呢，把这个跟这个美国的捆绑呢，实现了这个签订条约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来看的话，就是高早苗希望呢，能够先在这个东北亚地区一步一步呢蚕食，包括这个在朝鲜半岛或者在中国这样一些这个这样一些这个势力范围，就在这个二战之前。但是呢，这并不说明呢日本能够得逞。其实美国现在似乎呢也在支持日本，在后面推波助澜，你上那个美国站在后边。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当日本在这个地区就是坐牢了之后，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那么他迅速呢调转枪口，直接去偷袭珍珠港，直接打美国。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政策呢也表现出这种绥靖政策。比方说在这个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1931年之后到1937年的嘛，不断的扩大这个战。那么美国提出的这个政策呢，就叫不承认，叫史丁森主义，就是说你只要不侵害美国在东北亚地区这个利益的话，势力范围的话，那么美国就不承认你的这个存在。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美国不要认为这个日本好像就是对中国、对着俄罗斯来的，对着朝鲜半岛来的。其实如果说他一旦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局面

0: 部署好了之后，那么倒个头来反噬美国了，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的。
1: 嗯，我们看到呢，高市政府啊，在扩大对外防务合作的同时啊，日本国内的军备扩张也是在不断的提速。据多家媒体报道呢，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这个预算申请总额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资金的重点是向进攻性战力倾斜。来看短片。
2: 据多家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提交总额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预算中还包含大量尚未明确细化金额的项目，待今年年底日本政府敲定最终防卫预算案时，防卫开支还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进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模式。日本今年已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还计划研发部署该型导弹的空射和海射版，欲打造3位一体远程攻击体系。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与此同时，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模式。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呢，日本政府啊，目前呢正在研究这个将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啊当作是指挥中枢，向下呢来调度这个包括啊这个即将引进的美国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等一系列的这些 AI 系统，说的有点拗口，其实就是要打造一种新的指挥这样一个模式。您怎么看日本政府呢目前正在研究的这个基于 AI 决策之下的这个作战指挥系统？
0: 在2024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制定了一个这种 AI 防务应用的一个基本计划。当时已经确定了在几个方案，有几个方面要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比方说，目标探测、情报分析、指挥控制、无人系统的应用、后勤保障、风险管理等等这些方面，都要运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个计划制定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战场，包括在今年的这个中东的战场，人工智能系统都在军事上有非常明显的应用。特别是在今年的年初，美国在突袭委内瑞拉的时候，也利用了帕兰蒂尔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在精准地实现了一些这个斩首行动。那么这些方面呢，日本把它原来的计划和现在的战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要确定一种日本认为着重要发展的人工智能在防务领域的应用，所以它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架构，主要要体现日本在这个领域它的一种所谓的自主，把它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但是又要考虑到跟美国的这种联盟关系，所以把美国的系统放在战术层次来应用，而日本的这一套核心系统作为一个战略层次，这样的一个这个架构，某种程度上体现日本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这个领域掌握的一种自主权，但是又把美国的技术呢嵌入在这个中间，强化美日的同盟关系，这就是它构建这样一个架构，或者是叫一种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谋。
1: 嗯，日本呢还计划要研发这种长航程的攻击型无人机，在日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啊，经常提到的这个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当中，像无人机，尤其是像这种长航程的攻击型无人机，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主要这么几个角色，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扮演消耗对方这个防御体系的这个力量的这种这个角色，因为应该说呢，日本在最近的两场地冲突呢看得非常清楚，一个是这个俄乌冲突，一个是美国对伊朗这种军事打击，那么显得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是因为呢，这个像伊朗拥有大批量的无人机，而乌克兰方面也有大量的无人机使用，所以这个首先呢是一个消耗，就是先把的无人机放出来，然后呢，等把你的这个防御阵地给全部这个吸引过去之后，这个时候再导弹再进攻，这是一个作用。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战场的节点，就是说，通过各种传感器使整个。

0: 战场形成一个体系，而无人机来来回回进行这侦察监视，那么对所在区域这个目标呢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在这个俄宋战场，特别是乌东地区现在更加明显。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一个攻击手段，就是针对某些要害的目标进行的定点打、定点清除。所以呢，日本现在也看好无人机，特别长航时的，它应该说呢，跟它整个安保战略，就主动进攻战略呢，是密切配合的。
1: 嗯。日本呢，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的指挥系统，开发远程的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要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我们再来看短片。
2: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据悉，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轻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它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自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1: 我们看到日本的计划要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您分析啊，这个导弹呢会装备在什么型号的潜艇上？一旦这个项目落地的话呢，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不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3: 的确是这样的。日本现在正在研制装在潜艇上的垂发系统，就是准备要发射这一型的潜射的高超声速的武器。从日本的潜艇来看的话呢，它现在主要的有两个型号，一个是苍龙，一个是大鲸。那么苍龙数量多一点，大约在12艘左右。大鲸这一级是比较先进一点的，大约有5艘。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大鲸这一型这个潜艇呢，大概水下的排水量在4000吨左右，它的体积相对来讲比较大，所以很有可能它比较适合于装这个垂发系统，所以有可能是在这种大鲸这一型的这个潜艇上要用海基的这种潜射的高超声速武器。但是必须看到日本正在发展下一代的这个潜艇，而且它提出来可能要考虑到新的这种动力，这种新的动力其实潜台词就是有可能要发展核动力，所以不排除日本后续还会要发展所谓的这种更先进的动力系统的这种潜艇发射的高超声速的武器。
1: 除此之外呢，日本还计划在2031财年列装 AI 无人潜航器。那么相对于有人或者说载人潜艇来说呢，这种 AI 无人潜航器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首先潜航器现在呢也非常成熟了，我们看到美国也好，还有其他国家都在呢打造这个无人舰队。那么潜航器呢是它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加上 AI 的话，其实现在呢这是一个发展大的方向，就是说 AI 技术现在不仅仅是一个辅助工具，它更多是用作战手段。比方说我们看的话，战场上现在基本上分4段，第一个就是情报收集感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目标的这个分析，第三个呢就是目标分发，就是发给这个击杀者，那么第四个呢就枪手。那么这种由于 AI 技术广泛应用，使得这个反应时间从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几乎没有这个档时，没有延时。你看这个击杀那个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就是这样搞的。所以呢这种这个办法如果说真用在这个无人艇上，加上 AI 就是无人加 AI， 那么如果说 AI 作为一个节点，那么它跟潜艇有人潜艇如果密切配合的话，就使得这个水下这个杀伤能力或者这种这个作战性能呢会大幅的提高，就没有档时了，没有延时了，发现目标直接攻击，所以对对手来说的话是没有反应时间的，这应该说呢极大提高了这个作战的节奏和这个反应速度。
1: 您觉得日本大力的发展这种无人化和智能化，它到底要干什么，在为什么样的未来做准备呢？
0: 一方面呢它整个战略调整就主要是着手进攻，第二方面呢它也要追赶世界技术这个发展，特别军事技术发展。

0: 广泛应用在这个军事领域，对于这个日本来看的话，他也希望呢有这种能力。但是呢，日本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它具有冒险性，如果是真的握有这种能力，对于整个一个日本的这个作战体系、作战能力呢，它可能都会这个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入侵的这样一个国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加强与印澳军事捆绑、重金打造攻击能力的相关话题。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热的三伏天已经过去，但是北半球各地依然是暑热广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副热带高压依然控制着很多地方，长江流域天气是持续闷热。虽然面上高温不多，但是体感温度超过35度的区域仍然很广泛。像今后七天呢，武汉、重庆高温是最频繁的，即便是夜间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7度上下，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在高温的一北一南，降雨是非常的广泛。华东华南主要是台风雨，今天在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的北部一带呢，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同时在北方今后三天也是面临一轮强降雨过程，要多加防范。在欧洲降水广泛，但是势头不强，多地依然是被高压控制。南欧多地最高气温呢还会是超过30度，局部地区超过35度，雅典今后三天就是持续高温。而在美国雨水总体不强，天气持续炎热，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度甚至超过40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西安晴，24到35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柏林晴，12到24度。伦敦晴转阴，15到26度。巴黎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5到29度。维也纳阴，17到26度。罗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7到36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3到23度。纽约晴，17到25度。华盛顿晴转阴，17到29度。首尔小雨，26到30度。东京晴，26到34度。迪拜晴，32到43度。

0: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多个领域。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1: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方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与此同时，欧盟批准61亿欧元对乌军援。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卡尼回应称，加美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给中国华南、华东多地带来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各地采取措施积极防范。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4: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